拿下来以后呢，马上形成前场机会了。拜尔，后点队友招手在要，但第一下没有给。等到吉拉西呢想往里反插的时候，又传了，还得再扯出来，这个时间点没有配合上。下半场比赛来到了38分钟，比分还是0-0。安东

拉尔森，横敲斜传后点。这次吉拉西抢的确实很有威胁，但随后的第二下补射，斯图加特的队员防守位置选得不错，把多特蒙德队这波第二点第三点的补射啊全都堵了出去，要不然刚才他们很有可能丢球了。今天在主场的斯图加特的防守注意力啊还是很好的。

好，这下应该是冲撞在先啊，犯规了。赛季刚开始的这个阶段呢，其实两支球队呢都还有很多球员受到伤病的困扰，像斯图加特队后防线现在扎加杜、阿斯格昂啊，这两名球员呢都是有肌肉和肩膀伤，而在锋线上8号托马斯和11号迪尔也都是受到肌肉伤的困扰，后防线呢还有雅克在养伤，门将呢则是41号塞门在养伤。相对来说，多特蒙德的伤情呢要稍微的轻一点，但是也没有好到哪儿去，因为他们主要是中后场伤员多。埃姆雷詹他的膝关节有伤，康斯坦泰利亚斯也是膝关节有伤，短时间呢都很难回来。后防线则有马内和卡巴，另外像中场的莱昂马，他受伤了之后呢，多特蒙德中场的板凳深度啊也受到影响。虽然现在在联赛的开局还是比较顺，但是今年多特蒙德，如果这些伤病不能够及时恢复啊，现在的板凳深度其实也不太够。土耳其呢，看来还是示意场上多特的球员进攻当中啊增加一些换位。刚才他们已经形成那个时段的优势的建立了。后场斜传。

好的，再协传出来。

现在多特蒙德呢，还是想像开场那样的在中路去找机会啊，找缺口，不太容易打进去。虽然他们在20到30分钟这10分钟呢，尝试了一下赖尔森和斯文松从两边起球找吉拉西，但随着上半场比赛临近尾声，吉拉西呢这个时段不如开场那么活跃了，因为只有他频繁扯动两个边路的传中，才能够对他面前的这三个后卫的空当制造威胁。这次吉拉西横敲的时候被斯罗加特中场这个施蒂勒给破坏了，施蒂勒的横向扫荡能力是非常强的。这次吉拉西倚靠着后卫拿到球了，做给队友，

再给拜尔，安东，想直接直塞破线，这是斯图加特一个反击的机会，趟起来速度不错啊，最后被追上了，最后阶段有点降速，反倒是多特蒙德队今天首发的右中卫加杜回来的很快，两三步就追上了。

上半场比赛的僵局啊，可能要迫使双方下半场在换人上动动脑筋了。这样呢，两队上半场比赛呢暂时是以0-0结束了争夺。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好的，我们接下来看看双方下半场的比赛。经过中场之后呢，两队暂时还没有做人员调整，还是按照今天首发的这套安排在进行。

费尔曼在中场领到一张黄牌，下半场比赛刚开始。在上半场呢，多特蒙德队是后场防线上的施罗特贝克吃到了一张黄牌。好的，那边路这个油炸丸子的摆脱，脚下还是很娴熟的，但是刚才这个区域呢人太密了，多特蒙德队就算抢下球也没能第一时间把球转移到另外一侧，

哦呦，这下折射，从那个角度看，还以为是奔着球门去了，还是被加杜给挡了出去。

好的，调整，角度比较小，最后只能变成传球了，带没了，这机会完全是带没了。本来在中间早点传，另外一侧的队友已经跑到位了。但有的时候呢，被防守队员纠缠上，贴身贴上，其实想传球呢，队员也未必能够传得出来，

科贝尔上半场呢都是大部分的进攻发起啊都是长传直接找吉拉西，下半场比赛开场之后呢还是沿用这样的思路。因为今天慢慢的可以看到斯图加特队的防线和中场的

间距是拉得有点开的，而吉拉西回撤之后呢，正好能活跃在这个真空地带，所以这是为什么科贝尔今天很多次长传球呢，就在这个区域找他。

场上今天这种身体接触对抗的犯规倒是不少，两边比赛的硬朗程度啊没问题，

还是变线的时候啊，时机没有把握好啊。赖尔森刚才距离防守队员靠得比较近，

后场斜传过来，费尔曼找恩梅查，恩梅查原地的摆脱能力非常强，这么大的个子平衡维持得很好，脚下也很细腻。这是机会，转身射门，这球可能越位了。恩瓦那里这个球应该是越位的位置回拿，这次呢斯图加特的后卫啊注意力比较集中啊，提前往前挪一步，造成了恩瓦那里越位，

的分出来，看看这侧，转移啊，这球是想钻个人缝，应该是斯蒂勒刚才看到阵型在移动过程当中斜线里啊，露出了一条缝，这种球如果传过去呢，也很有威胁。

好的，这会儿多特蒙德队利用连续的传球渗透啊，开始慢慢的在斯图加特队的防区腹地制造威胁了。刚才这球呢是差点形成射门机会，看看斯图加特队这次怎么组织。阿纳夫交给边路的队友，然后再传中间，德米罗维奇和阿纳夫两个人在这个反击当中的配合打得降速了。最关键的这下是被安东给顶走了。阿达夫的侧传中被安东直接顶走了。再来看一下刚才的这个球，恩瓦内里的越位情况还是比较明显的。这边斯图加特队呢拖在后面的是十号左路的菲里希，但是恩瓦内里还是往前探了小半个身位，

个传球挺冒险的，从后场走地面这种球就是比较冒险，而且刚才斯图加特的队员呢在自己的中场附近呢其实没有完全跑开，所以这球呢不太容易出来，中路也有多特的球员呢背身盯着，米特尔施泰特应该是被加度犯规了。

从进攻的方向来看啊，今天多特蒙德队右边拉尔森这侧还是更加活跃一点，斯文松的左边呢并没有打开，没有打活。再就是恩梅查拿球的这一侧呢，今天他主动上去的并不多，反倒是费尔曼经常前插找机会。

选择不在后场玩火了，还是打回长传。对于斯图加特来说，他们还是得想办法多让昂达夫和德米罗维奇靠近，因为这两个人都有得分能力，脚下呢也能配合渗透过来。哦，这球越不越位呢？可能也越位在先了，配合打得很漂亮，配合很漂亮，撞个墙，但是队友调整的时间有点慢，所以让前插过来的进攻点啊越位了吧。瓦格诺曼刚才还是选择内

边路的配合现在要减少失误啊。加杜刚才找队友，这个其实压力并不大，但这脚球还是直接传到界外了，交换了球权。两队呢踢到现在场上的形势啊确实比较焦灼，多特蒙德队要逐渐开始想办法在斯图加特的禁区前呢形成持续的优势局面，这样他的机会才能慢慢出来。在场边多特蒙德队看来是要先换人了，比赛来到了62分钟，场边呢是贝林厄姆和卡雷萨斯在准备。换下了中场有黄牌的费尔曼和边路的拉尔森，主要调了一下中场的右半侧中路。这次包抄是拜尔，速度很快。这场比赛拜尔还是很想在联赛里证明自己的，虽然他落选了最新一期的国家队大名单。

这撞墙打的还是不太顺的，多特蒙德队重新拿回球权。他们刚才呢是换上了卡雷萨斯和贝林厄姆，看来斯图加特队也要针对性的调了。在场边能看到边锋莱维林还有佩奇诺维奇啊，两家俱乐部呢对于边路的争夺啊并没有放弃。他们换下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费里希，也换下了昂达夫，这样斯图加特队啊是针对着多特蒙德队调整的右半边调了他们的左半边，派上的莱维林以及佩奇诺维奇，双方的思路就是寸土必。

争，对方换人的区域所对应的这个进攻方向，斯图加特队呢马上在两分钟之后也换了两名球员上来要顶住这个区域。阿纳夫呢今天是努力给德米罗维奇在反击当中传过一脚好球。

这下樊强铲断，还是吹了犯规，吹了吉拉西。

这次边路套身后看看机会，因为莱维林出场之后，按理说斯图加特队啊边路的速度啊会更有优势一些，莱维林的启动和突破都有优势。刚才加杜追他，反身追他这两步啊也占不到便宜，所以一旦让莱维林斜线跑出来跑成功了，跑个机会出来。刚才是啊拉扯当中直接把这赖尔森这球裤给一把拽爆了，拽烂了，赖尔森只能临时把这裤子变裙子，把外衬给绑起来，变成个裙裤了。

双方马上要到70分钟了，比分还是0-0。这个形势的焦灼程度啊，让赛季开始以来的多特蒙德现在也不太适应。此前的比赛没有焦灼到现在还没打破僵局的。

再次回到阵地战，加杜，啊，一开始感觉还是有点大了，不好拿。如果踢到70多分钟还双方是0-0的话，可能支点的球员也得调一调，因为吉拉西今天和斯图加特的德米罗维奇呢，他们都消耗了大量体力做身体对抗。

边路切进来。这是这段时间双方逐渐开始出现的机会啊，卡雷萨斯的射门。

卡雷萨斯呢换了恩瓦内里，赖尔森还留在场上。再传，哦呦，这是个折射！比赛打了70分钟啊，拜尔在后点抓住了折射，传球过来之后，多特蒙德队1-0领先了。这是替补登场的贝林厄姆的传球，在后点的斯图加特的球员没反应过来，因为这球发生了突然折射，但拜尔已经先启动了。比赛打到了70分钟啊，这场比赛僵局才被打破。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头球甩过来之后呢，点到了右侧。贝林厄姆呢，其实看着中间传的，但是这个球折射之后，还是发生了一点对多特蒙德有益的变化，因为球速呢相对慢了一些。好，让后点过来的拜尔呢有时间斜插进来。如果这球按照一开始的球速，拜尔未必好接，但是恰恰是折射减速，拜尔斜插进来，让后卫追他反而很被动，结果抢在身前，拜尔将球打进。这个进球还是很好的证明了他自己，虽然落选了最新一期的德国队名单啊，但是仍然有着不错的状态。如果他能保持这样的状态和能力啊，相信克洛普还是会把他带回国家队的。僵局被打破啊，对于双方来说，这个信号迟迟的才出现，但是回到主场斯图加特又落后了，这对他们来讲心理上是比较大的打击，因为新赛季只是前两个客场就输掉了，但是主场是获得了一场大胜，没想到今天主场比赛僵持了70分钟，但打破僵局之后呢，落后的还是自己。看看剩下的时间斯图加特队怎么应对，

这次反抢下来又是反击，一路带进了禁区啊，最后射门打偏了。这是在比赛的74分钟换上的席尔瓦，也是为反击啊重新调整做了准备，因为换下了吉拉西。我们之前说了，吉拉西他作为支点踢到这会儿确实已经体力下降的非常明显了。

好，多特蒙德队进入八十分钟之后呢，继续调整，换上了后防线的本塞巴尼和中场的加比策。这样一来，最后阶段攻坚啊，斯图加特队恐怕要遇到很大的阻力了。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今天斯图加特的调整节奏都是比

加杜呢在防线上能够给多特蒙德队提供很好的回追的速度，但是现在最后阶段斯图加特队还得继续在进攻速度上调整，换上44号绍尔和28号纳尔泰这两个队员呢，在进攻当中还是有比较强的灵活性。撤下了汉努斯和中场的普罗梅尔，

感觉换人之后啊，斯图加特队运动战的配合呢没有明显变化，现在定位球呢少了德米罗维奇这个前面的支点，而且呢在主场主要是70分钟丢一个球，今天这比赛踢的和多特蒙德踢的又很焦灼，最后这时段呢就看他们怎么样放手一搏了。本塞巴尼上来之后，多特蒙德队后场又增加了一个高点，同时呢脚下的出球能力也不错，中场的扎比策呢跑动能力强，覆盖面大，秒内必须发出。这是世界杯之后啊，新赛季联赛里采用的新规，避免界外球发球拖延。

上半场的比赛呢快要到伤停补时了。最后阶段因为多特蒙德队换上的都是中后场的球员，所以他们在客场守住这1-0的信心和意图已经非常明显了，所以就看斯图加特的最后阶段有多强的攻坚的能力。这下是没收住，中后卫查伯特

扎比策，他在中场还有一脚不错的远射能力。好球啊，提前量还是大了。这球其实传的想法很好，也有隐蔽性，但是科贝尔本身啊，在门前控制范围就大，门将一出来加上防线一降速，机会没了。

其实在边路打配合，斯图加特队他们边路的三角配合其实打得挺娴熟的，但是今天的最后一传呢始终没办法制造威胁。当然这和多特蒙德队整体的防守成熟啊有关系。

还是后场长传打左边，莱维林上场之后啊，主要是靠他这一侧来找突破机会。这次中路机会不错，但是细看啊，门前科贝尔身前有六个多特蒙德的队员在这儿封堵，所以现在这个边中结合，斯图加特队可能已经很难把多特蒙德的防线给拉开了，很难。刚才拿了一个角球，随后的头球第一点还是不成功。啊，虽然德米罗维奇还在场上，但是身旁的奥纳夫和汉鲁斯都已经被换下。莱维林上来之后呢，球队在左路的传中数量

其实还是不太够，虽然他自己有突破，但是今天多特蒙德队对斯图加特，尤其是边路球员的限制，确实做得很成功。

这球是个两拼球，米特尔斯泰特抢下来之后交给莱维林啊，但是传球分量仍然没有控制好，那这样的话比赛也要结束了。虽然下半场比赛呢换上了四名生力军，但是落后的斯图加特队啊在进攻端依然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其实整场比赛多特蒙德队的好机会也不多，但是换上的贝林厄姆那脚传中折射之后，拜尔非常冷静的斜插把握住了机会，这还是体现出了双方在关键机会把握上能力的不同。这样的话呢，在第四轮德甲联赛当中，斯图加特队在主场没能够赢回胜利，而多特蒙德确保了他们联赛开局的四连胜。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亚运会女篮项目的赛事转播。那么今天呢，比赛进入到了八强赛啊，也就是四分之一决赛。从上午开始，全天一共将进行四场八进四的比赛。中国队将会在当地时间下午一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这个时间去出赛。而今天全天的第一场比赛呢，将会是韩国队和印度尼西亚队之间的较量。韩国队在上届亚运会当中呢是获得了一枚铜牌，半决赛是输给了中国队。这次韩国队整体的阵容啊，也是保持他们一个在经过了人员交替和一系列的这种人员更新，有了一批年轻队员之后，但是是目前最为完整的一个阵容。今天韩国队这边的首发有二号徐恩，这也是他们的主力后卫，传球视野还是非常突出的。虽然在之前的洲际和国际大赛当中呢，他更多的是作为替补主力后卫，但是这一届他已经逐渐的接过了安慧智的旗帜啊，现在成为了韩国队的主控手。另外呢，就是姜一瑟，这是韩国队最主要的王牌射手，也是最稳定的三分点。还有崔一胜，崔一胜也是属于空间能力非常出色的四号位。另外首发的还有李晓曦，还有球队目前阵容当中啊，整个身材最高大的1米86的秦安作为球队的五号位首发。而印度尼西亚队这边呢是莱通、库苏马、舍维马赫、奥维勒以及他们球队得分能力最稳定的，也是身材最高大、有篮下有中投的路易斯·金伯利。对于韩国队来说呢，防守重心依旧是他们的路易斯·金伯利，然后把自己的转换速度、防守效率和三分球打出来。正常两人球队之间的实力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印尼队和韩国队之间的整体实力相对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差距。那这场比赛呢，我们也是需要认真去观察，因为中国队和韩国队分在同一个半区，进入到淘汰赛之后，两支球队正常情况下各自在八强赛当中出现之后啊，在半决赛当中明天就会相遇。我们来看比赛开始之后，这边是印度尼西亚队先获得球权，库斯马直接拦下，掉到了一个空位啊。韩国队的防守一开场

显得稍有一点不够专注，尽管这个转换的得分于小西来得很快啊，但是从防守的状态来看呢，韩国队一开场防守的效率还不是太高。江一瑟上线的时候第一手反掩护之后，外线有机会就会出手，他是韩国队应该说现在场上啊拥有无限球权无限出手权的球员，无论是空切掩护还是转换进攻，反正出机会他就一定会投的。许昕的推进速度还是很快，直接给到邢静坚做无球掩护的队友，往低位掉，这个球要想单打路易斯还是略微难了一点，对于前安来说。转换进攻的三分球，李小西韩国队的能力和实力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今天的开局前两分钟呢，韩国队打得略微紧了一点，然后防守端呢显得又略微的松了一点。直接给低位，这次因为前对上的并不是对方的这个五号位，是形成了一个五打四，五号位打四号位的一个错位的优势。路易斯这个球没有能打进，前的篮板球一传还是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造成了对方的犯规。连续的手递手，江一瑟给到钱安，钱安利用自己的脚步突破之后分对侧强侧的转移，韩国队来的也是比较快，钱安还是在罚球线位置大打小在突分，韩国队每个点都有很好的突分能力。哎，低位的空篮啊，钱安没有能打进，这边反而有转换进攻的机会，好球。韩国队今天防这种反击或者防对方的转换，确实显得退守的专注度不高，从第一个回合到刚才这个回合，这两次失分对于韩国队来说有一点点不像是韩国队的防守质量。印尼队也在努力地寻找一些进攻的方式。

很好的机会啊，韩国队依旧展现着自己在进攻端呢出色的稳定的外线投射能力，这是韩国队绝对的特点，这也仍然是我们要仔细观察认真去关注的，要认真去准备和研究的。韩国队的外线投射太厉害了，好球，奥维勒还了一个，这边加内瑟马上手起球落，韩国队的王牌投手第一投手确实能力还是强。可以看到韩国队目前三分球是4中3，开局到现在已经中了三个三分球了，所以我们对于韩国队这个特点一定要准备得非常充分，也绝不能让韩国队轻易的在外线投篮出手，对他外线的控制一定要好，要不然一开局让韩国队外线投疯了投开了就很难控制了。投篮的精准能力，这还是韩国队非常清晰的一个特点。好球，2+1啊，莱同突然的一次传切空切到篮下之后打成一个2+1，但是加罚没有能罚进，韩国队想快速度打一次转换，但是一传出现了失误。又是险些造成一个打三分的机会，库斯马利用脚步到篮下，最后的终结差了一点。可惜罚球不是特别好，又是一次转换进攻，江一瑟没有进，但是有前场篮板，前场侧转移往对侧传，的技术还是很好的啊，印尼队这个队伍实力上的差距是明显的。

存在，但是球员的个体能力和这种哎打球的一些特点还是比较清晰的能展现出来，也是属于比较灵比较快的打法。江一泽球队目前最成熟的得分手，也是核心投手，印尼队今天还是很敢打。韩国队差点又出失误，全场篮板，二进攻没有的情况下，看韩国队还是江一泽这点在处理球，给到跟进，往弱侧转，许源小打大，小打大，许源还是很坚决的。目前韩国队三分球是8中5，第一节这个三分球命中率相当高，哇，9中6，67%的三分球命中率，这下把印尼队打停了。

现在对于印尼队来说呢，暂停最主要解决的还是对韩国队的这种转换进攻，尤其是转换三分的防守，然后自身的进攻，印尼队加强了外线投射的坚决性，出机会就投。来，现在对无球跑动、无球空切的球员，印尼队增加了这种身体对抗和控制，另外呢，对传球路线也是做了更多的控制。突破造犯规，

连续的突分，韩国队打的还是很灵活，正面打板没有能打进。被切出来的接应投篮又没有能投进，韩国队这一段略有被动。有反击的机会，前场的四打三，安慧智，不着急。抢断之后没有能完成反击啊，但是破坏了印尼队的第一节最后一攻，双方十分的分差结束了第一节。

0: 想太多啊，我这期爱你哦。
1: 淘宝到底有多能？
2: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3: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好礼就送
6: 三大之下，
0: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意，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6: 好礼红彤彤，心意在心中，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8: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这场比赛。首节比赛呢，印尼队其实表现的还是相当不错的，韩国队当然特点发挥的淋漓尽致，三分线外9中6，67%的三分球命中率，这个给我们提了一个醒儿啊。在明天对上韩国队的时候，还是要对对方的外线投射非常非常的重视。

吹了个走步。韩国队第一节打得很有特点，但是印尼队其实第一节打得也不错，尤其是后半节。印尼队的后半节无论是反击还是三分球投的都相当不错，一度被拉开十几分，又追到了六分。但是从实力上来说呢，和韩国队还是有明显的差距。防了24秒，第二节开局这几次进攻，这几个回合啊，双方都没有拿分，在手递手，反向掩护，三分球出手真坚决呀、啊，好球啊！马达法这场比赛3中2的三分球到现在为止，这边韩国队想还一个没有中。关键时刻还是老将姜一瑟，这球可惜没有能终结，其实效果是相当好啊。走步了，这球看着就走步了。不错，韩国队增加了往篮下的冲击，连续的对切，要不然一直飘在外线投三分啊。虽然韩国队的命中率非常高，但是他也是有起伏的，并不是每一次出手都能保证他的稳定性。好球啊，漂亮！印尼队今天打的是真不错，康队康柳林康柳林这边啊，江柳林这边又进了一个三分球，分差又来到10分。想做挡拆下射，没有能打成。再给到路易斯，球路易斯打得也很强硬。

江乐林上来两记三分啊，又把分差拉开了。韩国队还是利用自己最熟悉的方式。现在韩国队三分球13中8，目前拿到的38分当中，有24分都是三分球得到的分数。球，压哨投进，24进攻。路易斯还是在篮下有威慑力的，继续打传切，然后往外分。连续的突破，韩国队还是希望通过突破对切这样的方式，包括一些背掩护，压迫整个印尼队的防守，压迫他收缩回来。在收缩的一瞬间，这个球韩国队出得很快，就是通过每一次突破和空切吸引你的防守回收，回收的一瞬间分出来就有机会投外线。韩国队再调人，上了洪永淳。李孝熙今天其实整体打的还是相当不错，开局韩国队最主要的得分外线的投射都来自李孝熙。这么高的位置来做接球接应侧应，要空切，无球掩护挡开之后没机会啊！现在对路易斯防得很严密，韩国队的抢断。转换的三分没有进，徐恩长篮板拨出来，在印尼队的首领行进间的技术不错啊，莱通这球突得很好，但是传的有点儿，突破的选择很好，传球的选择出。

点问题。

暂停过后，这边印尼队也做了一点人员的调整。分差现在来到17分，但是印尼队今天整体的状态就是还是很敢打的。两人球队实力的差距是明显的，但是印尼队就这球呢打得一点都不拘谨，或者用我们常说的一个话，就是常说的一个词，就打得一点都不怂。这韩国队也是亚洲的一流强队，印尼队对上韩国队打得还是比较有声有色的，很敢处理球。连续的八字掩护，再往底线分球的时候出现了。你看韩国队这个特点，或者说这个打法，针对性还是很强，不停的空切对切啊，然后不停的利用突破压缩你的防守阵型，然后外线找机会来投，或者在你弱侧协防的时候，强弱侧一转移，这边就有机会。要么投要么扑，效果都会很好。好球，正面的一个打板，巴达法今天第三个三分。印尼队这场球真的是已经打得非常好了，半场落后不到20分，哇，这边马上还了一个三分。我们还是得对韩国队的三分球啊有足够的重视。半绕前的一次抢断，转换的进攻，又是转换三分球的机会。弧顶的策应，下线有错位，漂亮。这个位置让库苏马抓住机会，完成了一次错位的进攻，打了一个。

0: 二高度。江一瑟这个球投的偏的大了一点，印尼队的反击，前场的局部二打一的机会，上篮没有中，看前场篮板。防得不错呀，这种上线的挡拆选择绕过，但是绕的速度很快。这边徐恩又一记三分球，夹击给下线被切的队友被破坏了。这个前场篮板抢的也好，再给低位库索马利用脚步，这样呢，半场比赛结束，52-30，韩国队目前22分暂时领先。中场休息15分钟之后，我们回来继续为您带来下半场的比赛。
1: 淘宝到底有多能？
2: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3: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4: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5: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6: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7: 好礼就送
8: 三条之下，
7: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9: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7: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这是中国女排和日本女排在今年的第一次交手。中国女排是我们的骄傲，所以在这一次亚运会之前，我在问我们的队员，我说你们在这次亚运会的赛场上，你们的目标是什么？他们非常非常的坚定，就是冠军。
1: 中国队在今年亚运会的首场比赛3-0轻取菲律宾队，取得开门红。这场比赛因为对手的实力不是特别强，所以强度不是那么大。25-14拿下第三局，而以3-0战胜哈萨克斯坦队，以 B 组小组头名的身份进入到了八强。
2: 我觉得我们在默契配合上。

0: 顺利。
1: 这两场小组赛打得相对还是比较顺利，但因为对手的实力不是很强，所以咱们更多来期待接下来的淘汰赛，希望球队的状态可以再往上提一提。
2: 中国队和越南队是在亚锦赛的时候交手过一次，那场比赛中国队是3-0轻取了越南队。先垫过，吊球被中国队给直接拦死，中国队拿下第三局，从而3-0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轻松淘汰越南队，进入到四强，半决赛对阵泰国队。
3: 我觉得首先还是把我们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吧，然后经过一些总结，然后再检验一下我们前一段时间的备战。
2: 其实从第二局开始，大部分的时间是中国队在压着泰国队打，第四局是泰国队最后放手一搏，然后关键分的时候处理的比我们要更好。双方的决胜局，
4: 好的
2: 打手变现，在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当中，我觉得对于中国队来讲，这个第二个决胜局，我们这一次经历过苦涩之后，没有给自己留有遗憾，所以这场比赛的意义是什么？我跟小薇指导赛前也一直在想，我觉得对于中国队来讲，可能是经历了上一次的沉重的打击之后，队伍实现了自我的证明。吴梦洁高点进攻，这样全场比赛结束了，最终决胜局15-6，中国女排率先进入到了2026年亚运会的决赛。
3: 场上局面和比分波动的时候可能会伴随着这些紧张嘛，但是我觉得对于今天这一场球，我们赢球的这种欲望和这种信念感是丝毫没有动摇的。
2: 这里是小牧市体育公园综合体育馆，2026年亚运会女子排球项目中国队和日本队的决赛。快球，王小谦回手线，球打在界内，25-19，中国队拿下第一局。好防守，防到三米线之内。这个球对手已经是违例了，应该是打到杆了。这样的话，25-20，中国队在这场决赛当中目前2-0领先日本队。双方的第三局，这一局开局主要是我们自身的遗传出现了比较大的起伏，
4: 这个时候中国队更需要进攻啊，
2: 中国队要把自己的节奏给拉回来，
4: 对，
2: 就不要急，在串联的环节当中啊，也不要太着急。张子萱来发球，漂亮，直上直下，还是给稍微拉开，
4: 好球啊！庄宇珊在下面看的还是非常清楚，再回到场上打得非常坚定。
2: 中国女排打了一波小高潮，现在将比分给追平了，双方打成19-0，界外了，没有打到手。这个时候中国队反超了，前区
4: 可以，
2: 还是给第二点，
4: 漂亮
2: 操手打，吴梦洁来发球，
4: 前区
2: 下沉了，
4: 得分，
2: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23，全场比赛结束，3-0，在这场决赛当中中国女排战胜了日本女排，获得了2026年亚运会的冠军。我们中国女排在这一次亚运会上也是实现了亚运会的3连冠，姑娘们辛苦了，恭喜你们。
5: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

这一对年轻的运动员早在资格赛就刷新了这个项目的资格赛的世界纪录。我们的两位射手盛礼豪和王子飞两个人呢，在国际射击联合会的个人排名上都是目前的世界第一。而中队选手盛礼豪呢，他已经在此前拿到过两枚本届亚运会的金牌。进入决赛的四支队伍，中国队、印度队、韩国队和日本队，经过了前面的三组总共十五发的积分射之后，目前中国队是315.7环排在第一，日本队是314.9环排在第二，韩国队是314.3环排在第三，印度队呢目前是312.3环排在第四。好，接下来呢进入淘汰赛的阶段，第十八发将淘汰掉排名第四的队伍，目前呢排在第四的是印度队354.9环，日本队的是排在第三356.6环。马内打出10.7，过去两枪马内打的都不错啊，夸张指数打出10.9，这样的话印度队是获得了本届亚运会的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的第四名。中国队呢目前是379.5环排在第一，日本队378.2环排在第二，韩国队仅仅落后日本队0.1环排在第三。在选手们打完21发之后产生铜牌的中国队现在领先日本队的这种优势啊有2.5环，主要是看日本队跟韩国队的这最后一枪。左侧的是日本队的男选手花川直树，右侧是韩国队的男选手朴夏俊。花川直树在调整，但是朴夏俊这枪打得不错，10.9。野田美孝已经打出了10.5，看看花川直树，他刚才重新做了一个调整。这样的话，韩国队凭借着这最后一枪的出色的稳定的发挥，又在最后的时刻压倒了日本队，他们排到了第二。这样的话，经过21发的射击，日本队是最终获得了第三名。现在场上就剩下两支队伍了，中国队和韩国队。中国队是443.6环，韩国队是440.1环，中国队领先3.5环。接下来选手们将进行最后的三个单发的射击，产生金牌。这是第22发射击，盛礼豪这一枪打出了10.7，但是朴夏俊打出9.7，王子飞打出10.8，10.7，两位女选手啊，这一枪打得都不错。潘晓珍打了10.7，王子飞打了10.8，但是呢，朴夏俊刚才这一枪又没太打好。中国队现在是465.1环，韩国队呢是460.5环，双方的差距进一步的拉开。接下来是第23发子弹，每个人还剩下两枪。右侧的是盛礼豪，左侧的是朴夏俊。朴夏俊这一枪还是调整过来了，他打了10.9环，盛礼豪打的也不错，10.6，王子飞打了10.7。潘晓珍的状态也调整得不错，10.7，两位女选手啊，这都是在高水平，两个人在互相比着。不过中国队还是领先的比较多，4.3环的优势。好，接下来呢是进入到每人的最后一发射击了，第24发的射击将产生最后。

后的金牌，盛礼豪在右，朴夏俊在左，10.1，10.5，两位男选手都打完了自己所有的轮次，王子飞10.6，10.3，潘晓晨那边是10.3，所以呢，中国队毫无压力的获得了这枚金牌，枪声落地。金牌属于盛礼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

0: 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回来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亚运会女篮项目的比赛。下半场呢，韩国队是52-32，在这场8进4的比赛当中暂时领先印尼队22分。整体来说，两人球队的差距是很明显的，实力上确实有明显的差距。但是今天的印尼队打得真不错。刚才镜头锁定的3号马达法在上半场3分球4中3，拿到11分。韩国队还是上线连续的掩护。韩国队整个上半场3分球是19中10，50%多的命中率，还是非常高的。这一点呢，确实外线投射是韩国队现在一个最主要依赖的终结方式，我们还是要有足够的重视，因为我们跟韩国队在同一个半区。8进4的比赛结束之后呢，中国队和韩国队会进行半决赛的争夺。前场篮板啊，今天印尼队的头抢做的还是挺好的。
1: Oh, my God.

可惜了啊，没有能完成终结，连续的突破啊。

0: 韩国队下半场进攻状态出现了一些问题，而且印尼队也尽可能的减少失误，避免被韩国队打转换打反击。球走得很快啊，又是一个中投打进。下半场上来印尼队打了一个4-0，把分差又缩小到20分以内。又造了一个两罚，内传内，下半场的4分，韩国队全部来自于秦安，打了4分钟才拿了4分，韩国队下半场的进攻效率不是太好，反而被印尼队连续的追着打。
1: 是咱们的法国队的球员。

0: 나와.
1: 골 밑에 봐, 골 밑에.
2: 哇，这边莱通又是一次抢断，整个下半场印尼队有点压着韩国队在打的感觉。连续的突分策应，又造了一个犯规。半节时间，印尼队6-4领先韩国队啊！下半场一上来，两支队伍整体的进攻效率完全不同。下半场印尼对韩国第三节目前打了半节，10-7，印尼队下半场打了一个10-7，这应该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啊。韩国队占了一个钻石，刚才上下线同时做掩护，差点又出失误。这球吹了江一瑟无球掩护的犯规。韩国队全场领防，并不是一个区域紧逼。韩国队协防来的还是很快，翻腕了。江一瑟的三分球也不进啊，韩国队下半场就是怎么投也不中。

有前场篮板，二次进攻。篮下的内传内，韩国队造成了印尼队的犯规。这球打的时间有点长，上线的无球掩护没有形成有效的接应点，所以印尼队的整个战术执行有点延续不下去。这球被夹死了在内线，印尼队下半场的防守真是不错，弹性很好。韩国队终于把自己的进攻节奏和感觉慢慢找回来了。

吊篮下周转出来外线三分球的机会，许愿的空切打成一个二加一。在经历了长时间的被印尼队在前七分钟按着打出10-7之后，韩国队终于逐渐找回了自己的进攻状况，打出了一波10-0。在这两分多钟的时间，韩国队一波10-0再次把自己的优势打出来了。好球，还是靠低位的进攻，但是这边韩国队转换速度真快，再跟进。上手抢造成了争球，张玉瑟突进来中投，打板命中。这一节比赛结束，比分锁定在了71-43，单节韩国队19-13，这应该是印尼队打得最好的一节比赛。

0: 之妻爱你哦。
1: 淘宝到底有多能？
2: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3: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好礼就送
5: 三票之下，
0: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6: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回来关注这场比赛。韩国队第四节一上来打成一个二加一，还是利用他们出色的战术执行素养，在第三节，也就是下半场一上来，韩国队被印尼队摁住打了整整八分钟，印尼队10-7领先前八分钟，韩国队就利用最后两分钟打了一波10-0，终于改善了这种局面。但是整个第三节，印尼队打得都非常出色，韩国队有些失准。但第四节一上来，韩国队自己的这种转换进攻的能力、效率又都展现出来了。相当不错，哇，这边韩国队又一个转换的三分球，韩国队三分球的命中率再次提升，回到了50%以上。那球打得有点太勉强了，反击

江一策11分3个篮板，还是韩国队可能经验最丰富，也是个人进攻手段最为全面的球员。这场比赛呢是没有什么悬念，但我们从比赛当中要能看到第三节印尼队是如何去限制韩国队的命中率，如何能够在8分钟的时间里单节比赛能领先韩国队，单节的这种得分，就如何去借鉴一些对方展现出来的经验。好球！韩国队第四节是恢复了正常状态啊，打到目前14-3。这球又被封盖了，韩国队继续打反击，球领人走，打进，这边印尼队应该是要调整了。要换人，有印尼队的队员可能刚才这一下崴到脚了，但是有点严重。反跑之后的手对手，韩国队防守逼得很紧，你看又抢断了。这会儿印尼队需要解决自己的成功率的问题，就是至少投射稳定性可能保持不住的情况下，得避免出现失误，避免让韩国队打反击。18-3啊，这第四节韩国队把分差拉大到40多分了。掉进来，好球，机会不错。库苏马。安慧智高抛的打法，

反击来得非常快，一旦你投不进，韩国队的反击相当快。好球！印尼在第四节打法上也有一些变化，多了一些这种往低位的传导，然后利用低位的错位机会去做一些内线的进攻，包括迫使韩国队出现协防弱侧补防，再去做处理球。吹了一个提前犯规，做无球掩护给马大法，他已经是印尼队个人进攻能力最出色的球员之一了。

这边又是一个转换三分。今天韩国队7人投中过三分球，三分球命中率26中14%，54%，这是对于我们来说明天一定要非常注意的。 这节就是韩国队打得更专注了，也更为简单，三分球的投篮命中率回归正常水准，稳定性开始提升，然后呢防守端也比较专注。 将60，韩国队还是典型的这个下掩护的战术，有一些变形的这种电梯门，造了一个犯规，被切过来。 韩国队还是持续的进行投抢。

0: 这球不好处理啊，剩五秒了，这球最后时刻造成犯规。
1: 向后面前，后面前，好。

韩国队最后一攻，不打了，最终比分定格在了101-59，韩国队大比分赢下了印尼队，印尼队这场比赛打得也相当不错，那么这样呢，韩国队率先挺进四强，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日本名古屋综合体育馆彩虹馆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男团决赛。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先切到了鞍马的场地，第一位要上场的是韩国选手。那么在他比赛的时候呢，隔壁的孙伟正在进行自由操的场地的比赛，一会儿我们给大家口播一下。先来看韩国队选手鞍马的比赛，
1: 交叉移位，细组难度。单环转体360，一组难度。托马斯13位，再接托马斯 F 组的难度，但是他失败了。
0: 韩国选手李正孝，全能型的运动员，今年28岁了，也是这次来参加亚运会当中，韩国队年龄最长的选手。选手现在在调整自己的呼吸，重新完成下半套。
1: 托马斯1位，地主难度。托马斯前移，地主难度。托马斯后移，地主难度。罗斯1位，地主难度。一组的下滑。
0: 韩国选手李正孝，
1: 可惜掉下了7节。
0: 第一个轮次比鞍马的是韩国队和哈萨克斯坦队，这两个队伍呢是争夺团体奖牌的队伍。
1: 第三名的竞争也会非常激烈。
0: 是的，因为现在我们看到包括像中国台北

0: 还有菲律宾队的实力也是比较强的。
1: 是的。
0: 李正孝今年来过我们的遵义参加亚锦赛，在遵义亚锦赛上，韩国队是男团的第三名获得者，李正孝本人呢是个人全能获得了个第九名。
1: 团体赛制跟预赛不一样，它是五三三的赛制，也就是说报名五个人，上三个人算三个人的成绩，失败了也得要记上去。
0: 现在我们看到马上就要切到自由操场地了，这是刚胜之柱，今年22岁，这名选手是巴黎奥运会的男子个人全能冠军获得者，这次男团他也要上满六项，这是他的第一套。前值360，团身前空翻两周 ，CD 的连接加0.1，后值两周360 ，F 组的大空翻，换线路，直地后空翻转体1080度 ，D 组的技巧。下面这个动作很关键，提前看一下，这是个后跳540乘俯撑，托马斯。打滚360，起倒立落下，托马斯。马纳，1、2，提倒立，1、2，2秒。后空翻两周，刚胜之柱的这套自由操，他在个人全能的比赛当中，刚开始给他打的难度是5.2，后来他申诉了，追加到了5.3，这个0.1就区别于刚才我们提醒大家要看的那个动作，那个非技巧动作，刚开始认为是后跳360乘俯撑的 A 组，后来根据其实在这个去年的国际体联的一个补充条款里面，后跳540乘俯撑是个 B 组，所以这样的话就从 5.2 升到了 5.3。 他刚才的完成质量还真是不错的，
1: 非常高非常高。
0: 这名选手呢，他的一个优点就在于在巴黎奥运会上就看出来了，动作难度不算太大，没有特别亮眼的成套情况下呢，他的完成分减少了扣分。
1: 刚胜之柱把自由操的非技巧类动作两个地主动作加满了，这是一般人很难做到的。
0: 对，对于男子体操选手来说呢，在自由操这个项目上，非技巧类动作都选择地主，他刚才有两个地，然后呢还有一个 B，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后跳540那个非技巧类，它的难度是比较大的。好，继续来看跳马的比赛。
1: 这名队员做的是一个立松630度，是一个4.4的难度动作，完成质量一般，腾空欠缺。我们看到自由操场地准备出场的是中国男子体操的领军人物队长张博恒。
0: 刚胜之柱难度5.3，完成8.433，13.733分。好，张博恒上场今天的第一项。

0: 百六，直抵三百六接前驱两周，西 E 的连接有零点一的加分。前直九百落地站稳 ，E 组难度。后直九百接前团一百八落地又站稳了。后直1008地主难度，地上俄式挺身转底1008西主难度，宽臂倒立西主难度，准备结束，结束串。后驱两头下一小步，完成的非常好。
1: 张博恒在前天，他获得了这一枚男子个人全能的金牌，是中国男子体操时隔20年之后，再次实现了亚运会男子个人全能的卫冕。前一次是在20年前的多哈亚运会上。那么当时呢，是杨威获得了个人全能冠军。杨威是釜山亚运会和多哈亚运会的蝉联个人全能金牌，而张博恒呢是杭州亚运会和名古屋亚运会的个人全能卫冕冠军。好，继续来看跳马。
0: 现在是越南队的运动员准备开始比跳马。这名队员本来想完成一个剑指小翻转体1080度的，但是他出现了较大的失误，没有转正，可能会降低难度。
1: 他这个技术要点主要是哪里没有做好呢？
0: 因为他的撑手抠肩了，所以他没有完全腾空。这个动作最怕的就是抠肩，所以你看他这个动作肯定会降难度，没有转正，差了不止90度。
1: 这个动作要落正是要对着马的，
0: 对，面对马，这样他会裁判组可能会根据他的完成情况可能会降低他的难度值。
1: 隔壁场地已经在开始宣告自由操桥本大辉要比。先来看张博恒的分数，难度5.2，完成8.633的高完成分，13.833分，
0: 非常不错，比较稳定的发挥。
1: 遇强则强，因为我们一看到刚才刚胜支柱，越南队12.266。这边我们来看一下鞍马，库尔班诺夫准备上器械。填好最后的动作，我来盯。
0: 有交叉一三位，地主难度；同飞双爬，一组难度；前移一组难度；后移一组难度。前移180一组难度，这名队员的鞍马非常出色，难度也非常大。单环转体360 F 组的难度，哎，结果他失败了。所以说鞍马是一个非常难比的项目，就有点像女子的平衡木，失败的几率比较大。
1: 他们的比赛场地都是在同一个位置。库尔班诺夫开始完成他的后半套，他是哈萨克斯坦队的第三人次，也就是最后一个人次。
0: 他是一名单项运动员。
1: 库尔班诺夫的鞍马比赛结束，13.433分。好，现在第一轮结束之后，我们来看一下排名第一的是日本队。

0: 队第二，韩国队第三，哈萨克斯坦队第四。
1: 希望顺位能够顶住压力，顺利的完成成套，加油！正交叉起倒立，地主难度。单环转体360，地主难度。单环俄式挺身，地主难度。吴国连，一位，地主难度。马上接俄式挺身转体1008，西主难度。前移四位，后移四位。好的，非常好，
0: 顺下来了。
1: 地主下法
0: 非常，他这套动作我们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孙伟是特别谨慎的，
1: 完成质量非常高，
0: 非常他的控制，你能感觉到整套节目的气息、速度、频率，他的呼吸的频率都是控制住的，丝毫不差。这是小游洛13.966的跳马，
1: 体现了一个老将的一个榜样作用。
0: 这就是一个顶尖的全能型选手，在打团体的时候，首先他有充分的这种奉献精神。他之前就说嘛，男团需要我哪项，我就上哪项。这次我们需要他的自由操、鞍马、跳马和单杠，
1: 这是一套高质量的
0: 比好了，对，完成分好。现在中国队完成分很重要，已经不是光比难度了。难度我们要留到最后，看前面能拉开多少，再决定用什么样的储备。
1: 这一套动作应该能上14分，应该是一套5.2的成套动作。
0: 孙伟职业生涯当中获得过世界冠军，全是在团体赛上，他自己个人的单项在世界锦标赛和奥运会上都没有上领奖台，就是因为他全力的把自己奉献为团队燃烧。14分，完成分8.8，鞍马8.8是相当高的质量了。
1: 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分数。
0: 下面要看到鞍马的就是桥本大辉。桥本的鞍马难度很大，所以他需要稳定。托马斯打滚360，交叉转体，flop 组合。童飞一位，吴国年一位，下这套动作完成的还是有惊无险，但是它确实难度是中国队、日本队这6位选手当中最难的一套。鞍马它顺下来了，
1: 还是比较能扛得住压的这一名日本选手。
0: 桥本大辉25岁，东京奥运会的个人全能金牌获得者。
1: 鞍马这个项目对任何选手来说都是一个考验，
0: 对，不管你有曾经多么辉煌的战绩，谁都不能保证自己鞍马就可以做到万无一失。
1: 是的，
0: 他的成套编排我们可以看到也是多次用了这种托马斯姿势，非常好看，很炫，但是也很危险。我们说的危险就是有掉下的危险。
1: 桥本大辉这套鞍马的难度应该是在5.7。
0: 5.7，对，他今年稳定输出，全日锦标赛 NHK 4场全都5.7比下来的。
1: 不愧是奥运会全能冠军。
0: 因为前面是孙伟，孙伟跟桥本大辉呢算是一起，因为他们一起比过东京奥运会，所以可能是这种顶尖选手吧，彼此的一种激励。

脚本大辉，鞍马成绩是。

0: 通经超顺，怕吃糖喝简纯。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 有人以为

0: 后摆倒十字易阻难度，前翻十字地阻难度，压上成倒十字 F 阻难度，向后倒一环，后摆水平十字易阻难度，弹十字地阻难度。向前打一环，易阻难度。后肢720度 ，F 阻难度。它的上面的动作完成的质量还是非常高的。落地出现了两个小步。
1: 邹金元也是这次吊环项目单项决赛奖牌的争夺者。全景镜头，我们看看下面会切到哪个，就像开盲盒。好，跳马，跳马这边是跳，哈萨克斯坦队在准备跳马，这一轮呢是跳马和韩国队一起去比。跳4.8，4.8对男子来说呢是不算太高。这次我们知道中日两个队伍的难度跳马，像中国队是5.2，三个5.2，日本队平均的也能达到三个，就平均能到5.2，他们有高的有低的。
0: 他跳的也是一个立松转体810度，4.8的难度，完成质量还是可以的。
1: 那边桥本大辉准备比吊环了。
0: 周静元的吊环得分14.233。
1: 难度5.6，完成8.633。好，现在我们看看这边是单杠。秦指导负责解说单杠，我是盯着桥本。
0: 新加坡运动员。马凯洛夫西组难度出现了一点点失误。先上180地组难度，郑涛地组团身720，团身两周转体720，这是一个地组难度。这个动作现在在男子体操里面已经很少有人使用了。
1: 在他刚才比单杠之后呢，桥本大辉比完了吊环，5.1的难度输出没有问题，顺下来了，整个动作完成的还是比较顺利的。吊环项目呢，刚才给大家介绍过，桥本和刚胜难度都是在5.1左右，然后呢，金田希一呢是在5.4到5.7之间，马上张博恒就要比他的吊环，对他来讲这是六项当中最艰难的一项。他这个单杠这个下法抛的还是比较高的。

0: 非常高。好，来看看他的分数。新加坡现在体操男子和女子都在进步当中。得分11.266。
1: 现在上场的是中国运动员蓝心宇。悬垂拉上呈倒十字，记住难度，悬垂拉上呈水平支撑，记住难度，悬垂拉上呈水平十字 F 组难度。前屈两周，后摆倒立，地膝连接，后摆水平十字，一组难度，长十字，地组难度，后摆起倒立，膝组难度，又站稳了，落地又稳稳落地站住。
0: 蓝心宇成套吊环8个最高难度，1个 G， 2个 F， 2个 E。两个 D， 一个 C， 4.0 2.0 6.0，后面压力就会到金田希一这边了。金田希一呢是可以比到5.7的，但是他的这个5.7主要是下法，主要是看他的下法来决定他能到什么样的一个难度。
1: 蓝心宇是把3个巴兰丁的动作全部用吗？
0: 对，一上来就是力量静止这一组的动作，他用了3个，
1: 对，
0: 而且包括巴兰丁二是 G 组。中国队在吊环这个项目上呢，我们来看看啊，现在是比完了两位选手邹静元和张博恒，成绩都是在14.233到14.666，这个项目上就已经跟日本队拉开了很大的距离。光张博恒刚才那个14.666，因为没有实时切出来，我们就看到，因为前面我们差0.138，团体总分相差，他光这套动作就比现在日本队队内的最高分14.233要高了0.433。
1: 蓝心宇的分数出来了，
0: 15.2分，这是本次男团比赛第一个15分。好，
1: 这是一个非常高的分数，
0: 金田希一了。日本队这次派他来打亚运会，就是吊环这一项，团体上这一项，然后去跟我们去争吊环的单项决赛金牌。他在今年的日本全日锦标赛和 NHK 上比过5.7，这次资格赛5.4，我们来看看他的成套。
1: 看看今天他的成套是多少难度？
0: 取决于他的这个下法，他下法是可以做 E 的。
1: 是的。
0: 直臂直体向后迈，压上呈水平支撑，直臂直体拉上呈水平十字，一、二。
1: 时间欠一点。
0: 乔纳森后摆上呈倒立，一、二 ，DC。悬垂后摆上水平十字，一、二。
1: 他时间都有所欠缺。
0: 弹十字，悬垂后摆上呈水平支撑，大回环，五。下法倒是难了一些，但是环上啊扣分点还是有的。但是这已经是日本队最好的吊环了。
1: 他这套难度动作应该是5.7，
0: 他的下法用的是 E， 他原来用的都是 D， 他如果用 D 的话，他的下法类别分就只有0.4了，就拿不到0.5。他如果是 E 的话呢，一个是比原来高了个0.1，那个 E 和 D 的差，然后呢就是下法。

0: 了一个分零点四零点五的差，这样呢就高了一个零点二九，在这个地方。
1: 今天这套吊环应该是五点六。
0: 好好看一看，他资格赛用的是五点四的套。
1: 他在下法上面上加了难度，
0: 加对下法上难度，因为团体很需要他，因为团体赛你就上一项，你不还不把自己的储备全部拿出来？
1: 对。
0: 他这个下法的这个蹲的程度，算是无准备落地或者深蹲吗？
1: 有点像深蹲，而且他的团身不够紧，我们说的就是团直分不清。看裁判怎么判定。
0: 得分是，目前我们比完的吊环最低的是14.233，最高是等金宇的15.2，等一等金田希。现在画面上推到的是马上推上去的，应该是双杠。双杠的比赛项目是，菲律宾和中国台北在比。现在尤洛来了，哥哥。他弟弟比完了，双杠11.933。好，看看大游洛的双杠，他的双杠还是很能打的，
1: 还是不错的，
0: 在他几个六个项目当中要强一点的。今年26岁了，也是看着他长大。多哈世锦赛他当时就参加了，只有18岁。后上180，后上成倒立，这个地方做得比较好，但是有一个爬动支撑马库兹西里。挂臂后摆上躯体前空翻成撑，皮皮尔特巴夫萨，这个巴夫萨做得很漂亮。注意看他的下法，他的下法做的人不多。他用的是达夫洛阳下 F 组难度，别人是团身，他躯体。来自菲律宾的男子体操领军人物，26岁的尤洛卡洛斯哥哥，他今年在亚锦赛他也参加了，当时他的这个后上因为出现了回落曲臂，所以难度没有全部被认，他如果全认的话能到5.6的。日本队的分出来了，14.9。对，金田希一，我们来新宇15.2。好，来看看两队现在中国日本队的团体的分差。中国队第一126.897，日本队第二126.030。现在经过了吊环项目之后，中国队现在反超我们领先的有0.867分，用吊环追上来了，
1: 对，
0: 快追了1分了。
1: 是，这个是我们一个优势项目。
0: 刚才我在报金田希一的分数的时候，秦指导直摇头，我能理解。好，现在我们看看
1: 东道主的优势就会
0: 还是有的，是有的，对，可以理解啊。好，现在我们看看游洛的这套双杠的分数怎么样。后面中国队要比的就是跳双单，中国队和日本队都是比这几项。游洛的分数出来了，14.166分。这样呢，他们的我们看看团体总分的情况啊。现在团体排名，中国队第一126.897，日本队第二126.030，韩国队第三120.564。好，现在我们来看跳马，接下来要是上场的是日本队的跳马项目的第二人次冈胜之助。刚才蓝心宇的跳马是

0: 4.266分。
1: 哦，他做的是一个一种转体990度，是一个5.2的难度，但是他落地出现了两个大步。
0: 这个动作呢，刚才我们的蓝心雨也完成了，他们做的是一样的动作。那么蓝心雨刚才的5.2得到了14.266分。
1: 在跳马场地上准备上场的是中国队的张博恒，应该他这个应该是双脚出界，这要加扣0.3。第一腾空落地应该踩线，应该是
0: 13.666分，刚胜之柱的5.2的跳马分数。接下来要登场的是中国队的张博恒，同样是5.2的难度，同一个动作。
1: 好的，一种转体990，
0: 同样的动作，对比非常直接，
1: 落地站稳了，还有0.1的加分。
0: 我们注意看张博恒的肩膀，刚才比完了吊环以后，上吊环的时候全部沾满了，现在拆下来了，这就是他的肩伤。我们可想而知，他刚才比出这么高分数的这个吊环是在多么艰难的情况下。他这个落地，大家再看一下半动作。
1: 非常的稳健，
0: 5.2跳成这种质量，非常的居中，顶级位看一下，
1: 空中的质量也很高。
0: 对，它落地就能落得这么结实。这就是我们中国队长的风采。
1: 这个完成分也可能达得到9.4的完成分。
0: 刚才蓝心雨14.266，他们两个难度是一样的。看看张博恒的跳马分数，日本队两个跳马14.4一个，13.666一个。14.633，
1: 9.433的完成分。
0: 接近完美，因为刚才我们看到祝山响马是用4.8的难度去挣一个9.5加0.1，
1: 但是他没有给到加分，可能我们会申诉。
0: 现在我们看一下中国队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也是上满到了6套的桥本大辉跳马，看看他跳马有哪个，他有5.2，也有5.6。跳5.2了，哇！
1: 他跳的一样的动作，也是立中转体990，
0: 一模一样，跟我们两个中国选手跳的动作一模一样。但是他是比他的两位日本队友完成的质量都好。他跟张博恒是前后脚上场，我们看到博恒比得好的时候呢，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也会激发起我们主要竞争对手的那种展示欲，因为毕竟他们一直是对手。
1: 是。右脚踩在线上，
0: 对，踩在线上没有出线，出线才叫出界。落地站稳是有额外加0.1的，这个是地材来管，所以呢是。

0: 可以，如果说没有给我们，如果说真的做到了是可以申诉的。
1: 对
0: ，D 可以申诉 ，E 不可以。日本队三位跳马就已经比赛结束，我们还有一位选手没有上马，就是孙伟。小本大辉5.2的跳马。
1: 跳马这个分数还没有出来、嗯、
0: 他们的分数在前两个人比完以后就已经在比我们落后了0.83分，
1: 就看这个落地他给不给加分。
0: 我们申诉了，张博恒申诉
1: 成功了吗？
0: 现在我们看看分差到多少了，
1: 14.733，申诉成功了。
0: 嗯，我们这边改看看字幕系统，这边上来了以后我们变成了28.999了，现在我们就领先他们快有一分了。这是在桥本的分没有打出来之前，就是我们两人次和他们两跳马的两人次相比，我们是28.999，他们是28.066。因为孙伟和桥本都是跳5.2的，桥本现在分没出来，孙伟一会儿跳也要跳5.2。这是我们看到的第四个轮次的分差，就已经快要到一分了。前面我们还有0.8，他14.733分。这是张博恒的分14.733，然后我们这边已经看到了桥本大辉也给了14.733，跟我们的张博恒平分。
1: 但是桥本呢落地没有给加分。
0: 14.733，9.533的完成分，我们是9.433加0.1。
1: 是。
0: 好，孙伟也跳5.2。
1: 加油。好的，逆冲转体990完成，非常漂亮，这也是一个5.2的难度。空中质量转体质量非常高，
0: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在经过了前面的三轮吊环比完以后啊，领先的这个优势有就已经明显的拉开了。现在呢在经过了跳马三人次的5.2，我们看看孙伟，就是男选手空中直体姿势做的这么细致的真是不多。你看直体在空中笔直，膝盖宽，两个脚并拢，两条腿脚尖绷直，有一点点啊，就是脚趾头出界了、嗯、踩在线上，脚趾头在界外。所以我们在第四个轮次结束以后还没有进入到台分项目，双杠是我们台分项目，后面双杠要比了。张博恒已经在开始贴，每次看到张博恒的这个赛前的这种防伤真的是好心疼。
1: 对的，这就是一个优秀运动员的品质，
0: 完全是在用意志去比赛。其实身体已经扛不住了，但是意志力是无限的，那种要率领着中国队夺得金牌的意志和信念。中国队长张博恒，后面是双杠，第五轮双杠，我看看双杠，我们的出场顺序是蓝心宇第一位上，张博恒第二位上，邹静媛第三位上。日本队上的是角接友情刚胜之助桥本大辉。日本队168.829，我来看看团体总分的分差，现在中国队是170.296分。中国队领先日本队四轮之后1.467分。现在看到的自由操的场地，自由操的场地是越南队和新加坡队的比赛项目。

0: 越南选手自由操，前肢360，前团。后肢转体9步，地主难度。后肢转体1008，地主难度。宽臂倒立，膝主难度。后肢900接前肢 ，DB 连接有0.1的连接加分。直体后空翻结束，比较简单的结束串。
1: 这样的话呢，自由操场地菲律宾越南队和新加坡队的6人次的比赛就已经结束，跳马的比赛结束，双杠结束，单杠结束，这个轮次4个场地的比赛都已经结束。我们来看一看团体的总分排名，
0: 他的申诉也成功了。
1: 好，我们来看一看现在的大家都要觉得我站稳了，你就得给我那0.1，168.929，168.929，我们是170.296。
0: 现在已经进行到第5个项目的对决了。
1: 20岁，比较年轻。这次团体赛负责鞍马双杠和后面的单杠。来看一看他的这套双杠，这名选手的双杠难度在5.7到5.8左右。自由前面资格赛比的是5.7的成套，看看这次决赛怎么样。大家双杠难度其实拉开的距离不大，就比完成。弧形挂地躯体前空翻地，支撑马库兹E。后上180E。大回环经单臂360E，这个地方有问题。支撑后摆分腿前空翻4分之5，它是呈悬垂，又是个 E。巴夫萨 E。提佩尔特 D， 这是他为数不多的 D。支撑后摆前团2周。没有转180，
0: 他的落地有一些出了一些小问题。
1: 他其实要是转一个180，不但有一个 E， 还可以站稳。像这种不转的、往前落的、看不到地面的，反而容易出问题。所以他这5.7、5.8就取决于下法。他本来成套编排是可以达到6个亿的。他的这套双杠，脚接有情的这套双杠对日本队来说呢是很关键的，因为另外2名要上器械的桥本还有冈胜之助的双杠难度呢跟他还是有一点差距，但是也不大，完成的好的话也是有很可能队内就比他的分数高的，所以这个项目不是日本队的优势项目。
0: 小杰这套双杠应该在5.7分左右。
1: 因为他的下法没有用那个 E 的下法，他就前团2周，然后还没有站稳。
0: 落地没有准备。
1: 是。

0: 他从资格赛比到团体决赛都是用的这一套。难度5.7，完成分是8.5，14.20分。接下来要上场的是中国队的张博恒。张博恒双难度可以达到5.9的。这次已经经历过名古屋个人全能决赛的检验了，5.9的成套。
1: 西里西组难度，沪上180E组难度，沪上倒立D组难度，挂臂360E组难度，支撑前弧翻挂D组难度，八幅上一组难度。提佩尔特D组难度。前弧翻两周转体180一组难度。
0: 张博恒他可以在这套动作里面做一个 G 组马库兹挂臂马库兹的，但是考虑到前面我们有比较大的领先优势，加上他的伤势肩伤比较重，所以他刚才就不做那个 G 了。但是没有问题，没有关系，完成分也很重要的，没有必要去搏一个这么大的难度然后影响完成分，然后加重伤势，因为他后面还有鹿特丹世界锦标赛。
1: 张博恒这套难度价值是5.5。
0: 因为 G 是0.6，他现在
1: 双杠对他的肩还是影响比较大的。
0: 对，因为你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看到选手在杠上翻飞，但是他每一次支撑挂臂肩膀，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有多疼。
1: 他已经很不容易了，
0: 对，
1: 后面还有一项
0: 单杠，还有单杠，那也是要用到肩的。现在我们五位选手要全力以赴，尽可能的把分差拉大，这样我们并就是我们队里面有伤员的话，比如说张博恒，就可以少一点那么大的这个体能的消耗。因为前面的领先优势刚才已经大家算过了，得分难度5.5，完成8.666，14.166分。就前面你必须要领先对手1.367，刚才我们，所以呢这里就可以减一点。好，接下来要看到的就是日本队的刚胜支柱。弧形挂臂躯体前空翻第一个难度 D， 大回环后上 D， 支撑马库兹 E。 支撑后摆分腿前空翻一又四分之一成挂 D， 巴夫萨第六个难度了。第七个难度提佩尔特 E，

0: 对不起，支撑后板前团两周180下一，他没有打满最高难度，他有个后上180没做，他做的是个大回环，这里就差0.2了。这样跟他资格赛就跟全能那套是一样的，他没有做他在日本全国锦标赛和 NHK 那套5.6，他用的是大概是5.4左右那套。好，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单杠这边，单杠是韩国队和哈萨克斯坦，现在要比的是韩国队的选手，128号是金宰浩。金宰浩也来过遵义参加亚锦赛，他跳马很强，跳马是亚锦赛的第二名。
1: 是的。周立敏，西组男足。克曼，一组男足。直里特卡切夫，D组男足。前上360，一组男足。前上180。D 组难度，大环跳转360，西组难度，郑涛到下法，直体两周转体720度落地站稳，一组难度。
0: 韩国选手金宰浩，韩国队这次派来打比赛的这选手五位运动员当中呢，年纪最长的是李正孝，难度5.4，完成14.53 56，对不起，14.566得分，加了个0.1，站稳了。双杠继续来看中国队的邹静媛，
1: 大家来看看邹静媛的表现。两届奥运会双杠冠军，
0: 四届世界冠军。
1: 屈身上，直角支撑，躯体慢击手推的。挂臂马库兹，技术难度。挂臂360，一组难度。大爱环，后上180，一组难度。后上倒立，地主难度。支撑，沉悬垂，一组难度。巴夫萨，一组难度。大家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动作非常的飘逸。皮皮尔特陈称地主难度，准备到下法了。前弯两周转体180，站稳了，非常漂亮的完成了一套6.0的难度动作。
0: 这套动作很关键，因为前面的中国队和日本队都比完了两人次的双杠，日本队现在是28.766，两套动作领先中国队28.299。所以邹静媛这套双杠很重要，我们说这是我们台分项目。日本队还有一位运动员桥本大辉没有上场，所以需要邹静媛以一己之力把前面我们两人次稍微有点落后日本队的这种局势搬过来。
1: 邹静媛这套双杠完成的非常出色，也展示了一个奥运冠军的一个绝对实力。落地稳健，纹丝不动。
0: 我们期待一下此失误。

0: 五家。15.4。
1: 15.4。
0: 嗯。
1: 超高分数。
0: 好，现在日本队第三人次就要看桥本大辉的了。桥本大辉的双杠难度在5.6，我们这个地方就不是比到了这个项目就不是跟比难度了，比完成。你看那刚刚邹金元的完成分9.4。好，来看看单杠这边，这位是哈萨克斯坦队的卡里米名将，单杠。
1: 卡里米。前上180，直体特卡柳京，他掉下器械了。这是一个超高难度的连接，有0.2的加分。卡西拉，技术难度。科尔曼，技术难度。前上，纽币大一环，技术难度。直体两周加转720度，一组难度。
2: 橋本大輝選手平行棒の演技でした。日本この後得点が出るのを待ちます。
1: 马上要进入到今天最后一项单杠。
0: 所以要看一下在单杠之前中国队和日本队的分差是多少，因为我们刚才有个邹金元的15.4的双杠的高分，等一等现在桥本的这套双杠的分数就可以看出两个团队的五轮以后的总分差别。在经过了前面的四轮比赛之后，中国队在前四轮以后是1.367在领先。刚才呢，虽然我们对，所以刚才我们双杠啊，在邹金元没有出来之前，我们暂时是落后的。邹金元出来之后，我们一下15.4了，比桥本刚才的分数出来，桥本刚才那套我们要比他高一分，就是光邹金元去 PK 桥本就能高他的双杠一分。先来看看，这是哈萨克斯坦队团体的总分是196.367。好，先来看看中国的团体总分是213.995，要等桥本的分出来，看日本队的五项以后的团体总分。中国队还剩下最后一项，马上要去最后一项了。现在日本队的总分，桥本的分数是没打出来，我这边口播吧，14.366分，这样团体的总分排在了第二。来看一下，中国队是213.995。好，单杠的场地。第一位要登场的是日本队的角街友晴，今年20岁，这次比的是鞍马双杠和单杠。中川360，这里出了一点状况。中川180接科尔曼，第一0.2。卡西纳这组下面有一个柳金双 G，
1: 又出了点问题。
0: 嗯，直体特卡切夫并正涛大回环跳360，哦，是两周七班下。嗯，日本选手角街友晴 第一个动作就

0: 说一些状况，他本来是可以去做这个，他这个中川三百六啊，他没有就去过去，
1: 没过去，
0: 对，这本来是个艺术难度的，
1: 这个难度值没有了，
0: 嗯，所以取到他给八个最高难度的时候，他就有一个意要受影响，因为那是难度很大的一个动作。这是做连接里面用的阿德勒类的动作，它是前面中传一百八，然后杰克尔曼前面那个出问题的动作回放都没有看见。这个是他的第一个 G，
1: 自己
0: 他后面还有一个柳金也是个 G，
1: 还有一个大，还有一个歪的，
0: 对，他这个顶级位看得比较明显，在垂线位置上的时候这个身体的歪斜是很呈现的，直体特卡切夫，嗯，这些都完成了，他的三个虽然质量不是很高，三个飞行都出来了，一二三四，四个飞行，
1: 这套动作的扣分点还是挺多的，
0: 对，一分不会太高，
1: 对，应该很难上到十四分。
0: 日本队的皎洁友情，这名选手是比过雅加达世界锦标赛的，13.766，难度5.8，完成分只有7.966分。
1: 他的前上三百六没有成功。
0: 下面我们要看到就中国队的孙伟了。
1: 好。
0: 孙伟呢，是我们上单杠项目三个运动员当中难度比较低的一位，但是呢，孙伟今天完成还是可以期待一下的。开场第一个，中川180，曾正卧倒立，卡西纳第一个 G， 直体特卡接分。分腿特卡掉下器械，马上调整过来。前面我们有1.934的储备，这里如果用掉了一分，还有0.934，咬住，
1: 还有机会。
0: 对，
1: 后面动作做好。
0: 优秀的选手，他有迅速恢复的调整的这种自愈能力，非常迅速的就过去。进入到下面，中川前上360成扭。

0: 老姜，
1: 思伟。
0: 确实是比到最后一项，他从这次的全能比到现在已经上了十场了，全能六套，今天是四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在前五轮之后一定要把领先优势尽可能的拉大，因为单杠它的这个偶然性很大，前面一定要有足够的储备，有总分领先的大的这种储蓄，后面才有可能被出现状况的时候才有个缓冲。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还有两人次，这两位选手呢包括田浩、张博恒。看到孙伟刚才单杠的分数是12.50分，难度5.1，完成是7.4。接下来要看到的日本队的单杠项目的第二人次，冈胜支柱。这名选手的单杠的难度是5.8，但是这次资格赛，这次在全能的比赛中，亚运会比分是5.4。目前日本队，我们不看前面五轮以后，现在日本队

0: 两个艺人。先来看他的比赛。卡西娜这组科尔曼一组掉下器械，在他的这个分数没有出来之前，日本对中国队两位选手的分数的单杠分数差的是 1.2， 也就是前面我们五轮之后有一个 1.934， 消耗掉了 1.2， 现在呢刚胜支柱也掉器械了，这样我们就会拿他去跟孙伟比难度，最后比成绩。
1: 这个项目更加考验人的心态，能不能抗压。
0: 中国队日本队整个男团比赛两支队伍的选手都面色凝重，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场比赛是一场拼刺刀的比赛，因为实力太接近了。
1: 他补做了一个，
0: 把科尔曼再做一遍，下面他还有一个大空翻的，看看。好，柳金腾跃第二个 G， 他的难度受一点影响，他因为掉下器械后来重新补做，把原来的编排呢稍微调整一下。嗯，好，现在在单杠项目上日本队比了两位选手，中国队还有田浩、张博恒，日本队只剩一人了，桥本大辉。这次从全能比到男团，刚胜支柱的状态都没有桥本大辉那么好，他比桥本大辉是年轻的，桥本比他大3岁。他两个 G 这么难的动作都过了，却没想到会在科尔曼上出问题。好，来看一下刚胜支柱刚才这套单杠的分数。刚才画面带到了中国队的主教练在急切地看着现场大屏幕，因为上面会有一个出分的显示，因为这个会马上要求我们去做决断，用哪套动作。现在中国队、日本队都有一个人次单杠的失误。12.666，跟孙伟基本上打平，孙伟是12.5，他们是12.666，下面我们是田浩了。我们现在中国队团体总分的领先优势现在不到1分了，因为花掉了一点。下面要看田浩，
1: 加油小伙子，
0: 现在只要稳是最重要的。中川前上360，中川180，接科尔曼，好，卡西娜
1: 漂亮
0: G
1: 过了，
0: 切铁后回环后悬锤，杰士大回环，斯塔内曼行，好的，渡边下，好。

0: 用很稳的这套，他本来是可以做双剧套的，他这次用的是一个剧的这套，难度大概在5.7。
1: 5.7。
0: 这套，对，现在是稳是最关键的。
1: 对。
0: 田浩14.40，这是中国队日本队比完的四套单杠当中的最高分，也是唯一上14分的。桥本大辉，国内赛他比过6.2的成套的，现在日本队在落后，看看他会不会用尽自己最高的难度储备。他资格赛用的是5.7。中川360，中川180，接科尔曼0.2加分，好，一个 G， 两个 G， 直体特卡切夫 D， 大回环跳360。后直两周720下镇住了，今天最争气的就是桥本大辉，日本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桥本还真是把你今天要上让他上六项，他六项都给你顺下来，比得很好。嗯，
1: 确实是一个优秀的拳击选手。
0: 对，这是他刚开始，其实他刚开始这个阿德勒360并不是特别的顺，他刚开始还是有点紧的，过了两个大空翻以后就好了。
1: 桥本的这套单杠是6.2的难度，
0: 对，他有6.2，两个 G， 三个 E， 两个 D， 一个 C， 连接加分0.2。回放中再看看他落地有没有满足站稳的要求。
1: 应该可以
0: 可以了，这个站的是够稳了。全队的希望都在桥本大辉身上。哇！15.233，又一个15分。
1: 要
0: 现在他们的单杠是41.665，26.9，14.765。张博恒14.765，我们前面还有一分，大概有0.9的储备，13.86，13.9吧。
1: 3.9可以打。
0: 奔13.9去。好，张博恒，最后一位上单杠。
1: 好的，科尔曼成功了，正吊，下法了，
0: 好了，应该问题不大了。张博恒的单杠是可以上资格赛，这次个人全能是14分以上的，所以他的单杠只要顺下来。刚才我们说过，我们算过，我们前面是有领先优势的，所以刚才虽然桥本大辉有一个15+的高分，这场比赛谁都没有想到，拼到最后，桥本比完了以后，您在刚才在算的和比或者是什么意思？
1: 我是算他的这个难度分。嗯。这套的难度分应该在5.3左右。

Japanese flag behind us.

0: 现在我们的前五轮以后的领先优势有一个0.5，他的分改过来了，改成12.966。刚胜支柱的分数给他改过来了，改到了12.966。
1: 那这个不好拿了。
0: 好，看一下啊，13.766。41.965，减去，我们是12.5，新北刚才有个失误，然后田浩14.4，
1: 拿到了，
0: 14.20，张博恒14.20，最后我们用总分255.095，日本队总分是254.026，凭借着前面的
1: 优势，
0: 五项以后攒下来的优势，在单杠这个项目上出现了状况的情况下，依然最终总分用255.095分，获得了名古屋亚运会男团项目的冠军。We have a score for Rajan 14.2, which means that the people's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亚运会女子篮球项目的赛事转播。那么今天呢，亚运会的女篮项目是进入到了四分之一决赛阶段，一共四场比赛，八进四全部将会在今天打完。中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的对手呢是蒙古队。那我们在前方评论席上还是为您请到了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李克指导，作为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一同来关注这场比赛。中国队的首发阵容依旧是张曼曼、杨舒雨、罗新玉、陈明林和刘雨桐。这个首发阵容中国队在这届奥运会上沿用了三场了，相对来说呢也还是比较成熟的。针对蒙古队，李克指导觉得中国队应该要做好哪些方面的工作，尤其开场要注意一些什么问题呢？
3: 从心理优势上我觉得还是有很大，之前一些比赛对于对手都是大比分获胜，对方也就是两个重点人，一个是内线的那个规划权罗宾逊，还有一个是3-3比赛当中有所斩获的呼兰，这两个重点人去防好，但是呢要注意力集中。那还有一个就是之前的比赛其实跟大家聊过，就是对手的特点通过场下的分析赛前的备战都非常熟悉了，但是在临场的比赛当中呢，就是对方的习惯包括他今天的这个手感要及时的发现，及时的去调整，包括一些防挡拆啊，包括在对方的打得顺的情况下，很明显现在今天的这个手递手对方就出手就非常的坚决。
2: 对，因为中国队本身有高度上的优势，所以呢对方也很清楚，利用上线的手递手或者挡拆打你大个儿沉退，或者说移动不及时到位，那我外线就坚决出手，我要去攻内线，你中国队护框能力是比较强的。
3: 是，而且他打得越复杂呢可能效果并不好，
2: 但中国队自己要注意，尽可能的把一些细节处理好，比如说开场的第一攻这边陈明玲的空篮就没有打进，包括这次抢断之后很好的反击机会又出现了失误被对方打成。因为我们的目标不是面前的这支蒙古队，我们的目标是今天在第一场比赛当中已经大比分战胜印尼队的韩国队，这是我们半决赛将要对阵的对手，
3: 是
2: 包括另外一个半区的日本队。所以你面对这样的球队，你像篮下这样的很好的控卫的机会你打不进，那包括转换进攻自己出失误，这在面对其他队伍的时候你就会出问题了，
3: 还是要谨慎。而且呢这样的比赛每一场开局都很关键。
2: 就自身的专注度不够高，注意力不够集中，打得不够谨慎，那对方就会抓住机会，这样的情况呢你打蒙古队是有容错空间的，但是你要打韩国日本可能就没有什么容错空间了。
3: 停球，我们看这个掩护质量上线，
2: 罗新玉突进来，

0: 对不上人。
1: 龙虎队外线出手非常坚决，这也是李指导刚才说过的，呼兰啊，奥诺尔巴塔，呼兰也是龙虎队三对三的一个核心主力，
0: 个人能力还是非常好。
1: 对，给到罗新玉低位的优势，再分出来，外线还一个三分，
0: 开局五分都是优势。然后我们也看到，就是替补席上已经准备进行轮换，应该是通过阵容的调整来去让自己的转换能力啊，包括在防守端的到位率也更好一些。
1: 转换进攻的前场三打三，正面打板再进。进攻呢，这边中国队杨舒宇一个人拿七分，整体来说该打的也打出来了，除了低位空篮下有两次空篮没进啊，但是最主要防守端面对对方外线的投射，你看刘雨桐这点出不来的时候，沉退的时候怎么去防，这是比较重要的。
0: 很明显换下刘雨桐，我现在不管是防挡拆也好，包括退守的速度，包括防挡拆延误之后的到位率，
1: 对
0: 和场上这个小阵容通过改变需要去做得更好。两侧下掩护，
1: 杨舒宇外线投射没有进前场篮板拿到之后，篮下三个篮下的几乎是空篮都没有打进。今天中国队陈明林第一个上篮就完全空篮，对吧？然后这边篮下有两次机会，刘雨桐一个，罗新玉一个，都没有能打进。
0: 防得不错，不要犯规，强势断线防得非常好，不要失误，就把球稳下来。好球，这边都打少了，拉开一点。好球，还得通过防守去打断对方的节奏的习惯的方式。然后现在没办法，罗宾逊先开始推进了，
1: 对，
0: 离篮筐就比较远。
1: 中国队现在打这个小阵容之后呢，整个防线会压得比较靠上啊，移动能力也都比较强，防守会更积极一些，压迫性也更强。
0: 犯规，
1: 呼兰这个球反身上篮上的还是很漂亮。
0: 所以你看他一打一的时候，其实还是挺坚决的，有一定的攻击。
1: 对，
0: 防完对方的配合，加上挡拆之后，就剩下的个人防守要谨慎。体位。单防有夹击，强侧张曼的夹击，然后罗新玉去移动去补位，但是这边打的还是很坚决。我们牺牲了场上的这个力量和高度，那么在个人防守防罗新玉的时候就要提前顶。他打的也很简单，一个背掩护到篮下，要不就是低位要球单打。配合联系好球，挂到篮下。
1: 中国队球上的比较快，反击机会给到汤子廷，低位是一个错位，扛两下之后后撤步的跳投打成了二加一。刘炳俊还是低位的一打一，
0: 夹击的情况下，他是打得比较耐心。
1: 对，还是能力很强。
0: 对，往里推进、压缩，一直在观察。

0: 今天蒙古队阵地进攻的配合延续性，转移球和衔接还是做得非常不错。对，看着打得不生涩，
1: 三分球命中率也高，六中三，外线出手非常坚决。
0: 中国队这边人员调整之后，上了张子宇，二三联防，上了王思雨，转换速度还是保持着，没有成功率能打成转换进攻的话，就张子宇来打高度。现在外线的突破，现在需要在篮下有稳定的得分，改变一些对方的防守思路。对，好球，给的稍微大了一些。反击是我们要去抓的，不论是这场比赛，包括后面的应战，都需要在进攻当中有层次感的这个布置。
1: 中队还是站一个131。
0: 位置有点高，再往里压，没有协防，高举高打，继续，再来。好。罗宾逊其实也很。
1: 聪明，就是他不去动手，但是手一直放在张子宇的脸前面这个位置，就是我去封阻你的视线，但是我不侵犯你的圆柱体。
0: 内看内，对方打得很清楚。
1: 今天开局，他们打得还是不错。再掉进来。
0: 运一下，转身。好球！现在关键是防守，还是要去限制一些对方的这个气势。啊，有护栏。
1: 今天蒙古队在第一节比赛当中确实打得比较自信，而且面对中国队的变化，
0: 我觉得蒙古队就是他还是有办法去解决的。对，无论是如何发挥的强点，包括对于防守变化、一些球的转移，还是比较清楚。当然，这每个位置上可能。 绝对的实力没有那么好。那进攻的成功率。

0: 率也很高，
1: 对，第一节拿到23分，
0: 对，蒙古队2分球9中7啊，在第一节比赛当中。这样呢，首节比赛结束，24比23，中国队暂时领先1分。蒙古队在第一节打的确实非常坚决，成功率也很高。我们稍事休息。

0: 之妻，爱你哦。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这场比赛。首节比赛，蒙古队23-24只落后中国队一分，这还是有一点点出乎我们预料之外。
1: 对方出手非常紧，现在起手式是打一个给罗宾逊的背眼护到篮下。
0: 中国队转换进攻，速度非常快啊，贾塞奇。
1: 我们用这个小阵容的转换速度和到位率会更好，但是在阵地进攻当中，也要考虑就是如何在内线给对方更多的压力。这种压力一个是低位的单打，还有一个是3-4号位通过掩护，就是空切到篮下，或者说把空间拉开由外线去突破。
0: 嗯，站牛角，好球，
1: 这是我们所需要的。直接换人，
0: 应该是防了一个8秒违例，
1: 不错。因为我们说到，就是蒙古队到了阵地进攻，他的转移球很快，
0: 嗯，
1: 然后配合的延续性也不错，包括到最后的单打的终结，所以要在全场去，消耗他的时间，不让他对方落位那么快，而且影响对方的掩护质量。强侧做3号位，机会出来。
0: 对，
1: 今天其实我们开局的单

0: 打还是效果不错的，他总是感觉节奏有点快，再加上没有前场篮板，就相对来说比较背的。单防，很耐心，单防不要犯规，不要贴，防得非常好。
1: 抢到篮板之后，孙宇直接推反击。
0: 找护栏，护点人，再加手递手，突破上线，
1: 又是一个抢断。第二节起来之后，中国队用了这个小阵容，整体的防守侵略性变得更强了，而且因为本身这个阵容的机动性比较好，所以在上线做挡拆呀、无球掩护的时候，中国队都可以采用换防，
0: 对，
1: 不给对方任何投篮的空间和机会。
0: 而且全场延误之后呢，就迫使对方的罗宾逊出来去策应，
1: 对，
0: 三分线比较远的位置，效果还是不错。剩下就是个人防守，这边打得也很强势，但是
1: 打得有点比较执着，
0: 就没必要。
1: 对，这打得太难了，这种球。
0: 还是多寻找一些空位，然后当配合走完之后，对方不在协防位置，一些错位机会再去打，那我们的身高、我们的身体素质就可以显现出来。
1: 就进攻可以坚决，也可以自信，但是呢，你也不能说困难球个个都去这么处理，
0: 没必要，
1: 没有这种必要。
0: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整体的实力、个人的能力，包括配合、连续性，包括对于整体的这种意识，还是要比对方强的，就可以更耐心一些。
1: 就不能太简单了，
0: 因为你这么打，你打全场，对方也很难防。
1: 嗯。
0: 但是我们一直在说，要为后面的比赛去做准备，在这个比赛当中找这样的感觉，找更轻松、更合理的机会。被掩护，是他。
1: 其实有一个
0: 低位
1: 错位啊，这次
0: 那边没要球，好机会。
1: 邓雨婷的机会，弧顶的三分球没有能打进。来看防对方的转换进攻，要降速，要让对方降速。挡拆挤过，
0: 到位率不错。
1: 对，这一五挡拆不能换。
0: 这边强侧下手。今天我们对于罗宾逊包括护栏的防守还是相对来说有点敏感，因为对方很明确就是这两个核心的得分点，其实可以给一些分，要限制住其他位置的接应。往外拆，往里卷，好球！这个左手挂进来往里卷，杨守宇打的还是比较扎实。这是我们需要去做的。
1: 对，把蒙古队打停了。

0: 我吃鸡，爱你哦。
1: 好好好好

0: 中国队这一节上来之后打了一个6-0，
1: 防得好，转换，在跑罗宾逊的快攻，但是没抓住，上线，稳一点，可惜。抢断，
0: 哎，不错，抢断之后反击啊，
1: 边拉一下，好球，停住，扎实一点，别着急，还不错，
0: 造了一个犯规。
1: 现在对方通过对方的失误也好，投篮不进啊，我们现在抓这个转换，包括整体的快攻的框架就很清晰。
0: 这样呢，第二节开始之后，这4分钟的时间，中国队是打了一个8-0。主要通过这种侵略性的防守，通过一些对对方的断线抢断，好球，反击再打进，打了一个10-0。整个第二节比赛，中国队的防守质量是非常高的，基本都是利用防守造成对方的失误，或者是误攻成功率下降，我们篮板球之后的反击，
1: 对方两次掩护，我们再换回来，穿过个人防守，没有夹击，
0: 这个球非常困难的出手，这是一个
1: 勉强出手非常多了，
0: 篮板球还是要控制好，中国队上张子宇，其实张子宇上来之后呢，中国队整体进攻是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个强点会打得非常轻松，得分率也非常高，但是呢主要就是防守，其实在第一节我们就看到张子宇上来之后，我们和蒙古队两人队伍是各打各的啊，
1: 所以现在有这个分差的优势，我们调一下阵容，持续的在那些个地方施压，然后包括这个防守，衔接快攻，我们看看也通过这样的比赛去，在磨合一下。
0: 对方还有2.7秒的进攻时间。
1: 接一个背后篮下，好球，
0: 2+1。梁书宇已经13分了，今天。

0: 然上场，回味。
1: 直接一传非常快的上，领到篮下，但是球可以给的再大胆一点，对方的转换三分球的机会没有能打进，看篮板
0: 没有下手。
1: 再掉进来，
0: 啊，给了进攻犯规。罗宾队也比较有经验，
1: 对，
0: 一个是当离篮筐比较近的时候，靠双手去干扰视线，还有呢位置比较高的时候，当相对于转身沉肩这一下，他会主动去造这个带头转。晚了一点，好球，但是接球的能力比较强，重心控制很好。
1: 又要抢断。七分钟时间，第二节，蒙古队还没有得分。中国队的整个防守在第二节做的是比较到位的，再上球，快速的再给到前场，又是一次反击得分。
0: 通过这样的方式，一个是得分节奏紧张，再一个通过这样的方式也会给对方的心理造成很大的压力。
1: 嗯，
0: 现在打不进就对挨反击，达到了我们这种变化和防守变化的一个目的。

好，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现在分差来到了18分，主要是在第二节，第二节中国队打了一个17-0。

0: 到目前为止，
1: 在这个护栏，他不仅仅是得分有经验，他在卡位上、对抗上，现在这个球的感觉上还是很适应。
0: 对。
1: 3-3的这个比赛经验也很有关系。
0: 我一看呼兰的个人技术和能力，在整个蒙古队当中，他就是
1: 对
0: 这个鹤立鸡群的啊。
1: 对，
0: 确实能力比较强，
1: 很多这种小技巧啊，利用身体啊，找对抗啊，还是不错的。但是这也是蒙古队最大的问题，你得分点太过单一啊，能去改变对方防守的人也太少。
0: 嗯。掉进来，
1: 不着急，好球。
0: 又破坏掉了对方的传球啊！这个球想打反击，但是过顶球不太好传。稍微也是领的大了一点，
1: 给了后场球。确实有一些争议，看一下，应该是对方出手之后，张子怡有一个封盖，然后碰到了篮板的侧沿。
0: 嗯。裁判看一下录像回放。啊，是蒙古队这边挑战了。主要要看是张子宇这下封盖到了没有，还是对方躲避张子宇的封盖，本身出手的路线就调整了。从这个角度来反复观看，张子宇应该是蹭到了皮球，因为高度确实太高，对方把整个弧度调到更高的位置上，张子宇还是蹭到了球。挑战成功了，这样呢，蒙古队还有12秒的进攻时间。
1: 对，这样的比赛个别的球权不重要，关键就是我们在这一套阵容的演练和运用，这个防守反击，包括在这里进攻当中给予张子宇的这个机会，遇到夹击跟外线的联系，我们要去不断的去磨合，不断的去熟悉，形成我们独有的，始终在任何比赛当中给对方压力的一种方式。
0: 嗯，
1: 球对手。
0: 再来八字掩护给到张子宇，
1: 背掩护，好球，漂亮。这是我们所需要的，又打得很轻松，
0: 嗯，
1: 让对方无能为力。张子宇在低位防不了，张子宇出来之后把篮下拉空，我们锋线的空切他也防不了。
0: 嗯，这是蒙古队整个第二节的第一次命中，第一次得分。之前是21-0，对方这个三分球投中，第二节的比分是21-3。
1: 再来一次，
0: 再来一次，
1: 出了，一个掩护，两个机会，
0: 然后重新低位要球，转身过了，
1: 调整一下。当然了，对方今天的整体实力没有那么强啊，但是我觉得整个的这个第二节。就是整个

0: 就是阵容的配备和配合的延续，包括整个的思路，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就没有说每一个球都要张嘴在低位去扛，
1: 对，
0: 还用这种方式碾压对手，而是根据不同的情况来设定，啊，寻找多元化的进攻方式。打球，
1: 巴特尔厄德尼在第二节当中这五分蒙古队的全部来自于这名球员。二节比赛，中国队是打了一个25-5，那半场呢49-28领先21分。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继续关注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0: 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男子个人全能决赛，张博恒将会参加这次的个人全能的决赛。
1: 竞争对手主要有来自日本的桥本大辉跟冈村直树，
0: 两个奥运会的全能冠军。
1: 全能冠军，一个是巴黎，一个是
0: 东京。这次可以说虽然是亚运会，但是它的竞争激烈程度堪比奥运会。鞍马，日本队的桥本大辉，
2: 体量有所欠缺，但是还是正规的完成下来了。
0: 14.5，冈胜目前的成绩13.766，是落后在张博恒的后面。接下来，中国队要进入到鞍马的比赛。
1: 地主下法，这套动作完成的非常优秀，5.2的难度。
0: 比14.166分的鞍马分数。接下来进入到了第三个项目，吊环项目是中国队，跳马是日本队。刚胜14.233的跳马，他的这个完成分是9.033，不太高。
1: 逆风转体990，5.2的难度。
0: 现在来看一看桥本大辉的跳马，他本来还是可以跳5.6的米仓跳的，今天我们看他选择跳洛佩兹跳，
1: 5.2的难度，然后退了2大步。嗯，
0: 不算特别好的一个完成。
1: 是的，
0: 13.866是桥本大辉刚才的跳马分数。吊环这个项目上，我们跟日本对比呢，难度上是有优。

0: 优势的，现在就要比完成和发挥。张伯恒的吊环难度在5.6左右。今天这个吊环是我们最担心的一项，因为这个左肩的情况啊，导致在赛前教练组都会紧急讨论要不要改难度。
1: 祝贺张伯恒顺利完成了吊环动作，可能这个肩这里对他影响还是比较大。
0: 14.233的吊环分数，在这么重的肩伤的情况下获得这个成绩是非常难得的，
1: 非常不容易。
0: 第四个轮次跳马是中国队，那么上杠的是日本队。
1: 完成质量还是不错的，中规中矩，
0: 空中姿态啊，高度远度啊，都还蛮好的，
1: 而且转体角度也还不错。
0: 是刚胜之柱，他的双杠难度今年是在国内赛比的几场 NHK 和全日都是5.6，比较稳定。大回环后上180，丘比莫一分腿后切成倒立，皮皮尔特七个动作完成了，最后一个，哇，把两个也拉下，他的质量跟桥本一样的难度，他的质量更好一些，14.633分，
1: 5.4的地分。
0: 现在1-2是日本队，分别是刚胜之柱和桥本大辉，然后呢，张伯恒。刚胜之柱单杠大空翻，卡斯纳。刚胜之柱这套单杠，它的亮点在于它的剧组编排有两个，它的8个最高难度里面两个达到了剧组，然后一组也是两个，一个是下巴，一个来自科尔曼，所以这个构成了它成套难度的价值不低。
1: 张伯恒用的是一套5.9难度的成套动作，
0: 这套5.9很关键。
1: 对，
0: 在经过了前四轮之后，张伯恒目前是排在两位日本选手之后，但是分差并不大，在0.3。而这一套双杠5.9，跟日本队的两位竞争对手相比呢，正好高0.3，是难度上的一个领先优势，所以要保住难度，同时保证好的完成质量。
1: 完成的非常优秀，
0: 难度5.9，完成8.8，14.70。张伯恒5项总分71.032分，排名第一。然后日本队的刚胜之柱70.865分，排名第二。最后一个项目决个人全能的金银铜牌，日本队比的是自由操，中国队比的是单杠。刚胜之柱目前仅次于张伯恒的选手最后一个项目。后值两周冰柱自由操得分是13.833，这是他已经改过来的分数，总分是84.698。日本队排在第一的刚胜之柱张伯恒最后一项单杠，只要分数上13.7就可以获得金牌。张伯恒在2021年的北九州世锦赛上，日本主场战胜了刚刚获得东京奥运会冠军的桥本大辉。这次张伯恒能否继续在日本队的主场战胜两位奥运会冠军，获得名古屋亚运会的个人全能金牌？
1: 加油！
0: 张伯恒，他本来是双 G 最大6.2的，他现在降难度降到了5.8，但是刚才我们看到5.8其实也够用了，只要稳下来够用了，金牌，
1: 金牌了，
0: 85.065分，张伯恒战胜了东京奥运会冠军、巴黎奥运会冠军，在日本队的主场，在名古屋获得了男子个人全能的金牌，
1: 非常优秀，非常优秀，顶住了巨大的压力，拿到了最。

0: 对，来之不易的心态。
1: 我给自己做的思想准备就是，你不要想其他的，你就顺着做，顺着做。更多的还是以一个比较顺利和放平心态的这种想法，而不是背了很重的包袱。因为你既然决定来比全能，决定站在这个舞台，就需要去做好最困难的准备。

0: 秒获胜。
1: 3秒49的好成绩，在这个项目的单场中相当的精彩。
0: 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男子200米自由泳的决赛赛场，在二道，张展硕将会出场。本届赛事之前的比赛当中，张展硕的发挥非常的出色。位于第五泳道的是目前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和赛会纪录保持者，杭州亚运会这个项目冠军得主，韩国名将黄轩优，今年23岁。位于第四泳道也是预赛游的最快的日本选手村佐达也，目前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是黄轩优在2025年釜山游出来的1分43秒92，赛会纪录呢则是黄轩优在上一届杭州亚运会夺冠的成绩1分44秒40。
2: 今天200字确实竞争很激烈，还有现亚洲纪录保持者黄轩优，新加坡世锦赛第三名村佐达也，觉得会是一场充满刺激的挑战吧，我也会激发出我更大的潜能吧。
0: 比赛开始了，
1: 女人入水，
0: 张展硕在二道入水之后，水池当中水花四溅，
1: 率先出水的是黄轩优，他的这个出发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0: 张展硕目前的身位也相当不错，目前排在第一位的是黄轩优，前三名运动员几乎没有拉开差距，黄轩优在第一，日本选手村佐达也在第二，张展硕前五十位列第三。
1: 200米的比赛的这个战术的安排也是非常的重要，
0: 是
1: 前一百和后一百的体能分配一定要合理，也有自己的风格。
0: 目前黄轩优继续领先，
1: 在第100米，黄轩优是率先转身。
0: 100米，黄轩优成绩50秒25，暂列第一。
1: 今天晚上还是游出了非常不错的一个分段。目前来看，第三个50，黄轩优还是保持着领先的优势。
0: 黄轩优速度一直保持的不错啊，张展硕呢持续在前四名的位置上。现在张展硕应该是排在第二。前三名非常接近，黄轩优有点降速了，看看最后的50米。
1: 张展硕能不能
0: 追到第二？0.19，
1: 开始加速。张展硕开始起腿，
0: 现在已经跟黄轩优齐平，
1: 超越了黄轩优，来到了第一名的位置。
0: 张展硕大墙壁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一板，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上，
1: 已经开始憋气滑平打腿到边。
0: 张展硕到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又一场精彩的逆转获胜。
1: 1分43秒49的好成绩，在这个项目的单项中相当的精彩。前面不该加速的时候是一点体能不浪费，最后该冲刺的时候是一点也不手软。
0: 1分43秒49的成绩，打破黄轩优之前在釜山啊创造的1分43秒92，创造新的亚洲纪录。这个成绩呢，一直能够排到男子200米自由泳这个项目历史前10位。
2: 相当艰难一场硬仗，专注自己，完全按照自己的节奏去游。今天这个就是对我这么多些年训练。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回来继续关注我们在前方为您带来的亚运会女篮的赛事转播，中国队和蒙古队之间的8进4的比赛进入到下半场。上半场呢，中国队是49-28领先了21分，这主要是第三节中国队打出了一个25-5。中国队上半场领先21分，我们一起来关注下半场的比赛，依旧是由我和李克指导为大家带来解说和评论。其实中国队今天的开局啊，打得并不是那么顺利，一上来呢，手感稍微的有一些生涩，好多次这种篮下的空篮啊，包括一些很好的控卫机会都没有能打进，所以第一节24-23只领先1分。但是第二节中国队防守端非常出色啊，打的蒙古队前8分半中都没有得分，这次反掉篮下稍微的有一点点简单了，这个想法意图太明显。
1: 开局对方准备也比较充分，节奏也很好，命中率很高，当然他的主要球员呼兰加上罗宾逊体能也比较充沛，第二节确实有点顶不住，所以第二节大部分时间他把罗宾逊换下去，
0: 对，
1: 在场上效果也不好。
0: 中国队下半场开场之后在努力的寻找一些错位的机会，就中国队这是一个小阵容，相对来说没有张子宇，没有刘雨桐，用陈明玲打5，庞子廷打4，罗新宇打3，这个阵容呢相对比较机动灵活。
1: 正面的一手打法，打这个错位和时间差，包括对方的结合部。
0: 下半场蒙古队还是在外线的投射呀，出手比较坚决，出机会就投，因为他知道没有机会打内线，冲击篮筐很难。罗新宇突破2+1，有前场篮板，手递手挡开，反掩护，
1: 对方换人了，这边协防的非常快，篮下自己来，高举高打，
0: 打进。
1: 节奏做得也不错，
0: 对，还是利用自己的高度对抗能力和脚步，这样的一个牛角手递手
1: 背掩护，球领了一下没有协防。

0: 好球。杨世宇的球处理得非常果断。
1: 直接换。
0: 罗宾逊想侧应一下，但是出了一个，
1: 对他强侧啊，要补些。张曼曼这个时间快到，他就直接夹击了。
0: 对，
1: 但是你空切总的没有达到一个要球的目的。
0: 两罚都没有中。要挡拆。险些出现失误。
1: 玻璃卷再回头。电梯门
0: 出来。电梯门
1: 往开拆，可以攻了。
0: 要反吊篮下。
1: 这蒙古队打得有点弱。一个是要消耗半天才能把球给到罗宾逊或者是胡兰手里，再一个呢，现在单打呢，相互之间没有联系，跟第一节的比赛完全不一样。第一节的配合的连续性啊，球的转移啊，节奏还是比较快。
0: 底线的裁判改判了，判给了中国队的后场球。
1: 对，可以多演练一下三分球的战术。失误之后，碰到犯规，在面部有一个碰撞。强侧的接应，做一个背掩护，掩护犯规，
0: 掩护犯规了。
1: 穿
2: 躲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

0: 好球，
1: 好球，三分球进。杨舒瑜这边是跟替补席这儿示意自己要换一下人啊，
0: 刚才
1: 好像刚才是
0: 脚上面扭了一下，
1: 对。
0: 急停的时候，
1: 哎呦，在这儿正好跟对方脚尖对了一下，然后搓了一下，左脚脚踝扭了一下。然后上贾赛奇，下陈明玲。
0: 五加七，好球。给到那些罗宾逊之后，他强侧的外线没有去空切，那很明显，他现在被打，跟外线的联系也少，那张曼曼就比较坚决的回球，回头去夹击。
1: 嗯。
0: 合理对抗，确实防得不错，预判了，预判了这个罗宾逊的预判。空切，好球，三十分。好球到位，不失位，扭手，好球，
1: 好球，
0: 假掩护的一个空切。
1: 再掉篮下分边角，嗯，这个三分球投的还是很坚决。还是找他，找这一个点，巴特尔、厄尔德尼。
0: 继续，准备侧影，空切，甩出来，看张曼曼命中吗？好球。往前，要把大的协防。
1: 连续两个前场篮板，
0: 对，对打得依然很积极，找一下节奏，
1: 抢断了，中国队反击，
0: 对方的身体对抗，包括体能的储备，现在已经有点不太够了，
1: 嗯。机会蒙古队把握的还是很坚决，
0: 现在内线没有太多的办法，我们内线消耗也很大。

0: 因为在第二节整个前八分半没有得分，就是因为你没有空位，没有好的出手机会。现在跑了半天配合，有空位出手，好球。所以现在孟非肯定也谈不上什么压力，能够有这种空位机会或者出手机会，就坚决就投了。
1: 对，
0: 现在中国队给的防守强度也不是说你现在延续配合就能把球交到这个罗宾逊的手里。
1: 交过来，错位打罗星玉，
0: 还是不错。
1: 低位打成了一个二加一，
0: 要扎实。被掩护，而线再要低位假协防，这边空切好球。我觉得这几场比赛就是中国女篮内线进攻的时候外线的空切，包括这个掩护挂篮下的这些配合有意识的都组织了很多。
1: 对，这样三节比赛结束，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继续关注后续的比赛。
2: 篮球搭子有伊利，伊利中国篮球之队官方合作伙伴。

0: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26分分差，三节比赛结束。这个比赛呢，就悬念不大。对于中国队来说，这场比赛不会有什么意外。但是最主要的是，还是要多去演练一些我们有针对性的一些战术布置，和包括在防守端的一些强度对对手的限制。
1: 就是在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也要去谨慎，因为后面的比赛，无论是从开局到比赛当中的细节，都很重要。
0: 好传切，王思雨打进。
1: 啊，罗宾逊反正也是越打越轻松，
0: 对。因为他也没有包袱，没有压力，
1: 没有保障啊，对。而且呢，就是打弱队的时候，他的篮下强攻会有一些效果。
0: 对。
1: 但是打中国队，现在四大银行肯定不行，你会慢慢的去调整自己的进攻区域和进攻节奏。篮下也不较劲了，确实也防不了。

0: 好线。
1: Just a position, position, position, position.

0: 这第四节一上来，蒙古队的外线投射还做得很不错，再掉进来，大范围周转强了侧转过来之后，出手没有。
1: 哦，有了。
0: 这边第四节一上来连续投进三分啊。
1: 我觉得任何对手面对中国女篮都有两种心态，一个是就是他要通过比赛也要去这种强度下不断的进步去学习，是高强度或者是身高特殊的打法，第二个他也要去平衡自己的这种体能啊状态啊，
0: 对，
1: 就是为接下来的比赛去做准备。现在球走得很快，
0: 这个球防得不错啊，干扰到了，再掉进来，
1: 啊，从后面把球切掉了，换边找跟进，
0: 对方其实也在研究。研究的就是你的阵容变成这样的阵型之后，我怎么有针对性的打你？我找幺三幺，你中间的几个结合部底角的45度角的，我就拼命的外线投三分，打你跟不上来。同时，你张子宇持球低位打的时候，一打一，我马上斜侧、弱侧就有夹击上来。
1: 对，而且我们看现在就是两0度角，中间拉的非常好，就是连续几次了。然后我针对就张子宇的篮下强攻。一个人顶后面去干扰，
0: 对，
1: 盖是盖不掉的。

0: 我把八十步甩在那个朝阳去。
1: 双方打到20分的分差，这边再给到张子宇低位顶下盘，罗定俊现在对下盘顶得很紧，张子宇这边则是加快了进攻的节奏，要球之后马上转身高举高。

0: 高打，完全不等若策有夹击的机会，就不给你夹击的机会。大范围转移，还是要找联防的结合部。
1: 时间不多，确实最后一下突破犯规了。可能对身高不高外线，但是持球我觉得他有一个好的一点是不轻易的停球。
0: 这节蒙古队的头抢做得非常到位，
1: 确实高度不够，他走出来不错。反抢非常积极，出手继续命中。
0: 这节比赛其实我们是需要去好好总结一下的。这一节的蒙古队啊，其实非常像韩国队的风格，就这一节的蒙古队打出了一些韩国队的影子，外线投篮的坚决，远距离的出手处理，然后在下线对你的大个强点的夹击干扰，
1: 是
0: 包括投抢的凶狠快速。
1: 就是当我们没有打出快攻或者阵地打击让对方发底线球的情况，对方一定会去通过转换，寻找转换投篮的机会，包括进入到阵地，尤其到了下半场。所以不管是什么阵容，当我们面对的未来的对手，肯定也会用同样的方式去抓这种机会，而且他们会投得非常的坚决。这也很明显，现在蒙古队针对我们的阵容也会做了调整。现在罗宾逊不光是在低位了，他也会到 L 线以及三分线之间的这个肘区不断去策应，把这个空间打开，当做一个策应点。
0: 杨舒宇这一下崴脚看样子还是多少有一些影响。
1: 前面第一线顶得比较大，谨慎一点不要失误。
0: 中国队的球权是没有问题，但是这个球
1: 应该给一个争球高点接应，
0: 就这个球耽误的时间是比较多了。罚球线位置策应直接往底线掉吗？选择了自己扑进来，打板没有进，但是张子宇全场篮板20分。这段时间呢，蒙古队投得很有信心，所以他外线一些远距离的三分都非常敢出手。中国队的防线要顶得更高一些。 干扰也要。

0: 给的更足。
1: 木队又换相对小一点的阵容，这个阵容对对方的外线投篮限制是比较足的。延续的侧应反跑，防倒剩四秒，可惜了，没有能打进。
2: 媒体犯规，失误之后从背后拉人，身体对抗条件上肯定中国队还是有绝对的优势。我们刚才刚讲到，就是中国队今天好是好在，就是一个在阵地进攻当中没有过多的停球，再一个周转球比较快。那现在中国队在第一线给对方防守压力之后啊，两侧的接应点不够好。那我们在上半场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当我们给防守压力的时候，是由罗宾逊去推进到前场，
1: 对，
2: 效果还可以。现在他罗宾逊消耗体能消耗也很大。上场的作用，一个是在阵地一锤定音的这个出手比较有把握，再一个呢，就是他的空切还是比较有威胁。
1: 对，
2: 还有在防守跟小哥可以直接跟大哥直接可以换人，防内线防后卫。
1: 这球打了一个二加一，对方还是利用罗宾逊这个点。
2: 跳一步，出球，二打二，高度不够，被干扰，甩出来，外线的出手，这个时候可以稍微打得慢一点，现在消耗很大，对方也是非常规的防守形式，很多都是错位去掏球。
3: Oh,

0: 直接错位，现在离三分线两米。嗯，防守效果非常好。看这个防挡拆换人，陈明林那边有一个延误，防得非常好。 快速推进，直接给前场孙宇。
1: 四个五度，
0: 行进间直接挡拆，
1: 对方换人，转，下线的挡拆。陈明拆开，上线接应。整体的运转还是合理的，就是最后投篮有些犹豫。
0: 嗯，终结这下稍微差了一点，但是孙宇也有投篮能力。
1: 对，抢断，这个球让肖姐有点急，看跟进，停一下转弱侧。一脚，
0: 对方回的
1: 再转
0: 啊，再往右侧
1: 转，
0: 这个球周转的范围很大，
1: 对，
0: 转的很开，其实效果完全出来，
1: 出来
0: 球，
1: 而且
0: 转的不错，
1: 我觉得这个游戏上场之后大的一个功能，抢篮板、防守、换防、推进、转移球、进攻终结。两手，被掩护，上线，再出球，锋线能处理球啊，很关键。打板，这次劲儿稍微大了一些，也投得更加坚决。
0: 推进前场之后，看张曼曼示意不打了。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比分定格在了89-63。啊，中国队赢下蒙古队，也是顺利的晋级到了四强当中。下一轮中国队的对手将会是韩国队，将会是一场比较艰苦的比赛，中国要做好思想准备，同时要更好的去有针对性的研究对手。我们也期待中国队在后面能有一个好的状态。这场比赛呢，我们就为观众朋友们转播到这里，感谢李科指导的精彩点评，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日本名古屋综合体育馆为您现场转播的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女子团体决赛。现在柯庆庆在准备跳马，杜思雨是中国队的队内跳马第三人次。现在是柯庆庆

毽子后手翻，直抵后空翻，转体720度，难度价值是5.0。

空中姿势是非常好的，全程膝盖并拢，两腿并拢，脚尖绷直，那么落地重心有点靠前，腾空的高度如果再充分一些呢就会好。空中姿态很漂亮，这是他的优势。那么推撑第二腾空的高远度再充分一些，就能避免这种向前的一大步，并且单脚出界。

0: 日本队两人次跳马结束以后跳的 5.0 的，一个得分 13.733， 一个得分 13.833。
1: 得分が出ました 12.366 です。
0: 难度分 5.0， 完成分 7.666， 12.366 分。接下来我们看到是日本队的第三人次老将山原爱子跳的也是这个动作。

完成的不错。毽子后手翻，直立后空翻，转体720，5.0的难度，完成质量不错。这次跟他并肩作战打女团的其他的几位姑娘，就日本队，年龄都是在16岁到18岁之间。那么他呢是最年长的一位，26岁，比过里约奥运会，是女团第四名的成员。这名选手比较强的项目就是腿部力量见长的项目，包括跳马还有自由操，全能型的运动员，这次亚运会获得了全能的金牌。现在我们看看分数，哇，完成分9.066，这是刚才爱子的跳马成绩14.066分。这样第一组的比赛，日本队三位选手就比赛结束，我们的杜思雨马上就要出场了。李允书第一个连接是非常难的，他是三个 D 组连一个 E 组，这串全部连下来。现在我们看啊，孙正涛这里差点就没绷住，但是他这个确实这个。好，你看一个D，然后马龙尼又一个D，朴槿石又一个D，范立文一个E，全部连成的话是0.3的加分，那是第一串，然后第二串。现在我们从这个顶级位再把这个第一串再看一遍，但是他的原计划啊，就是第二串分正套180再接气体，叶个。他的第三串呢，本来是要把这个蹬杠360连上他的下法后团两周360的，但是他中间没有连上，做了一个大回环，这个地方连接加分会少掉0.1，但是他下法，你看现在 女子项目下法 D 和 D 以上会有一个下法加0.2，所以他这套动作要是完成得好的话也是不错的。这是刚开始的这个，他自己下来现在还心有余悸，因为确实是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很容易，就是很难坚持住，不然就掉下器械了。难度5.7，连接加分0.1少了嘛，别的没有变，完成分只有7.033，不算太高。接下来继续看高低杠的比赛，下面轮到韩国队，之后就是朝鲜队上场了。金景荣19岁的选手，今年也来过我们的遵义参加亚锦赛，是女团第四名的成员。高低杠是他一个比较优势的项目，当时呢是亚锦赛呢高低杠是第6的。范立文换杠一组，下面是个长串180，分正涛360，分腿特卡，朴槿石换杠，好，四个动作连接，四个D，0.4，马龙尼接金格，好，两个D，0.2，下法蹬杠360，接后团两周360，全成了，三串连接全部成，他这套动作的连接加分可以达到0.7，然后是。开始了第一个动作范立文换杠，那是个E组难度，其他的全部7个动作都是D，所以它的难度分就不错。中国队跳马的总分是39.732，现在是排在了日本队之后。日本队在第一轮结束了跳马以后，团体的总分目前是41.632分，我们是39.732。

0: 这是他成套里面的唯一的一个达到一组难度的动作。腾身回环的180，分正套360，两个D了。分腿特卡3个D，调进时换杠4个D，他这串的连接。这又是一个 DD 的，先是由低到高，在高杠上的同杠飞行 DD 就可以加0.2，他就接上了。前面韩国队下法没有直接接上，分开做，所以那个地方少0.1，他把这个0.1连上了。但是身体姿态，这个团两周这个腿啊，身体姿态还需要再抠一抠。
1: A little reminder,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no flash photography. If you want to take pictures, switch off the flashlights of your smartphones or cameras. No flash photography is allowed.
0: 难度6.1，完成7.5，得分13.60。中国队的跳马比赛结束，那么接下来要进行的第二轮呢，中国队的比赛项目跟日本队都是要进行到高低杠的。第一个轮次，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自由操的场地，菲律宾队和中国台北队在比这个轮次，现在菲律宾队的第三人次即将上场，鲁维瓦尔。蹲转720度，

快速后空翻接团身后空翻两周。当一个选手如果没有太大难度的技巧动作的时候呢，这种用包括前面的单周转体连接和这种在地组技巧之前接快速的连接，也是一种比较好的提升地分的一种方式编排。

0: 贴面选手的动作规范和姿态的优美是他的一个优势。而且他的技巧动作落地稳定性还是比较强的，也就是说他是希望通过自己较高的一分去获得一个好的成绩。在这次的女团的女子个人全能的决赛中，我们就看到了一些选手就是用这种正连接加分的方式来提升自己地分的编排。
1: Los Angel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he's an Olympian. She did Paris in 2024.
0: 在自由操这个项目上呢，它的连接可以是间接连接，也可以是直接连接。像直接连接就是两个技巧的直接相连，像 CC 这种的话就能有0.1了，不一定非要达到 D。那像间接连接的话呢，像 BD 这种就是0.1，像如果能做到 CD， 像他这种快速后空翻再接一个团身后空翻这种呢，就是去为了去挣技巧的直接连接。自由操项目里面也是可以有混合连接的，就是用空翻技巧接舞蹈，比如说跳步，而且还有单腿的转体连接。但是呢，它的要求的是必须要达到 DB 这样的连接价值以后才能去挣到个0.1。得分难度4.9，完成8.233，13.133分。
2: 先ほど言われたゆか、リバイルリバル選手、フィリピンの得点は13.1。
0: 自由操场地，中国台北队第三人次即将登场，廖一纯，今年19岁，去年在2023年参加过安特卫普的世锦赛，没有进决赛，今年来过亚锦赛。女团第7名。

0: 中国台北队廖一纯。
1: We wait for two scores now. The score of Liao Yichun on floor exercise.
0: 廖一纯刚才这套动作比他今年的在这个亚锦赛上那套自由操打团体赛的时候呢完成的更好，他这次的动作质量更好一些。
2: 2人の得点が出るのを待っています。平均台シンガポールエマエンリン・ヤップ選手、そしてゆか、先ほど演技を終えたチャイニーズ台北ヤオ・イーチェン選手の得点が出るのを待ちます。
0: 这次上亚运会的中国台北女队五位选手只有一个人是换掉，就是在亚锦赛上没有参加，换到这次换人只换了一人次。现在我们场上看到的廖一纯呢，这次是他已经比过了，

遵义的亚锦赛，现在我们看他自己的第一项自由操比得很好。12.233分，完成分已经达到了7.633，不错。因为他之前亚锦赛只有6.5的完成，他的进步我们是都能看到的。好，第一轮的比赛结束，看看各个队伍的排名。目前日本队跳马以后41.632，中国队的跳马是39.732分，现在朝鲜队38.833，第三。回放来看一看，这是刚才日本队的跳马。阿里奈跳了一个13.833。张怡涵跳马，他跳的是一个5.2的难度，完成分8.5，得分13.70。现在日本队第一轮以后41.632，中国队39.732分。现在画面上打出来的就是中国队三位选手的名单。这个项目中国队先上场，张清颖第一位上器械。张清颖去年的平衡木世界冠军。

0: 长身前回环，前回环180，调进时换杠 DD 加0.1，撑住马龙尼换杠，分腿特卡切夫，顺下来的第二串 DD 加0.2，蹬杠回环，蹬杠360接，后团两周360下，好，中间有点小插曲，但是非常果断的把这个用核心力量把重心找了回来，不然那个动作也是很危险的。能看得出来，我们在前面的跳马比完之后呢，大家好像有一些心理包袱，有点沉重。这里倒立位置有一点，差点就塌了。但是后半程做的还是比较好的，这里有点低，有点近，但是总算是顺下来了。因为他在这种情况下是很难，就是如果说没有那种非常好的这种应变能力的话，这个动作可能就完成不了。虽然这个不难，这个分腿特卡切夫它只是个D组的难度，但是因为前面这个马龙尼直接就接分腿特卡切夫，所以因为前面的动作导致了这个动作就做起来就不容易了。难度5.7，完成8.333，14.033分。
1: Of Korea,
0: Yo, 朝鲜队。平衡木，朴恩珍，19岁。
1: For the Republic of Korea, Lee Soo-min. Inquiry for her.
0: 前手翻，躯体前空翻。

0: score has been changed. The difficulty score 5.7 is now 5.8.
1: 前手翻前团，纵劈叉跳、狼跳，这个动作，这个选手啊，平衡木是很强的。交换腿截环，你看跳的这个高度很充分。 挺身前空翻，劈叉跳截环后手翻下摆成坐木坐，这串连接很紧凑。这样的话，DDB 混合连接 0.2， 混合连接 0.1， 长串连接 0.1 就成了。低于水平的转 360。 侧团。

过去两周下朝鲜队朴恩珍，现在中国队的杜思雨正在进行高低杠的比赛，

0: 朴恩娟这名选手做动作啊，质量还是很高的。在现在播他回放的时候，杜思雨刚刚结束了他的高低杠的比赛，完成得很好。邱菊园刚才的高低杠分数是14.033，张清颖高低杠14.033。朴恩珍这个平衡木是他的一个优势，他今年呢来过我们的遵义参加了亚锦赛，平衡木呢是进入到了单项决赛，获得了第八名。
1: 先ほど平均台大韓民国リムスミン選手の E スコア 5.7 に対して出されていたインクワイリー 5.7 から 5.8 に認められました。
0: 因为要兼顾到场上八支队伍四块场地，所以在前面两个轮次当中，可能我们比较多的会看到其他的几个小组的表现，你觉得可能要到第三第四项才有机会会去看到实力最强的争夺冠亚军的中国队和日本队。所以前面的跳马和高低杠，我们看到中国，尤其是高低杠，我们看到的中日这两支队伍的切出来的成套的概率很低。实际上刚才高低杠发生了很多情况。那么包括日本队，日本队第一个上器械的，岸里奈的刚才的高低杠也没有比好，12.433分。好，来看一下他的分数，14.566分。现在中国队三人次高低杠的分数都没有低于14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高低杠日本队的第三人次西山实沙，他的高低杠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是队里面唯一的一个能够上6.5的。并正涛360，范丽伦换杠，意义0.2，罗丽中川，躯体叶格尔，朴静石换杠，马龙尼换杠，金格尔。后跳两周360下站住，西山实沙也是保稳的一套，这不是他最难的那套，但是很稳。

这名选手的完成，我们看看他的这个，好，现在看一下，第一个难度，冰正涛360，第二个难度。

0: 就在于这个曲肘、节奏、分腿的问题上。日本队总分出来了，81.865分，排名第二。现在切到的就是中国队三人次比高低杠比的最好的，我们的杜思雨。分正套进到立志高杠，分腿特卡切夫，朴进石换杠，一气呵成，三个定加0.3。马龙尼换杠，接 Jinger， 所有的飞行换杠高度力度极好。林立转体，毕文静转体，两个 E 加0.1，下发。后十两周360下，难度6.4，完成8.466，挣个14.866分。这也帮助了中国队，我们的三位姑娘帮助中国队在经过了第一轮跳马之后逆袭反超，目前领先。
1: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0: 在这个轮次里，平衡木是日本队先上。我刚刚结束了那边高低杠的比赛，他是第三人。现在平衡木的比赛，第一个上就是西山石沙，16岁的一个年轻运动员。那么他的年龄跟我们的柯庆庆是相仿的，然后呢，他们的能力也都是全能型的选手，能力也比较接近。平衡木日本队上场的三位选手按照出场顺序，先是西山石沙，然后是中村遥香。中村是没有参加今年的贵州遵义的亚锦赛的，这次日本队换了一个人，换上了就是他，然后就是冈村真。现在朝鲜队540号韩永美，15岁的小姑娘，

相当漂亮的团身后空翻两周。可能全能的比赛就是资格赛中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姑娘灵气逼人。团身前空翻，哎，这个地方出界有点可惜，但是她的空中姿态，你看她的跳步开度和跃表情姿态，哎，特别的抓人。这就是天赋，十五岁的小孩能够把舞跳得这么好，这就是确实是天赋。而且他形象也很可人，边角处理比较好，很丰富。去离后空翻两周，技巧的落地没有太多多余的步子，你看十五岁的朝鲜小姑娘韩永美。教练很满意，确实是，这是个好苗子。只是他们相对来说参加国际比赛的机会要少一些。这次朝鲜队啊，这个五个选手里面，就他没有参加过什么国际比赛。其他选手包括安昌玉，比过巴黎奥运会；朴恩珍，那么今年也是参加过遵义的亚锦赛，也就是出了国来过中国来比亚锦赛；金景荣也是比过亚锦赛的。只有他就没有出过国比赛，所以这次能够参加亚运会对他来说也是见过大阵仗了。他一点都不怯场，你别看他小，比赛气质非常好。

0: was one of the gymnasts at the Junior World Championships last year, where she won a all-around bronze medal.
1: <笑>很自信。这个回去这个牙齿啊，稍微要做个修饰。但是你看他从来都不会因为自己好像不那么完美而不敢笑，这个非常好。5.1 的难度，7.933的完成分，12.933分。因为前面的两轮以后，朝鲜队第三的，所以现在整个队伍士气高涨。现在到了韩国这边，他们两个是一组，就是朝鲜还有韩国。林秀敏19岁，比过今年的遵义的亚锦赛，

我们现在看到的，从刚才的朝鲜队到现在韩国队的自由体操的比赛，你就能感觉到女子自由体操的魅力所在。不同年龄段的选手，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选手，不同的文化背景，他们选择的音乐风格，包括他们在赛场上呈现的不同的美是不一样的。竞技体操它不只是竞技体育，它也是一种艺术的呈现，有娇俏可人，有现在看到的妩媚英姿飒爽。体操竞技体操这项目十个项目里面，只有女子的自由体操是有音乐伴奏的，这是最能够呈现出女性在竞技体操这个项目美感的一项。好，进入到了第三个项目，第三个项目呢，中国队日本队要去比的是平衡木，韩国队朝鲜队比的是自由操，菲律宾和中国台北队呢是比高低杠，马来西亚新加坡跳马。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柯庆庆的平衡木，交换腿劈叉跳上，第一串连接的非常紧凑，这是个长连接，下面第二串也很长，前手翻前团，好圆，好，后面不要做了没关系，下面又是一个三个连接的长串，挺身前空翻，原地劈叉跳结环，后手翻下摆成坐木起坐 DDB， 这个长串也顺下来了，下面它还有一个长串，交换腿结环，后手翻路跳结环，好，他这串编的是非常难的，四个长串，下面是个短串，来看一下，挺身侧空翻，好，没关系，横劈叉跳，浪跳，中间刚才那个一二三一和二中间那个停顿，嗯，柯庆庆奶凶奶凶的平衡木比得非常好，他这个平衡木很难，因为他的这个长串特别多，我们特别需要在平衡木这个项目上尽可能多的去拼。柯庆庆也是刚刚满16岁，交换

0: 换腿劈叉跳上，然后是简式交换腿劈叉跳，然后是后手翻 DDB 的长连接，这串连接全程的话加0.4，前手翻第二长串前团，然后是这众目圆地劈叉跳，后面这个狼跳不做也没关系了，就是少一个动作不影响，因为千万不能赌为这个为挣那一点分数掉器械。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他的第四个长串，在交换腿结环之后稍微有一点停，但是他每一次在出现比较大的晃动，重心开始偏移的时候，都能够迅速的让自己找到应该做什么。比如说我后面这个跳边路的动作我不做了，比得很好，难度6.4，完成8.0，14.40分。
1: 平均台，日本，中村遥香。
0: 日本队平衡木第二人次，中村遥香。拉拉提上拉拉提拉拉提，有惊无险。蹲转1008一组，挺身侧空翻，纵目原地劈叉跳，纵目横劈叉跳 DBB 混合0.1，长串0.1，挺身前空翻，原地劈叉跳结环，有一个晃动，后面有一个动作就不要做了，这样它连接会少0.2，但是起码能够稳住。侧团，交换腿劈叉跳。后续两折下，哎，中村遥香。上法，拉拉提，拉拉提，拉拉提。上法用拉拉提是很难的，是 E， 在木上做是 C， 这是他的重心不是特别平稳的一个蹲转的三圈。这是他的第二个串，一个 D， 两个 B， 这一串混合0.1，长串0.1。这个动作前面有个前挺，那个前挺跟现在这个原地劈叉跳结环是形成了 DD 的混合连接的0.2，它后面因为大晃，那个后手翻就下摆成做木做就不做了，所以它本来那个 DB 的混合0.1也没有了，然后呢长串0.1也没有了，那个地方就刚才那一串会导致它损失掉0.2的连接加分，后面做的都还蛮好，下法呢向前这一步有一点大，但总的来说呢总算顺下来了。
2: 1994 and 1998 She's a daughter in a gymnastics family.
0: 难度6.4，完成7.833，14.233分。他基本上他已经把他自己，他除了刚才那个交换原地劈叉跳结环之后断了连接以后，就少了0.2，所以是6.4。他全部顺下来能做6.6的。好，看看我们的张清颖，平衡木的世界冠军。

交换腿劈叉跳上，交换腿劈叉跳180，后手翻下摆成坐木坐 DDB 舞蹈0.2，混合0.1，长传0.1。毽子后直，纵目原地劈叉跳 ，B E B， 技巧0.1，混合0.1，长传0.1，交换腿接环，后手翻，好，站住了 ，E B 连接，混合0.1。他这个设计，你看交换腿跳转就十，横目横劈叉，横目后手翻成正撑。交换腿劈叉跳，纵目原地劈叉跳180，纵目劈叉跳270，第一水平内转360。后去两周下，张清颖最难比的平衡木，现在中国队已经有两位选手过关了。何庆庆、张庆颖都比得很好，因为我们第一项比得不算太顺哦，这个跳马不算太顺，然后慢慢的呢开始进入状态，然后虽然呢刚才在这个高低杠上面有一些小波折，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进入到了平衡木，大家现在已经比得越来越就是士气高涨。现在我们还有最后一个人次，就是邱奇媛。现在中国队和日本队平衡木都是第三人次还没有比。其他的几个场次跳马比完了，高低杠结束，自由操结束，张清颖15.066分，这是这次女团第一个上15分的成绩。当然了，我们是平衡木世界冠军呢。好好好，继续，后面我们还有个邱奇媛呢。接下来要登场的就是日本队的第三人次冈村真，21岁，平衡木是他的一个比较强的一项。拉拉提上，简式交换腿劈叉跳180。轮转1008，挺身侧空翻拉拉提，这是一个 DC 的混合连接0.1，挺身前空翻，纵目原地劈叉跳，纵目横劈叉跳 DBB 的长串，混合0.1，长串0.1。交换腿结环，劈叉跳结环，后手翻，这是他的第三串 DB 混合0.1。后直九百下，冈村真。这样日本队三人次平衡木比赛结束。日本队现在比了的前面两位选手的一个平衡木是12.933，一个是14.233，那么中国队比完的两位选手呢，一个是庆庆的14.4，一个是张清颖的15.066，我们还有个邱奇媛没有登场。那么在这个平衡木之前啊，那么中国队呢已经通过了高低杠反超，目前我们现在是领先于日本队的，领先日本队是0.799分。所以现在平衡木的比赛呢，最后一个中国队上场的邱奇媛要稳住就行了，要稳，现在不需要太难，稳就可以。

0: 岡村真選手日本平均台演技を終えて大型スクリーンに笑顔を見せています。
1: シスレン466最后我们将看到是中国队的平衡木第三人次邱吉元，毽子后手翻上，纵木横劈叉跳，路跳结环 DBB 后手翻，后团稳住，向前交换腿劈叉跳，剪式交换腿跳，后手翻下摆成纵木起坐 CDB 混合 0.1 舞蹈 0.1 长传 0.1身前空翻，原地劈叉跳结环，后手翻 DDB 混合 0.2 混合 0.1 长传 0.1 挺身侧空翻，纵木原地劈叉跳 DB 混合 0.1 交换腿结环，第一水平逆转360，扣去两周下，中国队把最难过的一关平衡木过了，哎呀，太不容易了，因为我们真的是从一开始是在落后，慢慢追上来，领先优势也不算那么大，不到0.8。平衡木是偶然性非常大的，不管你难度有多好，过往战绩有多么辉煌，一旦有出现了闪失，那是不可逆的。我们三人次全都顺下来。刚才柯庆庆14.4，张清颖15.066，光他们两个就已经领先日本的前两位选手的这个刚才我算了一下，大概是2分以上。然后现在呢，刚才我们看到冈村真比的还不错，14.466是他们日本队内的最高的一个平衡木的分数。那么我们邱吉元这套动作就很重要了，这套动作一点都不容闪失，不然的话你前面的领先优势就消失殆尽，压力是很大的。我们都能听见刚才全场观众们连呼吸都不敢太大声。
0: 体操競技女子団体決勝、ここまで3種目を終えています。現在女子ランキング1位は日本。
1: 你看邱吉元这个绷脚尖，我们可以看一些细节，他一直绷着，在落地前的90度的时候才把脚勾起来，为了落地，就这些细节做得极其的漂亮。我们要等一下中国队的团体总分，现在日本队总分123.497，我们从负1.9，现在申诉冈村真对他的成套平衡木提出了难度的申诉分。
0: 体操競技女子団体決勝3種目目、跳馬、段違い平行棒、床の演技を終えています。最後の平均台、体操競技女子団体決勝、岡村真選手の得点を待っているところです。日本はメダルは

0: 望めるうちにいます。このあと最後の4種目目でどのように輝くのか、会場の皆さんの声援にかかっています。大きな拍手で4種目目の声援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1: 先看看我们邱启源的分数，冈村真的这个平衡木啊，今年你看他比了几场，全日锦标赛、NHK 杯和亚锦赛啊，他这个平衡木。先来看我们中国队邱启源，难度6.3，完成8.3，14.60。好，这样我们团体总分是126.730。我们先就算冈村真这个，我们先等一等，就用冈村真现在的这个分数，我们来算算两队的分差。中国队领先3.233，经过了平衡木之后。我们每一轮是这样的，第一轮跳马落后1.9，第二轮高低杠比完追到了我们领先0.799，第三轮平衡木比完我们领先3.233，现在才再等一等，因为冈村的结论还没出来，要看看他的终审结果。最后一个单项，中国队日本队争金牌的轮次比赛项目自由操，登场选手中国队柯庆庆、张清颖、张怡涵，日本队上场的是山原爱子、岸里奈还有中村遥香。邱启源对刚才我们的这个难度的认定的6.3同样提出了难度分的申诉。邱启源的平衡木全顺下来是6.5的，就是我们1、2、3个长串一个短串全部加起来是连接加分可以达到1.0的，那么给我们6.3就是哪个连接没认了。包括冈村真也是，但是冈村跟我们情况不一样，冈村今年比了3场国内4场，全日锦2天， NHK 2场，然后呢亚锦赛，整个过程当中比了这几场比赛，他的平衡木的难度分呢、这个比较大，就是这个最低的难度是5.2，最高能比到6.1，就说明他每场他的不是很稳定，就是他的连接成立的不是很稳定。邱启源今年资格赛就是6.5的，这次亚运会前面比的也是6.5。现在中国队的第四个项目的出场名单打在了屏幕的左下方。最后一场，就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女团决赛，用自由操项目决金牌，决女团金牌，自由操场地。张清颖第一位上场。九仓。

后团两周360。剑指洛杉矶，前值360。交换腿接环，显示跳转180。

口吃两周，交换腿结环180。张晶颖剑舞表演结束。这名选手呢是去年雅加达世锦赛的个人全能世界季军获得者，全能运动。

0: 人。今天的这场比赛在最后一个项目上他是打头阵，前面我们看到三轮比赛结束之后呢，士气上来了，一直切他成功了，14.866，他的分数上来了。现在呢，中国队还是126.730，日本队总分改成了123.897。我们的领先是2.833。
1: 平均台チャイニーズタイペイリャオ・ウィーチュン選手の得点は 12.766 でした。
0: 他们申诉的分数征服了 0.4。 这一套自由操节目非常适合张晶颖的个人气质和她的表演风格，英气逼人。这样他这次比赛的三个项目就已经比赛结束，他这次除了没有上跳马，其他的高频字都上了。朝鲜队老将安昌玉要5.6的动作，这次亚运会最难的跳马。好，虽然这个落地啊重心有点不是很充分，因为它第二腾空的高度有限，所以呢有一点屈膝和重心向前，但是它这个难度属实是非常难，程飞跳它一直在做。毽子后手翻，先转180，然后直体前空翻，转体540。第二腾空因为高度不够，所以这个直体姿势有一点提前屈髋了。张晶颖分数难度5.2，完成7.866，13.066分。
1: 得点是13.066，张晶颖选手。
0: 中村遥香。转1008，快速后空翻360，接后去两折 CD， 技巧间接零接0.2。快速后空翻接后团两折 AD。技巧直接连接0.1，交换腿向前交换腿劈叉跳，简式跳180。后540，前360 CC， 技巧直接连接0.1。高举腿720，梅梅尔转体

报值900，钱团。他这个结束这次用的是钱团，没有做

前团180，这个地方会差一个0.1，对，连接加分少个0.1，所以他最难可以做5.8，那么起码呢也有一个5.7打底。中村遥香，朝鲜安昌玉13.90的刚才的撑飞跳得分。邱菊园的分也改过来了，我们14.80。好，现在中国队的总分是139.996了。中村遥香啊，现在我们看到他这套动作的身体姿态，包括他这个技巧动作的腾空高度、空中姿态、落地的稳定性，这个做的还是不错的。他的技巧动作的连接比较多，直接连接也有，间接连接也有，就是希望能够在自己掌握的这个，如果单独看那技巧动作难度都是在 D 啊，他唯一的一个 E 就是那个蹲转的1008，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提升难度呢？就是前面加，就利用技，就是利用连接，前面加，刚才我们看的快速360，快速13.633，截止到目前为止啊，比完了中日各一个人次自由操，中国队总分139.996，日本队137.530，2.46在领先。好，我们看看我们的第二人张一涵。后团两周720 H。

后值1008，接前团回笼，一 A 加0.2，交换腿接环，向前交换腿180。

好，现在他的气场动作都完成了，最后一个舞蹈，张一涵，我们已经比完了最后一个项目的两人次。一直在领先，每个人做好自己都可以为下一个要上场的队友争得更大的容错空间。自由操项目的这个失误率啊，相对于那种没有在地面上去完成的项目，比如说平衡木和高地杠要小很多，但是我们总是把这个余量往前面赶，不要在后面才那么局促，就是你要把容错的空间

0: 都提前的让出来，后面上场的选手他就从容了很多。中国队张怡涵的自由操分数难度5.7，完成7.633，13.333分。日本队要上场的是他们的第二人次。
1: ゆか、日本、岸里奈、
0: 岸里奈。这名选手他的自由操也是非常强的，他刚开始的这个团旋我们就看到他的实力了。继续前直前720 BD 技巧直接连接0.2，自由腿位于水平的转体2000，他做的是蹲转720，他没有做那个1008。传身后空翻2周，交换腿结环，向前劈叉跳结环180。后去2周，岸里奈。岸里奈今年参加的比赛还是挺多的，他全日锦标赛呢，自由操的难度在5.3到5.5，这是刚才韩国队12.966的第三人次的跳马分数。艾里奈今年在全日锦的时候呢，他的自由操从5.3比到5.9，包括 NHK 杯都有，但是他在后来到了6月份去比亚锦赛，自由操大概难度在5.6左右，所以刚才给大家介绍说他有5.9的储备是他的上限。他也是 H 组，跟我们一样，我们也是有这种团2周720，这个对女孩来说是很难的。 H 这个蹲转呢，这次他做的不是很好，他可以做3圈的，他只蹲了2圈，而且还不是很稳。这套自由操对他来讲表现的不是很好。151.396。中国队在自由操最后一人次没有登场之前，包括日本队，我们还有最后一个人次之前，领先日本队1.933分，团体总分在领先，我们是153.329，日本队是151.396，中国队领先1.933，后面是柯庆庆，可以很从容的比了。

原地劈叉跳三百六，第三个难度了。转身前空翻，后直七百二 ，A、C 五个动作，已经做了六个了。前面那个 A 不会记录最高的难度，还剩两个。后转两周，向前交换腿跳一百八，八个有效难度，最高难度，表演结束。刚刚满16岁的柯庆庆，因为我们中国队在他之前已经领先于日本队1.933分。那么虽然庆庆的这套自由操的难度呢是5.1，不算跟在日本队较量当中的日本队的第三人次要登场的是山原爱子，可能大概有个0.7的难度分差，但是只要顺利的完成下来。是问题不大的，问题不大的，我指的是团体的第一名。中国队现在女团比赛的全部动作四项，每项三人次，12套动作，比赛都结束了。日本队还有一个人次，就是这次的个人全能冠军山原爱子，没有比她的自由操。庆庆在最后一个项目上因为压力没有很大，所以他可以充分地展示出他的优势来，就是动作姿态的优美规范。我们一点一点在追，从第一项落后1.9到第二项高低杠追回到了领先0.799，追到第三项平衡木结束。平衡木结束呢，我们中国队和日本队都有申诉，但是最后我们还基本上能够领先对方，大概是2.6到2.8之间，然后进入到自由操。自由操呢，虽然中国队和日本队的难度差上有一些距离，但是这个项目本身的失误率不高，所以我们只要正常发挥，还能持续在领先。13.133，总分166.462，最后要看日本队的山原爱子。现在韩国队排在第三，朝鲜队第二。这样说的话呢，朝鲜队上领奖台的概率就很大了。山原爱子这次的女子个人全能金牌获得者，26岁的老将，比过里约奥运会女团第4名成员，比过东京奥运会女团第5名成员。自由操是她的强项，她是去年的雅加达世界锦标赛自由操金牌获得者。

攻，警匪720没面的整体，现在还剩三个难度了。后900前直一 DB 技巧直接连接加零。

口区两周。山原爱子，山原爱子是久经沙场的老将，他16岁的时候，就是这次跟西山石沙这么大的时候呢，就去参加了格拉斯哥的世界锦标赛，是当时日本女团第5名获得者。然后呢，在整个东京周期参加过蒙特利尔世锦赛，个人全能第6，比过多哈的女团第6，比过19年斯图加特的世界锦标赛。然后呢，从19年就一直到25年就没有参加过世界锦标赛了，就这么多年，都快5、6年了吧，不容易，坚持到现在还在比。山原爱子，她在跟比她小10岁的小妹妹同场竞技，因为这次在全能的比赛中，她战胜了2个16岁的少女，获得了这枚女子个人全能的金牌。中国队只等最后的成绩出来，已经开始准备庆贺了，因为我们领先的优势很大。因为山原爱子其实完成是很好的，只是前面的中国和日本队的总分领先优势拉得比较开比较大，所以他竭尽全力也很难去弥补上这么大的一个分差。他是能力很强的运动员，刚才给大家介绍过去年的自由操世界冠军，这是他时隔6年以后重返世界锦标赛的赛场交出的答卷。这是他的第一串连接，后直540，后传2周的技巧间接连接，连接是加0.2，非常励志的一个女选手。因为我们知道女子体操选手，竞技体操选手啊，就是能够沉寂这么多年，还能够重回世锦赛场，并且站上冠军领奖台，多么不容易！因为他去年在雅加达，他比了全能，也就是说他4个项目都一直在练。他是自由操，去年世锦赛自由操第一，平衡木铜牌。日本队总分是165.362分，中国队166.462，金牌，中国队获得了本届亚运会女团的冠军，总分是166.462分。我们从第一项在落后，一直在追，在通过了我们的高低杠平衡木，尤其是平衡木上三位姑娘的高水平发挥，一度把比分追到了领先，甩开对手接近3分的巨大优势，最终去比自由操，以166.462分领先我们的总分，领先我们的对手日本队1.1分，巨大的优势，获得了这枚亚运会的女团金牌。祝贺中国队！获得铜牌的是朝鲜队，韩国队获得第4，马来西亚第5，菲律宾第6，中国台北第7，新加坡队第8。好的，观众朋友，在日本名古屋综合体育馆举行的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女团决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我是陈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说刀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又一场精彩的逆转获胜。
1: 你们3秒49的好成绩在这个项目的单项中相当的精彩。
0: 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男子200米自由泳的决赛赛场，在二道张展硕将会出场。本届赛事之前的比赛当中，张展硕的发挥非常的出色。位于第五泳道的是目前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和赛会纪录保持者，杭州亚运会这个项目冠军得主韩国名将黄轩优，今年23岁。位于第四泳道也是预赛游的最快的日本选手村佐达也，目前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是黄轩优在2025年釜山游出来的1分43秒92，赛会纪录呢则是黄轩优在上一届杭州亚运会夺冠的成绩1分44秒40。
2: 今天200字确实竞争很激烈，还有现亚洲纪录保持者黄轩优，新加坡世锦赛第3名村佐达也，觉得会是一场充满刺激的挑战吧，我也会激发出我更大的潜能吧。
0: 比赛开始了，
1: 女人入水，
0: 张展硕在二道入水之后，水池当中水花四溅。
1: 率先出水的是黄轩优，他的这个出发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0: 张展硕目前的身位也相当不错，目前排在第一位的是黄轩优，前三名里面几乎没有拉开差距。黄轩优在第一，日本选手孙可达也在第二，张展硕前50位列第三。
1: 200米的比赛的这个战术的安排也是非常的重要，
0: 是
1: 前100和后100的体能分配一定要合理，也有自己的风格。
0: 而且黄轩优继续领先，
1: 在第100米，黄轩优是率先转身。
0: 100米，黄轩优成绩50秒25，暂列第一。
1: 今天晚上还是游出了非常不错的一个分段，目前来看第3个50，黄轩优还是保持着领先的优势。
0: 黄轩优速度一直保持得不错啊，张展硕呢持续在前4名的位置上，现在张展硕应该是排在第2，前3名非常接近，黄轩优有点降速了，看看最后的50米，
1: 张展硕能不能
0: 追到第2，差0.19。
1: 开始加速，张展硕开始起腿，
0: 现在已经跟黄轩优齐平。
1: 超越了黄轩优，来到了第1名的位置。
0: 张展硕大长臂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1，把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上，
1: 已经开始憋气滑平打腿到边。
0: 张展硕到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又一场精彩的逆转获胜。
1: 1分43秒49的好成绩在这个项目的单项中相当的精彩，前面不该加速的时候是一点体能不浪费，最后该冲刺的时候是一点也不手软。
0: 1分43秒49的成绩，打破黄轩优之前在釜山啊创造的1分43秒92，创造新的亚洲纪录。这个成绩呢，是能够排到男子200米自由泳这个项目历史前10位。
2: 相当艰难一场硬仗。专注自己，完全按照自己的节奏去游。今天这个就是对我这么多些年训练最好的一个结果。

0: 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2026年亚运会羽毛球项目男团决赛的现场。今天的这场决赛由中国队来对阵印度尼西亚队，双方的第一场比赛是由石宇奇来对阵乔纳坦。这场决赛我们在现场评论席是很开心的邀请到了前国手龚伟杰担任解说嘉宾。伟杰你好。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这是我们中国男团连续六届打进亚运会的羽毛球项目男团的决赛。半决赛中国队3-1淘汰了印度队，石宇奇作为中国队的第一单打，在半决赛是一上来战胜了拉克西亚。而今天与他隔网相对的是老对手乔纳坦。乔纳坦在前面的两场淘汰赛出场的比赛都没有赢球啊，是分别输给了梁俊豪和库拉武特。伟杰，你应该也关注了乔纳坦这一次亚运会前面比赛的情况，你觉得他的状态怎么样？
1: 我觉得对于乔纳坦来说，他的整个状态也是我觉得一般吧，而且他的每次和石宇奇交手当中，其实乔纳坦更多的打法还是以控制多拍找节奏，然后抓机会突击，特别是抓平球。而对于石宇奇来说，昨天的比赛确实消耗也很大，所以今天到在决赛当中呢，我觉得石宇奇更多的还是要积极的发挥自身的进攻。
0: 没错，其实我们都知道近期可能石宇奇和乔纳坦的竞技状态都不是他们最佳的一个状态，所以这场比赛是充满了悬念。面对这场决赛，一场团体赛，其实两位都是队伍当中的相对来讲的这个老将了，看看谁能够为自己的队伍来打好头阵，我们一起来为石宇奇来加油。这是印尼队第14次啊打进亚运会的男团决赛，那这支队伍在亚运会赛事里边是拿到过5个男团的冠军，那上一次他们夺冠是1998年，而中国队在亚运会当中此前是7次啊站上了最高的领奖台，那今年我们是要冲击亚运会男团的3连冠。乔纳坦现在世界排名是来到了第1位啊，石宇奇现在世界排名是排在第6，两位选手过去19次交手，石宇奇是赢了9场。
1: 在今天的团体决赛当中的第一单打，也决定整场比赛的走势。
0: 孙俊知道这场比赛也是两位选手在今年的第一次交手。
2: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my right, Indonesia represented by Christy Donovan.
0: 这是印尼队的乔纳坦。
2: And on my left, China represented by Xi Yuqi.
0: 石宇奇多次在团体比赛当中证明自己是那个值得托付的人。好，双方的比赛开始。

0: 去一起打网，再调给乔纳坦。控网，乔纳坦回放，徐奇还是比较被动的调起来，
1: 球挑出了底线。这分在一开局当中，双方我觉得节奏和状态都是控得很不错的。
0: 一上来两位都是先把这个比赛去形成多拍，乔纳坦在头顶区的突击对角出现失误，

0: 掉一拍，衔接往前挑高，跟住，长坦这边速度还是比较快，这是一个小机会，
1: 杀一拍，注意连贯。
0: 比赛上来，双方的多拍还是形成的比较多。
1: 接垒球，接垒球。很耐心啊，特别是在多拍的情况下，苏奕群没有轻易的发挥自己的进攻，更多还是在多拍当中，等待机会的出现。
0: 对，打得很耐心。

0: 其实这两位选手都属于技术比较全面的球员。 进去回放，陈丹坦挑球，徐奇对这个场地的覆盖做得非常好，出界了，
1: 也在整个多拍控制当中啊。徐奇后场的这拍进攻球， 我觉得是至关重要的，更多还是和对手在多拍当中耐心的去创造一些机会。陈丹坦一个接发球勾对角失误，开局是一起5比0领先。
0: 这个球被抓到了，之前平高球不到位，比较平，就这盘。就前面给陈丹坦头顶的球，其实陈丹坦的进攻，徐奇挡网挡的还是不错的。看完之后啊，陈丹坦往前连贯，想放网之后再迫使徐奇挑球，但是这个放网要求太高了。

0: 钓鱼拍，快速的一个放网。哦，这个球抢的场是一个停顿的，
1: 停顿的，半直线。孙怡这一拍准备去抓推球。

0: 但在这八分的对抗当中都很耐心，
1: 施雨琦还是比较注重场上的连贯，
0: 对，
1: 所以他一上来在后场主动发起的这种进攻还是偏少，
0: 对，更多的还是放在脚步的移动当中。
1: 对，好，挡得漂亮，质量很高，还分一个对角，
0: 球出了边线，
1: 对，判断的非常准确。相对来讲，加纳坦攻的比例要更高，但是并没有攻出这种效率，反倒是加纳坦这边的自身失误啊，开局是有点变多了。
0: 因为主要是还是因为主动的进攻不下分，
1: 对，
0: 而且，乔尔坦来说，他更多的还是需要去借力来杀球，主动的这一拍力量并不大，嗯，所以他的节奏就会比较乱，因为他看施雨琦接得很舒服，
1: 对，
0: 所以会影响他下一拍的衔接，还有下一拍出球的判断。
1: 8-2，
0: 这段时间其实都是他自身在失误。
1: 但是像伟杰说的，是因为乔纳坦他攻不死，他没有办法去攻完之后去抓这个往前的机会，所以他就着急了。
0: 连续的出现主动的失误，嗯，也是想把球处理的更细腻一些。
1: 对，

0: 强纳坦底线。这是施玉琪好像是第一次去尝试这个进攻跳杀边线出界了。我也看了施玉琪前面比赛的赛后采访，其实施玉琪也谈到了现在因为他整个身体状态并不是特别的理想，所以可能需要打一些就以前不是自己就是特别擅长或主动发起的这种战术，因为施玉琪以前的攻很凶，但今天一上来可能没有自己主动发起太多的进攻，那这就要求他打得更加的合理和耐心。全力跟住乔纳坦，这个球被抓了，
1: 比较被动这台球。嗯，
0: 施玉琪指了指刚才那个球，应该是一个很到位的平高球。

0: 这球搓得比较贴稳，难度也是比较大。而在这段时间本身，其实双方的竞技水平，我觉得比较接近。
1: 当然，这个竞技的水平当中也包含了他们的比赛经验。两位选手在不管是这个单项的经验，还是团体比赛的经验都比较丰富。抓腿突击，漂亮！
0: 好球，好球！很果断的一拍。
1: 这样11-5，世宇奇领先6分，来到了第一局的技术间歇。
2: 来抓了一个，他只要质量保持挺好，保持住，只要质量好的话，我还是经常做啊。

0: 第一局的前半段，世宇熙打得不错，
1: 抓一台黑平球。你这段时间出现完之后了，对手一定会加速。嗯。
0: 伟杰，你会觉得世宇熙整个技战术的打法跟他之前相比会有一些变化吗？
1: 多了一些控制和从容。嗯，而且有时候在。我觉得首先昨天的消耗很大，而且在比赛的结构当中和战术的布置，我觉得世宇熙和教练团队也有很好的要沟通。而且对于乔纳坦来说，世宇熙也不能打得太快，他本身也是打多拍打手中反击的，
0: 对，
1: 所以要尽可能形成多拍的时候要有耐心再找机会，所以他也会着急。这些失误球也是因为没有太好的得分技术，没有一拍可以得分的。
0: 因为印尼的选手不管是双打还是单打，他们这个手上的速度还是比较快。另外你也谈到了乔纳坦，他是一位偏借力型的球员，他主动发力的能力不是很强，所以主要还是世宇熙他现在在一个自己的节奏里面来控制乔纳坦的得分。对，半场了，再跟进放网，还有，
1: 这拍也是接到力了。
0: 对，
1: 其实刚刚石玉琪的这拍被动反抽球也是做到了极致。
0: 是的，其实感觉那拍球就有可能实现手转攻的。
1: 对，有可能。
0: 这分球全力跟住强坦之后，还是让石玉琪在体能上会有一些消耗。因为我昨天也解说了中国队和印度队的半决赛，世宇熙第一场一上来打拉克什亚，你就能够感觉到世宇熙整个人是有点疲惫，所以他必须把这个比赛打得很细啊，尽可能的不要往后拖。8-13，乔纳坦发球，放质量还是比较高的。乔纳坦慢慢的也会多一些停顿啊，另外在。这个往前，他也会要求的高一些。快速拉开对手，进攻。连贯放网，乔纳坦又回放。
1: 这个球不好说啊，因为落点还是比较接近。
0: 其实石玉琪这个球他也一直在判断应该是很接近，但是司宪判这个球界内，石玉琪马上提出挑战。我们也提到了两位选手都非常的全面，其实面对石玉琪现在的进攻啊，其实乔纳坦在接杀方面也比较有心得。哇，
1: 确实是
0: 很接近，
1: 对，
0: 很接近。世宇熙挑战成功，这一分也很关键。

场上比分14-9，中国选手石宇奇领先5分。

0: 杀一拍，注意连贯，往前停顿。
1: 嗯，十七有停顿。在进攻直线啊，车在界内，
0: 进攻的成功率还是很高的。
1: 对，你为了去储备你在这场比赛当中的体能，那就要提升你的进攻效率。这点上，石宇奇目前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0: 球推出了底线。
1: 现在乔丹坦在自己头顶区也不是特别有办法。哇，好防啊，
2: 救得很好。
0: 再救
1: 啊，乔丹坦这是一个机会球进攻下网，
2: 还是因为前面杀球不得分造成的。
1: 对，
2: 这球明显杀的时候还想杀得更深更深一点，就明显有个压的动作。
1: 乔丹坦刚才第一次在头顶区的那个突击角度非常大，是一起也是整个身体原点的能力很强啊，把这个球给有效的挡过去了。17-9，这里被抓了。又是反拍过度。
2: 这球比较绊子，这拍球过度的时候可以平球过去，然后打得远一点。
1: 这两分等于是乔丹坦抓了施玉琪的两个反拍过度。一个腰，
2: 这台也是机会啊。
1: 其实这排球很危险啊，也是在抓施玉琪反拍过度，整个人又盯在了前场。
2: 刚好这排球施玉琪过度，球已经往下坠了。
1: 挡过去，
2: 还是无谓的失误啊。就这些失误球还是因为杀球的效果不好，施玉琪始终能够很从容的在处理，而且接过去的球质量都很高。
1: 对，
2: 挑起来，
1: 球还是很高的。这个球出界，
2: 就是也可以看出这排球弹底线球的质量也是很高的。
1: 谈到目前为止，乔丹坦场上的失误不是因为说他面对这场团体赛压力有多大，而是因为第一局施玉琪这边打的节奏非常好，打的也很严谨，使得乔丹坦想要去得分，所以出现了很多着急的失误。

0: 车在街内。一个钓鱼球，
1: 劈直线，
0: 反拍过度质量还是挺高的。好，这球放网质量还可以，出击一拍，消耗很大，
1: 控制，
0: 嗯，
1: 再救，
0: 翻场了，
1: 接雷球，接雷球啊！这一拍球确实是双方也是体能上也是很大的一个消耗，
0: 嗯，这一期打得很耐心啊。
1: 这拍平高球是提前准备之后站在原地打出去的，
0: 对，
1: 平
0: 的平
1: 高球没动。
0: 这样，中国选手石宇奇率先拿到第一局的局点。
2: 好，你们，好，李姐，好，李姐。

0: 那这种不到双打发球线的挑球啊，乔尔坦这一拍是他就是始终在等这一拍或者平一点。
1: 对，因为这两位乔尔坦现在是世界第一，施宇奇是前世界第一，又能够到达这个位置的球员都是很全面的，所以这个球一旦到不到位是很容易被对方攻死的。这个球没有过网，这样21-13，施宇奇拿下第一局，一上来抢了一个好的开局，1-0领先乔纳坦。

0: 刚才在直修的时候，伟杰也谈到了这个施玉琪在第一局的自身失误非常少，所以他对强纳坦的控制做得非常的到位。
1: 这也可以说，双方太了解彼此，所有的出球，施玉琪其实潜意识就已经移动过去了。
0: 嗯。对方挑了一个半场。这球可惜了，
1: 重了一点。
0: 这个球往前抢到高点之后，迫使强纳坦挑了一个半场。
1: 打圆网，

0: 所以其实打远网乔尔塔呢也是快速的回放，这拍球的时间点抢得更高一点，其实也是一种习惯球路。球反拍过度，想打得更到位一些。
1: 对，因为在第一局中后段的时候，这个反拍的过度还是被乔纳坦抓了一些。
0: 杀一拍，
1: 好球，
0: 好球，好球！
1: 通过一个吊球，先是调动了乔纳坦，马上再突击一个对角线。
0: 在第二局比赛当中，石宇奇可以增加一些进攻球的比例，然后速度可以再提高一点点。打一拍，
1: 对，进攻了，确实比第一局打的要更加的主动。好，顶到后场，
0: 机会球，
1: 对，
0: 杀，好球，好球。
1: 这其实今天整个人在场上反应非常快，他还是很专注。刚才强大坦的这个推球被石宇奇给直接顶到了后场，由此实现了反击。

0: 杀出了底线这一拍球。苏琪在挡圆网限制的这一拍击战术的时候，要注意对手的停顿回放。
1: 许琪将比分追到3-3。抓强大坦的反拍过渡，杀上网，漂亮，
0: 好球，好球，
1: 很强势。
0: 这拍有结合一点停顿推直线，可是没吃住。
1: 又想停顿，又想把这个球在线路上推得更加靠近边线。

0: 回击对角，挑起来了，再突击。
1: 哎，这个球比较可惜啊，也是确实是一个机会。没打准这一拍，想勾对角线。
0: 第二局一上来，世玉琪在自己的头顶还是发动了很多的进攻。乔纳坦在面对这条对角线的时候，这个防守做的也还可以。

0: 伟杰第二局一上来就是你也说可能旭奇会增加这个场上的速度，加强更多的进攻，是不是为了在1-0领先的情况之下让对手感受到更大的压力？
1: 我觉得这是一方面，还有对手呢，他首先因为第一局失误确实太多了，我觉得第二局对于他的水准来说应该会打得比第一局更耐心更稳一些。
0: 对，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自己进攻去创造得分机会。
1: 明显第二局打到现在，所以其实在每一拍的回合当中都有出现过几次连续的下压球。
0: 没错，
1: 要不停地给对方压力。
0: 从旭奇现在的呼吸来看，现在的这个体能消耗还是比较大，因为这一局一上来攻的很多。挡进去，
1: 出来点边线。
0: 不过这一局旭奇确实相较于第一局自身的失误也有点增多了，这个是因为交换方位了吗？还是速度加起来？
1: 我觉得是两边的场地的视觉感和场外的因素还是有的，然后再加上自身的一个体能，这种球一定会杀下来的。那第一局就不会，
0: 对，
1: 因为第一局也是对手的整个失误太多了。
0: 所以这个就是战术，就是我会的东西我未必要在这个时候用。
1: 对，要藏，我觉得要藏起来，边打边藏。
0: 哇，挡进去，
1: 还中了一点。
0: 我觉得有可能是风向，
1: 因为其实这个馆整体的风向还是可以说没有的。
0: 是吗？
1: 可以说没有的。
0: 因为我看之前这个运动员的采访，他们说就因为跟这个开空调也有关系嘛。
1: 会，现在更多其实双方都在加速，就在第二局当中呢，乔纳坦呢，他的整个往前的快犯停顿，他一直还是很投入的在抓中，就是在抓往前得到一些后场的机会，他的速度呢始终保持的比较快，只是说在这段时间第二局的开始到现在没有自身的失误。
0: 对，一个快打再给到乔纳坦头顶，
1: 连续的下压，这拍球没接到力，这球比较偏高一些。
0: 乔纳坦现在在场上的进攻也打得比较的果断。
1: 这拍球，其实这拍过渡球，石宇奇可以尝试的过渡中路，球打得冲一点。因为高远球线在这几分当中失误率还是高的，
0: 很高，他这个底线的出界很多。这出界不少啊，可能需要加以控制，因为这个第二局比分现在落后了3分，主要还是因为石宇奇自身出现了一些给到对手底线的失误球，这个比较多。另外乔纳坦把自己的自身失误控制住了，且加强了后场的进攻。来到11分之前再追一追，
1: 下一拍这个球也是预判到石宇奇的过渡对角线，
0: 对，
1: 提前的站在往前等待了，推了一点。
0: 这个是第二次他去抓石宇奇反拍过渡对角，直接推直线。
1: 其实因为双方 真的是比较了解，因为经常在一起比赛，经常会遇见。

0: 这样来到第二局的技术间歇，中国选手石宇奇是落后了四分。这两位过去19次交手，并且他们现在都很成熟，是很成熟的运动员，所以对比赛的这种阅读能力也很强。乔丹坦从第一局的中后段开始到现在，还是抓了石宇奇的这个反拍的过渡球，一些习惯球路。
1: 再看一下第二局间歇之后回来会有什么样的调整。其实最重要还是我觉得减少失误的同时，这是第一要素，因为确实很累。
0: 好，球还很转，
1: 杀一拍，好球，好球，好球。这拍球还是石宇奇往前戳的，
0: 对，贴网，然后球也转。

0: 出界了。
1: 还是在发节发提速抢碗，然后控制主动。
0: 现在乔纳坦在自己头顶区的进攻出手和进攻成功率啊提升了，12-9，追逐比分。

0: 进攻，
1: 好球，好球，好球，边线球，嗯。
2: 这一期也是通过对角拉开对手之后，迫使对手挑球，自己进攻直线。
1: 哎，这个球差一点啊！双方的反应都很快。
2: 这个球是一起抢到了高点，
1: 想停顿之后缓一拍。
2: 对，
1: 其实这拍球的落点变化还是可以推扑和放，和石宇奇刚才的这拍快速变化确实也是一个高质量出手。
2: 他刚才这个球如果过去的话，乔安坦
1: 就得分了，
2: 就得分了，跟不上，
1: 跟不上这拍球，因为乔安坦已经往后再退了啊、嗯，他以为会打推扑，
2: 突然发一个后场。
1: 想变化一个节奏，嗯，
2: 乔纳坦还是想通过发接之后去抢上手。
1: 冲！这个球比较可惜，手上球。加油啊，石宇奇！嗯，其实这段时间还是有点累，精力上明显有点往下。
2: 且双方这一段感觉都会有点紧，这个比分很关键。
1: 杀一拍
2: 进攻直线，
1: 这接内球，嗯，接内球，每一拍的有机会的进攻尽可能要打出成功率。
2: 对，这球确实角度很开，威胁很大，看看这个时候能不能够再去追一分。12-14，嗯，
1: 着急了，着急了，
2: 着急突击对角线失误。
1: 都在盯着往前的发接发的节奏。
2: 对，只要这一段不让乔安坦把这个比分拉开，这压力始终是在他这一边。
1: 有了，
2: 好球，
1: 好球，14-14。

0: 其实刚才这拍头顶位，其实可以起球，不起球的原因也是因为石宇奇杀球的成功率太高了，不敢起。这种球就一定要杀，
1: 控网
0: 再来
1: 中路分对角，回放，哇，高级，
0: 这个球确实是处理的比较稳妥，而且很奇妙这拍球。乔塔就被吓到了，这一排刚才以为是石宇奇会杀的，
1: 对，
0: 石宇奇也是一个假动作。
1: 其实石宇奇这个球如果杀的话，反倒效果不见得多好，
0: 这球不好压，
1: 对，他这个球已经往下坠了，他没有赶上，很冷静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15-14，现在石宇奇比分反超了。

0: 球挑得非常高，
1: 好球好球好球，一旦后场出现了可以进攻的机会，在到现在为止石宇奇把握的都很好，
0: 对，
1: 每一拍都能够得分，见到效果。
0: 这一段其实也是比的两位球员在这个时间阶段的一个心理状态，我觉得石宇奇还是要比陈安坦显得更加坚定一些，
1: 也主要还是因为石宇奇有一拍可以直接得分。
0: 嗯，搓球
1: 机会来了，
0: 半场进攻，
1: 好球
0: 漂亮，
1: 好球好球
0: 漂亮，石宇奇17-14。石宇奇应该是连拿了6分了。进攻，

0: 挡了一个小对角，挑球了。
1: 这个球啊，出发点边线，这球把球毛炸开了。
0: 乔纳坦这边是连拿了两分，将比分追到了16-17。跟住，
1: 啊，这球也是推过来的球啊，还是偏半场一些，就这一拍球。
0: 现在两位在第二局又打成了17-17，
1: 这几分看双方往前的处理，还接发球的这第一拍很重要。
0: 给乔纳坦头顶。
1: 嗯，压不住的，可以打高一点，一旦用力的话这球是压不住的。
0: 其实乔纳坦这个球偏差非常大，他是想打直线，
1: 他想打直线，可是他自身本身是需要借力才能够把这个球杀得好，自身发力反而这球会飘，
0: 所以他在这一拍进攻的时候心里也没底，但他觉得我一定要攻这个直线，
1: 而且他想打得更边一点。
0: 对，
1: 因为到关键分了。
0: 这是中国队和印尼队在今年亚运会

0: 男团的决赛，双方的第一场，现在每一分都扣人心弦，很关键的一场球。
1: 杀一拍，好，最连贯，保持住，
0: 再
1: 杀，再
0: 进攻，
1: 再杀，好球，好球，好球，好球。这连续的三拍杀球也是石宇奇最擅长的，
0: 对，
1: 其实一定要坚决，要坚决。
0: 其他团挡的那个球挡的挺好的，
1: 可就算这拍球再好，石宇奇的这个杀球一定要坚持下去，
0: 对，
1: 因为对手怕这拍。
0: 19-17，
1: 加油，石宇奇，现在整个气势和心理的状态，石宇奇一定是占上风。
0: 上风，对，
1: 抓一下发接发的节奏，也肯定不想起球，
0: 也要注意强男团的接发球，
1: 强网
0: 挡得不错，
1: 杀一拍，
0: 还是石宇奇的机会，
1: 球出得很滚网，
0: 半场漂亮，
1: 好球，好球，好球，好球。
0: 现在中国选手石宇奇已经拿到了第一场的场点，20-17。
1: 这球戳得太好，一戳一杀，
0: 球在界内，
1: 这球推得太平了一点，还是要注意一下推球的弧度。可在关键分当中，其实刚才这拍直接抢网，还是要注意往前的一些处理。
0: 进攻直线，
1: 连贯，好球，好球，好球！
0: 这个分对角直接落地了，看石宇奇那么淡定，我还以为没过，吓我一跳。
1: 对手没动，
0: 对，这样的话第一场比赛结束，中国选手石宇奇是2-0战胜了强纳坦，为中国队在这场决赛当中先拿下了第一场。因为石宇奇在这一次团体比赛当中的任务也结束了，就虽然不是石宇奇的一个最佳身体状态，但是半决赛面对拉克什亚，然后决赛面对强纳坦，这两场球我觉得石宇奇的节奏打得非常好，确实是在那个团体比赛当中特别值得托付的那个人，看得特别的踏实，这样石宇奇也可以好好休息，然后备战这个单项的比赛，也会这个为自己的队友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加油。谢谢石宇奇在这场决赛为中国队开好头。那接下来双方的第二场将是第一双打的较量，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等会儿来看第二场。
2: 我有很多朋友，
3: 哪个离过婚儿还一夜，
4: 场地应是全新的。
5: 你问我在哪儿认识这些朋友，在大众点评啊。要不你也试试交些这样的朋友。
6: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我有很多朋友，哪个离过婚儿？还一场地应该是全新的。你问我在哪儿认识这些朋友？在大众点评啊。要不你也试试交些这样的朋友。
1: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

0: 好的，各位观众，这里是2026年亚运会羽毛球项目男子团体的决赛，双方的第一场比赛，中国队的石宇奇啊，我们的老大哥是为中国队开好头了。现在中国队是1-0领先印尼队。双方的第二场第一双打，中国队派出来了王昶和梁伟铿，对手是阿尔菲安和菲克里。阿尔菲安和菲克里是刚刚入场，现在是我们的两网组合。王昶和梁伟铿在今年是获得了世锦赛的男双冠军，但是在世锦赛结束之后，其实他们的状态并不是特别的稳定，包括在今年亚运会团体的前面的比赛当中，可能发挥的他们自己也不是特别的满意啊。但是前面的比赛全部都已经过去了，我们希望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面对阿尔菲安和菲克里，两网组合能够给我们带来惊喜。但是有一点，这个对手是今年状态非常好的一对男双，目前他们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二位。石宇奇的第一场球，相信也会给两网组合很大的激励。
1: 对的，而这场球我觉得更多的就是放开去拼，然后之前的一切都不要去想。
0: 对，虽然两队组合在此前的交手记录方面中国组合并不占优啊，我们只赢了一场，对手是赢了五场，但是两队组合在最近的一次交手当中，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是打到了决胜局，最终在决胜局两网组合是两分惜败。王昶和梁伟铿唯一一次战胜对手是在2025年的总决赛，当时是21-17、21-14，直落两局啊，战胜了阿尔菲安和菲克里。这是阿尔菲安。他是1995年出生的，1.77米的身高。菲克里，他稍微年轻一点，1999年出生，身高是1.76米。这一对组合在今年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和日本羽毛球公开赛都是获得了冠军，因为他们的世界排名升得很快，已经来到了第二。梁伟铿。梁伟铿他是一位重炮手啊，这个后场的进攻实力非常强。王昶今年25岁，王昶的网前技术非常不错，

0: 伟杰，过去两队组合在交手方面中国组合并不占优，你觉得是在哪个技战术的环节上对方会限制到我们吗？
1: 我觉得主要还是印尼的双打，它还是一种发接发不起球，打中前半场的整个节奏比较快。对我们来说，我们的整个技战术来说，我觉得更偏向于发接发当中的攻防转换，然后在发接发

0: 八大中的中前半场我们也有，可是呢，对于印尼队的整个双打来说，他们的特点每一队都是不起球，所以在发接发当中，这个技战术的过程当中，我们要首先要破坏对手，甚至要比对方快。
1: 刚才伟杰说到了，王昶和梁伟铿他是更喜欢对手拔球这个挑起来，因为我们的
0: 进攻
1: 对是有很大的威胁，前场拿球也很快，所以由于对手他不愿意去起球，就是他那种风格是中前半场他不起球，所以会把我们打得比较难受，所以可能这场比赛的关键还是在于发接环节上。陈其球教练，
0: 所以这样双打最主要的还是看中前半场发接发拿到的比例。
1: 这是中国队和印尼队的男团决赛，目前中国队1-0领先印尼队。第二场双方的第一双打，王昶梁伟铿对阵阿尔菲安菲克里。好，比赛开始。
0: 好球！提前的准备啊，架拍很快。
1: 嘿，发球的是梁伟铿。分的不错。
0: 往前跟进，在比较低的位置停顿的推拉拍直线。还是发接发的第三拍，拿得很快。整个站位啊，印尼队也是站得比较靠前，贴得很近。
1: 阿尔菲安了发球，
0: 这个球
1: 挑战，等一下，
0: 这球比较接近，
1: 对，他这边裁判的还是挺果断的，但是两网组合这边请求了挑战，对，因为我们这个转播刚好是在这条边线的后边，所以感觉应该是一个
0: 界内球，
1: 挑战成功。好球！刚才那个球弹后场，变得挺好的。强网漂亮，这个网前也跟雨刷器一样。对，再挑起来，挑的要到位，要高，这球挑的不错。
0: 刚才推的这拍没推好，
1: 其实前面梁伟铿挑的那个球挑的
0: 挺好的。其实刚刚这拍想分对角线高了一点，
1: 发球的是菲克里，
0: 好球！

0: 我觉得一上来王场在场上的这个落点上，他还是比较清楚。弹网了，控网，抢网，有了，保持住！哎啊，这牌着急了，
1: ，
0: 确实是个机会啊，对。
2: 今天在一开局，我们在整个发切发中前半场特别碗口的球盯得很紧。嗯，哎，哦，都站得很靠前。对方发后场，我们进行进攻漂亮。因为半决赛的时候，我们对着兰吉雷迪和谢奇，对手发了很多的后场给到王场，所以这个球王场准备的还是比较充分。
0: 好，挡得不错，再挡住，对方还是通过这个直线退出之后，着急了，也看到我们在往前跟进了，想变一拍对角线。所以，我们开场之后，在前场的这种压迫，还是给了对手一些不起球的压力。对。
1: 重杀，
0: 耐心。

0: 再救，保持住啊！这个球球没分出去，挑得也比较半场。对手整个连贯还是贴得很快，
1: 嗯。
0: 他们的整个后转进攻威胁不大，同时主要还是球点的变化，还有球落得比较深一些，都是为了往前去拿球。切出了边线，
1: 他这个球发的还是比较贴网，这样双方打成7-7。分对角
0: 机会，好球，保持住。这个球是接肋啊，这个球判断上面有点犹豫，这球感觉是往边线在飞。这是感觉有出界的嫌疑。
1: 这个推直线被队友抓了。实在在刚才过去的这一段哈，中国组合的失误是有点多，所以感觉对场上的这种节奏稍微有一些影响。好球，这个被王场给看出来了。现在印尼队是比赛开始之后发两个后场啊，但他们都没有得分。
0: 球发高了一些，他们在发接发波的这一拍，整个拿球的感觉确实是不错的，
1: 对，
0: 快波。

0: 接把球抹下来。现在发接能够顶住的话，这比分就能够跟得住。菲克里来接发球，往场来发球，发后场，好球，准备的比较充分。再挑高，对方轮转了，失误。就比赛打到目前为止，我印象当中，我们中国组合有三个那个球在现场看就挑得很高，这个对手实在是杀不出来什么威胁，
1: 接不到力。
0: 对，
1: 所以在被动情况下挑球，尽可能呢拉高一点。
0: 对，
1: 挑到位。
0: 10-10，
1: 连续的弹底线。嗯。稍微重了一点，可是这条线路是没有问题的。
0: 没错，这样的话只有一分的分差，进入到了第一局的技术间歇。比赛继续，好球，这个快点点的不错，抢网，好球，
1: 好
0: 球，好
1: 球，好球，好球，网口的球还是要果断的处理。
0: 嗯，刚才经过那个技术间歇回来，你看往前全部都是轻点，就不着急去发力，全部都是点下去把这个球头。11-11。
1: 这个球没弹出去，这拍球，对手杀拍追身，这拍杀球也比较高，就这拍球，刚好是正手的转换点，不好摆脱。哎，
0: 吊球。对，先让
1: 重杀
0: 球挑球，
1: 保持住，好球，好球，这拍重杀的效果还是很好的。
0: 12-12。好，
1: 这几分被动的时候还是顶得不错。
0: 另外，这个非常被动的时候，能把这个球挑到位啊，能够去承认被动，去把这个球挑起来，这个我觉得对于这场比赛的节奏来讲非常有帮助。比分反超了。二飞安的失误，14-12。

0: 人。
1: 好。别着急啊，这一拍，这拍球偏高。
2: 何继廷和刘毅今天是二双，然后温宏扬是三单，二单是李世峰，
1: 还是有点急，
2: 对，别着急，
1: 就不要把这拍每一拍球处理好之后再轮转，这拍球脚步还没到，别着急，稳一点。
2: 控网，
1: 这球也是应该是推出了底线。
2: 这王昶在网前的速度确实足够快，
1: 先快速的把对手的球化解掉，快切下去。
2: 这个球确实是出界了，看看中局我们这边能不能够减少失误啊，打得更加的合理，通过比分把压力给到对手。
1: 球还是过网高了一点，因为本身印尼组合在往前的第一拍发接发当中的处理球，大部分球它都是往下走，
2: 对，
1: 他们这一拍的技术还是比较全面的。
2: 哦，对手突然发了一个后场。两位坑跟主裁示意说这个球发球超过了1.15米发球线。
1: 这球其实想的是可以切中路球或者对角线，可这拍给了拍直线，
2: 对手还是通过发接啊，现在17-15。好球，
1: 好球，好球！这球比较冲一些，还是发接发，这前三拍到五拍之间要抓住。
2: 现在羽毛球的男双啊，真的对精力要求很高，这个速度太快。发一个小外角，
1: 其实这拍也是主动的一个变化。
2: 跳高，分一个直线，出界了，
1: 就不太好处理的时候，我们直接把球拉起来，
2: 对，
1: 拉得越高越好。
2: 就是在我印象当中，我们今天主动拉起来的这种球，我们几乎都得分了。
1: 加油啊！
2: 17-18。这个球有点半场，但是对手应该是拍线。

0: 哎，打断了。十八平，
1: 也是看到了这分可以得分的机会啊。
2: 对，
1: 想再用力一些。那这排被动球确实救得很精彩，
0: 很激烈的一场双打的比赛啊！双方在第一局现在打成了十八平，都有小分领先的时候啊。现在局末阶段再一次打平，
1: 这一拍的发接发确实是变化的，没想到球已经发得很好了，因为我们整个注意力还是偏直线一些。
0: 嗯，
1: 没关系，
0: 他这个球在接发之前我觉得他也想到了，我就是要去变这条线。
1: 对，也是比较擅长的一个技术。
0: 嗯，
1: 所以这个球在这个比分敢出也是打得也是不错的，
0: 挺大胆的。后场，哎呀，这个球没有连贯上。
1: 这个球，其实这个球杀得也不错啊。
0: 嗯。这个梁伟坤是补在了这个直线上，这样对手在第一局是拿到了两个局点。大家看左下角的这个比分啊，就是第一列这个一比零是中国队目前在这场决赛我们是一比零领先印尼队，因为第一场石宇奇是二比零战胜了乔纳坦。第二列是这场比赛的局分啊，因为目前是第一局20-19。
1: 发后场。
0: 好球，机会
1: 重杀一拍，
0: 空网推直线下压进攻，
1: 好球好球，
0: 二十平救了两个局点，这个时候敢发后场，
1: 我心态要很过硬啊。
0: 对，
1: 我站在场上这种分数真不就不好发的。
0: 对，
1: 和对手整个发接发往前处理的确实很好。
0: 嗯，二十平。再发一个后场，挑高，
1: 拉得高一点，
0: 挡网，再挑高，分出去对角，
1: 有了，有了，有了，
0: 太棒了！这一段打的
1: 好球，好球，这几拍分。底线的高远球啊，挑的高远球的节奏很好，
0: 你看对手一直想往上走，
1: 他球压不下来。
0: 对，现在王场和梁伟坤是反超了，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前面两个后场球发得不错啊，这还是在发接上的博弈，王场继续来发球，发短的推直线，
1: 嗯，
0: 对手失误，
1: 好球，好球，
0: 好样的，在18-20落后的情况之下连拿了四分，挽救了两个局点，22-20王场和梁伟坑是拿下了第一局，目前1-0暂时领先。

好几辈子没办法，但是纯粹是挑个有机会的一个角度。

0: 双方第一局的比赛特别的刺激啊，两网组合是顶住了压力，连救了两个局点啊，22-20，率先拿下首局。接下来是第二局，两位坑来发球，
1: 还是发后场？嗯。不太好抢的球，还是可以再把球挑起来。
0: 再去回想第一局的时候，也是在压力的情况之下，连续两个后场的发球，
1: 对，
0: 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但是前提是你要顶住压力，敢于在那个时候去变化。进攻中路，
1: 再杀
0: 半场，
1: 好球，好球，打得很坚决。保持住啊！这拍太压得太狠了，这拍确实是一个得分的机会。
0: 其实梁伟坤他是比较重，然后动作会偏大一些。
1: 下手球的时候直接挑起来，其实这个战术和线路在第一局的成功率还是很高的。
0: 对，
1: 不要在下手去抽，容易被对手抓。
0: 裁判判了，但是刚才对手在发的时候，梁伟可以跟他说说投后场，他应该是有一些习惯
1: 看出来了，而且其实也比较了解。
0: 分腰，好球
1: 来了！
0: 跳高，这球两个人有点抢，挡网，反击，对，耐心控网，对，等着梁伟坑啊。梁伟坑没事啊，再找找这个感觉。
1: 刚才双方在还是球拍撞到一起之后，还是有点影响。其实现在我们的每一个重杀，我觉得在把握一下节奏，有时候有些不太好杀的时候，可以打打落点。还是发接发这几分丢的。
0: 菲克里来发球，往场接发，
1: 球没分出去。其实现在在这段时间里面，其实对手的整个进攻还是属于借力在打，而没有，我们还是需要把球再拉高一点。
0: 第二局开局，王昶和梁伟坑落后了四分。王昶在后场找机会轮转，半场顶住，对，再给对手往后顶。
1: 再拉高一点。好球，
0: 对手杀不死，
1: 对，拉高一点。
0: 这是一个假动作的吊球。但是你像这样的球啊，对对手的体能也是一种消耗。
1: 对，就在这个回合当中我们一直比较被动。
0: 那刚才在这个攻守当中，其实王昶和梁伟坤还是很耐心的，另外你也可以看到他们在面对这种杀球的时候顶后场的技术也比较扎实。这个比分现在得咬住啊！对，吊球
1: 也是想在半场球当中收掉一盘。嗯，
0: 二飞安的失误。
1: 球抽出了底线，咬住比分。
0: 对，只要能够盯住这个比分，那这个时候压力就是在对手那一边。好，球打得很巧，
1: 好球，狗碗球。
0: 对，5-7。
1: 还是在下手的时候这个抽球要注意。球应该是出了底线。嗯，比分还是比较接近。
0: 梁伟坤这边消耗也很大，什么衣服都湿透了。
1: 好球，好球。
0: 冯彦哲、翁宏阳和蒋振邦。

0: 时候何基廷应该就要去准备了。出界，其实这一段对手的失误也挺多的。
1: 这也是个机会，想要的更边一点，别着急。
0: 这个球王昶其实是想好了，
1: 已经准备到。
0: 对。出界，这一段主要就是在发接上，所以回合不是很多。一直在通过速度别住菲克里。哇、哦，好球，高级，快速分对角，
1: 啊，抢了一点点，
0: 这个球，梁坤说看到这个。也是因为追出去再拉回来，不知道队友的这个位置在哪儿，没关系，
1: 前一次挥了一拍，
0: 这样还是一分的分差，来到技术间歇。第二局的后半段啊，双方的分差只有一分。
1: 这球发过来有点带撞，不太好处理球头。好球，好球，运气球啊！一定要咬住比分，在咬住比分的同时，印尼队的心态就会变化，他想把球分得更开一点，然后我们的整个触球快一点，有时候不要打得太重，可以喂给他来处理，因为他们想分对角线。
0: 对，
1: 就我们要在快速当中来处理球，然后有机会到后场之后呢，发挥我们的进攻。
0: 来到王昶来发球，接发球的是阿尔菲安，罚后场，但这个球好像被阿尔菲安给判断出来了。接得不错，
1: 重杀。这个球

0: 这球还是想杀的更有质量一些，可这一步没蹬起来，还是要注意的自身的失误。
1: 嗯，咱挑高了。现在在第二局比分又被对手给拉开了，15-11。这个时候比分啊，一旦被拉开，对手就会出手比较果断。落后了5分。推直线。
0: 球始终没分出去。
1: 对。其实前一段我们在快的时候不占优势啊，就不妨现在比分落后比较多，我们尝试把这个节奏拖得慢一点，
0: 可以把球的线路拉得更开一点。
1: 嗯，其实也是等于给自己一个缓冲。
0: 花接发直接就还是切这一拍，其实还是依然是发接发中前半场的球。
1: 接了一个滚网。
0: 嗯，好球好球，保持住。还有机会。
1: 对。
0: 要坚持。
1: 把球上来，要分到后场，分对角，王场在后场。王场的球虽然不重啊，但是他打的还是比较巧。
0: 这个落点，
1: 嗯，
0: 力量卸得比较好。
1: 对，
0: 对手接不到力。
1: 就是在我打的不舒服的时候，我也不要让你舒服。14-18。
0: 还是要做好发接发。
1: 对方挑球，
0: 重杀。
1: 嗯，阿尔菲扬的失误。

0: 这个球还是发高了一点点。对手一般接发球还是拨和切范为主。
1: 推直线，
0: 重杀，好球，好球，好球，
1: 给到两个人的结合部。16-19啊！
0: 一定要注意分球之后下一拍的连贯。和第一局也是有点像。
1: 出界了，20-16，对手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好，后场给的好，
0: 好球，好球。
1: 拍线给杀断了，梁伟坤是要换一把球拍，中国队挽救了一个局点。
0: 干脆拍弹底线弹得好。球，好球，
1: 线路很清楚，
0: 抓拍回头，这球出了边线，
1: 对，判断的很准确，挽救了三个局点啊，19-20，
0: 得加油啊！这关键分的时候都会手紧，对手想换球。
1: 阿尔菲安来接发球，抢高，哎呀，上来抢推这个直线球没有过网，
0: 差一点，
1: 这样21-19，阿尔菲安和菲克里拿下了第二局，双方打成了1-1。

0: 这场双打的比赛，两队组合确实争夺得很激烈，在前两局都是只差了两分，现在是决胜局了，联网要加油。
1: 准杀，好球好球，往前的球还是一定要大胆去抢。
0: 打好决胜局的开局，
2: 好打灯，
0: 对手上来抢网，杀追身再挑高，其实从两队组合近期的状态来讲，肯定是阿尔菲安和菲克里要比联网组合要更好，但是呢这个联网组合在大赛当中的表现要比对手要更好，所以我们面对这种关键比赛，其实在自信心上还是要优于对手，当然我们是需要通过临场的发挥，通过这个比分进一步啊，把压力去推给对手。也要临场观察一下，可能两位球员哪位球员的起伏要更大一些啊？因为心理状态不一样。
1: 对，把球调得高一点。对手的拍线也是断了，其实还是可以把球拉得再高一点。
0: 中国男团和印尼男团，这是第六次在亚运会的决赛场上交手，前五次交手中国队是三胜两负，所以这两支队伍都是在男子团体方面实力非常强劲的队伍。
1: 还是要注意一下发接发，因为这接发球的时候球已经落得比较低了。

0: 跟住，对，再调。好，
1: 重杀，
0: 反击，
1: 保持住。
0: 对，
1: 好球，好球，好球。
0: 我感觉这段好像王场和梁伟坤在场上也意识到了，所以也是通过给对手一些后场，
2: 从中再反击。
0: 对，当然随着对手体能的这种下降，他们后场这个进攻威力也会下降，所以这一套战术可能在这个时候会比较适用一些。挑起来，
1: 好球，好球，要挑得越高越有效果，杀不下来。
0: 是，现在可能要注意我们在接杀想要去挡网时间反击的时候，别被对手再往前给抓机会，
1: 就下手球的这拍反抽要注意一下。
0: 对，节奏不错，
1: 球发的也不错。哦，这个球这拍变得也是没想到的。手腕轻轻点了一拍。
0: 他应该是有一个假动作，所以梁伟坤这边是想往上走。王场来接发。接得好。
1: 好球，好球，这个球直接穿过网。
0: 对，边你看哈，我们不单单是能够把这个对手的杀球给顶到后场去，我们还能通过第一拍的这个接杀直接分出去。8-5。
1: 还要先把球挑起来。其实这拍对角线的线路还是平了一点，还是要再拉高一些。
0: 接发球直接失误。

0: 连续两个失误有点可惜啊，8-8。好球！发后场，好，打得不错，
1: 好球，反抽了一拍，
0: 对。
1: 对手这一拍杀球也是比较用力，下拍的回动也是会慢一些。
0: 两位刚刚才是在发球上大胆的变了一下，前面他发后场很少，

0: 反拍压下来，好球，这样决胜局11-8，王昶和梁伟坑领先3分，双方交换方位。
1: 大家都是靠发接发上分，真正打起来功夫很少啊，你挺全力的。

0: 我志清，爱你哦。
1: 决胜局的前半段啊，应该说王昶和梁伟铿在比赛当中的节奏打得非常好，落点要更开。战术的切换，这个是我觉得这场比赛目前为止做的最好的时候。上来发一个后场，强网强推，
2: 重杀，
1: 再控网。
2: 这排球没分出去，打到了对方的半场，就这排球。没关系，再来。做好发接方，接好第一排球。
1: 嗯，还是要清楚。这个弹网，
2: 再得一分。
1: 对，
2: 这时候出手啊，出球就不能犹豫。在决胜局，打得越果断越好。
1: 对。
2: 有了，
1: 好球，漂亮，
2: 好球，好球。就印尼组合啊，他不想起球。
1: 对。这也是王昶的一个高质量的回放之后等在网口。13-9。好，轻重结合。好，
2: 重杀一拍，
1: 吊球，
2: 好球，保持住，有了，
1: 别急。
2: 好球，好球，好球！
1: 王昶抓得好，
2: 拿到了，
1: 很耐心啊！这个球穿针引线，
2: 双方都在平快当中拼的反应速度。
1: 对，14-9，
2: 法王跟往前。好球，再得一分。
1: 对，也感受到了王昶在往前给到的压力，所以他这个回放没有过。在王昶的这个发球轮次上，现在把比分给拉开了。这个其实是一个有利的站位，就是王昶发球，然后他在往前。
2: 往前跟进。
1: 对。好，这条线分出去。
2: 其实在被动的时候啊，刚才这拍反拍还是可以把球挑起来，越到关键时想去通过某一拍技术去控制，其实是有难度的。这时候就是打的一种心态，看自身敢不敢打。
1: 我感觉王昶

0: 和梁伟铿他们不是没有接杀的技术，而是他们就是这种进攻型的战术风格，所以他们可能在场上即便是觉得被动，他们也不愿意起球。 现在叫了医疗暂停，印尼队，菲克里这边啊，而右腿有一些情况。 这个对比赛是一个中断啊。印尼队的这一队男双在亚运会团体赛前面的比赛当中都是赢球了。其实印尼队在这次亚运会的团体赛里边四分之一决赛是3-2险胜了马来西亚队，半决赛也是在先输掉第一场的情况之下3-1逆转战胜了 泰国队，包括在今年的汤姆斯杯上，这印尼队表现的也是非常的不如意啊，所以早早的就出局了。现在对印尼队来讲，这个压力就全部推给了阿尔菲安和菲克里，两王要加油， 15-10， 快速调动，
1: 还是要注意发接发的节奏。 往前跟，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对手很靠后，但是我们这边是给了一个轻球。哇！杀！嗨！再次把球起来。
2: 对手有点刹不动，我们拿进攻，反击，好球，好球，
1: 对，我们拿进攻之后一拍制胜。而现在整个场上我们的得分的办法很清楚，嗯，对手的整个进攻现在确实是会比较吃力，一旦借不到力之后，他们也没有很好的办法，也拿不到中前半场的球。
2: 这是个运气球，对，接了一个弹网没关系。这个时候我们打的不要勉强，没事，因为这个球稍微借的高了一些。
1: 还是发接发，接的不错，
0: 保持住，对手上来抢网，好球，好球，滚网而过，对，回敬了一个滚网，
1: 有机会就重杀，对。
0: 这拍球很体现个人能力，因为这拍球不好杀，太边，人球关系不是特别好，但是通过这个力量
1: 挑起来，也是一个运气，嗯，没关系，双方在这段时间都有些运气球的产生。

0: 球没有发过呀，
1: 对，发短了，
0: 心里的压力很大。
1: 这个时候梁伟坤在接发也很清楚，
0: 发完直接跟往前，
1: 20-13，芒场和梁伟坤拿到了这一场的场点。现在印尼队在这场决赛当中啊，这个压力是很大。
0: 挑起来，没关系，这个战术还是要坚持，被动的时候直接把球拉起来。有了，保持住，往前跟进，
1: 分对角，对方
0: 重杀一拍，好球，
2: 好球，好球，
1: 球落地了，21-14，在决胜局，王场和梁伟坑是战胜了对手，2-1的比分。现在在这场团体比赛当中，中国队是2-0领先印尼队。这一次的团体赛，王场和梁伟坑前面打的并不是特别好，但是这场比赛是最有价值的一场胜利。在决赛当中，他们重新调动了自己的状态，且跟对手啊过去的多次交手只赢过一场，相信这场比赛的胜利也会帮助梁王组合进一步提升他们在亚运会当中的竞技状态。恭喜梁王组合，也祝贺中国队目前在这场团体比赛当中，中国队2-0领先印尼队。接下来的第三场，双方的第二单打，李世峰来对阵法汉。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等会儿一起来为中国选手李世峰加油。
3: 我有很多朋友，
4: 哪个离过婚后还一夜？
5: 场地应该是全新的。
6: 你问我在哪儿认识这些朋友？在大众点评啊。要不你也试试交些这样的朋友。
7: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范儿，零油炸健康面。

0: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 好礼就送，
2: 三票之下。
1: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3: 好礼红彤彤，心意在心中。
1: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我有很多朋友，哪个李红花儿？还一，场地应该是全新的。哎呦，你问我在哪儿认识这些朋友？在大众点评啊。要不你也试试交些这样的朋友。
1: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2026年亚运会羽毛球赛场男子团体的决赛，现在正在进行当中。目前中国队是凭借低单打和低双打双双亮剑，2比0，在这场决赛领先于印度尼西亚队。 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二单打，中国队派出来了李诗峰，印尼队派出来的是法汉。这场决赛我们依然是在前方很开心的邀请到了前国手龚伟杰担任这场比赛的解说嘉宾。伟杰你好，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3: 李诗峰和法汉过去有过两次交手，双方是打成了一个平手，各赢了一场。
1: 李诗峰在半决赛啊，对阵阿尤什的那场比赛，表现得非常好。我说是完全打出了他那种节奏大师控场的技战术的打法，打得很沉稳。赛后他也说是经历了在四分之一决赛同韩国队的那场比赛当中啊，及时的去调整自己的状态。 中国选手李诗峰今年26岁。李诗峰也是我们上一届这个亚运会男团冠军的成员，并且他在上一届的亚运会单打也是获得了冠军。 今天与他隔网相对的对手，在近一年吧，这个成长的速度非常快，所以他的世界排名也进入到了前10。这一次，印尼队前面经历的两场淘汰赛啊，这个法汉都是拿分了，状态也不错。 但他们前面出场的第一双打前面也都拿分了，但是这个决赛啊，更加的紧张，更加的刺激，所以这个心理状态。

0: 状态对比赛的影响还是会比较大，所以大家说这是一场这个团队看团队的一个接力的比赛。现在我们的团队还是给了李世峰很大的支持，所以李世峰是带着2-0领先的优势进入到了这场比赛当中。
1: 这场比赛李世峰要注意开局，而且法汉的整体的打法呢，他还是速度快，脚步的移动速度呢也是他的一个特点，也是借力打力抓球也比较快的一位选手。
0: 嗯，对手在今年的巡回赛排名是排第二啊，说明他在今年的巡回赛表现的比较出色，
1: 而且比较年轻。李聪也是开赛前积极的调动自己。
0: 为什么说半决赛的时候李世峰给我们带来了惊喜，就是那个印度选手阿尤什，就身高很高的那一位，状态也非常好，然后李世峰此前跟他交手的时候也很难说交手记录方面有多么大的这种信心，反倒是对手近期的上升势头非常猛。但是那场比赛在有压力的情况之下，这李世峰还是直落两局就战胜了阿尤什，整个比赛打得非常的沉稳啊。
1: 开赛前双方都在做场上的步伐，去再多一点时间适应场上的状态。
0: 这是印尼队的二丹法汉，身高1.71米，目前世界排名排第10。这是中国选手李世峰，李世峰的身高要比对手要更高。

0: 再给对手的头顶回放，
1: 抓一拍，注意连贯。
0: 法汉也是在一上来释放自己的压力，
1: 都很紧张。
0: 对，其实他越早好像说明他的压力越大。
1: 对，因为有时紧张的感觉有可能在这一分当中你的消耗也很大，喘不上气。
0: 对，好，来挑高，
2: 不对，
0: 法汉的吊球尝试失误。他现在应该整个人还是处于一种身体比较紧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之下，一旦
1: 想控制球不太好控制。
0: 是的，点杀，李世峰还是很耐心的在注意连贯。
1: 双方都在控制场上的出球落点，
0: 轻易都不出手，
1: 找节奏，
0: 救了一个吊球，突击对角，好，再挡进去，形成多拍。

0: 再挑高。
1: 汉德拉多拍，
0: 对，后场没有那么的犀利，
1: 他后场的进攻是一般的，所以李世峰在整个出球拉的距离也很高。这一拍还是也是全力杀了一拍了，也是因为多拍当中体能的消耗。
0: 比赛一上来第三分就形成了一个超长的多拍，最后是法汉在头顶区的直线进攻，他这一上来两个得分都是头顶的直线。

0: 速度还是快的。世锋的球出的还是节奏更稳一点，
1: 对，
0: 他也在找一些机会，而现在就是法汉的速度本身就是他的所擅长的技战术特点。再杀，这个球刚好杀到了手上。球没压住，
1: 对，出界了，
0: 也是手紧，
1: 对。其实法汉是偏向于技术型的那种球员，
0: 他的步伐和他丢拍能力都很强，可是他缺少的就是一拍得分，
1: 对，
0: 所以他要不停的在场上，找机会。其实对于他的体能消耗也很大。他最好的，我觉得还是他的移动步伐，能感觉到他很快。和李世峰现在用他所擅长的节奏，李世峰用自己的节奏了，在和他对抗他的心理。
1: 法汉连续两个失误，双方打成4-4。好，停顿，放网，
0: 抓一拍，
1: 嗯，
0: 好球，好球，
1: 腰线，
0: 就你想快，我也知道，可是我不给你快的节奏。
1: 对，这个就是节奏大师李世峰。这个球有点高了。哦，
0: 十万都往前，
1: 对，
0: 要注意对手正手起跳的滑板掉对角线劈掉。这一拍在开局得分还是比较多的，
1: 对，
0: 因为他杀球不重，而这个球因为他跳得高，所以说球的落点比较深。

0: 再挑起来，
1: 这种想发力就想发力就打不准。
0: 其实法汉这一段有几个球，面对一些半场的进攻，他都打下网了。

0: 反倒是他在正拍的底线用这种滑板的吊球效果比较好。
1: 现在李秋风要注意对手的网前，因为他更多的后场都是打得比较稳，很稳，就是为了去往前戳这一拍。
0: 嗯，

0: 机会来了，保持住。
1: 啊，这边确实还原的还是挺快的。
0: 啊，手上球。他整个在他比较年轻的同时，他的步伐也确实是他的一个特点，他的移动当中，他点他的整个
2: 重心
0: 压得比较低，
2: 对，
0: 比较贴近于脚步和地，贴得很紧。可只要比分你一分我一分，咬住比分很重要。
2: 是的。
1: 这个刚才应该是法汉一上来进攻得到的第五分了。因为我这几年说羽毛球的团体比赛说的也比较多，我真的会发现有些运动员在这个团体比赛当中，可能他这一场他都调整不过来，在那种压力之下，这可能也是团体比赛的魅力。
0: 好球，好球！所以团体比赛这种压力和每一个环节都是，我觉得都是一种魅力所在。
1: 嗯，你像很多运动员说我是从团体比赛当中进一步成长的，为什么成长？是在面对那种巨大的压力之下自己突破了。扣对角，好，直线的长杀，半场挡过去，对角线，
0: 好球，好球，
1: 很耐心，李世峰。
0: 因为在多拍过程当中，还是需要注意，法汉的一拍重杀，因为他大部分的机会出现，他才会重杀。在多拍回合当中，他更多的是保护，要上网去拿网前这拍戳球，他的整个推球和挑球都是以稳为主。这一拍球李世峰可以抓着打一打，然后就保持自己的节奏耐心。
1: 哇，好球，
0: 反击
1: 漂亮，刚才那个低点位的放网非常的漂亮。10-7，
3: 来。

0: 哇，
1: 还是头顶的直线，因为这拍回球啊，李世峰还是回得比较平一些，对手能接到绿。被动的时候过渡球可以以下手为主，打得远一点，打到中路，给到对手分球。
2: 好像开始全力进攻了，半场，
1: 和他的进攻是需要用很大的力量在打，往往用力量杀出来的球，球是不具备很大的威胁，和施雨琦的杀球是截然不同的。
2: 法汉这个球提出了挑战，要看看李世峰这个直线的进攻有没有在界内。

面对0-2落后的比分，能够看得出来法汉这边还是整个人比较的紧绷啊，所以他一直在调整呼吸。这个球是一个漂亮的界内球，法汉的挑战没有成功，这样的话进入到了第一局的技术间歇。 11-8 Interval。

0: 我志清，爱你哦。
1: 没机会就是过，高球打高球稍微再高一点，让他打到半场给他抓住，或者过度出线往前也行，就一前以后要有变化，知道吧？你要老是拉后仰，知道吧？很好，好，可以的啊。有三瓶啊。
2: 11-8。目前在这场比赛当中，李世峰还是很好的打出了自己的节奏。耐心的去控制对手的得分，自己减少失误。

0: 好，
1: 这个球对手违例了。刚才李世峰救的这个球救得非常的漂亮，哇，一个勾对角过网击球了，12-8。挡进去，
2: 这拍也是棒子。其实对于李世峰来说，被动的时候注意一下回球的弧度的同时，把球过度的，其实中前半场会好一些，因为对手在中前半场的出球他很稳，他除了有戳球这一拍以外，他的推球挑球都是以不失误为主，然后后场的头顶是有一拍重杀，然后正手的后底线是有个劈吊球，他球路相对比较直，只是说他的步伐比较快。
1: 对，
2: 还杀直线啊，推出了边线，保持住自己的节奏。
1: 其实法汉也是那种打法风格偏向于稳健型的，然后他突出一些可能速度和进攻的变化，
2: 所以说他不是一位进攻型的选手，因为杀完重杀之后跟进往前没有推扑这一项技术的话，又把球推起来就给了对手很多机会。
1: 对，
2: 犯一拍啊，这个球有点运气，他还是不停的在加速。
1: 法汉现在把比分追到了11-12。
2: 杀一拍，这一拍球要注意啊。其实法汉也在等这一拍的推平球，因为这一项技术其实他一直都是在找机会，只是一开局李世峰的整个球啊推挑球拉得很高，才造成他自身需要发力来杀这一拍。
1: 现在比分来到12-0了，这个间歇之后啊，法汉上来还是打得比较凶。好，迫使法汉挑球，球也比较到位，

0: 审判还是往前，控制往前。
1: 这个球被法汉这边给晃到了。

0: 他现在在后场用的这种吊球用的也比较多。
1: 我觉得间歇之后，这个法汉整个人还是放松了不少，所以可以开始自己去提速，然后组织一些球路。
2: 还是控网之后保持下压球。
0: 现在李世峰应该怎么调整呢？因为他过去一段时间都没怎么得分。
2: 其实刚才想换球也是一个调整的一个瞬间，只是说好，现在法汉换球了。而且在这一段时间丢分当中，其实还是在控球的速度当中啊，还是慢了一点，
0: 需要把速度再提起来，
2: 要提一点速度。好球，
0: 好
2: 球，好，对，一定要有提一下速，因为对手始终，对手打的就是进攻，
0: 对，
2: 很多时候在控制的同时呢，要有一些变速。
0: 还是给头顶。
2: 可以把球啊给到正手。
0: 您觉得是法汉这一段时间在注意自己头顶区的进攻吗？
2: 因为本身他的头顶的杀球的出现率就很高。头顶好发力，正手想发力，有时候要比较半场的时候才发力。
0: 16-13，现在法汉领先三分。现在的法汉主要是自身的失误减少了，然后还有后场的进攻，所以李世峰就需要自己通过主动的提速来拿一些分数，不然比分上就会比较被动。
2: 杀一拍，注意连贯，
0: 好，很靠边。抢放网，
2: 好球，
0: 漂亮，
2: 分得很好，分得很好，一定要注意他的杀直线，因为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有出现过对角线的杀球，也很少，
0: 很少，对，
2: 还是以直线为主，然后再就速度。
0: 那这个球法汉其实也是有点勉强的强行来进攻，被李世峰给抓到了。
3: 好了。

0: should get ready with it. No delay.
1: Fourteen, sixteen. 好球，好球，好球！抓网前，
2: 对。
1: 就在这样的关键比分十六、十五分这种比分当中，一定是往前抢网球会多一些，无论是，就是所有的男单、女单都是一样的，
2: 因为他们想在这个时候进攻，所以就要争网前，
1: 一定要打主动。
2: 快推，勾对角，再挑起来，
1: 反击，
2: 对角线，漂亮，
1: 节奏很好，
2: 对。十六平，李世峰将比分追平了。
1: 哦，因为法汉在网前的下手球当中，拍子如果横过来，他一定是控制得很稳。拍子竖起来，他大概会抢一拍。杀一拍，注意连贯。这个球可以挑战试一下。

0: 这个球在界内，挑战没有成功。哦，这个球也在
1: 界内，界内球。头顶还是直线，双方现在都在往前寻找机会。
0: 这个李世峰是将比分追到16平之后，现在法汉是连拿了3分，这个时候他的压力又有一种释放。哦，好球，
1: 这个质量太高了哈，反拍的回戳直接滚网，这确实没有办法，加油啊李世峰。
0: 对，17-19。对方直接挑球，
1: 抓一拍，
0: 快速
1: 有了，
2: 好球，
1: 好球，好球，好球！提前预判到法汉头顶出直线球，波来拍对角线，
0: 是这一拍的前一拍球，快速分了一个对角。

发接发也注意对手的抢饭网，

0: 再救，
1: 救的不错，推后场，
0: 保持住，
1: 对，先稳住节奏，
0: 杀一拍，好球，好球，重球一定要抓住啊，要杀下去，有都在抢。
1: 主要这一分一开始的那几个防守，李世鹏防的还是挺好的，跟住了，啊，有了突击的机会啊，果断抓球，挽救一个局点。虽然这场团体赛中国队目前2-0领先印尼队，但是这个比赛打到目前为止，你好像在每一场都能够看到一些关键分，其实是很焦灼。
0: 杀下去，好球，好球，好球，
1: 太棒了，
0: 一定要杀下去。
1: 对，
0: 因为其实法汉刚才的抢接发接发这一拍也是其实做得很极致了，就这一拍。
1: 李世鹏在关键分的时候也是敢于去抢到网前
0: 回放了一拍，
1: 对，
0: 其实这一拍很被动，
1: 对，那个回放真的是展现出来了他在面对关键分的时候这种心如止水的状态，特别的自信。20-0，
0: 加油啊！这边确实是杀的好，
1: 其实
0: 这球挑的也很到位啊。
1: 对，这是法汉攻了一拍好球。法汉的这个杀球像扣杀一样，他不是说用小肌肉这种速率，他是完全用身体压着的这种扣杀，
0: 而且要跳得足够高。
1: 对，法汉现在是拿到了第三个局点。好落点，再回放，还是在斗往前。
0: 哇，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哇哇，这个球太大胆了，
1: 对，就是真的，
0: 这个一点点高度就会被扑。
1: 这个往前啊，来回感觉球头一冒高，这个心就跟着跳。21-0，救了三个局点了，
0: 加油，李世鹏！
1: 啊，可惜。
0: 确实也是一个机会。
1: 哇，你看李世鹏这个嘴唇都是白的。
0: 杀，
1: 进攻，
0: 注意连贯往前。
1: 这次的回放没有过，这样的话23-21，法汉是拿下了第一局，但是李世鹏在第一局是挽救了三个局点。调整一下，恢复一下。

0: 20 seconds.
1: 好，我们来看双方的第二局。这个球出界了。
0: 双方，哇，老。

0: 好球，突击对角。
1: 示范球的拉开，在过程当中还是要注意自己的失误率。
2: Let's go, Ali!

0: 吊球，回放，
1: 这一个回放质量很高啊。这个回放的位置是不太好控制的。
0: 通过双方的第一局啊，我觉得不管是李世峰还是法汉，他们两位的心理抗压能力都挺强的。

0: 好，一个快打，
1: 好球，好球，好球。
2: 打球吗？
1: 对分，也是法汉，也是磨到了，就这拍球的时候。
0: 就目前来看啊，这个法汉作为印尼队的第二单打，在所有的二单选手当中，他的实力确实算是比较突出的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中国队和印尼队这场团体的决赛，实则两支队伍在水平上差距并不是很大，因为不管是单还是双，这个整体的实力厚度，这两支队伍确实是最强的。李世峰现在单打世界排名排12，法汉是排第10。

0: 好，漂亮，
1: 好，
0: 很潇洒。法汉这右腿有点不太舒服。
2: 陶哥和刚才的鱼跃救球有关系，他始终在调整自己的右腿。嗯，
0: 发后场，
2: 好球，好球。
0: 李世峰的经验也很丰富，
2: 再抓一个啊！这个球对手的反应也是比较快的。
0: 勾对角，反击，
2: 对角线，注意连贯跟进，好球，好球，手上球。
0: 李世峰这一段落点给的都很开，并且会结合一些变速，法汉是很被动的在跟随。
2: 法汉也不可能一直保持很快速的一个节奏的，嗯，也会累的。
0: 对，
2: 因为第一局他确实打得很快了，
0: 并且第一局他是有压力的一局球，所以我觉得当他拿下第一局又经历那么高强度的一局之后，他整个人还是会显得有点疲态。7-3，李世峰第二局开局不错。

0: 吹后场，
1: 点一拍跟进往前。还是这拍回头顶，和李世峰这拍回头顶，很明显的站位是在注意对手的杀直线。
0: 其实这段李世峰也是想通过发接的一些抢攻变化来建立优势。

0: 着急了，可能这段是对手分数追得比较紧。李世峰要坚持住啊！
1: 国外气
0: 球，
1: 保持住比分的几分的优势。

反而现在这段时间里面失误也是比较多。

0: 这局上来李世光打得很主动，把汉杀上网连贯了。是一齐啊，包括王昶和梁伟铿现在也都是回到了桌游团这边啊，来为李世峰加油。
1: 抓一拍，好球好球。
2: 打球啊，
1: 他可以多注意一下对手的推球，因为他停得久。展元网再抓一拍，
0: 过度对角，
1: 这一拍还是想劈直线。可这拍出手的空间比较小，不太好处理，所以打得远一点。

0: 好，挡进来，压下去，
1: 没分出去。还是在速度上当中的一个体现。
0: 法汉发了一个后场，现在双方打平了，十比十，法汉把这个比分给追上来了，放网没过，李世峰领先一分，来到技术间歇。

太想用了，还是热血在心。那像这首你看估计就非常好，是吧？我跳起来挺顺，然后我平衡一点，是吧？我提顺再杀死，还是热血在心。主要是精力啊，精力啊，好，保持精力啊，加油啊！

11, 10.

0: 哦，嗯，这球法汉的想法还是有点多。
1: 起跳高点的对角线平高球，他也想和发球一样多一些变化。好球，好球！发接发，直接抓推。因为法汉的推球他是比较稳的，所以这拍球李思峰可以多注意一点，他抢到高点会推得快或者快放。
0: 你指的稳其实是比较匀速，
1: 对，而且他主要是以不失误为主。
0: 嗯，嗯，法汉的挑球没有过去，14-10。
1: 差一点。

0: 救得不错、啊、保持住，
1: 再控制网线，
0: 回放，好球好球，质量很高，这拍被动接杀球接得好。
1: 今天两位感觉这个网前的争夺斗来斗去的很激烈，但是法汉的强网好像不是特别多。15-11，哦，这球擦网了，
0: 还是保持在速度很就是够快的时候，还是保持依然保持进攻球。德里斯通在发接发当中的往前的处理，打圆网和快戳回放这几拍球的结合，在关键分当中要注意一些。打圆网，
1: 出界，
0: 这个回放就是比较滚，比较转，对手击球的瞬间没打准球头造成的失误。

0: 半场。
1: 这个球被这个球丢分是没关系，因为对手抢的确实是比较贴网，这球挑球难度很大。可是我们可以看到，法汉的整个战术运用，强主动下压，强主动下压。抓一拍。其实刚刚李世峰抓正手这一拍啊，就还是没有打透。
0: 对。这是一个关键分，
1: 回抢，好球，好球。这拍回抢是太精彩了，很少有的一拍。这拍是强打，
0: 对，17-14。法汉过渡，
1: 下一拍保持住。
0: 挑正牌底线，
1: 很到位，
0: 快速拉开对手，
1: 不对角线，
0: 其实李世峰这段时间抢网的意识是挺好的，但这个球上来之后还是没有抢到这个球点，
1: 就挡网之后了，要还是要注意对手回放的这一拍，回戳的这一拍。加油啊，李世峰。
0: 换一颗球，现在双方的分差两分。率先推到后场。再挑起来，
1: 有了，
0: 好球，
1: 再来，
0: 连续，
1: 好球，
0: 漂亮，
1: 好球。
0: 这法汉也是怕被李世峰抢网，所以他总是放，然后推出去。
1: 双方其实都是在往前找机会。
0: 好球，
1: 好球，这个连贯非常的果断。
0: 李世峰也是把两边分开之后快速上来拿球，19-15。其实这两位选手在过去的两次交手当中还从来没有打过决胜局，都是各以2-0的比分赢过一场。

0: 好，高质量的挡网。
1: 好球，好球，推得很好，
0: 对，落点都很开，所以充分调动了法汉。20-15，李世峰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球在界内，21-15，李世峰拿下第二局，将局分扳成1-1平。

0: 这是中国队和印尼队决赛的第三场的决胜局，李世峰和法汉这场二单的较量在前两局打成了1-1平。我们来看决胜局，伟杰，你如何来点评李世峰在0-1落后的情况之下这个第二局的表现？
1: 我觉得第二局李世峰在后场的进攻，特别是进攻的这一拍和抓推的这一拍处理得很好的同时，往前的胆圆网的回放，还有他的整个对角线的推球处理得还是不错的。
0: 嗯，

0: 所以在这个回合，也看出来啊，头顶位对手已经不杀了，
1: 对，表示体能上还是在一个下降的状态当中，所以他打得比较保守，这点是对李世峰比较利好的。
0: 注意一下失误，加油啊，李师傅！

0: 这打碗要注意。
1: 哦，

0: 杀一拍，双方都在重杀。其实这拍李奇峰可以杀直线的，刚才大对角的角度啊，对于步伐的移动啊，要求比较高。
1: 所以对角线杀完之后，这个往前没有连贯上。
0: 劈一拍，双方都往前，
1: 再推到后场，抢推，这个球被法汉给抓了。
0: 这排球的本体反应还是很快的，其实这排球难度还是很大。
1: 法汉这边连续得分，球被判，这个在单打比赛当中还是比较少见，
0: 比较少有。
1: 超过一米一五发球线了。这个吊球被网带给拦了下来，4-4。
0: 也很明显，杀球的思考过程当中，他不选择杀，也是因为想通过落点的变化来保存下一步脚步的移动。这拍可以杀的，很主动。
1: 对。
0: 对了，好球！对手不杀，我们先杀。
1: 5-4。
0: 在往前的争夺当中啊，精力的投入比还是非常高的。
1: 对，李奇峰这个球也是想去抢网。

0: 再起锅。
1: 法汉是头顶区对角线的反膝，
2: 李成功的头顶刚才的两拍对角线其实一定要结合一拍直线。
1: 我现在让法汉在整个接杀当中脚下还是站得比较定，好，挡得漂亮，
2: 球应该是出了边线，都出了边线了。
1: 这个球挡的质量很高，法汉来到网前快速的一个勾对角出现了失误。这个决胜局一上来的开局，两位还是跟前面一样很激烈，出界很明显。

这个球想尝试直线啊，但是出现了失误。

0: 李世峰顶住，突击直线。哦，这个球往前有点没有连贯上。
1: 再突击，法汉其实整场局一上来，他这个头顶的吊球入界率还是比较低的，速率
2: 也是比较高。
1: 对，这个时候就是要提速啊。因为法汉来说，现在他依然还是坚持自己的打法，然后强往进攻，只是他在头顶位的时候呢，现在进攻并不多。
0: 选择了一些收吊直线，
1: 对，而且他出现过几次失误之后了，下一拍有可能就要进攻了。
0: 对，李世峰要做好准备，
1: 对，压一拍，
0: 突击直线，好球，防得不错，放网，对手挑起来，
1: 别着急。
0: 这个球，滚网没有过去，
1: 一定要注意头顶杀直线，因为现在，因为前面的失误球，一般正常的心态来说，我不会再去打。10-7，好，
0: 点杀一拍。
2: 这个球正好是界内，界内球，这样的话11-7，法汉领先，双方交换方位。啊，垫子就不够了，啊，你老想上去扑扑。 其实他往前，他没有危险，他要是搓得好，我是扑他，他产生危险，他搓不死你的，你老想扑，他结果他老推你变成危险，对不对？所以你不要冲，啊，你不要冲，你变成危险。
1: 有时候还是要注意网前球节奏的处理，不要急于去抢扑这一拍球，特别是对手拿到高点的时候。

0: 比赛继续。好球，好球，还是一个国网球。
1: 现在决胜局，李世峰是比分落后啊，开始全力追赶。进攻中路，
0: 再杀
1: 再杀，
0: 注意连贯，保持住，
1: 好球，
0: 反击，
1: 漂亮，
0: 好球，好球，好球。
1: 双方几经攻防的转换啊，最终是李世峰反击得手。
0: 一定要脚步快起来。
1: 这个球其实法汉的角度没有打得特别快，
0: 也是手上球。
1: 对。
0: 这拍杀的确实很好。

0: 好，停顿。
1: 好球，
2: 这个球，这个球要注意啊！我觉得头顶的时候，李世峰可以劈杀直线，或者是重杀远一点的距离。其实刚才这一拍球，对手也是有点犹豫啊。嗯。
0: 好，在刚才的这一次的进攻，这个角度比较开，
2: 点拿得高，
0: 对，是
2: 头顶的时候，其实现在一定要打几拍直线，嗯，中路也可以，
0: 是不是运动员都有这种习惯的
2: 头顶对角线？
0: 对，习惯的
2: 有这一拍球的习惯。压得比较靠球，也是在抓李世峰的过渡球。
0: 这次的进攻直接被法汉这边反抽了，现在决胜局李世峰是10-14，落后了4分。
2: 好球，好球，发接发直接抓推。
0: 坚持住李世峰。这手还是推，
2: 杀一拍，保持住。
0: 好，挡进来，
2: 机会球有了，保持住啊！
0: 对，保持住，半场，
1: 漂亮，
2: 好球，好球！
0: 李世峰连续的进攻还是非常的果断。贾振邦和陆光子。

0: 所以还是这一拍头顶可以打直线。半场的时候，因为法汉很明显就很注意对角线这拍球，
1: 对，
0: 单元网
1: 要调到后场，
0: 保持住，
1: 能够听到运动员急促的呼吸声，
0: 抓一拍，还是，其实这个对角线啊，这个对角线，其实法汉盯得很，还是盯得很紧的，
1: 或者能不能够滑板去吊这个直线的往前，
0: 就因为现在在关键的时候啊，有种可能就不敢变，
1: 对，
0: 怕变完这拍球打不准，所以打得看似进攻，可是都是所擅长的进攻线路。
1: 因为现在决胜局李世峰比分落后啊，所以这个追分的压力目前是比较大。哎，这时候来了一个运气球。现在比分又一次被法汉给拉开了，五分落后。不管落后多少，只要相信自己就还有机会。法汉在看似比分优势很大，接近胜利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心理变化的，所以先把自己给做好。
0: 还是强网，就还是要注意发接发，因为对手更多的是速度快的同时一直在重复的强网，创造一些主动的机会。他有机会肯定下压
1: 点杀，打得不错。
0: 好球，好球，打圆网，这个球是对手啊快过了，球的节奏没对上，他想抢到高点来出手。
1: 14-18。

0: 是了。
1: 要注意发接发，对手的直接抢主动球。
2: 直接推后场，回放。这个球抢了一个半场，
1: 这台球戳得很转，还是点抢的高。
2: 哦，这个球被法汉给挡进来了，这样的话20-15，法汉是拿到了这一场的场点。有点按捺不住这个心情，想通过这一拍进攻直接见分。
3: 加油李师傅，
1: 加油李师傅。
2: 对，
1: 裁判要还是再次提醒。抢网，
2: 再挑起来。这个杀追身杀成了，这样的话法汉是2-1战胜了李世峰。在这场决赛当中，印尼队是扳回了一分，现在双方在前三场是打成了2-1。虽然这场球李世峰失利了啊，但是在0-1落后的情况之下，应该说李世峰这场比赛追赶得非常好，将这个比分并成了1-1。决胜局也很努力，但是确实是有点可惜。但是团体比赛啊，接下来要看我们的第二双打，何继廷和刘毅来对阵卡尔南多和马丁，我们稍后再回来。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好礼就送
6: 三条之下，
5: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6: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5: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酥天。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收看中国队和印尼队决赛的第四场。刚才法汉是帮助印尼队扳回了一场，但是目前在这场男团的决赛当中，中国队是2-1领先印尼队。而接下来的第四场比赛，双方的二双，我们一起来迎接何基廷和刘毅的登场。何基廷和刘毅在这次亚运会团体的比赛当中等于是一个临时的配对，但是前面的比赛应该说这两位表现的还是非常的出色。等会儿他们将要面对的是卡尔南多和马丁的组合。

团体比赛是一场接力战，相信我们的每一位选手都是做好了准备，不管是面对什么样的比分上场，

我们在之前也谈到过，其实中国队和印尼队这两支队伍的整体实力差距并不是很大，所以相信当我们2-0领先的时候，我们在后场准备的选手也都是一直在积极的准备着，一旦遇到困难我上去应该怎么发挥。何继廷和刘毅也都是拿到过汤姆斯杯冠军的选手，

0: 其实两队等于都不是原配啊，但是卡尔南多和马丁，不是在这一次临时配对的，因为他们在今年就一直这个搭档。现在卡尔南多和马丁的世界排名是排在了46位，他们是从2025年就开始一起配合去出战一些巡回赛的比赛。这是马丁，他的身高有1.82米，是这一对组合当中身高比较高的那一位。中国选手何继廷，何继廷和刘毅在前面的淘汰赛出战的两场比赛全部都获胜了。四分之一决赛的时候，当时那场非常的关键，他们是耗时60分钟2-1战胜了姜敏赫和戚东柱，然后半决赛的时候他们是战胜了哈里哈兰和阿琼，帮助中国队在半决赛当中锁定了胜局。因为何一婷和刘毅是临时的配对，所以他们和这一队等于是没有以这种组合的方式碰面过，不过跟之前的这个原配啊都是和这一队打过。交手记录方面并不占优啊，但是希望刘毅和何一婷以这样的组合方式在今天能够擦出火花。伟杰知道何继廷和刘毅他们的各自的比赛特点是什么？
1: 伟杰现在在这次团体赛当中，他们的配合能看出他们的快，而且虽然是比较全新的组合，也是我觉得也是一种新鲜感，而且在整个发挥当中他们也是我觉得做到了他们在快速当中的配合的默契度。虽然是第一次，
0: 何继廷和刘毅确实像伟杰指导说的，场上的速度很快，他们的比赛的气质啊也非常好，但是这场比赛上来肯定是带着一些压力，因为我们都知道印尼的双打是强项啊，所以等于是又给印尼的二双出场的机会，但是比赛是靠自己打出来的，所以希望何继廷和刘毅能够尽快的啊放下包袱，不要有压力，
1: 就加油，一场一场的拼，
0: 一分一分的打。好，我们组织进攻。一上来从攻锋开始打起。
1: 印尼的双打的主要特点都是以发接发为主，
0: 对，
1: 中前半场的处理的球是比较细腻比较快的，所以我们在发接发和速度当中一定要快上加快。
0: 另外从双方第一分来看，对于我们自己的进攻来讲要注意轮转补这个对角线，
1: 连贯刚才守的这一拍其实难度很大。
0: 发球的是卡尔南多，他的身高是1.71米。再挑起来给马丁，马丁
1: 这一拍杀球的威胁性确实是我觉得比较惊人的这一拍，所以中前半场的争夺我们在发接发当中一定要做到前几拍尽可能保持一个主动球。 他这盘杀球确实很有特点，而现在整个体能也比较好的情况下，杀球的成功率是很高的，爆发性很强，所以这也造成我们在被动情况下的出球的，我觉得把球可以再拉高一点，
0: 把接发球做好，刘毅来接发球，对方发后场，
1: 手上还是有点紧，可以先把球，还是把球先打出去。
0: 判断准确，这个球对手发短了。好，好球，刘毅的后场进攻。注意连贯，
1: 好球好球，
0: 连拿了三分，
1: 一定要注意拍一拍当中进攻之后下拍的衔接。
0: 对，再挑起来，把卡尔南多压制在后场，控网，半场了，
1: 重杀，
0: 漂亮，
1: 好球，好球，好球，
0: 需要有这种气势的得分，4-4。这一上来我觉得对手有点偏激，并且对手不是那种全部都是两位上来抢这个中前半场不起球的，还是给我们起了很多球。蓝调，
1: 在下手球处理当中我们还是想快，可是有时点太低了，像这一拍球其实打得还是比较吃力一些。还是在前几拍前五拍球的发接发的过程当中，
0: 这一对印尼组合在今年是拿了两个超级300和一个超级500的冠军。发一个后场，这一段发接环节对手是占优的，
1: 这发接发的跳分速度太快，
0: 对，
1: 球没发过，
0: 这是第二个发球短了。马丁现在是场上目前感觉进攻威胁最大的那个球员，所以我们可能也会有一些挑球的压力。跟进，
1: 这球杀出了底线，
2: Do not delay the game.
0: 快
1: 分两边。
0: 再碰
1: 了，好球，好球，好球，注意连贯。一定要把拍数打起来。
0: 这个比赛一上来，其实两队组合还是有都有阶段性的失误。
1: 就都在尽可能的抢到主动球，特别是往前。
0: 这是个运气，
1: 没关系。
0: 刘毅来接发。也是接完了之后，下一拍也是等在了网口，对方一起来就准备来抢网，抢了一个滚网球。半场进攻漂亮，9-10。9-10

0: 看看吧。
1: 好，
2: 对，对，何一婷和刘毅来讲，更需要比赛的气势。
3: 杀，注意衔接，再来，
0: 来了，何姐。
2: 对，吊球，一直在想机会能转。好球，分的不错，
3: 顶得不错。
2: 好球，漂亮！
3: 好球，好球，好球！
2: 这个往前确实一点都不能慢。推完之后马上架拍拿球，分对角，是10-10。这样中国组合是落后一分啊，来到了第一局的技术间歇。
4: 前面给马丁拿到了，拿到他推出来的时候，你又还是抽回去，哎，
5: 对，马老没
4: 上篮走啊，没问题啊，
5: 打走他就可以把他打走。
4: 然后他现在就是硬怼硬捅，现在就我们丢分就连续丢分在还是在前几盘里啊，后面扛住就好了。然后你这边你给马丁打。给到位，给平快，他投篮很平稳，你去对他，不能对啊。
5: 看人都很麻利。
4: 马丁，
5: 对
4: 你给平快，他发的不会很
5: 远。
4: 就放你了，
5: 你好好。
6: 11-10。Play。
2: 谢了。我们也都知道，一旦在团体比赛当中第四场亮相了，说明这场比赛的残酷性质比较强，比赛会很激烈。而这两队组合呢，在四分之一决赛的时候，中国队和印尼队都是经历了一番苦战。我们是3-2战胜了韩国队。当时何基廷和刘毅是在队伍1-2落后的情况之下上去，拿下了一场不能输的比赛。而卡尔南多和马丁是在印尼队2-1领先马来西亚队的时候上去，第四场没有守住啊，但是印尼队的决胜场拿下了。好球，全力分出去。好球，
3: 好球，跟进很快，打出气势。
2: 陈导在间歇的时候也说，对手的这个接发球切我们这个腰，我们还是要注意。比分反超了，13-12。
3: 球，好球，
2: 打得不错。何一婷刚才在往前的出手非常果断。马丁来接发，对，

0: 把卡尔南多压制在后场，抓对手轮转。这个球半场，
1: 这球在分两边的时候还是比较被动。其实两边快速的分球是很好的一个战术，拉开对方的一个站位。
0: 所以如果能够一上来就把卡尔南多压制在后场之后，我们从这儿开始手掌攻就好了。被马丁给轮转下去了。
1: 其实有些快节奏的球可以给到马丁，因为马丁他身高高，
0: 对，
1: 他移动慢，
0: 对，
1: 所以他在往前一些球的处理当中，他是有等待环节的。
0: 接的果断，
1: 好球有了。再得一分，
0: 对，没有过来。
2: 漂亮，发好啊！
1: 把球发好。好球好球，我们现在反而发接发占据优势，
0: 是的，
1: 比对手更敢打。
0: 17-13。男双的比赛因为发接争夺很激烈，所以都会对发球有比较高的质量要求，出现失误也很正常。这个好像节奏稍微有点快。这球主要是想挡完之后马上上去拿球。
2: 弄啊，好，好嘞。
0: 球发高了，
1: 有了，注意连贯。
0: 强推，这球有点高。哎，可惜了，错失了。
1: 刚才还是这个回合当中啊，稍微有一点机会不太好。还是在求快，其实快是我们的特点。
0: 这一段其实是有点一味的求快，节奏有点偏快。对手的变化突然发了一个后场，现在双方再次打平。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比赛还是主要围绕发接。
1: 要守住。
0: 卡尔南多的失误，
1: 也守紧了。
0: 对，
1: 先把球打出去。把球发好，加油。
2: 六飞鸟，都交给我啊。好，
0: 何基廷来发球。好球，
1: 分得很好，
0: 挡得漂亮，
1: 保持住
0: 耐心，
1: 重杀，再杀，
0: 再杀，对角线，漂亮！
1: 好球，好球，好球！
0: 在这个时候，第一局的关键分，每一分就显得至关重要。19-17，每一分都很重啊。其实对于两队组合来讲，这场比赛

0: 两队组合都等于是负重前行，没有一队说上来是没有压力的，你很难预测这场比赛的一个结果。从过往的交手记录来看，可能我们是有点下风，确实过往跟这队组合我们好像是少有啊赢过对手的经历，但是这是一场团体赛，要看团队给自己的底气有多大，所以何西婷和刘毅要自信。
1: 再救，好球，追攻往前，把球挑起来，界内球，
0: 界内球，
1: 这球应该是个界内球，因为在挑的时候啊，由于这个球还是很从容的，还控制了一下。
0: 我很相信你，我等一下这个挑战的结果，因为我们这个角度，这个球的落点距离我们评论席是有点远的。很关键的一个挑战啊，
1: 关键分，
0: 但是也能够看得出来，卡尔南多这个脚下也是踉踉跄跄的。
1: 界内球，
0: 界内球，
1: 界内球，哇，
0: 太准了！这样我们是率先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20-17。
1: 把球发好，现在对手的压力很大，其实这拍球还可以打得远一点，先冲出去形成一个双压的状态，
0: 互相提醒一下。果断，
1: 接发球的时候啊，有点犹豫了，稍微慢了一点，
0: 控制一下节奏。接下来是刘毅来接发，
1: 有机会推扑可以打得果断一点。
0: 哎呀，吹直线也是一个小机会。
1: 其实这个时候的控制其实不太好控制，可以打得重一点，因为这几拍球还是想控制，因为控制一下落点。
0: 球发短了，手都多紧啊！接下来是马丁来接发球，
1: 加油啊！
0: 加油！
1: 加油！球发高了一点点，球发高了。
0: 在整个人比较紧的时候，像这种放网还是会有一些
1: 比较有难度的，而且球点也比较低。
0: 这样对手比分反超了。
1: 加油啊！杀，
0: 好，
1: 注意跟进。
0: 再进攻，
1: 这一个回合双方都打得很精彩，
0: 这样23-21，帕尔南多和马丁是拿下了第一局，有点可惜啊，我们是拿到了多个局点啊，但是这个比赛会继续往前走，所以在这个局收的时候，何继廷和刘毅要及时平复自己的心情啊，及时去总结。

0: 双方的第二局比赛马上开始。第一局也像伟杰指导说的，其实在那种比较紧绷的状态当中不太容易去控制一些球，所以我们在第一局后半段实则通过放网是丢了很多球。对，在关键分的时候还是想控制一些细节，其实有时候还是可以把本身我们的快节奏和力量其实可以在关键分继续保持的。嗯，喂，
1: 因为团体比赛越到关键的时刻，想控制是很难控制住的。对，
0: 你看运动员的表情就能够看得出来，很想为这个团队去拿下这一分，所以才会有了这种紧张的情绪。好球，好球，保持住啊！
2: 对。
0: 所以为什么说团体比赛有的时候会帮助 运动员成长，因为在面对压力的时候，只要你突破了它，你的心态啊就会成长。这是个界内，还是发接发？站住吧！站住吧！
3: 分得太平，没事，再来，再来。好，好球。
0: 吊球，收掉，
3: 再吊，重杀
0: 啊！这个球拍线断了。
3: 何一婷这边感觉压力确实还是比较大。
0: 哎，这一拍球还是跳得够高的同时，球杀得更深一点。

0: 这一局开局被对手把比分给拉开了。
1: 节奏突然的改变，
0: 这个时候得有一个人先站出来，
1: 放开去打，
0: 对，
1: 还是发接发，对方上网接发球抹的这一拍质量还是比较高的。
0: 对手因为现在1-0领先嘛，所以他在发接的环节上可能会出手更加的果断一些，
1: 手上的感觉会更好一些，本身也是他们所擅长的。
0: 对，
1: 好球，好球，跟进很快，现在脚步一定要一点都不能慢。
2: 好了啊，

0: 再挑起来，
1: 两边分开。
0: 对方打了一个后杀前锋，就因为这个球第一下给到马丁的时候还是有点半场了，所以这个球又很难分出去。
1: 接发的整个出球啊，球出不去。而整个印尼队也是站位也是很靠前，就抓发接发。好球，好球，好球。我们球一定要压得重一点，重打完重的球之后一定要注意连贯，下一拍。这球被预判到了。

0: 去。
1: 哇，这个球发的也太平了。
2: 对，这样的话对手领先啊，来到了第二局的技术间歇。现在需要何志廷和刘毅啊共同来面对困难，比分落后的比较多。好球。好，
1: 抽完跟进，注意衔接。这拍没分出去，这拍球的难度也是比较大，转身的正手。
2: 马宁也是掉完之后是一个长杀。
1: 注意对手的切中路，就这一拍球。
2: 何立廷也是在提醒自己。刘毅来发球，这边是马丁来接发。
1: 有了，好球！
2: 好球！那些，不见了。
1: 刚才，其实刚才整个对抗环境当中，双方其实我们的机会还是比较明显。对手这几拍被动球救的确实也不错。
2: 这边是有点起势，这是这场决赛的第四场。刘毅吊球，结合对角线的进攻，
1: 杀球保持住，快节奏！哇，这个球对手分出了一个小的对角线，在快节奏当中，这还是在第一局啊。第一局拿下之后，他们的整个手上的压力下来。
3: 打一把，分。
2: 现在这个比分。

0: 就被拉开了。
1: 还是要打好发接发。
0: 这个球在界内，
1: 印尼队也是提出了挑战。
2: 17 play.

0: 这个球在底角上，我们说这是中国队和印尼队啊第六次在亚运会男团的决赛交手啊，这两支队伍不单单是在亚洲的赛场上，在这个世界的舞台上也都是男团的强队，所以不管是哪一支队伍，哪怕这场比赛我们2-0领先啊，我们整个队伍都会做好非常困难的准备。
1: 其实这五场球每一场都很接近，
0: 对，
1: 好球好球，打得硬一点，果断。

0: 这场比赛关键还是在于第一局上，就是那个时候
1: 第一局是关键，
0: 对，双方都在比较紧的情况之下，看看谁能够把这个第一局先想办法给拿下来。确实第一局是比较可惜，谁拿下第一局啊，谁的状态会更加的松弛，会更有助于在中前半场发接的表现。
1: 这又比较可惜没压住，
0: 对，这样印尼队是拿到了第四场的场点。起球了，这样2-0啊，卡尔南多和马丁是拿下了第四场，这场男团的决赛双方是打成了2-2平。接下来的第五场，也就是最后一场，双方的第三单打，中国队派出翁宏扬，印尼队派出乌拜迪拉，这两位选手此前从来没有交手过，我们稍后来看这场男子团体决赛。

好的，可以关注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亚运会羽毛球项目男子团体的决赛，中国队和印尼队的这场激战啊，现在到了决胜场了。现在要看看我们的三单翁宏阳能不能够帮助中国队重新把气势拿回来。翁宏阳要加油了。可想而知你身上的这种压力，但是接下来的时间就只能看你了。在今年汤姆斯杯的赛场上，翁宏阳是有非常出色的表现，但是现在

0: 在的这场决赛，这种压力确实是不一样的。2-0领先，现在到了2-2，是需要小翁把气势给拿回来。我们一起来为郭宏阳加油。他的对手是只有19岁的小将乌拜迪拉。两位选手此前确实从来没有交手过。乌拜迪拉是参加过去年的苏迪曼杯，包括今年的汤姆斯杯，所以他虽然只有19岁，但是是拥有团体赛的比赛经验。在今年的泰国羽毛球大师赛超级300的比赛，他是获得了冠军，在半决赛当时是2-0战胜了法汉，目前他的世界排名是排在28位。中国选手翁宏阳团体比赛的经验非常的丰富，在今年的汤姆斯杯的赛场上，对小翁来讲是非常宝贵的一次历练的机会，他表现的也不错。目前翁宏阳的世界排名是排在22位。
1: 对于这场比赛来说也是最后一场，我觉得翁宏阳不要有太多的包袱，其实这样说的话其实他一定会有包袱，可是更重要的就是如何放下包袱全力去拼。
0: 是的，
1: 因为打到最后一场了，就是看双方在一开局谁能够放得更开一点，发挥得正常。
0: 我们也相信伟杰应该这个时候更能够共情运动员在场上的这种压力，但是运动员嘛，这个在运动生涯当中需要不断的去突破，所以小翁既然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去面对这样的情况，对于他来讲确实是基于挑战并存。
1: 其实对于上场的两位选手来说，这一场球是非常好的一次，我觉得交手记录，也是第一次。
0: 只要做到全力以赴，打完这场比赛之后，回头想一想，我在这场比赛当中我全力以赴了，我没有遗憾了，那就可以了。所以希望翁宏阳能够加油。
1: 都有机会。
0: 中国队是一上来凭借一单和一双取得2分，随后印尼队是凭借二单和二双扳平比分，接下来进入到决胜场。乌拜迪拉，画面上方中国选手翁宏阳，比赛开始。

0: 外迪拉上来进攻失误，他刚才在往前是有一个
1: 停顿的回放，
0: 但停顿之后的后场机会没有把握住。

0: 一般还是在第一分当中在都很紧很明显。好球好球，
1: 一个不错的运气。罚后场挡网，给到头顶，抢网，
0: 抓一拍，
1: 漂亮，
0: 好球，好球！这两拍的推球的两边分球的节奏很好。其实这场球就看双方，能够发挥正常的水平。要过心理关。好球好球，发接发直接抓推突击。
1: 对，翁阳一上来很果断也很清楚，

0: 撒一拍，
1: 有点犹豫对手。
2: 嗯，
3: 这一拍
2: 掉下，
3: 这手劈对角线还是他整个腾空够高，停顿之后才出的球。在打快节奏，
1: 对，
3: 因为到决胜局这场比赛当中，肯定是首先是要速度肯定快，整个进攻性一定会比较强。

0: 老马吊球回放，嗯，
1: 库巴蒂拉的勾对角出现失误。

0: 哦，这台球犹豫了一下。
1: 对这个边线球有点犹豫。

0: 球挑起来，哦，挡得漂亮。就这个球麦迪拉的后场的软压我没有看出来他的意图，因为他这个球很慢，也喂到了翁宏阳的手上。
1: 还是就是对于双方打法战术，在一开局虽然第一次交手，印尼队的主要还是以快，其实有点像法汉的状态，可是他的整个进攻性和突然性会强一点，就在这几分当中。
2: 进攻
1: 他有一定的爆发性，所以他出球的瞬间出手的动作是很小的，
0: 所以可能法汉相当于他，法汉在整个的技能环节上有的时候球稳，但是他会有一些很突然的抓球。
1: 对，
0: 跟住，再挑起来，挡得不错。
1: 他球很明显就是更具有进攻性，其实就是一位进攻型的选手。就对于翁宏阳来说，他现在在控制两底线和控球打圆网的时候或者抢犯的时候，速度还是要快一点。因为对手的整个进攻的状态很明显，他是有杀球这一拍的。
0: 所以对于印尼队来讲，其实在过去的一年两年的时间当中，他们的二单和三单还是有很好的补充。
1: 对，
0: 好，跟住抢网，漂亮，
1: 好球，这球化解得很好。其实对手这一在这个连续的推扑当中随时可以得分，压得已经很靠前了。

0: 哇！挡进去，好球，
1: 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你一定要注意推挑完之后对手的抓突击这一拍。
0: 现在整个队伍都在期待着翁虹洋的表现。
1: 这球还是我觉得在抬头看的时候有点灯光上面有点影响，就这一拍球没打准。
0: 推球被乌拜迪拉给抓了，他这个反拍还是挺有威胁的，
1: 他的爆发性很强。
0: 对，假动作，
1: 进攻这一拍，翁洋还是有点犹豫啊。就在犹豫的时候，可以还是在坚持拉多拍。可是现在在多拍推挑和示范球拉开当中，因为对手是一位进攻型的选手，所以对于下一拍的整个压力就会很大。注意推球。
0: 其实啊，虽然乌拜迪拉有这么多的失误，但是他一上来还是在告诉翁虹洋，我是一位进攻型的
1: 选手。
0: 对，所以他一直在攻。
1: 对，因为团体赛在这打团体赛一定要进攻。
0: 抢放网，抢网，
1: 好
0: 球，
1: 好球，好球，
0: 11-8。翁虹洋领先3分，来到第一局的技术间歇。

0: 是不是？
1: 这个连贯，所以我根本不用跟他打算哪几组。
0: 他一样，我就卸责，我两边分开，啊，谈要谈不出来，我就卸责。啊，我在我上面我就可以一样，啊，包括皮球，你看你这边刺的，这边刺他反手都给他打回来了，对不对？啊，不要刺，就是让他上来，再把他推出去，给他弧度，给他出去。
2: 20 seconds. 20 seconds.

双方都在控制中找机会。别失误，你要这种球的失误要减少，直接快犯一拍。

0: 好球！
1: 进攻了一个大对角。
2: 一旦有机会，欧红岩的杀球一定要坚决。
1: 比分很重要，12-9。
2: 就这一拍推挑球，欧红岩一定要注意弧度，太平的时候对手一定会抓的。
1: 并且伟杰也说了，因为对手他有一定的爆发，所以来抓这种球他的进攻威胁会比较大。
2: 对，这也是他自身所带的一个技战术打法。这拍往前的下手的停顿再回放，对角线还是很冷静的。
1: 巧放，
2: 杀一拍，好漂亮！好球！点杀直线，速度要起来，要起来！往前球，多抢几拍。
1: 下一拍，哦，
2: 这一拍欧红岩杀的不边，刚好杀到了对方手上。
1: 对，
2: 可欧红岩现在也是在注意啊，后场有机会这一拍杀球的落点。

0: 整个出球需要给的进攻性强一点。
1: 这个球乌拜迪拉是一个停顿啊，但是他放网没有过，
0: 这也是很冒险的一个回放。
1: 他这段开始慢慢加一些停顿，
0: 推出了边线，
1: 对，连续失误。
0: 我们一定要保持住比分，比分的优势。有了，
1: 好球，
0: 好球，好球，好球！
1: 还是那句话，这个比分影响着心态，所以一切都在围绕着这个比分。好，防得不错，
0: 反击，
1: 反击，
0: 注意连贯。这个球的，这也带一点运气啊。
1: 两位选手虽然都参加过团体比赛啊，但是在团体的决赛当中是否上场过，这个也很重要。因为你可能从这个入场口出来的时候那种感觉都不一样。这是一个高质量的勾对角。挑球
0: 应该见累了、这个球比较可惜，杀出了边线。其实有时候乌尼安在这手杀这拍球的时候，我觉得刚才他看了一下准确度，瞄了一下线，其实有时候快点打下去就可以。
1: 现在分差又只有两分了，网带给拦下来了。抢放网，
0: 好球，好球，好球。其实也注意到对方会挡网来拿一些主动的机会球。
1: 这个比赛节奏让我想到了今年汤姆斯杯决赛，

0: 打那个大波波夫的那一场。
1: 这回球质量也是比较好，其实也已经拿到了最高点。双方还是在整个往前当中的投入还是很大的。
0: 嗯。
1: 然后欧阳一定要注意一下自身的推球的弧度。
0: 刚才那个球战术没问题，
1: 没问题的。
0: 对，
1: 因为回的质量确实比较高。杀出了边线，
0: 界外，
1: 应该是杀出了边线。
0: 对，球头应该是界外的。
1: 这一种这样的推球的角度一定要注意。
0: 又是关键挑战。
1: 嗯，出界很多。
0: 对，出界很明显。这样孟宏阳是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 勾的这台质量还是很高的，其实双方也都意识到往前的整个衔接的速度和节奏。
0: 接发球直接推，这几分这个乌麦迪拉还是打得挺快的，
1: 进攻的连贯还是比较主动。
0: 嗯，
1: 因为关键分一定会这样去打，注意发接发。这个其实是已经在往前了，稍微犹豫了一下，是回放还是推？
0: 这个时候不能犹豫啊！这比分来到了19-20，
1: 一定要果断的处理，该打就打。要加油啊！
0: 想放网。这样乌麦迪拉是挽救了多个局点啊，现在来到了20-20。
1: 这时候要想想接发球的处理。可以拍。
0: 嗯。
1: 打圆网。控网。这个球对手推到了界内。这个时候不能放。
0: 这几分不是特别的坚决。现在要面对对手的局点，
1: 加油啊，欧阳！
0: 好球，
1: 好球，好球！直接推扑。
0: 第一局太关键了。
1: 现在一定要抢。

0: 反而主动一点。
1: 机会。
0: 这拍球，整个回合当中，双方的反应速度其实都很快，
2: 对，
0: 都很瞬间的一些变化。那这拍没想到抽得这么好，反抽了一拍，
1: 球也很贴网。孙军知道，也知道第一局的重要性啊。这样的话，23-21啊，伍佰迪拉是逆转拿下了第一局，这个第一局有些可惜。翁宏阳现在要及时调整。接下来是翁宏阳和伍佰迪拉的第二局，这个第一局已经过去了啊，虽然很遗憾，现在压力确实来到了中国队这一边。

0: 我们在第一局的时候也谈到，这个乌麦迪拉他是一位进攻型的球员，所以他当他逆转拿下第一局之后，可能这个进攻的决心会变得更加的强烈。那在这个时候，美杰，你觉得孟宏阳要怎么去限制对手的进攻？
1: 其实我觉得先不谈限制，我觉得现在就是翁宏阳要打得更，我觉得更绝对，更果断一些。嗯，其实刚才的第一局的关键分就是打得过于冷静，比较保守，而且在第二局当中，现在更多是对手本身是一个进攻式而且爆发性很强的选手，他依然会坚持他的进攻，这是一定会的，而且速度会越打越快。所以这个推球也是我们第一局所说到的，推球的这个高度一定要拉高。现在想靠

0: 推两边来拉开速度或者节奏，其实在第二局当中是有难度的。第一局可以，可第二局更多的其实就是针锋相对，在往前的争夺，在后场的进攻的对比。
1: 好
0: 球，好
1: 球，
0: 再来。对，就在关键的时候想控制其实真的很难，特别团体比赛。
1: 对，
0: 在这个时候就是比谁敢打。这个是接内球啊，
2: 擦网，
1: 这个球擦网。
0: 现在整个越赢下第一局之后，手上的感觉就会越来越放松。
2: 第二局确实一上来还是打得比较顺，
0: 而且双方在整个对抗速度的过程当中呢，印尼队还是在这个速度进攻环节当中还是更快一些，因为现在唯一的办法其实只有用速度来对抗。好球，好球，一定要杀。
2: 这个时候翁宏阳也是需要提醒自己，在场上在这个技战术的环节上要坚定的去铺垫自己的进攻，展开自己的进攻，不然这个比赛确实会很困难。
0: 战术很简单，接发球快放，起球就杀。邱文阳在发接发过程当中发球可以加点力，让对方形成平抽，在这一块平抽挡当中翁宏阳还是有优势的。接内球，接内球，好球，再顶一顶。

0: 再给整牌底线。好，
1: 撒一牌中路，好球，好球，好球。对，再提提速。
0: 比分追到4-7。
1: 球还是要先打进去，还是就这个犯直线，还是想犯得更贴网，更近一点。

0: 连续出现在控网环节上的失误，
1: 这段时间还是要减少无谓的失误。
2: 对，好球，
1: 反击一拍，注意连贯，再来，好球，好
2: 球，
0: 杀上了连贯。当王挡得很漂亮，
3: 放那。

所以其实乌拜迪拉在拿下第一局之后，你看他第二局的自身失误还是比较少，你看第一局他一上来的时候失误有很多。这样11-5，乌拜迪拉领先了6分，来到了第二局的技术间歇。

0: 票。
1: 好，双方回到场上，比赛继续。孟宏阳在第二局目前是落后了6分。好球，直线的长杀，
2: 还是要抓住下压球的机会。
1: 对手是一位进攻型的球员啊，所以在拿下了首局之后，其实第二局乌拜迪拉这边场上的速度还是非常快，
3: 所以
1: 对于翁阳来讲，现在可能很难去控制住这个对手的进攻，这是形成这个比分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但是孟宏阳这边也是经过了一个间歇，回到场上之后一直在全力以赴的去想办法。
2: 再追一分，
1: 对，
2: 好球好球，
1: 8-11。

0: 只要这个比分我们能够咬得住，就还有机会。
1: 这个球比较可惜啊，也是一个机会球，也要减少失误。
0: 这个时候我觉得哪怕出现失误了，接下来还是要果断。
1: 对
0: 对，哪怕失误也是要果断，别犹豫。

0: 反拍顶后场，再推。两边分不出去，
1: 分不出去。对手刚才的整个进攻连贯确实是打得比较极致的，而翁阳这几分其实也是救得不错，
0: 对，很努力的在救。好球，跟进上。五百迪拉这是一个停顿的出手，出现了失误。

0: 对手的进攻确实有一定的能力。快抢！对，球打得重一点。啊，这个球，这个球质量也是比较靠边啊。因为现在整个对手出球从，其实从开局打到第二局，一直围绕着所有的进攻在出手。
1: 嗯。
0: 10-15，得加油啊，翁翔！
2: 罚后场，来推后场。
0: 好球，好球！
2: 来，耐心的来拉开对手，最后麦迪拉的进攻失误。

0: 还是在努力的去并住比分。这双方的体能消耗也很大。这球也是比较可惜的一拍手上球，没压住，这拍球比较冲一些。
1: 半场，接外，跳杀，
0: 还是出来底线。这球应该是个底线出界，
1: 对手要挑战。还是有四分的分差，
0: 加油啊，
1: 加油！

0: 好，停顿，
1: 下一拍，
0: 再给对手的头顶，跟得不错，好球，
1: 再救，
0: 好球，
1: 啊，这个球也是，
0: 小王也是拼尽全力，
1: 拼尽全力了，
0: 对，啊，这一分还是挺让人感动的，就是真的是很努力的在救，
1: 很努力，每一拍，
0: 这个就是在面对困境的时候一种态度啊。这个时候在第二局的时候，对手确实打出了自己的进攻特点，场上速度比较快，所以翁牧阳跟着比较吃力，但是翁牧阳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
2: 加油！加油！好。加油！
0: 比赛还在继续，18-13。没有挡进去。
3: Thank you.

0: 突击直线，这个球杀中了。这样的话21-13，2-0，乌拜迪拉是战胜了翁宏扬。在这场男团的决赛当中，印尼队是3-2战胜了中国队，印尼队是获得了男团的冠军，中国队是获得了亚军。虽然面对这个结果，我们看完整个过程会觉得很遗憾，但是竞技体育就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不能一直赢。这个石宇奇上去安慰翁宏扬。那这场决赛当中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了石宇奇在身体状态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之下负重前行，看到了王昶和梁伟铿在这一次亚运会状态前面不是特别理想的情况之下，凭借我们的一单和一双为中国队开了好局。当然我们在后边的厚度上可能距离对手有一定的差距，这个是我们日后要去补强的。但是小翁的第二局也让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不能一直保证赢球，但是不放弃的这种精神特别的可贵，一些节点值得我们去总结，所以我们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当然也要祝贺印尼队获得冠军。好了，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龚伟杰的精彩的点评。我们下一次的羽毛球的转播再见，
1: 大家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2026年国际篮联女子篮球世界杯决赛。比赛是在德国柏林竞技场来进行。这场比赛呢，是在女篮世界杯上双方的第9次交锋，在之前的8次对决当中，每个队获得了其中的7场胜利，且最近的5次交手，胜负分差都超过了20分。不过，双方再次碰面啊，在巴黎奥运会之后，再次在世界顶级舞台上的决赛碰面，会有什么样的呈现？让我们共同期待。开场呢，第一球，美国队先通过队长斯图尔特在篮下破局。今天美国队首发7号库珀、8号切尔西格雷、10号斯图尔特、11号科利尔跟13号杰克杨。法国队先发11号阿亚伊、13号萨隆、15号加比威廉姆斯、22号巴迪亚内以及71号拉康。斯图尔特通过罚球啊，帮助球队呢先打开局面。威廉姆斯加速过，威廉姆斯他的杀招啊，就是启动的第一步。斯图尔特实际上已经是判断对了他要切进的路线，但还是慢了半拍。科里尔、格雷再转移，库珀、科里尔中距离，从数据方面来看，我们先看这一球，拉康速度非常快啊，开场两个球法国队的全部是用突破来破局。从数据方面来看呢，法国队防对手内线的数据要更好，而美国队防外线防得更好。在今年世界杯的小组赛阶段，包括淘汰赛，美国队有2场比赛，实际上过程还是比较惊险的。面对之前半决赛，面对西班牙只赢了10分，面对意大利呢更是只险胜3分。今天呢，面对法国，本届世界杯美国队的最强的对手，看他们还能否如愿以偿的获得第12个冠军以及剑指5连冠。中距离打进了，格雷33岁啊，他在大赛的舞台上显然更有经验。美国队的协防把球断了，格雷再推反击，法国队回防的速度也很快。斯图尔特，你看他打的这个节奏啊，他没有特别这种蛮横的力量，全都是细微的变化。中距离，法国队实际上呢，他也是跟美国队一样啊，两套阵容的轮换，整个板凳席的深度非常强。夹击了，你像现在法国队在场下还坐着像马龙加、约翰内斯、图雷这样的替补，美国队的板凳席上还有像凯特琳·克拉克、还有佩奇·伯克斯、霍华德这样的板凳席。所以今天双方拼的不光是先发啊，就是等于说这4套阵容的比拼，来回的组合搭配，看看谁能够打出更加精彩的表现。美国队呢，现在外线也打开局面了，场均3分球，法国队达到了44%。
也做外线的尝试，命中了。萨隆，法国队本届世界杯最强势就是外线的投射，命中率达到了44%啊。斯图尔特一对一单打，不吃谎，法国队手转攻，法国这边准备换上约翰内斯了，正面还是最后一步快啊，这一下你看他一直实际上是形成一种僵持状态，格雷也一直没有完全失去位置，但是最后这一步不知道怎么就能够还能够摆脱这半步的空间啊。威廉姆斯确实啊，就是以他为首，整个法国队外线的突击力非常强。法国队换上了23号约翰内斯，美国队呢现在是内线换上了波士顿，全场的防守给压迫，萨隆格雷中距离跳投够难，这完全没有空间，防守球员没有失位，就是硬是自己给自己撤出来一个空间。格雷今天是两投两中拿了4分，衔接掩护，波士顿低位再转移，进攻时间不多了，法国队积极的防守迫使美国队出现失误，这个球给了一个前场球，但是法国队在提出抗议啊，这球实际上已经是防得不错了，萨隆基本上不失位，但是格雷还是自己通过急停变向拉出了一个出手空间。斯图尔特，哇，果然是队长啊，在昨天半决赛的比赛里球队很多时候打得很焦灼很被动，是斯图尔特拿到了16分6个篮板，帮助美国队算是涉险过关。基地再找篮下，马龙加呢，他上来之后实际上美国队可能会对他的篮下收缩更多一点，不过他的中远距离威胁并没有他篮下那么大。法国队换上98号后卫阿斯杰，美国队换上了霍华德，约翰内斯，这球是被刚刚换上场的霍华德把球给断了，就地反抢，追身反击，好球啊！哇，今天格雷在场上对于机会。

位的把握和比赛防守的阅读是非常的敏锐。本届赛事法国队已经是创造了他们在女篮世界杯的最佳战绩，超越了在1953年获得的季军。顶弧三分球也中，威廉姆斯今天开场是冲锋在前，连续给美国队施压。法国队呢，他的杀手锏同样也是防守转换，双方呢有多名球员都是在 WNBA 效力，所以彼此之间是非常熟悉。这后场是摔了一个人仰马翻，再给外线，哇，这球给的漂亮啊！所有人的注意力呢都在约翰内斯身上，马龙加的及时跟进，把握住了机会。今天双方开场打的7分钟，各有一次快攻得分，足以能够证明今天双方都没有暴露给对手太多的破绽。再给篮下，波士顿。所以你看，现在双方呢其实都是被对方的箭头人物牵扯了很多的防守，牵扯了很多的防守注意力。外线又一记三分，法国队本届赛事的三分线外场均是在10次到11次以上的三分球，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决赛还能不能投出这样的表现。约翰内斯本届赛事呢场均可以拿到15.8分，这是仅次于加比威廉姆斯球队第二高得分。篮下的夹击收缩，把球断了，一传霍华德回追速度非常快，美国队过来也是想要加快反击，法国队退防速度也很快，双方这是在快中去寻找更多的机会。3秒为例了，前导裁判呢是本场比赛的主裁，来自巴拿马的裁判员阿纳亚，他也执裁了 CBA 总决赛的比赛。

法国队28号图雷发底线球，交给98号阿斯杰，马龙加提上，错位了，这点没有打，篮下是一个小防大。克拉克上来之后呢，这一点还没给啊，自己投了。刚才篮下是一个明显的错位，法国队这一球是没有能够把握住机会。现在美国队内线上了李斯，4号位是科利尔，外线双枪目前是佩奇伯克斯搭档凯特琳克拉克。

今天双方呢彼此之间是非常熟悉，你像美国队的队长斯图尔特，这是纽约自由人的球员，那法国队阵中呢也有两位是在纽约自由人效力的，是23号约翰内斯跟98号阿斯杰，双方彼此之间无论是在美国的联赛是队友还是对手都很熟悉，所以这种彼此非常知己知彼的比赛考验的更是临场的执行力。一对一就是打错位，这个球李斯错位断下来了，反击打二想造犯规，转出来再给篮下科里尔，看看外线马龙加呢，这场比赛势必会给美国队内线带来更大的压力，因为他的篮下的整个这种高度和连续起跳的能力，篮板球的掌控力其实要比美国队内线要更强势一点。马龙加05年出生啊，20岁，身体状态最佳的年纪，还在上升期，这是在西雅图风暴队效力。而今天呢在现场场边同样也有西雅图风暴队的前名宿苏伯德，也是本届女篮世界杯的全球形象大使。马龙加罚球命中，法国队目前是领先来到3分。哇，约内斯的一个上抢把球断了，双方第一节至少还各有一次进攻的机会。现在法国队上了小后卫莱特，哦，这一球跟图雷之间没有沟通好啊。克拉克第一下没有抹过去，时间不多了，突底线，这球是被逼到了底线之外，防的凯特琳克拉克出球变得很困难。最后2秒钟，哇，这球其实方向还是非常正的。首届比赛结束了，本届女篮世界杯的决赛第一节过后，法国队是20-17领先美国队3分。我们继续欣赏双方的比赛，目前比分是33-27，这个距离威廉姆斯现在是抬手就有啊，哇，加比威廉姆斯今天这场比赛是不可阻挡啊，面对斯图尔特已经有意识的扑防还能投进，目前威廉姆斯是3分球4中3，但是美国队现在呢也找到了持续得分的办法。美国队现在就是车轮战啊，所有人都在去死掐加比威廉姆斯。加比威廉姆斯呢，他这主要

是三威胁啊，你扑的太大他就切你，你往后一撤呢他就投你，你怎么防都不踏实，都很难受。现在呢让库珀防，然后掩护换，掩护肯定会突啊，因为呢你现在的这个波士顿呢他肯定脚下慢，他只能去主防投篮，突是肯定是尽量干扰，防是不好防了。目前呢美国队的得分主要还是集中在斯图尔特、杰克杨还有格雷身上，波士顿呢有两分，其他人没有得过，没有人得分了。现在法国队呢是上了场但没得分的只有图雷跟阿斯杰。拉康、约翰内斯中路掩护，掩护就换，这球要点波士顿了，拉开单打了，一对一，底角三分球又中了，法国队本场比赛的第七个三分球。法国队现在投进过三分球的人数众多啊，有五个人都进过三分球啊。格雷到目前为止啊是弹无虚发，连罚球带运动战没有丢过，拿到八分。他目前的正负值是正四，法国队拉康被换下，换上了98号阿斯杰。这个球封到脸上了，应该是被波士顿盖了一下。美国队上球上慢了，这球实际上已经上慢了，但是法国队自己退防也有问题，因为波士顿早就已经在约翰内斯退防之前把身位背住了。好球啊，扎比贝内姆斯又是一个反篮上进，16分了，半场比赛还有三分钟，加比威廉姆斯拿着16分啊！反击篮下，这球给大了一点。

0: 这一球够硬。十三号杰克杨目前是美国队得分最多的点，拿了14分。现在美国队就三个点，格雷、斯瓦尔特跟杰克杨。就现在这个阵容呢，是美国队要分的阵容，因为今天的美国队进攻稳定性最强的阵容摆在场上。篮下呢，让波士顿主要是为了第一是防守，要不能让马龙加在篮下随心所欲，另外就是要给这几个强有力的进攻点抢好篮板，做好保护。这个球裁判员要看一下，看看这个球是界定一下两分还是三分啊？
1: The shot on the 13 is the 2 points. Yeah, on the number 13. One.

在确认过后呢，刚刚这个球是两分啊，比分是37-41。威廉姆斯，这是真快啊，百米冲刺的速度，点起防守，这球还是吹了。

大家如果还记得，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的决赛上，双方的悬念一直保持到了最后一个球，才分出了胜负。所以两年过去之后，再次在世界顶级舞台上交手，究竟是有新的世界杯冠军产生，还是美国队可以拿到5连冠和第12冠呢？太难了，今天格雷进的全是这种球啊，就这种球进的越多，一方面反映出格雷个人能力强，另外也说明法国队防得好啊。威廉姆斯，马龙加干扰一传，波士顿自己推进，格雷又投了，阿斯杰，威廉姆斯再给底角，已经埋伏多时了，这已经准备了非常长的时间了，萨隆在这个点上已经是等了大概有3-4秒的时间了。这球是给了前场球，吹了法国队的犯规，现场的观众呢认为这个球判罚的不准确啊，给了嘘声啊。其实上一场比赛美国队赢西班牙，你会感觉到就是美国队他赢球就打到最后的最后还是靠个人能力硬生生把这个比赛能拿下来，但是今天呢恰好面对法国队，个人能力也不比美国队差，就是你单点爆破可以，但一个人说一个人能把我打到没有还手的余地，好像又有一些困难。进攻时间比赛时间大概是少5秒钟。阿斯杰，里斯防得不错，

0: 这是一次出色的大防小，李斯成功的防守帮美国队争取了6.7秒的进攻时间。美国队准备换上克拉克，换上小阵容来完成上半场的最后一攻。这一下发到中线了，上来就投，果然是一次成功的换人。这一次呢，美国队是完成了一个精准的最后一攻，压哨命中三分，从而在这场女子篮球世界杯的决赛当中，半场美国队落后法国队2分。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暂停回来，法国队目前是47-54落后美国队7分。倒地拼抢，现在双方是每球必争啊。约翰内斯知道这种比赛该怎么打，法国队可能过去一段时间打得相对来讲温和了一些，这个比赛的强度呢需要一点点提升上来。双方打的呢确实是这个技术水平很高啊，但是好像这种比赛的就是这种火药味的浓度还需要再提升一下。刚才很明显的这种地板球的时候，约翰内斯那个情绪好像是上来了。法国队准备在后卫线做调整，换下拉康，换上了0号莱特。

这个球是正面直给啊，马龙加接球之后不太好拿。哇，这球也是现在就是跟美国队就是直来直去了，你能强打我也可以啊。阿亚一这也是一个一对一的强攻，法国现在守了一个联防，守联防，又是斯图尔特，斯图尔特呢，在这一届世界杯登场之后，他实际上他的这个参加世界杯的次数已经是追平了陶乐西的四次。如果今年斯图尔特代表美国队再夺冠的话，他的夺冠次数将追平苏伯德，成为世界杯女篮四冠的获得者。马龙加，现在变联防，对于美国队来讲，看看能不能适应啊。因为现在美国队这个三分球很准，所以守联防对于法国队而言还是有一定的冒险。在 C 篮下，哇哦，马龙加高举高打，这球直接呢是把格雷顶翻在地啊。这比赛的消耗是非常大的，对抗也是体现在的每一个细节上。正面掩护，杰克杨再出球找格雷，约翰内斯直接对位，格雷给身体高难度的出手，又是美国队的进攻篮板。现在从篮板球的对比上，美国队是23次八个前场篮板，而法国队只有16个篮板球，三个进攻篮板。篮板球上现在美国队是明显占优，失误双方是各有9次，篮板球就是在争夺进攻的机会啊。哇，进攻犯规了。法国队一定是希望像这样的球多打一些，把球呢塞到篮下，让马龙加这一点优势点打出来。哦，这球出界了，美国队在外线的逼抢开始奏效。

这场比赛呢，目前约翰内斯是只有三分，并没有把他的进攻完全展现出来。这球吹了波士顿的走步为例。

0: 第三节打到还剩下三分钟以内，目前美国队是58-53领先五分。在第三节双方板凳席其实给到的支援都不算多，美国队没有板凳得分，法国队四次。哇，这球太难了，马龙加的进攻篮板，只要想造犯规但是没有。美国队篮下有4-5来合力争抢篮板。哇，这个球约翰内斯有一个主动的上迎啊，格雷已经启动了，这个球显然对于防守者来讲不占优势。哇，约翰内斯这个动作是比较大的啊。格雷现在单打约翰内斯好像是越来越有信心了。现在莱特在场上也是失误比较多，地板有一些滑。本场比赛美国队最多领先就是7分，而法国队最多领先14分，相当于现在美国队翻过来20多分啊，还在刷新最多的领先。美国队现在领先来到9分了。再给马龙加篮下，造成防守犯规。今天利用失误得分，美国队是11-8领先3分，二次进攻得分8-0啊。美国队因为篮板球抢得好，所以二次机会也更多一点。克里尔直接推到游戏区内啊，现在美国队他是充分的展现了1-1的能力，他基于1-1的基础之上呢又完成了一个整体的爆发，抢断反击，顶着马龙加的反击打进。霍华德反击打进之后，现在的美国队把分差扩大到了12分啊，这是本场比赛双方最大的分差。要知道法国队最多的时候领先14分，相当于现在是扭转了26分，给了一个违体犯规。现在法国队的整个球员的情绪开始有一点失控，直接展现在的就是防守动作上。现在对于球队来讲呢，加比威廉姆斯是非常重要的。裁判员要看一看录像回放是不是会升级。
1: This is an official review. We are looking for the second action to set the contact massive criteria for an act of violence. Can we run main camera normal speed, please?
0: 初判就是一个违体犯规。
1: That's the first personal like, and you go back.
0: 其实约翰内斯今天说实话几个动作，多多少少是有一点，比较凶狠。这直接好像是给了库珀一巴掌啊！约翰内斯今天的整个 上场之后他的状态不是很理想，进攻端没有发挥出来。
1: We have first the first Malak and then the act of violence by Blue 23. You agree?
2: Yes.
1: So after review the contact master criteria for an act of violence, we have a first Malak foul on Blue 23. We will have four shots for number white seven and the ball for white on the sideline. I will show the

0: out the second one. But after the action, we got a sportsmanlike foul on the blue 23, hitting on the face. So we have four shots, and then the ball for white on the sideline. Coach.
1: This ball, 呢，首先是一个正常的这个打手犯规，那同时呢又是一个违体犯规，吹给了约翰内斯。双方在阵容上要做一些调整。现在在第三节比赛，法国队单节只拿到九分。一共给了四罚。这一节呢，犯规数法国队犯满了啊。还有一次球权，前场边线球。克拉克。篮下越打越顺了。现在是让加比威廉姆斯这一节还是得休息休息啊。篮下这球还传啊，有机会也没投。哇，这个球图雷是帮助法国队啊，终于是先解决得分荒的难题。但现在进攻美国队是完全挡不住了，进攻越打越顺，仿佛克拉克在中场那一个压哨三分球是帮助美国队找到了进攻的手感和稳定性。在第三节比赛结束之时，现在比分扭转了过来，美国队是以73-57反超，在第三节单节打了一个30-12，单节扭转了18分。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观众朋友您好，2026年女篮世界杯决赛，双方第四节的较量开始了。现在分差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啊，19分了。单节追19分，对于法国队来讲，还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

0: 法国队的现在呢，当务之急先要得分。虽然看上去呢，这一节比赛要迅速追上这么大的分差，难度不小。而且现在就如果一直是打阵地的话，法国队也比较吃力。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实际上双方的这个动作控制啊，我们看到也是非常多熟悉的面孔，诺维茨基、劳伦·杰克逊、保罗·加索尔，科里尔。就法国队的这口气儿似乎现在是被切断了，就是在比赛场上呢，很难再跟美国队形成一种比赛状态上的均衡。就这种球呢，对于美国队而言他不怕，他现在手里握有将近20分的领先，他可以每个回合跟你去消耗，都没有太大的问题。现在法国队的要提升强度了，就是这个节奏下去的话，美国队完全掌控了比赛节奏。斯图尔特要上了，现在呢，美国队的节奏就是要收下比赛了，他们现在要巩固这20分的优势。确实，对于美国队而言呢，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接近20年没有输过球啊。罚中之后，我们看到呢，镜头也给到了前美国女篮的传奇球星苏伯德。苏伯德本届赛事呢，是成为了女篮世界杯的全球形象大使，他今天呢也会作为颁奖嘉宾，而根据国际篮联的安排呢，他将会为获得冠军的球队颁奖。能够看得出来呢，应该根据这个安排是有可能美国队如果夺冠的话，苏伯德颁奖对美国队来讲是一件非常值得纪念的事情。斯图尔特又在篮下打进了2分，刚才也被各位分享过数据啊，如果斯图尔特本届赛事可以带领美国队夺冠的话，那么他将追平苏伯德在世界杯当中夺冠的次数，4次夺冠。
1: Well done, everybody. Thank you so much.
0: 罚进之后，斯图尔特已经拿到了

20分啊，20分是目前全场的最高得分。法国队还在抢三分，

1.6分，这是所有球队里进攻火力最强的两个队。法国场均接近100分的得分啊！现在在这场比赛里，第四节打了4分钟，只拿2分。法国队主教练图帕尼刚才在场边也是积极的跟自己的团队去交流，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机会啊！现在只剩6分钟了。本届女篮世界杯，据我们在前方跟美国队的团队人员交流，他们加上队员整个的保障团队，来到前方呢，大约有50个人的团队，所以他们。整个这种团队的保障应该还是下了一番功夫，所以这种比赛有这么庞大的一个团队，很有可能呢也是压力也是动力啊。据我们在现场的观察呢，美国队他整个这个团队呢，除了教练组啊，就是主教练、助理教练，还有这些啊体能教练啊，包括在赛前热身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场上至少是有7名带热身的教练员，然后呢，场边呢还会有这种安保人员。斯图尔特，你看他现在的整个表情还是非常专注于比赛，因为他应该也非常的清楚，在这样的关键的大赛里，不到最后一刻不能够有任何放松。居然那次再找篮下的马龙加，法国队现在是2分2分的拿，追分呢相对来讲会慢一点，还有半节球的时间，比分来到了86-64，22分的分差。女篮世界杯的决赛，美国和法国队第四节比赛还有不到半节球的时间，目前美国队是手里有22分的领先，看上去他们距离冠军已经越来越近了。法国队还能再打出一波小高潮吗？阿亚伊、阿斯杰，现在美国队就是不给3分。刚才这个暂停的是美国队叫的，按道理来讲，如果只是领先20多分的话，从战略层面、战术层面应该不需要叫暂停。但是刚才呢，美国队在领先这么多的情况下，劳森还要叫暂停，应该就是要明确最后这半节球怎么打，才能够稳稳的收下胜利。今天我们一直在开场的时候强调双方谁能够有更多的人得分，比赛一开始确实是法国队进攻更平均，在加比威廉姆斯的带领之下，整个球队打得要更全面一点，但是你看美国队他就是在这种逆风球里边靠着个人能力缓过来这个神儿，一旦让他缓过来神儿之后，你再想往下摁就摁不住了。越往后打呢，法国队的其实进攻点就变少了，今天呢约翰内斯还是被限制了，仅靠加比威廉姆斯一个人单核想对抗美国队还是有点困难。

而且你看美国队给威廉姆斯这个消耗啊，好在是马龙加拦下二次进攻打进了。这给威廉姆斯的消耗呢，他是从科里尔，其实他除了不拿这个所谓的五号位跟你去直接对位的话，其他四个点轮番去消耗加比威廉姆斯。当然我们原以为马龙加这场比赛呢会给美国队一些持续压力，今天从数据的表现上也按照这个方向在发展，现在拿了17分了。但是今天进攻点主要就集中在威廉姆斯跟马龙加这两个点上，多一个点这个局面都不一样。格雷再找外线，哇，这个球马龙加拿下来之后又被切掉了。法国队呢，他们本届世界杯打到决赛已经是创造了在世界杯的最佳战绩，当然很显然在赛前他们的目标绝不仅于此。而美国队呢，赛前的赛事目标就是要获得世界杯的5连冠，同时获得球队历史上的12冠，这是他们赛事的目标。马龙加的一个上篮打进，分差是来到16分，还有悬念吗？法国队还能为自己争取一些机会吗？约翰内斯，这球看裁判怎么吹，吹了犯规啊！前导裁判给了一个犯规。

现在是14分的分差，看看这个球库珀的三分打进了，这个球打进的比赛悬念也不大了。这场比赛美国队在决赛里啊，决赛面对法国队才剩下2分20秒，已经拿到了91分，

美国队这场比赛三分线外是18投8中，命中率呢是44%。法国队三分球其实投的也很准了，21投10中，但是两分球双方有差距啊，少了11个2分球的命中，这就是22分。在决赛的对抗当中呢，双方目前篮板球对比，美国队是33比23，其中进攻篮板美国队抢下了10个，二次进攻得分对比是11对3，所以美国队今天呢确实是在这些细节当中啊反映出来，他们确实是作为这种世界篮球领先者，他们应该打出的水平。因为美国队场均失分59.8分，法国队场均失分是60.6分，两支球队都是攻防俱佳的球队，在决赛里就是看谁能够把

攻攻出来，防能摁住对手。斯图尔特这场比赛可以说是居功至伟。法国队还在继续追赶，比赛剩下了1分45秒。目前呢，美国队在场上的阵容安排：5号希特隆，7号库珀，9号伊利亚芬，12号克拉克，以及15号里斯。换上了就之前打的少或者没上场的球员。伊利亚芬跟希特隆是今天第一次登场。美国队实际上呢，通过换人调整，已经是开始提前庆祝冠军的到来。而法国队这边呢，同样也是在人员上刚才做了调整，换上了31号的盖耶跟47号的贝尔尼，这也是之前没有登场的球员，让大家都来上场感受一下比赛。在稍早前结束的另外一场比赛，西班牙呢是战胜了德国，拿到了本届赛事的季军。

吹了李斯的争抢篮板球犯规。现场的法国的球迷多少有一些失落，镜头也给到了替补席的球员。确实这场比赛呢，法国队在赛前呢也是夺冠呼声非常高的球队，他们在比赛从小组赛到淘汰赛展现出的比赛气质和比赛能力，特别是因为跟中国队也有过交手，我们对这支球队呢也有更多的了解。在赛前呢一度认为两支球队几乎是实力接近，甚至在感觉上法国队的整体状态又优于美国队，当然比赛有什么样的配置，有什么样的战斗力，行不行还得用实际行动实战来检验。

克拉克将球运到前场，也不再进攻了。美国队已经开始了庆祝，而在苏伯德的注视之下，美国队又一次夺得了女篮世界杯的冠军，他们成功实现了世界杯的五连冠，美国队在世界杯的第12冠的成绩，我们祝贺美国队。同时我们也要把掌声送给法国队，以他们这届赛事的表现，在决赛当中逼出了更强的美国队。在决赛里，美国队97-79战胜在巴黎奥运会战胜过的老对手法国队，双方在这场决赛里带来了精彩的对决，每一个回合的分析研究，互有攻防，互有长短板，但就是在这种高手对决当中，能够笑到最后的一定是整体实力更强、细节做得更好的一方。毫无疑问，美国队在今天的这个比赛里充分展现出了他们五冠王的特质。而在苏伯德的注视之下，他的后辈斯图尔特也是追平了由苏伯德创造的在世界杯当中获得4次冠军成绩的殊荣，也要恭喜斯图尔特，他带领美国队拿到了这来之不易的胜利。比赛是由席瑞在德国柏林经济场为您带来的解说评述，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再一次回到比赛当中。我们现在依旧是在法国巴黎南巴黎竞技场的4号馆，为您带来2024年巴黎奥运会乒乓球女子单打决赛的转播。孙颖莎和陈梦实现会师呢，也是为中国乒乓球队锁定了本届奥运会女子单打的金银牌。这是国乒在历史上第8次在奥运会的决赛完成会师，也是女单的10连冠。这一个决赛的阵容其实是上一届东京奥运会决赛阵容的翻版。比赛是7局4胜制，画面上方的是中国选手陈梦，画面下方的是中国选手孙颖莎。好，比赛开始，陈梦率先发球。陈梦上来的第一分是一个发球失误。第二分就进入到了多拍的相持当中。
1: 啊，从这个第二分就能看出来，他俩其实相互是非常了解的。这种平时的这种训练啊，包括比赛这种对抗啊，
0: 双方已经没有任何的秘密啊，比赛里也没有任何这种试探的可能。您觉得从技术上来说，今天这场比赛可能双方争夺的一个关键点、一个焦点是什么？
1: 其实最主要的我认为还是一个是发接发啊，特别是孙颖莎的一个发球轮这个环节当中啊，陈梦看能不能更好的这种去控制，然后再一个呢，就进入到相持了以后，一个是谁能主动的这种去进攻啊，再一个呢，就在相持段当中谁能够转出来，就是攻防的体现能够会更多一些。
0: 第一局的开局，孙颖莎是打了一个4比0。中国乒协主席刘国梁先生也在看台上关注这场比赛。一个长球，先是反手的相持。两名选手呢，其实都是右手横板啊。现在女线当中反手的这条线是现在技术的一个主流。
1: 对，特别两右手打的时候，反手这条线是必争的一个点啊。谁稍微软点、稍微躲点的话，一定会处于一个非常被动和下风的一个局面。
0: 所以这场比赛不仅要打技术，还要打胆量。还是先对反手，陈梦的一个变线啊，压回到孙颖莎的反手位。
1: 啊，像这个球就是刚才所说，在相持段当中，谁能够先转攻，啊，转攻有落点上的变化，也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是质量，啊，刚才陈梦这个球就是一些落点上的一个变化。
0: 孙颖莎长球顶中间，哦，这球应该是拉得有点板边了。孙颖莎也是向陈梦示意了一下。其实第一局上来这打的前7分，拍数还是很多的。

0: 罚球的一个直接得分。孙颖莎在这个周期当中呢，其实她的发球的变化更多了，也包括发球当中她有一些小拱球。正手短球，这个球陈梦拉得比较转。
1: 这个球孙颖莎稍微有点点犹豫，其实她是想反拉的，但陈梦拉过来球一个是比较低，一个比较转，所以她想轻防一下。
0: 就是进入到多拍的相持，孙颖莎先提速了。可能从两个人的这种整个技战术的体系来讲呢，孙颖莎更偏重于这种速度啊，陈梦呢则是她的旋转。长球反手相持打到正手，
1: 真的是这种强强这种去对抗啊，丝毫不让。
0: 对，这两方也听到孙颖莎喊起来了，对，刚一上来其实两个人都还是会稍微有一点紧，随着这个比赛慢慢的推进，其实也会逐渐的释放。这球陈梦摆的比较短，将将出台。

0: 那又是多拍相持回到反手位，孙莎变线。两个人的相持段其实能力都非常强啊，就看谁在落点的这种变化当中变得更快，而且位置更开更大胆。
1: 其实现在两人啊，这一局打了目前为止更多的分都是在相持段当中啊，就是相持段当中我能不能够有转攻啊，能不能够有变线啊，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0: 嗯，哦，孙颖莎的一个侧身的抢攻，10-4，孙颖莎拿到第一局局点。哇，防守这一板很强势啊！11-4，孙颖莎是先胜第一局。

0: 第一局呢，从比分上来看啊，其实还是有一些悬殊。我们请刘指导为我们点评一下双方第一局的比赛。
1: 其实第一局两人还是打了这个非常的激烈啊，主要是还是在于相持段啊，相持段当中孙颖莎可能在这种前面的、这种速度的体现，包括相持段当中的一个转攻呢，主要是通过一些落点的变化啊，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来到第二局一上来以后啊，陈梦一上来也是在不断的这种去调动，包括从第一个球的这种战术上来看，陈梦是有意思的，可能从落点上会有一些变化，有一些直线的一些变化。
0: 尤其现在女线的比赛当中非常强调主动性啊，包括相持里谁先变出去，这个很重要。损杀的一个长球变化，两个人互相都在发长球。刘指导，您觉得这个时候两个人一人一个长球，可是出于什么战术布置
1: 啊？其实也是打得更加的直接和简单一些，因为有时候可能台内被控制住了以后反而更难上手，如果说我通过长球一些牵制的话，可能有时候会更利于自己的下一本的抢攻。其实不管怎么样，也是都是一些战术上的一个变化。因为在高手对决当中，你某一个点如果一旦被抓住了以后，你是很难摆脱或者很被动，所以在比赛当中你一定要敏锐性要强，应变性要强，你对比赛的阅读能力一定要快。
0: 又是长球啊！这个球孙颖莎发完反手就是一个爆抽。
1: 其实发球抢攻这个环节一直是孙颖莎的一个得分的法宝。
0: 是的
1: 啊，来到这个周期以后，在保留了自己的得分体系的同时，而且把自己的攻防的厚度更加的这个强大了。
0: 尤其是他的防守和中性球啊，相持的这种中性球。陈梦两次去调动了孙颖莎的正手。那陈梦他的技战术的特点当中，他的反手变直线是他很得势的一个技术。
1: 其实来到了第二局，开局就打的已经是那种
0: 很火热了，
1: 很火热，确实很精彩的。
0: 这球孙颖莎是一个晃拉中路，陈梦防了一个回头球。

0: 现在陈梦的反手啊，现在整个的速度就提上来了、
1: 嗯、
0: 他也知道我这条线我一定也是不能躲不能让啊，我必须要去争回来去抢。
1: 这球陈梦也是旋转拉的比较强，蹬的比较长，有点把孙颖莎侧身位给顶到了。

0: 空管之后，孙颖莎的一个上手。
1: 啊，孙颖莎这个球其实处理还是不错的。其实她第一个发完球了以后，郑重回摆的时候已经是一个下降点，但是呢，自己的能力手感还是不错啊，回了一个高质量，然后也利于下一本的这个进攻。

0: 哎，这球陈梦应该也是拉了一个板边，
1: 对，稍微的变化了一下这样的一个节奏。
0: 嗯，我相信其实这个

0: 时候张怡宁和丁宁是最能感同身受的啊，毕竟在这个世界上能够经历过奥运会决赛的人并不多。
1: 其实能够站到这个时候真的是一个强者。
0: 对、
1: 啊、
0: 而且这两位也都是两次站上过奥运会决赛
1: 的。
0: 这一分双方打了一个旋转和节奏上的对抗，
1: 两人在相转当中这个速度真的是越来越快，
0: 嗯，那角度也是越打越开了。其实随着比赛的推进，我相信后面的几局场面会越来越火爆。哎，这是一个擦网擦边，

哦，陈梦的正手连续锁直线，现在是拿到第二局的局点。

0: 长球顶中间，反手对反手，转到孙颖莎的正手了。
1: 这个球真的是双方打出了超高的这种技术能力。
0: 我们再看啊，反手的相持当中，其实孙颖莎守在近台，陈梦退到了中台，两个人有这种旋转节奏的调节变化。最后孙颖莎的正手杀死了这一分。哇、变完正手之后一个锁回头，11-7，陈梦是扳回一局，双方现在打成1-1。第三局的比赛呢，其实在开局啊，两个人是打成了3-3，但是三平之后这个比分慢慢被拉开了，3-6、4-8，到最后的4-11。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欢迎下第三局，接下来是双方第四局比赛。孙颖莎率先发球，那对于孙颖莎来讲，可能一比二落后啊，现在他有一些这种前三板的技战术必须要打出来。
2: 是的，因为本身前三板这个发抢这个环节也是孙颖莎的一个得分点，一个制胜的一个法宝。

0: 啊，现在陈梦在接孙颖莎发球的时候也比较简单，
1: 嗯，
0: 我只要能上手，我先上手，上手完了以后，我再跟你硬拼相持，
1: 嗯，
0: 啊，就算我这板球啊相持的时候先有一些被动，但是在站稳了以后，他一定能够从防守当中去转出来。
1: 所以其实这场比赛也看两名选手谁能够把比赛啊带到自己更擅长的环节。
0: 是的。
1: 又是一个多拍，

0: 反观现在陈梦其实整个的节奏把握的是比较好的，
1: 嗯，
0: 那台内基本上他都能够主动去控制或主动上手，然后形成相持了以后，寸步不让他的这个点，然后一旦有机会了以后，他就会先去变线。
1: 陈梦这个正手的上旋转速啊，达到了116.4。双方基本上比赛每一分都还是先从左半台的这种相持落点来回的细微的变化和调节打起。
0: 是的，其实还是要抢速度啊，抢到速度以后你就有一种什么压迫感给对手。
1: 长球打了一个前三板。这个球其实孙颖莎在第一局当中有这样一个反手加力抽的发动，

陈梦拿到发球以后也是寻求自己主动的这种积极的上手，

0: 看是正手短球反手长，这个球孙颖莎有准备，摆完之后就快速回到反手底线。
1: 而且这板球孙颖莎在接发球的时候就接出了一个非常高质量的一个快摆，摆了过来的球又低又快又转，逼得陈梦只能去搓长。
0: 小宝宝有一点可惜啊，错过了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两位大姐姐在奥运会上的巅峰对决，可能等他长大之后回看电视录像会有点后悔。
1: 像陈梦中间这个位置的球变直线啊，今天的命中率是非常高的。
0: 是，从这一条线路上现在是屡屡得分。裁判今天是各打五十大板啊，给两名选手各自有一个黄牌。还是同样的战术啊，相持当中反手的变直线。现在对于孙颖莎来讲呢，这个问题好像始终没有办法去化解掉。多拍的相持球，
1: 但从这个球当中体现了孙颖莎现在稍微有一些改变了。她的速度她不是往后退那么多了，而且紧紧的靠近球台贴紧球台，很明显在几板以后马上的位置前移去找到了一个上升点。
0: 其实前三局两个人的比分都有点大起大落的，到了现在第四局这个比分紧咬住了，交错上升。孙颖莎这两分的落点呢，都是先盯住陈梦的中间，压中间再去撕两边。
1: 现在双方真的是到了一个什么斗智斗勇的一个阶段，看谁更有胆量在使用战术的时候更加的坚决果断。
0: 是的，
1: 这时候一定不能犹豫的。
0: 中局现在孙颖莎取得8-5的领先。高抛正手短，正手对正手。
1: 在这条线上的对抗是相对来说比较少见的，
0: 是的，
1: 也能展现出现在孙颖莎和陈梦两人其实不光是反手能力强，其实在正手这条斜线对抗当中也展现出了自己的这个超高的那种能力。
0: 我们看孙颖莎这个正手上旋的转速啊，123.2。孙颖莎在5平之后，现在是连拿了5分，拿到第4局的局点。

0: 陈梦现在追回两分
1: 啊，这也是一分分的

0: 啊，再往回追啊，这也是咱们国乒的一种精神，不管在什么样的一个局面下，啊，都是不去放弃，而且
1: 是
0: 想尽一切办法往回追。
1: 中间的长球，啊，这个孙颖莎的变化，陈梦是算到了。陈梦现在是连追了三分。
0: 那这时候对于孙颖莎来说，一定要及时的调整自己。
1: 是。
0: 啊，把自己的心态啊，还是要重新的调整一下，包括自己的节奏啊，再调动调动。
1: 嗯，吃了个发球，所以说这个时候需不需要叫个暂停呢？嗯，还是想了想叫了个暂停。其实今天这一场比赛，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啊，第四局的局末，两个人在比分段上都是有点大起大落的，顺境和逆境来回的切换，可能各自有一段阶段会打一段的好球，但是很快呢，这个马上状态掉下去，另一个人又起来了啊，像跷跷板一样。刘指导，您觉得这是为什么？
0: 其实来到第四局以后，最主要是五比五以后，
1: 嗯，
0: 刚那时候也说到。孙颖莎在相持段当中，明显她的位置是往前压了，
1: 嗯，
0: 啊，压住了以后，她的速度提升了一点点，这样的情况下，对陈梦，她在变线的时候，她就会带来一定的压力，就算你变，可能质量会有所下降。她打出了一波啊，连胜了以后，在领先的时候呢，我觉得她稍微有一点侥幸，感觉这局没有问题，像我正常的拿下来，其实就可以。但这个时候呢，可能犯了一些些小错误，被陈梦给抓住了，
1: 嗯，
0: 因为陈梦其实落后了，她也是在一分分的往回追。
1: 是
0: 啊，
1: 这个暂停，孙颖莎是收到了效果啊，11比9拿下了第四局，现在双方在前四局当中打成2比2。第五局是天王山的一局，刘指导，您觉得这个时候对于双方选手来说，他们最需要做的是什么？
0: 我觉得来到了第五局以后，首先俩人又是一个重新的开始啊，特别是开局至关重要。其实现在两人的在计算方面都是非常的明确。
1: 嗯，
0: 对于孙颖莎来说，我要把我的发抢打出来，我的速度提上来。啊，对于陈梦来说，我有机会，我一定要从你的正手寻求一些突破。所以技战方面都是很明确的，这个时候就看成功率，看胆量了。
1: 所以我们也能够看到，为什么奥运会的单打冠军，他就像所有比赛当中皇冠上的那颗明珠一样，他需要运动员在比赛里突破技术和心理的这种极限，这个冠军其实是一步一步精雕细刻凿出来的。

0: 反手相持当中节奏落点的变化。哦，这一分应该是双方开赛以来打到现在拍数最多的一个回合。
1: 这个球确实可以把掌声送给双方运动员，嗯，这球打得太漂亮了。
0: 反拉了，这球接发球，斯里莎拉的质量就比较高啊，第一板有点把陈梦给憋住了。
1: 对，现在他俩在发接发当中，就是哎，谁能够主动上手，嗯，上完手了以后，下板我能不能够衔接加速，是吧？有些有时候上手完了以后，你如果再一缓，
0: 对，
1: 其实机会就没了，就在于他们来说，板板都寻求一个质量的高质量的一个进攻。
0: 因为现在其实两个人的攻防的能力都是非常的坚固的，所以不太可能说真的我一板就形成得分，但要为接下来的相持做铺垫。发一个板出台，这个球孙颖莎盯住了陈梦的中间位。长球，哦，这个球孙颖莎的反应很快啊！
1: 你看脚下的移动啊，这种爆发力、第二反应这种敏锐性是非常强的。嗯、
0: 再看一下啊，像小豹子一样，二次反应
1: 啊，其实这一分是非常关键。
0: 是的，因为我们知道第五局是天王山的一局，第五局的开局是双方都不容有失的。
1: 啊，陈梦这个球掉的这种也是非常好，
0: 嗯，
1: 啊，这个位置能够拉到这么低这么短，
0: 是的，
1: 肯定从他的平时的这种训练当中，哎，也是练了非常多。因为这个时候还能这么稳定啊，手感还这么好，啊，肯定是在于平时的一点滴的积累啊。
0: 双方又回到了平分。这场比赛实力啊处于伯仲之间，两人对于金牌的渴望也都是达到了极致啊，现在都是寸步不让。
1: 啊，陈梦还是通过相似段当中的这种变线，包括他的这个攻防的厚实度啊，去调动了孙颖莎。
0: 我们看一下慢镜头的落点啊，正手中间，又是正手，这个球孙颖莎稍微有点失位了，所以中间被顶住。

0: 非常强势。
1: 是，
0: 现在孙颖莎在相声段当中需要这样的一个这种强势的这种进攻，
1: 要有一些这种尖锐性的球。
0: 对，
1: 其实这场比赛呢也像一个矛与盾的争夺，那孙颖莎她是属于偏进攻的，像犀利的这个矛，陈梦呢她是偏相持段的，像一个厚实的盾。
0: 是的，可以这么比喻。
1: 大比分2-2，第5局6-6。

0: 走。
1: 这个球孙颖莎就打出了一个防守转攻的一个球，其实刚开始是属于一个相对被动的一个局面。

0: 那这一局第五局7-7来到了关键分的时候，
1: 是
0: 啊，这个时候就是打内心打血性的时候，
1: 嗯，
0: 也是比胆量。
1: 7-7，孙颖莎发球，一个高抛长球，打了一个发抢。
0: 孙颖莎这个处理的还是非常的果断的。
1: 反手的小三角，两个发球抢攻。这两个发球其实孙颖莎还是有一些这种落点上的变化，一个反手底线，一个偏反手的半出台，下一板都是一个反思。
0: 确实这两个抢攻目的性是非常强。
1: 嗯，第五局局末现在来到了7-9，这个球陈梦发长，其实孙颖莎是算到了啊，双方这个时候斗智斗勇啊。比赛的争夺呢，又从相持段这种线路落点的变化回到了前三板。陈梦两个长球，现在把比分带到了9-9。所以其实这场比赛不光是技术能力，两个人在这种战术和谋略上也是旗鼓相当的。
0: 因为来到刚才说来到7-7这种关键分的时候，这种技战术一定是通过胆量他来去执行的。其实这两分他们拿到发球的时候都是打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发抢。
1: 嗯，都是以我为主打自己的这种发抢段。现在比分是来到了第五局的9-9。现在发球权又换到了孙颖莎这里。高抛反手小三角顶中路，两个人并反手，张晨梦是拿到了第五局的局点。

11-9，陈梦赢下了第五局，目前双方在前五局是打成3-2。接下来呢是双方的第六局。那现在呢大比分，孙颖莎是2-3落后，其实对于她来讲这个时候也没有任何的退路了。

0: 孙颖三来第六局啊、前两分其实他的目的是、还是有一些改变啊，从枪声段当中他不是完全的跟陈梦去对反手、是找些机会能够从正手去突破，
1: 这个时候也是对他内心的考验。这球陈梦发的有点冒高了，

0: 这一局的开局啊，两个人在发球接发球上也都是大做文章。
1: 因为打这个时候每一分对于他们来说都至关重要的，所以他们在处理每一分的时候都是非常谨慎的。像陈梦现在在相似段当中的旋转还是体现的是不错的。

哦，正手小三角的一个高质量的抢攻。其实上一局当中陈梦也是有一个这样的发动啊，所以我们能看到女队现在的整个能力确实是很强。正手小三角其实因为有桌角顶着是很难上手的，并且呢他们的这种抢拉还能够把弧线压得很低。

0: 相似段陈梦现在还是通过自己的速度落点啊，不断的在牵制着啊，在调动着孙颖莎。那对于现在孙颖莎来说，在接发球当中，我能不能够找机会抢先上手？
1: 嗯，还是这个打相持和打前三板啊，看看谁把这个环节打到自己最擅长的环节里。
0: 打了一个半长球，有点顶住啊，孙颖莎。

0: 两人各吃了一个发球。
1: 陈梦在领这板球的时候其实还是有一些这个技巧性，
0: 嗯，
1: 领的稍微的有点短，有点低，有点转，又来到了5-5。
0: 是这个时候感觉场上这种氛围啊非常的压抑，非常的窒息。来看看这个困局当中谁能够先杀出血路。哇，这球有些擦网。

5-7。那现在5-5之后啊，比分有些拉开了。

0: 天其实这个同样的战术体系啊，就是相持当中陈梦调动孙颖莎的正手，从第一局到现在啊，其实一直打得比较成功。
1: 是的，而且今天变现的整个的命中率是超高的。
0: 孙颖莎拉了一板加转。

陈鹏这个时候叫暂停了。现在是第六局9-6。一个长球，这样陈鹏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同时也是冠军点。暂停回来之后，陈梦连拿两分，以11-6赢下了第六局，从而以4-2击败了队友孙颖莎，获得了2024年巴黎奥运会乒乓球项目的女单的冠军。最后一分结束之后，陈梦和孙颖莎两个人有一个长时间的拥抱，她也是成为了继邓亚萍和张怡宁之后，连续两届在乒乓球奥运会女单项目当中夺冠的选手。这次的巴黎奥运会女单的项目当中，我们看到了两名中国女将各自扛半区的魄力，扛大局的勇气和为国而战的担当。这个夜晚，中国玫瑰也在巴黎绽放。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也叫做终极锦标赛的比赛。这也是世界田径在今年啊新设立的一项比赛，作为这个赛季啊室外赛季的收官。那过往呢，大家可能都会认为钻石联赛的总决赛啊当做每一个赛季的最终收官，而现在呢，多了这一项赛事之后啊，可以说是把整个世界田径在精英级别的竞赛啊又多了一个全新的选择，而且呢不是所有的项目都能够进入到这个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当中。为了让比赛的节奏更快啊，同时呢世界田径也想了更多的方法来吸引更多年轻人来关注，所以整体的赛事包装啊，现场的体育展示都将更适合年轻的观众啊，以及电视转播。所以现在像我们看到这个窄画幅啊，来介绍比赛当中的运动员啊，也是这个体育信号制作当中啊全新包装的一部分啊，看上去是更具叙事感啊，有一种电影的感觉。好，第一个我们将要看到的单项啊，这是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这也是世界田径一个全新的接力赛的项目设置。之前呢在世界接力赛里边啊已经有过试水，所以呢在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当中，这个项目作为一项全新赛事的开端，第一项进行的决赛可以说是再合适不过。这个也是在世界级别世界层面上啊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顶尖竞争水准下进行的第一场比赛。第九道是美国队，第八道是德国队，第七道是英国队，第六道是牙买加队，在第五道是加拿大队，第四道是荷兰队，第三道是西班牙队，而东道主匈牙利队啊作为特邀队伍在第二道次来出发，所以一共是有九支队伍来进入到比赛当中。今年的牙买加队是刷新了这个单项的世界纪录，39秒62。英国队在之前的欧锦赛里边也跑出了39秒97，所以这个项目虽然它设置的时间不长，但是整体成绩的进步速度还是很快的，现在有两支队伍都能够压缩到40秒以里，看看今天这一枪啊是不是能够有新的历史突破。四个棒次是男女男女，好，比赛已经开始了啊，因为是男女男女的棒次设置啊，所以呢在每一次交棒的时候其实都是异性交接啊，这个和之前这个项目刚刚设立的时候当时是男男女女还是有着一些区别，当时只在二三棒交接的时候会有一些节奏上的问题，但是现在每一棒交接呢都会涉及到异性之间来交接棒，所以这个挑战和难度是增加的。美国队现在还是领先，第二位的是牙买加队，马上进入到三四棒的交接，美国队最后一棒是凯拉怀特，现在美国队是排在第一位，牙买加队的最后一棒是肖尼尔史密斯。牙买加队持续在跟美国队施压，但是美国队还是排在第一位，撞线，哇，39秒64，39秒64，看看有没有修正成绩。啊，39秒64，美国队也今天跑进了40秒以内。而且39秒64这个成绩距离牙买加队今年创造的39秒62啊只有2%的差距，几乎已经摸到了世界纪录。今天牙买加队的成绩也在40秒之内啊，39秒72。现在这个棒次呢，刚才我们介绍从最一开始设置的男男女女，现在变成男女男女之后啊，确实让这个比赛多了更多的偶然性，多了更多的观赏层面的这个刺激感啊，对于运动员来说呢也增加了更多的挑战性。这枪最后一棒牙买加队的最后一棒乔尼尔史密斯还是给了凯拉怀特很大的压力啊，这个比赛如果再多跑30米50米可能结果都不会太一样，但是美国队呢今天是拿到了终极冠军赛当中啊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的最终冠军啊，莱尔斯在看台上也是相当的兴奋。
中京冠军赛呢还有一个和我们平时关注的田径比赛不太相同的地方啊，就是他只评第一名，没有亚军季军的设置，所以每一个单项结束之后啊，只给冠军颁奖。这个也是中级冠军赛的奥义所在。全世界所有最顶尖的运动员运动队参加到这一项比赛当中就争第一，不争其他的，所以这也叫中级冠军赛。我们看这是最终的成绩板。美国队刷新队伍的最好的历史记录，39秒64，拿到了这一项赛事的冠军。好，接下来我们看到这是女子跳高的决赛。参赛的名单里边呢，也可以说是名将云集，因为本身呢能够参加到中级冠军赛里边

必须是在过去一个周期之内拿到奥运会冠军，拿到世锦赛冠军，或者是拿到钻石联赛总冠军，你才有资格参加到终极冠军赛当中。如果有人退出或者是没有办法来参加到比赛里，世界田径才会去根据世界排名来继续向下邀请。所以它是确保每一届的终极冠军赛每一个单项啊都是由绝对顶尖的好手来参加。身高度在1米86，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牙买加的选手拉玛拉迪斯汀，澳大利亚的名将奥里斯拉格斯，作为最近一届世锦赛的冠军，获邀参加到这一项比赛里边。作为奥运会冠军获邀的，那自然就是马胡奇克啊，来自乌克兰的名将。而另外一位澳大利亚的选手帕特森，作为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获邀参加到比赛里。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乌克兰的选手格拉先科，1米86的第一次尝试，过杆其实高度是够的啊，但是稍稍蹭到了一点。好，看一看塞尔维亚的选手托皮奇，只有21岁的小将，预测排名在第4，赢下今天比赛的概率在11%。我们能够看到，这都是在过往像世锦赛、奥运会，包括钻石联赛里边我们很少看到的数据。这也代表着终极冠军赛这一个项目啊，在转播当中的全新的尝试啊，在信号制作当中呢，也显得更加的信息更加的丰富。托皮奇呢，确实是在过去一个周期里啊，有着非常好表现的一个年轻选手。而且呢，在室内世锦赛还有室外世锦赛啊，都已经站上过领奖台了啊，绝对可以说是未来可期的一位女子跳高运动员。好，看一看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乌克兰的名将马胡奇克，1米95的高度，一次就成功过杆。在现在的这个竞争格局下啊，女子跳高基本就是马胡奇克、奥里斯拉格斯加上艾琳娜帕特森啊三个人来争夺。比赛当天谁的状态更好一些，谁就更有机会来拿到冠军。而且呢，基本上是在2米附近啊来决出高度。看奥里斯拉格斯1米95，第二次也没过，今天好像不太兴奋啊，身体发沉。这样的话，他只剩下最后的一次机会了，看不看会不会把1米95这个高度免了。高度上是够的，但是最后向上踢腿的这一下呢，动作明显是慢。好，继续来关注奥里斯拉格斯在这个高度的最后一次试跳啊，最后的机会了，而且他并没有选择免1米95。可现在马胡奇克呢，在1米95这个高度上是高枕无忧啊。好的，把握住了机会啊，顶住了压力。哎，马胡奇克也在给自己的对手鼓掌致意。最熟悉不过的一对对手了。而且两个人的作战风格是截然不同。马胡奇克

是经常在比赛现场躺平啊，他只要不跳啊，肯定是躺平状态，相对松弛。奥利萨格斯呢，更像是非常勤恳这样的一个学生一样的状态。他在每一跳之后都会拿出笔记本在上面记录下自己上一跳啊出现了哪些问题，都在做着总结。好，现在横杆高度在1.99米，奥里斯拉多斯的第一次尝试。看上去像是臀部把横杆蹭下来啊！这今天整体来看，奥利萨格斯，确实不够兴奋，可能和比赛当时的这个天气条件有一定的关系。来看马胡奇克，漂亮！他显然热得更开啊！看上去呢，穿着厚厚的羽绒服在场地之内躺倒，还是有助于保持这个身体的热度啊。1.99米，第二次马胡奇克成功过了。因为现在来看，在比赛进行的过程当中啊，在布达佩斯的气温只有15-16摄氏度，越往后呢气温肯定越低，所以我们看运动员他们在布比的时候啊，羽绒服啊、羽绒毯啊，这都是必备的，必须要保持身体的热度，否则热身的这个效果很快就失去了。好，1.99米的高度，奥利斯拉格斯第二次。现在他压力确实比较大啊，因为在上一个高度1.95米，他就是比马胡奇克要越过的晚，而且呢，他是最后一次机会才过的横杆。马胡奇克呢，相当于是在每一个高度都要比奥利斯拉格斯获得了更多的休整和调整的时间。这个横杆高度又是马胡奇克先过了，看看奥利斯拉格斯的第二次。你很少能够见到奥利斯拉格斯在助跑的过程当中信心不足，但今天他的状态呢确实是不太理想啊。计时还有半分钟，稍稍调整了一下自己的起跑标志物。今天他的感觉确实和平时不太一样。

和上一跳感觉差不太多啊。哎，马胡奇克嘴角掠过了一丝神秘的微笑啊。好，看一看奥利斯拉格斯1.99米高度最后一跳了，如果过不去的话，那马胡奇克就将在今天夺冠。数据预测有52%的过杆可能性，也确实今天这个比赛没到2米啊，对于他们来说都是应该可以过的啊。这一跳明显是已经强弩之末啊，高度都不如前两跳。好，马胡奇克今天1.99米的成绩啊，已经拿到了冠军。惺惺相惜的一对对手，最熟悉的一对对手。2.04米，这很显然是马胡奇克有了新的挑战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他自己保持了2.03米，所以他想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再往上提一公分。在已经夺冠的情况之下啊，这一跳感觉跳得有点急，助跑明显的感觉有点急，太想发力，但少了一些灵动。马胡奇克他的比赛风格特点啊，就是这种飘逸型，非常潇洒

好，2:04的第二次，马胡奇克在冲击着自己保持的年度世界最好成绩。那他在助跑的时候明显是加快了速度。马胡奇克是在巴黎奥运会之前刷新了女子跳高的世界纪录，当时一下越过了2.10米的横杆高度。

最后的机会了。来看一看马胡奇克冲击2.04米。这样的话，女子跳高的决赛结束了。啊，今天呢，或许是受限于天气条件，最终的争夺冠军现在1.99米，没有到2米。但是仍旧要恭喜马胡奇克拿到了首届世界田径冲击冠军赛女子跳高的冠军。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是男子链球的决赛。主要的竞争的这个格局啊，或者说大家关注的焦点都在加拿大的名将伊森卡斯伯格的身上，世锦赛和奥运会的双料冠军。另外呢，就是在主场作战的匈牙利名将豪拉斯。现在我们看到这就是豪拉斯。在终极冠军赛里边啊，每一个田赛的单项只有8位选手参加到其中，而且呢只有4次投掷的机会，在前2次投掷过后啊，刷掉2个，剩下6个人。第3次投掷之后再刷掉2个，剩4个人，最后是来争夺1个冠军。和其他的单项一样啊，不设置第二、第三，就争第一名。嚯，今天上来豪拉斯这个状态还是可以啊。上来应该就在80米以上。豪拉斯呢是保持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在84.25米，这是在欧锦赛上刚刚创造的，所以现在他是状态火热。今天呢，作为几个啊大家想关注的这个东道主本土选手之一。豪拉斯毫无疑问是在今天这个晚间比赛单元现场观众最希望看到的，或者说最寄予厚望的一位选手。而且在这个终极冠军赛开始之前的采访里边，卡斯伯格明确点名提到他今天晚上我就跟豪拉斯比，别的人呢暂时先往后面退一退。所以看一看今天男子链球的这决赛啊，是不是向着卡斯伯格期待的方向去发展。这就是加拿大的名将世锦赛奥运会双料冠军卡斯伯格，感觉今天好像有点紧张啊，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赛前先把狠话放出去了，反倒给自己增加了一些心理压力。好，这是来自德国队的梅林·胡梅尔。

测排名在第四。贝利霍梅尔呢，在去年东京田径世锦赛是拿到了一枚银牌，这个竞争力也是相当的强。哦，漂亮！今天一上来，霍梅尔和豪拉斯开的都很早啊。确实，因为只有四轮，这个和而且参赛选手很少，这个和这些顶尖高手平时在去竞争奥运会啊、竞争世锦赛，或者是洲际锦标赛的时候，这个感觉完全不一样。你要想拿第一，一上来就是得有最好的状态，没有给你太多调整的空间。豪拉斯目前是排在第二位，落后于梅林胡梅尔。出手，哇，直接投出界了。太想发力啊，旋转过头了。但是排第二呢，应该还比较安全，能够让他进入到第三轮。

这是捷克选手梅斯里夫丘克。看一看这一头之后能不能挤入到前六当中。他卡斯伯格已经在旁边准备了，他第一头当时是没成绩。第五，78.19米，第五的话，很大概率可以进入到第三轮了。好，来看一看第三轮的争夺。目前胡梅尔还是凭借着第一投的81.46米排在第一位。今天哇，今天他状态确实好啊，而且这个比赛在没有争夺出最终冠军的情况之下，就是比到现在啊，其实已经算是爆冷门了。卡斯伯格前两轮的投掷之后呢都没成绩，所以已经提前被淘汰了，今天夺冠的最大热门。之前我们看到他在比赛前啊，现场准备的时候，哎，你看卡斯伯格还在现场，喝一口水压一压惊啊。但感觉上他今天确实第一不兴奋，第二他是似乎有点紧张，都就过于紧张啊。那运动员在场上他不紧张呢，肯定是没办法很好的刺激到自己。但顶尖高手呢会把这种紧张感啊非常好的转化到比赛里，来帮助他完成成绩上的提升。但是今天卡斯伯格呢显然是过于紧张了，注意力好像不太集中啊。好，看一看豪拉斯第三轮。这一头也没有成绩啊，80.30米还是排在第二位。这样的话呢，最后一投的机会，考拉斯要是想反超的话，只能把握住最后一投了。胡梅尔有可能在多位顶尖高手的竞争过程当中拿到这个冠军吗？终极冠军啊！

今天两个有效成绩，81.46米，81.44米，确实还是相对比较稳定的输出。拉斯有没有机会在家门口在最后一头实现极限逆转？毕竟他和胡梅尔两个人差的不多啊，就差一米，逆转获胜的概率在33%。这一头没有能够逆转，那这样的话胡梅尔就比较稳了。豪拉斯今天四次试头只有一次是，就是第一次是有效成绩啊。米哈伊洛科汉78.90米，他要是想赢胡梅尔的话，需要比之前拿出更好的状态来。

0: 今年呢，其实已经有10位选手啊能够投出到80米以上的成绩，科汉也是其中之一。这是法国的杨肖西南，哎，失误了。啊，那这样的话，四名选手结束了最后一轮的投掷，已经可以确定梅林·胡贝尔来自德国队的选手啊，拿到了首届终极冠军赛的最终冠军。今天他的两个有效成绩确实很稳定啊，都在81米以上，可以算是终极冠军赛开始之后啊爆出的第一个冷门。卡斯伯格没有夺冠，豪拉斯没有夺冠。世锦赛的银牌得主胡梅尔拿到了最终的冠军，成绩是81米46。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是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

刚刚高度在5.60米。克里斯马绍尔，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名将啊。之前在钻石联赛里边是他终结掉了杜普兰蒂斯连续3年的不败记录。卡拉里斯，这是今年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在杜普兰蒂斯缺阵的情况之下，卡拉里斯是拿到这个总冠军。但是他哪怕不用他去和杜普兰蒂斯横向比较啊，就看他自己的这个成长轨迹，卡拉里斯现在绝对是在自己生涯的一个最巅峰。他现在也能够让男子撑杆跳高这一项决赛啊多一些悬念，因为他现在在逐步的接近杜普兰蒂斯的水平。这个赛季卡拉里斯是跳出过6.20米啊。这个在过往的比赛里，如果谁能过6米，基本上就算已经很接近杜普兰蒂斯了。今天5.60米的高度，几位名将都非常的顺利。杜普兰蒂斯呢，他在这一届终极冠军赛开始之前，还被评为了终极之星啊。在这一项赛事，设置的过程当中呢，像是博尔特是拿到了终极传奇这样的名号，而杜普兰蒂斯呢是被评为了终极之星。而且这一次终极冠军赛的主题曲也是由杜普兰蒂斯自己创作演唱的啊，展现了自己多方面的才华。挪威的名将古托姆森5.95米的高度也过了。这个就是终极冠军赛的意义啊！今天我们看看在同场竞技的选手里能不能有多个人。古托姆森在越过横杆的时候还看向了横杆旁边的摄像头，提前开始了庆祝啊！这也是有着极强的表演欲望的一位选手。看看今天能不能有多名选手同时过6米啊！5.95米的高度，卡拉里斯今天状态太好了，这个赛季状态也太好了。今天他肯定还得向着6.20米这个高度来冲。今年他拿到钻石联赛总冠军的成绩当时是6.12米啊，也是很好的表现。你看他现在越过横杆的高度非常的高，他在这两年的比赛肯定是训练水平非常好，所以他在比赛里边的比赛气质有了一个显著的提升。看一看杜普兰蒂斯5.95米，没有任何问题。今天杜普兰蒂斯用连续的几跳啊，还是打消了赛前人们的一些疑虑，因为他没有参加钻石联赛总决赛是因为在热身之后感觉到腿部肌肉不是很舒服啊，这种情况一般确实是让人会比较担心。

6.05米。杜普兰蒂斯第一次，没问题，没问题。这么看来，他不仅仅是伤病恢复了，自信心也回来了。之前在钻石联赛斯德哥尔摩站啊，那是他每赛季最想赢下的一站比赛，但是当时却输给了科蒂斯马绍尔。在赛后采访的时候，当时杜普兰蒂斯情绪也很激动，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常胜将军，最终也有失利的时候，但是从之后的表现来看，杜普兰蒂斯还是很好的消化了那一场失利。或许自己连续三年连胜的记录被打破之后啊，反倒是帮助他卸下了一定的心理包袱。对于每一个单项当中的长期统治者来说啊，这都是必经之路，肯定要经过这样的调整。好，来看一看马绍尔，这就是今年曾经击败过杜普兰蒂斯的澳大利亚名将，6.05米第二次。而且最后感觉有点降速啊，助跑的时候信心还是不足。马绍尔在绝对的高度上呢，并非是他当时击败杜普兰蒂斯的这个重要因素，而是当天杜普兰蒂斯状态确实是很糟糕。那天最终马绍尔夺冠成绩甚至还没到6米，所以争夺其实很早就结束了。但是今天这个比赛显然是不一样。好，看看卡拉利斯6.05米，在第一次失败的情况之下第二次尝试。今年他是刷新了希腊全国纪录到6.20米。杜普兰蒂斯现在身边最接近他的对手

我觉得和哇，小心啊，不要受伤。应该是和，今天布达佩斯晚间的这个气温啊，有一定关系。确实气温比较低，十几度啊，感觉选手身上都发紧。这个下来的时候，确实很危险啊。幸亏后背还是在垫子上啊。啊，卡拉利斯在6米05，最后的一次尝试。这回的速度要比上回快一些。好的，哇，在这样的环境下能够过6米05，而且是顶着非常巨大的心理压力啊，最后的一次机会成功过杆。杜普兰蒂斯也向卡拉利斯送上了掌声。他这个高度其实还是够啊，绝对高度其实还是够。那卡拉利斯现在和杜普兰蒂斯的差距啊，主要还是体现在这种平均水准的稳定性上啊。卡拉利斯或许也能过6米20，但是成功率或者说所需要的这种次数要更多一些啊，成功率相对低一些。这是他跟杜普兰蒂斯之间的现在的主要的这种差距，能力上的差距。所以之后的训练目标，相信卡拉利斯应该也会很明确啊，就是提高稳定性，提高成功率。6米15，横杠高度第一次尝试，卡拉利斯，漂亮，呵呵呵，好极限。

有的时候啊，运动员他就是在一个高度上，过了之后，后面反倒显得比较轻松。来看看这个杆怎么过的啊！好极限，手已经不知道往哪放了，因为他这个上向上发力这一下，其实有点发横了，所以他过杆的位置已经在靠近那个横杆支架啊，感觉都快蹭到架子上了，所以相当于他损失掉了一部分的高度。好，看一看杜普兰蒂斯在6米15，第一次稳定，稳定啊，太稳定了。哎，这就是卡拉利斯。刚才我们说他和杜普兰蒂斯之间的现在的差距，不是说绝对高度上啊，而是说这种稳定性和成功率上。很显然这个高度上杜普兰蒂斯更有把握。哇，你看他在空中的这个转体之后的核心力量的展示啊，像是把自己弹开一样啊。身体折叠之后马上弹开，非常漂亮。

0: 好，看一看现在横杆高度在6米20，这个已经是卡拉利斯的极限高度，他在今年呢才第一次越过了这个高度，同时也刷新了希腊的全国纪录。但是他现在呢，今天状态确实是越比越好。看一看这个极限高度，哎呦，差一点啊，很像了，已经很像了哈，直接把这个横杆扔出去，宣泄一下。如果第一次试跳是这个表现的话，今天卡拉利斯其实还是有机会啊，有机会平这个6米20，平自己的 PB。来看一看杜普兰蒂斯在6米20的第一次尝试。叉杆，好的，太稳定了，太稳定了。杜普兰蒂斯今年也是越比越好，越比越稳。一上来稍微有点紧，主要还是因为钻石联赛总决赛热身的时候受伤直接退赛导致的。但是现在越往后比，他的这个冠军气质是越是显现无疑啊。现场刚刚在他助跑时候播放的音乐，应该就是他自己创作的这个官方主题曲。而且呢，他会在最后一个比赛日，比赛结束之后，现场再给大家带来 live 版本啊，现场版本。这确实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世界冠军传奇选手。
1: I'm more angry. You're wrapping up.
0: 这个横杆高度直接来到6米25啊！卡拉利斯选择把今天的挑战放到最后，6米20在没有过的情况之下呢，直接把这个竞争的格局横杆的高度继续往上抬了抬。6米25，今天卡拉利斯如果能过的话，他将又一次打破希腊全国纪录，而且毫无疑问会给杜普兰蒂斯带来巨大的压力。

后年在洛杉矶奥运会，他肯定不会再满足于领奖台了，他要尝试着无限接近，甚至击败杜普兰蒂斯。来看一看6米25的第二次，也是他自己最后一次了，信心不足了啊，确实消耗也比较大。好，那这样的话，其实比赛最终的冠军已经尘埃落定。卡拉里斯今天又向人们再一次展示了他是目前最接近杜普兰蒂斯的人，杜普兰蒂斯也在向他不断的挑战自己而送上掌声。6米32啊，这是大家希望看到的杜普兰蒂斯向着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在进行挑战。

那现场一众的终极冠军啊，一众的顶尖选手都在关注着杜普兰蒂斯是否能够在终极冠军赛在布达佩斯刷新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现场又一次播放起了杜普兰蒂斯自己创作的歌曲，也是本届终极冠军赛的主题曲。今年初，杜普兰蒂斯是把撑杆跳高的世界纪录提升到了6米31，现在是6米32，第一次。那这样的高度挑战上，它需要把速度和高度进行非常极限的结合，这种细节的把控啊，远非其他的运动员能够做到的，目前来看是只有杜普兰蒂斯。哎，你看他身体在躯体的时候最高点其实是能够过的，但是呢，撑杆跳高绝对不是只有高度来决定你能够成功过杆，速度也就是这种横向上面的移动啊，也是非常的关键。横杆高度越高，你的速度转化成为高度，同时还要保持一定的这种前冲的能力，要求就越强越高。尽管前两次都失败了啊，但是感觉杜普兰蒂斯6米32这个高度越过去是早晚的事情啊，哪怕如果不是今天，也是早晚的事情。而且杜普兰蒂斯在这个赛季开始前，他是改了自己的助跑，改了步数，所以这恐怕也是年初的时候一度在钻石联赛输给马绍尔的原因。哪怕是像杜普兰蒂斯这样的绝对顶尖高手啊，在更改了自己的技术细节之后，也会有一定的起伏，有一定的适应期，这都在所难免啊。但是顶尖选手他们的能力就在于更改之后适应得很快，其他的选手可能需要半年一年甚至多个赛季来调整，甚至有很长的挣扎期。但是杜普兰蒂斯你看他改完之后基本上没受到什么太大影响，

最后的一次机会。哎呦，这感觉这次尝试比前两次都更接近啊。今天尽管杜普兰蒂斯没有刷新世界纪录啊，但是他在比赛里边还是展现出来了自己的状态，尤其是在钻石联赛总决赛退赛之后，大家对

对他的担心通过今天的这场比赛呢也彻底打消了，他还是那个杜普兰蒂斯。杜普兰蒂斯拿到首届终极冠军赛最终的总冠军。每一位冠军啊，他们拿到的这个奖杯上面呢都有一个可以把自己参赛手环镶嵌进去的装置，让这个奖杯呢彻底成为的一个完整体。因为每一位参加终极冠军赛的选手，他们都会获得一个纪念手环，每个人都是单独制作的。当你拿到最终的这个冠军奖杯的时候，你可以把手环镶嵌进去啊，这个也是赛事的独特设置，让这个冠军呢显得更有分量，更有意义。好，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男子5000米的争夺，英格布里格森他是以奥运会的冠军身份来参加，而刚才我们看到美国名将科尔霍克呢是世锦赛的冠军身份来参加。29岁的美国选手 Grant Fisher 同样呢也是在中长距离项目当中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哈里，一共有12位选手参加到这一枪终极冠军赛男子5000米的决赛当中。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的英格布里格森、科尔霍克、格兰特·费舍尔之外啊，还包括埃塞俄比亚的伊胡内，美国的帕克·沃尔夫，美国的格雷厄姆·布兰克斯，澳大利亚的凯罗宾逊，埃塞俄比亚梅哈里，美国队的选手尼科扬，肯尼亚的选手克罗普，布隆迪的选手恩塔卡鲁蒂马纳，还有肯尼亚的选手肯博伊。这一枪5000米的比赛当中呢有5位啊来自美国队的选手，可以说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因为终极冠军赛它对于每一个参赛队的单项的报名人数不受限制，完全看过去这2年里边你的表现。所以呢从这个细节上来看，也代表着美国队现在在场地赛事中长距离里边啊是有着自己非常明确的这种提升的状态在。从巴黎奥运开始啊，就有着很明显的这种竞争格局上的一些细微的转变。中长距离不再完完全全是非洲选手的天下了。欧洲、美洲啊，都有非常多的好手涌现出来。而且呢在终极冠军赛它的项目设置上面，之前我们也介绍了，为了吸引更多的年轻受众，现在终极冠军赛的项目设置呢砍掉了很多容易让比赛显得节奏慢，容易让比赛显得拖沓甚至冗长的项目。比如说没有万米的设置，没有3000米障碍赛的设置，5000呢就已经是场地赛事的最长距离。另外呢在田赛方面，男子和女子的设置上也有一些区别，并非是所有田赛项目都入围到了终极冠军赛里边。从现在这个转播信号当中呢，我们也能够非常明确的感受到整体这种色彩的鲜艳化、丰富化，转播节奏的这种快速化，而且在信号当中提供的信息维度也更加的丰富。所以呢对于终极冠军赛来说，它考验的不仅仅是运动员，
对于

参与到整个转播过程当中，包括信号制作，包括赛事组织啊。从世界田径的角度来讲，从这个机构组织的角度来讲，它对于每一个环节啊，都是冠军级别的考验。当然，他也希望都呈现出来冠军级别的表现。世界田径呢，也希望把这个终极冠军赛啊，作为未来像奥运会、世锦赛，整个呈现当中的一个风向标，就是在未来的转播当中呢，肯定都要向着这个方向来靠拢。而且在终极冠军赛当中，奖金的这个额度也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本身呢，世界田径就成为了，在这个巴黎奥运会上啊，就成为了第一个单项组织向这个运动员发奖金的，就是你夺冠了之后，你会得到世界田联的奖金。而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终极冠军赛，它对于冠军的这个奖金的额度呢，是进一步的提升，多个维度啊，刺激运动员能够拿出更好的作战的状态来。

英格布里格森现在已经逐渐的从队伍的尾部啊赶超上来，因为他的比赛风格特点就是开始的时候啊不紧不慢，一般的都是在这个行进集团的最后边，到了比赛的中间或者是靠后的时候啊，后程再发力再往前追赶，一开始都是一个跟随者的状态，但是现在对于他来说可能不能像之前一样放那么多，因为他毕竟是刚刚伤愈复出啊，所以伤病呢对运动员的影响还是比较大。伊胡内是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倒在地上，来看一下，可能是被背后的对手绊到。还有三圈的情况之下倒地再往前追，这可能会让伊胡内提前退出对于冠军的争夺，而且摔的这一下到底有没有受伤现在也不能确定啊。从他跑动的这个姿态上来看好像有点踉跄。赛后不知道会不会有判罚。

现在英格布里格森还有科尔霍克啊，两位都是在行进队伍的中段。这个科尔霍克他的作战风格呢是非常擅长在比赛的最后100米，在其他靠前的选手都在你争我夺这样的过程当中突然从人缝里杀出来，有的时候甚至有神兵天将的效果，这是科尔霍克非常擅长的一种作战方式。你在比赛的前面5000米，你甚至在前4000多米可能都看不到这个人，但是最后在临撞线的时候你不知道他从哪突然就出来了。所以对于现在的领先者来说呢也需要提防。排在第一的现在是罗宾逊，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排在第二的是美国队的选手沃尔夫。沃尔夫在之前的钻石联赛里边也有着非常出色的发挥。最后一圈了，争夺还是很激烈的，很多选手在外道尝试完成超越，甚至我们看到恩塔卡鲁迪马纳甚至都已经跑到了第二道去了。领先的舒尔夫尼克扬来到第二，梅哈里在第三，英格布里格森在第四，他还在回头看，因为他想往外道并，他想往前超，但是身前他的位置被尼克扬死死地锁着。最后的200米，英格布里格森能杀出来吗？三位美国队的选手是把他的线路给锁死了。哇，英格布里格森来了，进入最后直道，他突然一个斜线啊，看准了机会从人缝里钻出来了。英格布里格森在第一位，领先的优势越来越大，英格布里格森就要这个终极冠军，太漂亮了。啊，这是伤愈之后的英格布里格森最好的回归宣言，12分59秒24。严格来说，哪怕到现在啊，英格布里格森还没有完全摆脱掉伤病的影响，因为他是，可以说还在恢复的过程当中。但是今天的这一枪确实是相当出色，尤其是最后150米斜刺里杀出。看准时机人缝里出来的这一下真是太精彩了，再次恭喜英格布里格森。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个道理，道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是女子跳远的决赛。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

今年呢，他是把意大利的全国纪录提升到了7米12。今天这终极冠军赛的冠军有力争夺者，从这个竞争的激烈性角度上来说啊，在伍德豪尔戴维斯伍德豪尔退赛之后啊，对于其他的很多选手来说，应该都看到了，拿这个冠军的希望。如果伍德豪尔不退赛的话啊，有可能大家还会觉得冠军悬念可能稍小一些啊。但是因为戴维斯伍德豪尔这个退赛，而且他现在很明显，恢复上应该还是有着比较漫长的过程，所以在这个单项的争夺上，可能反而会让其他的选手有更多的想法。戴维斯伍德豪尔呢，是在之前遭遇了交通事故，而且感觉是比较严重。啊，葡萄牙的选手阿加特·德索萨，亚比奇诺呢，在第一跳就跳出了6米90，算是给今天这个比赛奠定下了不错的基调。那第一跳能有6米90的话，后面还是有机会上7米。美国选手克莱尔·布莱恩特啊，这也是很有竞争力的一位选手。看一看在第二轮当中是不是能够超过亚皮奇诺，起没太起来啊，感觉。布莱恩特呢，在去年是在南京室内世锦赛，当时拿到了冠军，而且在今年的钻石联赛总决赛里边呢，是拿到了第三，当时是输给了尼克尔斯还有亚皮奇诺。法国队的科帕查，欧锦赛的铜牌。虽然争夺看上去更激烈了，但是感觉好像整体比赛的这个成绩方面的表现啊，没有想象中那么出色啊，到现在还没有接近七米的这种表现。终极冠军赛嘛，啊，大家自然是希望看到有更好的成绩出现。这是英国的索耶斯，今年欧锦赛的亚军。亚皮奇诺还是第一跳跳出来6米90，排在第一位。终极冠军赛就争最后的冠军啊，所以拿第二拿第三意义都不大，奖牌都没有啊，只有一个冠军奖杯。好，看一看第三轮，德索萨感觉今天他所有的落地呢，重心都有点偏后，这会在一定程度上让他损失掉一定的距离。他在空中其实想发力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点往后躺了，落地的时候甚至感觉他这个后背后肩膀的这个位置啊，会帮他损耗掉一定的距离。这一跳没成绩，应该是上板的时候犯规了。亚皮奇诺今天第一跳这个6米90，到现在还是很难被人撼动。
很可惜啊，稍稍过了一点，过了一个脚尖，如果没犯规的话，这一跳成绩应该还是可以啊，感觉也在六米九零附近。目前排在第二位的阿里沙琼斯，美国队的名将，在戴维斯伍德豪尔不在的时候啊，他肯定是美国队的一号人物。今年五月份呢，曾经跳出过七米零九。

有没有机会上七名。感觉他最后上板的时候有点犹豫啊，还是想安全结束，因为他毕竟是在领先者身后的追赶者，所以他必须要确保成绩有效才可以啊。所以最后上板的时候感觉最后几步有一点迟疑，有点没放开。6米77排在第二啊，但之前我们也说了，这第二第三没什么太大的意义，就争冠军。贾斯明·索耶斯，英国队的选手，欧锦赛的时候当时他就是输给亚皮奇诺拿到银牌，看看最后一跳有没有机会逆转。很明显还是没有过亚皮奇诺这个虚拟线。6米78，索耶斯在最后还反超了琼斯来到第二啊，但是无法撼动亚皮奇诺的领先位置。好，我们恭喜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在之前刚刚拿到欧洲欧锦赛的冠军之后啊，又拿到了中级冠军赛女子跳远的冠军，成绩是6米90。

0: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决赛，这个已经是所有选手今天的第二枪了。之前呢已经进行了半决赛，八位选手脱颖而出，进入到最终的决赛。在第二道是梅根·西蒙斯，来自牙买加。第三道是阿雷莎·约翰逊，第四道托比·阿姆桑，前世界纪录保持者，这个赛季他世界纪录是被马塞·拉塞尔给破了。这是欧洲冠军纳丁·维瑟，来自荷兰队，已经是31岁的选手，但是这个赛季他状态还是可以。30岁的巴哈马名将德维尼·查尔顿。斯科日舒夫斯卡，来自波兰的选手，在第八道。第九道是美国队的阿利亚·阿姆斯特朗。哎，我们看到世界纪录保持者啊，有自己独特的出场方式，不知道这会给他带来压力还是带来额外的动力啊？因为马塞拉塞尔本身就是这种波澜不惊型的选手，哪怕他破世界纪录那枪跑完了，好像都没太兴奋，他脸上很难看到什么表情。拉塞尔在第七道出发，12秒09啊，这是在之前刚刚创造的新的女子百米栏的世界纪录。
1: Anya Max。
0: 托比·阿姆桑，拉塞尔，前世界纪录保持者和现世界纪录保持者，中间隔着两位名将，欧洲冠军维瑟，还有巴哈马的名将

0: 查尔顿。比赛开始了，拉塞尔现在是稍稍落后于身边的查尔顿，查尔顿还是前四个篮都相当的稳定，看一看拉塞尔在后程是不是能上来，哇，瞬间反超，拉塞尔还是率先撞线，他还是后程太厉害了，这个跟他创造世界纪录那一枪非常非常的相似，后程太厉害了，拉塞尔前三四个篮之后甚至已经落后了查尔顿大概有一个身位啊，但是他在篮间的这种稳定能力确实太强了，这种稳定能力啊，让其他尤其是相邻到次的选手会感到很大的压力，你只要稍微有一点点失误，拉塞尔马上就上来啊。再来看一下，基本就是倒数两个篮架，拉塞尔完成了极限超越，就是在这里，感觉在过倒数第二个篮的时候像是有人从后边推了拉塞尔一把，突然就出去了，这个能力太强了，当然呢这一枪查尔顿也展现了他在前程的这种能力啊，一如既往的出色，12秒22，马赛拉塞尔毫无悬念的拿到了女子100米栏的冠军，成为了这个项目的终极冠军。好，今天这个比赛日最后的一项冠军争夺，男子110米栏的比赛，选手们也都是在今天要跑第二枪，因为之前呢已经跑了一枪半决赛。第二道是日本的选手阿布隆西，之前夏季大学生运动会的冠军。第三道是美国队的科德尔廷奇，这是名将。第四道美国队的弗兰克林。第五道美国队另外一位名将贾马尔布里特。在第六道，今年的欧锦赛冠军来自瑞士队的杰森·约瑟夫。第七道，另外一位美国队的选手卡宁安，这个也是在世锦赛上有着非常好发挥的选手。第九道，另外一位日本队的选手村竹拉希德。这一枪决赛里边啊，两位日本队的选手。好，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贾克比萨普，八位选手里边有五位来自美国队的选手，贾克比萨普呢将会在第八道来出发，同样也是在这个赛季创造了这个项目的新的世界纪录，在12秒75。除了贾克比萨普之外啊，像贾马尔布里特今年也跑出过12秒86，廷奇这是世锦赛的冠军，跑出过12秒87，卡宁安呢也压进到了13秒1里啊，12秒98。除了美国队的选手之外啊，其实村竹拉希德的能力也很强，个人的最好成绩在12秒92。
1: Set。
0: 哦，约瑟夫想压枪啊，应该是没了啊，因为他自己已经知道大概是什么结局。还是比较

0: 明显的啊，这属于压枪，兴奋过头了，后面要参加比赛的这些终极冠军们今天都在现场的贵宾席上看着啊。
1: Lane 6 disqualification for four star。
0: 抢跑直接罚下，这个已经是约瑟夫早就已经预估到的结果啊，自己在冲出去之后就觉得也肯定是没了。从这个反应时上来看，他是负的点197秒，这个肯定是不能被接受的啊！点一秒之内都算是抢跑。
1: On your marks，
0: 看一看会不会带乱其他人的节奏，这个是出发当中的一个突发状况。今天究竟几名名将啊一起来围剿贾科比·萨普，是否能够成功？日本队的阿布隆西。

0: set。
1: 好，这次比较顺利，啊，坎宁安攻第一个篮的时候还是很顺的，啊，弗兰克林、布里特现在是稍稍落后，看看萨普在后程能不能上来。几个人是并驾齐驱，萨普现在是逐渐赶上撞线，啊，最后比的真是，打篮之后啊，场面一度是相当的混乱。这廷奇赢了还是萨普赢了呢？现在真的是难以确定啊。萨普这一枪其实他在前半程跑的不是很好，状态没有完全发挥出来，感觉有点紧。哎，萨普赢了啊，自己可能都没太想到，赢了廷奇1秒，12秒94，12秒95。那廷奇白跑出这么远庆祝了啊。但是今天差一点就能够围剿萨普成功啊，但是最后萨普这个后程的冲刺能力还是很强，你看他最后压线，压的是非常的积极啊，他的躯干先过了这个终点线啊。那这样的话，男子和女子的短跨啊，都是由世界纪录保持者拿到了最终的冠军，恭喜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贾科比·萨普，12秒94拿到了终极冠军。好，这就是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第一比赛日的全部情况，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一次的转播再会。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的美国网球公开赛。今天呢是本届美网正赛的第15个比赛日，也是最后一个比赛日。在今天呢，整个美网就只有一场比赛，这也是本届美网最后的大宙男子单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您现在看到的，这是来自美国本土的选手，也是男单的8号种子本希尔顿。与他高网相对的是男单的头号种子，来自德国的名将小兹布列夫。双方呢都有非常好的发球，希尔顿和小兹布列夫呢都是这种底线重炮型的运动员，但是呢整个的技术风格呢不太一样。本希尔顿呢更多的他是依靠他的发球和正手，而小兹布列夫呢除了发球以外，他底线的正反拍的功力非常的均衡和扎实，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对于本希尔顿来说，一发的进球率非常非常关键。

哇，好球好球，双方在第二分上就展开了一个激烈的比拼。在底线的相持当中，本希尔顿呢率先发动了变化，他是正拍放了一个短球，把小兹维耶夫呢调到了往前。这个小兹维耶夫推的还是比较深的，接下来这个反拍的截击啊，摆了一个短球，十六拍。一上来，希尔顿这个发球局0-30落后。漂亮，141英里的时速，轰出了今天的第一接一次。141英里就是227公里。在这里呢，要跟您更正一下，这是本希尔顿的父亲，也是他的教练员布莱恩希尔顿，他之前也是一位职业球员。给您更正一下啊，之前呢在半决赛当中，本希尔顿呢发出了一个时速158英里的一发。但是那个一发呢，最后呢是被美网官方勘误了啊，他们最后呢确认，由于鹰眼的计算的失误，那个一发呢并没有那么快。应该是144英里，所以现在整个美网的发球的时速还是由安迪罗迪克保持的，是152英里。那个158英里的发球时速，并没有那么快，最后勘正到了144。这个正手啊。想强行的去把角度打开，这个侧身位啊，就是还想打开这么大的一个角度，就拉这板小斜线，这个确实是有点难度的。现在小兹维耶夫在对方的第一个发球局就逼出了破发点，一发没有入进。小兹维耶夫接发球退得非常靠后，本希尔顿在破发点上发了一个双误，这样这场男单决赛一开场，小兹维耶夫呢就率先取得了破发。这场比赛我们说了，对于本希尔顿来讲呢，一发的进球率至关重要，有了一发的保障以后，他可以大胆地使用自己的正拍向小兹维耶夫施压，如果没有一发的话，他的反拍恐怕会要遭到对手的针对。相比较而言，两个人在底线，小兹维耶夫的反拍要比本希尔顿扎实可靠很多。之前的晋级道路，小兹维耶夫呢一共用了19小时38分钟，本希尔顿用了18小时58分钟。换发球，换场地。小兹维耶夫的第一个发球局。

我们说过，两个人都有一手非常强劲的发球，在绝对速度方面，小苏列夫可能不如本希尔顿，但是呢，一旦他的一发砸上以后，也能够为自己底线的进攻啊铺平道路，创造很好的得分机会。

这个节奏上有点被干扰到了啊。希尔顿的回球呢蹭在了网带上，所以小兹布列夫这个正手呢没有完全的核准节奏，这个球打丢了。对于小兹布列夫来讲呢，今天可能还是要就是对他的心态啊是一个考验。全场的观众都会为对手加油，在这个时候他能不能够稳住心态，正常的发挥自己的技战术的能力和水平十分关键。140英里，这是小兹列夫今天最快的一个一发了，225公里。

还是靠一发为自己呢建立优势。比赛的回合不是很多啊，

基本上还是去限制对方的反拍，发外脚控制对方的反拍，这样小苏列夫呢在第一盘一保一破。对于希尔顿来说呢，这是他首次啊打进大满贯的男单决赛，所以呢还是要克服一下内心的这种紧张情绪。哦，漂亮，好发球，左手球员在一区发外脚，这个其实还是不太容易的啊，而且他这个球发了一个 kick serve， 外脚高弹跳的一个上旋，角度发得非常开，一看你的站位那么靠后，那就要发开角度了，不错。希尔顿马上也在发球端呢做出了一些变化，看到小苏列夫的接发站位非常靠后，所以我们看到这两分啊都是以发开角度为主。这是一个中路的落点啊，中路偏反拍位置，球并没有那么快啊，这个球也就185公里。现在两个人的平均的一发的球速，小苏列夫比对手还要多。这一局希尔顿打得相当的强势啊，主要是发球端有很多的变化啊，外脚的 kick serve， 然后包括一些简历的发球，最后是拼了一个一发的球速。这样在第一盘目前呢是小苏列夫呢2-1啊领先于本希尔顿。第一盘的第四局，小苏列夫现在整个发球局节奏啊控制的比较慢。

也是他的教练员，这两位球员都是由自己的父亲来兼任教练的。所谓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好发球啊！左边的是萨沙的哥哥啊，他叫米沙，之前呢也是一位职业球员，他呢是一位左手将，往前非常的出色。还是利用发球限制希尔顿的反手。一发的得分率，现在小兹布列夫呢是100%，希尔顿71%。

0: 小杜列夫开场以后其实感觉也是有一点手紧的啊。
1: 喝酒
0: 今天对于小杜列夫来讲呢，整个的心态的控制啊，情绪的这种把握是这场男子单打决赛对于他来讲非常关键的一点。30-30

嚯、哦，好球啊！小佐里亚夫这个变线，这一分就可以看出来，本希尔顿为了掩护自己的反手，他是用了一个大范围的闪身正拍，但是这种大范围的闪身正拍就会让他暴露出正手的空当，因为他整个的站位太偏向于自己的反拍侧了。举点。还是想用闪身正手，但是这个球因为弹跳的比较低啊，希尔顿呢到位呢稍稍的慢了一点，这个球呢拍头没有把这个球刮起来。小佐里亚夫爆发，现在在第一盘3-1。看看这场比赛希尔顿那如何能够避免自己的反拍一直被对方针对，能不能想一些什么办法，除了提高自己一发的进球率之外，另外呢还是要避免跟对方在底线啊形成这种多拍的相持。上网，嗯，两跳了。这个球希尔顿运气不错啊，这个高压球是打在了网带上，果然他会想一些办法啊，避免呢对方针对他的反手，这个球打在网带上，所以刚刚这一分他选择了一个上网的压制。差了一点，这个球小佐里亚夫可能也没太想到啊，感觉到对方那个反拍好像有出界的嫌疑。这个球希尔顿反拍这板球

弄得很深。这边是小兹瑞夫的团队啊，他的哥哥。内角好发球，我们看到谢尔顿的整个的发球。

然后球像一支箭一样射出去，弯弓搭箭，小苏列夫也是有点手紧的。开场以后，我觉得两个人其实都有一些紧张的情绪，啊，在这样的情绪下，双方都有一些非受迫性的失误。现在就看谁能够，在比赛当中能够更投入啊，更放得开。

板的正手就没有打得很实啊，感觉小祖列夫还是并没有完全的放开自己。这个反拍呢是出界了，斜线稍稍的偏了一点。现在他的非受迫性失误六个，希尔顿是四个。制胜分方面，现在小祖列夫呢是四个，希尔顿是五个。

这个球小祖列夫太不应该了啊！这个往前这板正手反拍的这板直线打得太随性、太随意了。有的时候小祖列夫会就是暴露出这样的问题，在优势的这种局面之下，他的出手显得不够谨慎。这一拍其实他有很多种的选择，有很大的机会拿下这一分，但是这一拍反拍打得太过中规中矩，对方非常好判断你的击球。希尔顿连赢了六分，有机会在这一局啊取得回破。这一局小祖列夫的一发进球率不是很高，

0: 压对方的反拍，然后随上。
1: 15-13，
0: 这已经是小苏列夫的第六个大满贯的男单决赛啊！按说呢，他在这个舞台上比对手更有经验。往前的得分，两个人今天都不差。小苏列夫呢是四次上网拿到三分，希尔顿五次上网拿到四分。但这个毕竟是大满贯的男单决赛啊，谁说不紧张，我觉得这个都是不真实的啊。关键是看运动员在场上如何把握自己的情绪，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后面这两分呢都有一发加持，高质量的一发限制对方的回发质量，然后反拍进到场内的制胜分。现在一发的得分率，小兹列夫仍然是100%。嚯，漂亮！小兹列夫轰出了今天的第一记 ace。连下四分啊，完成了这局的爆发。一上来0-30落后，这个正手的分点啊显得有点犹豫啊，拍头不够快，这个击球点有点靠后了，拍面没有把这个球关住。

好球，让小佐列夫在0-30落后的不利局面之下把自己的节奏稳住了。

0: 处，好球。
1: 嗯，
0: 就只要小苏列夫接发退的比较靠后
1: 啊，
0: 我们看到谢尔顿主要还是利用角度。这是谢尔顿的妈妈和他的姐姐啊，他的家人亲友团都在那个包厢里头。

还是用深陷的这种上旋球啊，这个球拉得很深很跳也很转，去限制希尔顿。希尔顿现在侧身位的正手呢打得有一点犹豫啊，就还是担心可能过度的侧身以后会暴露出场地另一侧的正手的巨大的一个空当。对方是一个轻发啊，这个一发的球这个球二发的球速并不快，小佐列夫的接发有点退得太靠后了。30-30。好发球，希尔顿在一区他这个外脚的发球的变化还是挺多的啊。吉米康纳斯也是在包厢里面在关注着这场男子单打的决赛。康纳斯在美网的历史上曾经在三种不同的场地类型上都拿到过男单的冠军。就这种反拍的就是底线的这种多拍啊，还是小斯维尔夫比对手更稳定，击球更扎实，把握性更高。美网呢在历史上呢它经历过三种场地类型的变化啊，它红土草地硬地它都举办过，但是现在呢固定成了一项硬地的大满贯赛事。所以康纳斯呢在草地红土和硬地上都拿过美网的男单冠军。退得太靠后了小苏列夫。

这球希尔顿侧过身来，这一板正手也没有发力去全速的去进攻啊，所以小兹布列夫这么厚的一个底线站位也很难借力。

又是回球没有过网。这样小苏列夫呢没有能够在这一局当中逼出破发点。希尔顿呢成功爆发。现在呢是第一盘，小苏列夫呢4-3领先。接下来呢要换一组新球。

换了一组新球。

希尔顿的反拍还是显得比较薄弱了一些。那弗拉蒂诺瓦在之前的六场比赛当中，小兹布列夫呢一共轰出了88记 ACE， 排名所有男球员第一。希尔顿之前的六场比赛轰出了74记 ACE， 排名第二。所以我们说过，这两个人都有一手漂亮的发球。这场男三打的决赛回合不是很多，很难拖入到多拍啊。小兹列夫今天的第二个双误，二发的得分率，小兹列夫呢只有14%，希尔顿呢是67%。但是现在小兹布列夫的一发得分率仍然保持100%。

0: 这是他今天发进的一发当中掉的唯一的一分。
1: 15-13

这个球希尔顿接发接得很好啊，接发这个球又深又边，已经挤压到了小兹布列夫，但是随后这个正手直接打在了拍框上。正手的非受迫性失误，4-6。

情绪。底线的失误，现在小兹布列夫呢是9个啊，非受迫性失误9个，希尔顿呢非受迫性失误8个。

基本上都是发向对方的反拍。小德列夫爆发以后，在第一盘带到了5-3的领先。希尔顿的父亲原来也是职业球员，后来呢在大学担任这个网球教练。今天的第四节

这个球小佐列夫反拍的基本功，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的扎实啊。这是一个反拍的组合穿越，第一板呢先拉一个过往急坠，第二板直接加力再打，

还是尽量的，小多列夫就是把球分到对方的反拍啊，有机会呢就把这个角度拉开，让希尔顿的反拍呢在移动当中出手，增加他的这种不稳定性。

0: 喝酒。
1: 关键局关键分，

0: 最后还是谢顿的反拍率先犯错，这个反拍对角线的出手最后被网带拦了下来，这样小兹列夫拿到了第一盘的盘点。
1: Thank you. Please.
0: 现在希尔顿急需要好的发球站出来。在第一盘他的一发的进球率现在是63%。他第一个发球局被破的时候也是发了一个双误，遭到小兹布列夫的破发，在这一局最后也是在破发点上送了一个双误。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小佐列夫呢，在刚刚这个局休呢，又测了一下自己的血糖，然后应该是又给自己就是注射了一针胰岛素。他没有叫医疗暂停，应该是就是让工作人员拿过来了一把新的拍子啊，刚刚穿好的。一发的得分率，小佐列夫现在是91%，希尔顿73%。

嗨，这分打的，小司令，最后这个反派的截击，荒腔走板的。这个就是没准备好。这个我们之前也说过，他有时候在这种优势局面之下呀，就他会显得比较放松啊，就是下一拍呢，就基本上就不去准备了。这种球就打得有点随意随手。

0: 现在自己的两个失误啊，现在让对方追到了30-30。所以有的时候这种关键分呢，必须要好好的仔细的把握啊，有些机会分。这一点上我们看到老一辈的球员纳达尔、德约科维奇都做得非常出色，越是关键分他们越处理的仔细小心啊，慎之又慎。尤其是纳达尔，打丢了，30-0领先，结果现在是被对方拿到了破发点，连丢了三分。这是希尔顿第一次啊，在小兹维列夫的发球局当中逼出破发点。
1: Ready for play, thank you.
0: 哇，好球好球，在破发点上小苏列夫强势的一发啊，压制住对手的反拍，接下来啊进到场内，这个反拍的对角线的制胜分，这是他今天反拍的第四个制胜分，挽救了这个破发点。球发得太好，138英里，138就是222公里。

0: 这连续两个一发都是138英里，这个就是希尔顿也觉得自己可能能做的不多啊，面对对方这么强势的发球。今天我们说小兹布列夫在底线的整个的进攻性好像没有那么的强啊，压迫感没有那么的足，但是他今天整个的就是发球端啊，控制自己的发球局，整个的底线的节奏啊，相持当中的稳定性，今天做的还是不错的。
1: Let the service.

好球，好球啊！这是一个精彩的多拍啊，好球！啊，希尔顿这个反拍的变化打得很好啊，先切，然后把对方调到中半场以后，再用一个挑高球，直接把这个球呢送到了对方的身后，切力板把对方吊上来。这个反拍的挑高球非常精彩，恰到好处。十九拍，想打一个发球上网，但这球发球的质量不是很高，而且发到了小兹布列夫的正手，这个外脚呢也被小兹布列夫借到了，这个角度。中路追身的好落点，137英里。一发的得分率，在这一盘啊，希尔顿的一发得分率更高，他现在是88%，小兹布列夫是80%。

Please.

好球好球啊，这个多拍我觉得希尔顿还是有一些变化的，他现在呢利用一些反拍的切削球去控制节奏。安迪罗迪克，利用自己的切削球，限制对方的进攻的这种节奏啊，然后呢，让自己呢有更多的时间呢回位。

0: 小祖列夫还是有一发呀。
1: Fittino.

嚯，有这样的发球的表现，确实谢尔顿在底线的接发环节当中能做的不多。

0: 这个正手没有衔接上，发完球以后啊，还是有点等啊，整个的动作的回旋显得有点慢。
1: Thank you。
0: 30-30，也是有压力的分数。这一分啊，好惊险啊！哇，希尔顿在强势的组织自己的进攻啊。其实小苏列夫呢，一直是有一点受到压制，但是底线呢也是在跟住对方的节奏，尽量的让这个球呢回得更有质量。这一拍，希尔顿下了杀板以后提速了，但是小苏列夫这个反拍啊，确实是非常的全面。就这么一条线被小苏列夫的反拍给穿到了，希尔顿也是在往前奋力的去要截击，但是脚下有点打滑。哇、哦、这一分真的是惊险啊！你看得出来小苏列夫在底线的防守。我们说了，他今天虽然底线的侵略性啊，好像有点不太够，打的还是比较的稳健，但是整个的控制还是很到位的。希尔顿还是自己的反拍啊，刚刚那一分他也是想强上了啊，压制小苏列夫的反拍，他觉得是一个不错的机会强上，但是没有想到小苏列夫的反拍压力之下的这板直线控制得非常到位。

其实就那么一点空当啊。4-4，反拍的切削球，我觉得目前这个阶段呢，对于希尔顿来讲呢，还是有帮助的啊。

0: 好球，漂亮！这个球，希尔顿来到网前，不慌不忙啊，又是挑了一个过顶高球。
1: 风起来了，
0: 放短，挑高球。这个球，小兹列夫回挑啊，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希尔顿 Love Game 的一个爆发啊，目前呢在第三盘5-4先发领先。
1: Ready for play,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nk you.
0: 在这一盘，两个人都是各自爆发。小兹列夫呢，爆发的时长呢稍微多一点啊，每一局的爆发耗时3分44秒。希尔顿现在在反拍位置呢，有一些这种切抽的变化，啊，变速变节奏，试图用这种变化呢去干扰小兹列夫。希尔顿呢在第三盘，他的爆发呢效率更高一点，啊，耗时也更短，不到3分钟。在这一盘，两个人的发球局其实多次出现 Love Game 的爆发的情况啊。这个球，小兹列夫正手给的太浅了，被希尔顿的反拍抓住了机会啊，迎上来对角线的制胜分。

这个球希尔顿觉得自己有点遗憾，正拍的穿越，但是没有控制好球。嗯，小佐列夫这个正手的直线打的还是挺重的。本希尔顿的父亲啊，布莱恩希尔顿，他曾经拿到过纽波特这一站的冠军，而且还拿过两次，91年和92年。没问题啊，小佐列夫也是强势爆发，双方现在在第三盘战成了5-5。好球啊，直接上来正手打了一板凌空。15-0

七郎。

好球，漂亮啊！正手拉开角度，把小托列夫呢调到场地的一侧以后，突然间切放了一个短球，这个短球放得好。这个球放在这个位置，小托列夫就要跑一个最长的对角线上了。小托列夫一看这个球的质量，也没追，

0: 还想再放一个，这一次没有成功啊。小泽列夫这个正手去分点啊，也是打长了。这样现在本希尔顿呢在第三盘啊先发6-5，领先于小泽列夫。
1: Thank you. Ready for play.

0: 第三盘最后一个发球局，
1: 嚯，好球啊，漂亮
0: 啊！希尔顿这个反拍的接发接得好，这球借力啊，反拍的接发球顶得很深，这个接发接得很漂亮。接下来正拍抓住机会以后反斜线的制胜分，正手的制胜分4-0。一发擦网，

Alert for service.

0: 就这一分我们就看出来小兹列夫他的球啊就是比较直来直去啊，就是有空当就打空当，但是这个你这么打对方也很好去预判啊，就知道你肯定会打我这儿，那我不用思考我就直接往这儿跑就行了。这个正手明显的软了啊，在这个多拍当中小兹列夫这个正拍明显的软了，这样谢尔顿在对方的发球局当中现在是40-0领先，逼出了连续的三个盘点，压力之下小兹列夫这个发球局还是出现了波动，尤其是第二分啊，那一分那个正手的进攻就是显得太大意太随手了。
1: Ready for playing? Thank you.
0: 一发没有能够发进。

0: Let's set
1: up. 阿尔法擦网了啊！
0: Please.

0: 差了一点。这个球小佐列夫二发还是发的质量很高的啊，二发发的很深，几乎就压在了线上。这样小佐列夫挽救了一个盘点，希尔顿还有两个盘点机会。
1: Thank you.

哎，就是打完了，然后呢，其实往前也没有准备好，啊，就小兹列夫有的时候就会在这样的优势局面之下，你会觉得他有点欠缺准备，或者是说没有好的这种下一拍的衔接，啊，还是优势意识过浓，总觉得这一拍就差不多了。这样的话，我们看到本希尔顿呢是7-5的比分啊，扳回了一盘，在第三盘的最后一个发。

0: 究局，成功的兑现了盘点机会，双方现在是战成了2-1。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Ready for play.
0: 希尔顿是破发拿下了第三盘，所以第四盘一上来呢，还是由他来先发。这个第三盘呢，也是希尔顿先发的，所以他6-5领先。这个时候还是小佐列夫感受到了这个压力啊，所以呢，在第三盘的最后一个发球局当中，因为对方有先发比分上的优势，最后一个发球局，小佐列夫宣告失手。6年前，小佐列夫呢曾经打进过美网的男单决赛，那场决赛他也是先赢两盘，最后呢被蒂姆倒赶三盘啊，上演了大逆转。希尔顿今天的第四个双误。第二发，小佐列夫退得非常靠后。希尔顿前面的做的铺垫非常好啊，短球、挑高球都控制得很好，但最后这个正手的反击，这球有点太过发力了。打了一个发球上网，但是这个球小佐列夫的接发球确实接得好啊，接到了对方的这个脚下。我们再看一下脚下，希尔顿必须要刹车稳住重心以后再去做这个截击，这个球截的弧度还是太高了。小佐列夫第一板呢选择打向对方的身体啊，用球速挤压对方一拍破发点。

漂亮，二发墙上啊，好球好球，非常勇敢的选择。正拍的截击，希尔顿挽救了这个破发点。正手反斜线的进攻，这板球高点反斜线将将出界。

这一分小泽列夫铺排的非常好，前面一直退着比较靠后啊，利用相持球跟对方周旋啊，希尔顿呢一直站得比较靠前啊，试图呢利用进攻去打开小泽列夫的防线，但是小泽列夫正手刚刚底线的这板直线的进攻打得非常出色，希尔顿勉强把这个球救过来以后，小泽列夫跟上的这板反拍确实希尔顿很难处理了，这个多拍确实两个人打得也很精彩。这样第四盘一上来，希尔顿呢率先被破发了，这一局他掉的也有点可惜啊，其实前面是有机会的。

带切的外脚，还是寻求压制对手的反手。上一局对于希尔顿来说，有机会，但是很可惜啊，后面几分也是处理的不够严谨。好球，好球！小德列夫这个球并没有着急去出手啊，而是球落地以后反弹一下以后再推一个深的。其实等这一下，有一点破坏了希尔顿的节奏。那希尔顿可能以为对方会直接就截，但是小德列夫把节奏放慢了一点，落地以后我再推。有的时候不见得快就好。

0: 这一分小兹布列夫的节奏也加得比较快，整个人站位顶住底线站，然后两边的分点。比赛现在整整打了3个小时。
1: Thank you。
0: 这是一个13拍的一个多拍，今天最长的一个多拍22拍。

这一拍就准备到了啊，就小兹布列夫有的时候他优势意识过浓的时候，他觉得这一分差不多了，他有时候下一拍啊他显得有点放松，但这一分我们看小兹布列夫抽完了对方以后马上再往前有一个反拍的截击的准备，最后也是靠着这个反拍截击下分

0: 这个反拍的切削球质量不佳，给到了一个半场的落点啊，这个落点让希尔顿有点尴尬。正手反斜线，这半球没有能够控制住啊。0-30，过去的15分。小兹布列夫打出了一个11-4的一个得分优势。相持当中，这一次是小兹布列夫的反拍啊，掉球了。目前呢，在这一盘，小兹列夫的非受迫性失误是一个。希尔顿到目前为止在这一盘非受迫性失误5个。这个球还是判断得很准。
1: 39，
0: 追到了30平。

0: 好球，好球！啊，这一分，小德列夫在底线扮演的更像是一个陪练的角色。这个球就是基本上都送到对方的反拍啊。这球希尔顿看准机会啊，反拍直线突击了一拍。然后是一个半场的跃起的高压，好发球。这一局希尔顿保的还是有一定的压力啊，0-30落后的局面之下，最后连下四分，完成了这局的保发。
1: Ready for play,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nk you.

0: 希尔顿这个正手，想去反击一拍啊，但这一拍确实有一定的难度。小兹列夫侧身这板正手打的还是非常扎实的，正手的非受迫性失误在这一盘，现在希尔顿是五个，小兹列夫还一个没有。
1: Go ahead.

嚯，这个球也是发了一个中路偏正手位啊，这球发的很有力量，而且主要是发的落点发的好。希尔顿有点闪不开身。

球啊，这一分希尔顿把节奏提得很快啊，而且我们看到就希尔顿现在呢，他反拍呢增加了一些切削球，这种切削球呢就是很好的限制了对方的整个的进攻节奏，那同时呢我觉得对于希尔顿来说呢也是减少了自己反拍的一些失误，让自己的底线呢变得更加的稳定一些，那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

因为今天小兹列夫呢，整个底线的侵略性，他的压迫感没有那么强，所以呢，小兹列夫呢，对于希尔顿来讲呢，也不怕给你一些切削球，啊，知道你也不太敢怎么去攻我啊，你这板球也不太怎么敢去提速。30-30。所以这样的反拍的切削球还是很有效的啊，帮助希尔顿缓解了底线的一些压力。这个球超时了，被主裁判警告了。这个有的时候要看什么时候开始计时，如果观众一直吵闹，这个也不怨小兹列夫啊，所以小兹列夫刚才也去跟主裁判申诉了一下。

好球啊，这个球小杜列夫也是相当勇敢的啊，来到了往前，这个反拍的截击截的还是挺扎实的啊，团队也是在给他鼓掌。这一分对于小杜列夫来讲也是很关键的啊，刚刚发球被裁判员警告了一下，其实还是给他在心态上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但是这一分小杜列夫还是顶住了压力，

0: 好球啊，这个反拍打得好啊，这个反拍大斜线的一板出手，这个是从对方场地的腰线直接就飞出去了啊，先打身然后再去呢撕开角度，所谓刺双肩挂两肋啊，两个深度正反拍深度保持得很好，然后等到对方出浅球以后再把角度撕开。
1: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Ready for play.
0: 裁判员再次提醒观众啊，安静下来，比赛继续进行。将出界。

0: 好发球，嗯，这是一个带切的啊，大外脚，这球速不快，104英里，但是胜在角度发的确实是大。发球上网，
1: 出气了。
0: 在这一盘，我们看到本希尔顿是8次上网啊，拿到了7分。全场比赛他39次上网，拿到了29分。小兹维耶夫呢，在这一盘6次上网，拿下全部的分数。全场比赛，小兹维耶夫26次上网，拿到了22分。嚯、哦，拉力板直线的反击不错啊！这个球刚好压在了边线上，小兹维耶夫这个反拍斜线的进攻打在了对方手里啊！希尔顿正手这个趁势的拉力板直线直接反杀了对方，这样在第三盘，对不起，在第四盘啊，现在小兹维耶夫呢是3-2领先。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

0: 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0: Please.
1: 小祖列夫就是控球，一点打两点左右去调动希尔顿。九拍或超过九拍的回合，小祖列夫拿到了19分，希尔顿是拿到了11分啊。

0: 今天呢，整场比赛，小兹维列夫的发球都还是非常在线的。现
1: 科
0: 在
1: 维
0: 他的一
1: 奇，
0: 发的进球率，全场比赛现在是69%，一发得分率84%。希尔顿的一发进球率70%，一发得分率74%。

希尔顿也是，就是为了避免自己的反拍受到对方的牵制和压迫，有些球他要强行上网啊。这个反拍的截击截得不够扎实，太近了。

球发的好，这二区砸这个内角，这样小苏列夫爆发啊！现在在第四盘4-2领先于希尔顿。今天这场男单的决赛呢，不像小苏列夫在温网打辛纳的那场啊，那场我觉得他是拼着在打，底线一直在跟对方呢就是对攻对抢再去提速，但是今天打希尔顿呢，你感觉他没有那么的奔放啊，整个的球风还是更多的以控制为主，底线的侵略感没有那么强。

0: 这球直线太难了啊。
1: Thank you.

啊，这个球，希尔顿也是感觉有点没太准备好啊。对于对方的回发的效果，好像预判不足。这个球直接在中后场截击处理太难了。第四盘非受迫性失误，希尔顿10个，小兹布列夫只有一个。啊，短球又没过，就是还是想发动变化，啊，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呢，就是用变化去干扰对方的这个底线，然后不让对方呢针对自己的反拍做出这种压制。但是现在这个变化球啊，可能也是体能下降，连续2个破发点。

哇、哦，小苏列夫这个球在网前左挡右扑，连续三板截击啊，终于是迫使希尔顿出现了失误啊！哇、哦，这一分，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破发。小苏列夫破掉对方这个发球局以后，接下来是自己的发球胜赛局了。这一局，我觉得希尔顿整个的底线的变化，失误是比较多的啊，可能也是体能的下降的原因。马上进入到3个半小时的时长了。这一局有一些强行的这种变化。

这是小图列夫职业生涯的第六个大满贯的男单决赛，之前的五次一胜四负。但是呢，小图列夫呢在今年表现得非常出色啊，连续三个大满贯打进到了最后的决赛当中。法网、温网啊，加上美网，在今年的澳网呢，他是半决赛啊，输给了阿尔卡拉斯。小祖列夫的发球胜赛局。感觉希尔顿现在脚下稍微有点慢啊，到位率差了一点。过去的十分，小祖列夫打出了一个9-1的绝对优势。

这是小苏列夫今天的第六个双误。他今天有八记 ace， 有六个双误。

0: 马上发出了一记内角的 ace 啊，138英里的时速，222公里。
1: Thank you.

0: 没问题啊，这个球小特列夫也是打得很谨慎的啊，快速的跟到这个网前啊，盯着这个球。40-15，这样小特列夫拿到了连续的两个冠军点。
1: Please.
0: 哇、哦，最后用一个一发直接得分，兑现了第一个冠军点。这样经过3小时33分钟的激战，哦，小祖列夫忘记了比分，他觉得好像还没完，他又回到底线啊，突然之间看到现场观众的反应，他才知道哦，比赛结束了啊，冠军是我的了。这样，小祖列夫是6-3、7-6、5-7、6-2啊，3-1战胜了美国的选手本希尔顿，拿到了今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的冠军，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二个大满贯的男单冠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现在让我们跟随电视的转播画面来到天津体育馆，继续来关注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今天开始正式进入到淘汰赛的阶段了，先来看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由韩国来对阵泰国。为了您更好地欣赏这场比赛，我们在前方的评论席很开心地邀请到了前国手李颖指导担任解说嘉宾。李指导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韩国队是位于画面左侧，泰国队是位于画面的右侧，现在韩国队来组织进攻。转移到二号位，这是金颖打手出界。泰国队是 B 组的小组第一，在结束了小组赛之后，他是以第三名的淘汰赛的总排位啊，在八强当中来对阵排名第六的韩国队。这个球主裁改判，判打手，韩国队挑战。李指导，这次亚锦赛大家都在重点关注，日本队、泰国队作为我们主要对手的一个竞技状态。其实韩国队在亚洲以前的竞技实力也很强。那你通过小组赛，你觉得韩国队在这一届亚锦赛当中的表现怎么样呢？
1: 其实前期呢打了一个比赛，韩国队就是派出的主力阵容去打的，但是我们中国队和日本队都是派了二线队伍去打的。当然在那次比赛当中，韩国队的整个的表现就不是很理想，但是这一次我觉得亚锦赛韩国队的整个的状态调得应该还不错，尤其是他小组赛在跟日本队打的那场比赛当中，尤其是第一局球，我觉得是充分的体现出了他的整个的一个实力。
0: 韩国队挑战成功，这个球是泰国队进攻失误。那韩国队是和日本队和越南队和中国香港队在小组赛分在了 C 组，那最终韩国队是两胜一负，以小组第二的成绩出现了。
1: 这一批的韩国队呢，我觉得身高并不像上一批的韩国队队员，有一些高个子队员啊，整体的身高还是都比较平均，各个位置上都差不多，稍微复工。

0: 高一点。这一批的韩国队队员，我觉得还是延续了他以前最早以前的韩国队的打法啊，也是一个小快灵。
1: 今天面对这场四分之一决赛，韩国队派出来的先发阵容平均高度是1.81米，泰国队是1.79米，而韩国队的两位副攻6号朴恩珍和12号李多贤，这个身高分别是1.87米和1.85米，中间副攻的高度还是有一定的优势。泰国队发球直接得分。
0: 这两支队伍今天在比拼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还是拼发球，因为这两支队伍的整体的打法都是要靠配合啊，要靠你一传到位了之后，你的速度变化才能打出来啊，所以一传和防守的这个起球的效果对他们来讲是尤为的重要。
1: 泰国队组织二号位反击，被韩国队给直接拦回来了。泰国队今天先发二传是波鹏，接应是16号平平查亚，两位主攻是11号萨奇帕鹏和19号长床，两位副攻是5号塔达奥和41号考卡拉亚。自由人是2号皮亚努特。刚才发球的是6号副攻手朴恩珍。
0: 泰国队发的这个跳飘球啊，看似跳飘，但是又有点这个跳飘和大力的稍有点相结合啊，所以这球速还是很快。
1: 这场球啊，对于两支队伍来讲都是不太好打的一场淘汰赛。
0: 因为首先在打淘汰赛的过程当中，心理因素还是占了一大部分的主要的原因啊，因为你一场决定胜负，对吧？所以大家都不想输。那你在你想赢的状态下，你能不能技术在临场上全部的能够发挥出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你看今天一上来，应该说泰国队的整体的发挥我觉得并不是非常的顺啊，他主动现在进攻失误就2分了。
1: 对，两个三位进攻失误，一个二号位被拦，泰国队一上来攻打的不好。韩国队有下拦网，二传基多人组织背飞反击，
0: 好球！
1: 16号平平查亚。二人垫的还不错，
0: 韩国队的防守也不弱啊。
1: 篮网节奏压的还可以。来回球，高球扫位。
0: 哎呦，这小球没有处理好。
1: 41号副攻手考卡拉亚这个背传没有传好。
0: 这就是需要双方在多板攻的过程当中，每一个细小的环节的技术一定要做细。因为你看从开局来打，应该说双方整个的节奏，然后再到攻的能力，再到技战术的整个的分配，应该说打的都比较清楚。我觉得整个的拦网的时间也都很对路啊，所以就需要攻守，需要二传怎么能够变
1: 网口。泰国队感觉这小球处理的不是特别好，
0: 是两板了啊，调整攻的时候都出现问题。
1: 韩国队现在场上二传是3号金多仁，98年出生的，身高1.72米，接应是9号罗贤秀，两位主攻是11号陆瑞英和97号队长江素辉，最后人是4号韩多慧。
2: 判断正确，球落界外，韩国队得分。
1: 副攻手李多贤。

0: 韩国队这个发球还是特别平冲。
1: 对，你看，其实韩国队阵地是防守的第一曲位还是很准确的啊，好多球泰国队都是打到了他的身上，所以现在韩国队整体的防守的起球率还是蛮高的。
0: 泰国队暂时落后一分，哦，贝菲传得漂亮。
2: 韩国队六号贝菲得分。
1: 韩国队也是在到位的情况下尽量的来打快，你看他的这个球是一个短飞啊，又不是背快，又不是长飞，所以对于泰国队的主攻的拦网的取位还是很重要的。
0: 第一下防守的质量不高啊，直接防到了网口上。
1: 这双方啊，其实小环节小技术细微的技术的环节的处理上还是略显得粗了一些。
0: 远距离拉开到二号位吊球，韩国队得分。
2: 韩国队再拿一分。
0: 萨西帕蓬，
3: 萨西帕蓬站台为主。
0: 萨西帕蓬也是力量条件比较好，
1: 身高不是很高啊，都不到一米八。
0: 韩国队保护起来了。一上来双方都有点抢球，
1: 泰国队这个球的节奏控制的还是很好的。
0: 他把球追一号位，就一直在抢，感觉还是面对淘汰赛的时候两支队伍有点紧，所以在场上还没有那么清楚。
2: 韩国队得分。
0: 韩国队这球防得不错，
1: 现在对于韩国队来讲呢，他现在是有防啊，但是没攻。泰国队相对好一点，我觉得就是在攻上慢慢的打开了。
2: 韩国队提出挑战，挑战内容为对方拦网队员助球。
0: 韩国队挑战这个球打手，其实泰国队一上来复攻打的不多，这一段查床打了一个后三，然后萨西帕蓬打了一个四号位进攻。其实平平查亚，我觉得他跟波鹏这个配合的节奏还是挺好的，
1: 是
0: 两次应该说这个比赛开始之后的漂亮进攻都是平平查亚在二号位打中的。打手了，韩国队挑战成功。这次在现场看泰国队打小组赛，我觉得波鹏的二号位传的还是挺好的，球很平很稳很快，所以平平查亚的这个节奏也比较吻合。
1: 对于一个二传来说，他确实他传，有的人他传四号位或者是二号位传的好，有的人传快攻。

0: 的好，他肯定是在传球的过程当中，他是有强势的地方和弱势的地方。
1: 哇，被防起来了，再给二号位拐直线。
0: 那你看今天韩国队一上来，应该说二号位进攻的量也很大，对吧？他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他的副攻跑的背飞也都是二号位，然后这边接应二传啊，二号位也能打。
1: 韩国队这个二传今天一上来做的比较好的是传球不保守。
0: 对，
1: 打手之后形成了一个短球，韩国队现在13-10领先三分，或是泰国队请求暂停了。
0: 二传在场上打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他脑子必须在清楚，在聪明，就是我们说必须在聪明，你必须要牵着对方的副攻再打，你不能让副攻个个都猜到你往哪传了啊，这就是失败的二传了。还是利用往常拉二号位。其实对于泰国队来讲，我觉得今天还是要打的耐心啊。虽然韩国队他的攻并不是特别的强势，但是韩国队的防还是有一定的水平的。所以对于泰国队的队员来讲，你进攻一个是手上的变化，再有你个打点打线一定要打清楚。
1: 好，泰国队有下篮网，组织四号位，哎，吊球，韩国队这球防守不默契。泰国队十六号，暂停有效果。
0: 但是现在就像你前期讲到的，韩国队的发球还是很好的啊，相反呢，泰国队的发球他还是没有发出来，你看他在拼的过程当中他失误太多了。好球，查爽的整个的状态还不错啊，尤其四号位在速度拉出来之后的情况下，他抢的这一下还是很快的。
1: 其实小组赛的时候我觉得萨西帕鹏的状态非常好，然后查爽的状态一般，但是你看了到了淘汰赛还是得看这有经验的队员。
0: 有经验的队员大赛打得多，所以他心态啊能好一些啊，在场临场运用技术会更果断。还是拉四号位平拉开，
1: 泰国队把比分追平了，14-14，也迫使韩国队这边请求了第一次暂停。
0: 好球。
1: 这也是加里鹏的那个暂停，然后泰国队回到场上之后进攻的效率明显提升了，
0: 所以教练暂停的时机还是很重要的。
1: 上网球，哇，所有人直接防到了界外。韩国队卡轮了，一次攻打不下去。
0: 韩国队现在也正是一个两点攻啊，
1: 因为97号江苏辉的状态一般，所以他这个两点攻也是比较弱。
0: 传在不好，就光靠主攻更吃力一些。
1: 对，泰国队反击再次命中，也是抓住了韩国队这个弱轮了。

0: 韩国队没有两点换三点。
1: 对。
0: 插床也是泰国队的一个发球强轮，看这次强攻啊，终于是打下去了。
2: 韩国队渡轮成功，队长是向康苏辉。
1: 这是面向斜线拐直线，
0: 第二下没有接应好，韩国队这球垫得非常高，
1: 还是扫位，
0: 一个轻打。
1: 韩国队啊，其实阵地是防守防重球的能力还不错啊，但是由重转为轻，你看他好多吊球，所谓的吊球起来也都是没有太动脚，对吧？也是被动性起的球，所以他在这个由重转轻的这个防守能力上还是差一点。
0: 你抢直线被泰国队拦回来，韩国队的主攻啊，强攻能力差的有点多。
1: 对，对，姜素辉1.80米的身高，但是你看他在整个在扣调整攻的时候跳不太起来。
0: 对。哎，接应后二。
2: 韩国队也完成了一个九号罗贤洙在二号位左手进攻。
1: 这一轮两点攻终于渡过去了，
2: 精妙配合。
0: 这个22号金孝林2007年出生的，感觉应该是像一个自由人抱的主攻。那刚才这个垫条没有垫好，很吃力啊。
1: 对，跳不起来然后又没有制空，
0: 转移到二号位没有打下去，泰国队平民查亚反击。
1: 你看他其实重球防的还是不错的。
0: 绝直线啊，拐过去了。
1: 姜素辉现在只有靠直线能打死。
0: 对。
1: 斜线没有过网点。
0: 一号是李瑞林，这一段泰国队慢慢的松下来了，就是他场上打的比较清楚了，很多都是一些主动的轻打，反倒是让韩国队在防起来的时候比较难受。
1: 对，现在对于泰国队来讲，首先他的节奏控制在自己手里，尤其是他整体的进攻应该说打得还是很主动的，我觉得二传还是很清楚啊，整个的手上捏一下再弹击出来，一下子就把对方的这个副攻捏住了。
0: 塔到，提米查亚打手出界，韩国队这边可能要挑战

0: 看对方是触网还是脚过线，应该是触网。
1: 他那轮在前排卡的那么严重的时候，首先没有二环三，其次他没有后排攻，他哪怕后排的主攻也没有办法参与到后三的进攻里边去。
2: 但他两点攻那一轮，他用了一下金硬打了一个后二，其实这个战术还是不错的，但他前期没用，就用的也不是很多啊，基本上没怎么用。
0: 23号柳嘉兰上来替补发球，韩国队还是想通过发球来冲击一下泰国队。刚才挑战成功了，有了，出界了。哦，界内，主裁判界内。
1: 哇！回放交代的很清楚。那两个主攻啊，韩国队的两个主攻都靠拐直线或者是抢直线啊来这个打手得分，所以对于泰国队的。
0: 王口争球，一场很稳。
3: 打了一个背驰，这样的话25-20，泰国队是拿下第一局，现在1-0领先韩国队。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 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双方第一局的比赛一上来，韩国队表现不错，但是中局的时候没有顶住，而泰国队随着比赛的深入啊，渐渐的，进攻的状态，包括小球的状态也越来越好了，非常。

0: 顺利的拿下了第一局，接下来将是双方的第二局。这腰线反击出界了，
1: 判准备得到第二局的第一分。

0: 泰国队九分。
1: 好球！球虽然不是很到位啊，但是开往短平推的速度还是非常快，所以打了一个突然性。
0: 压底防得不错，国鹏这球没有传好。萨卡鹏后排连续起球，二号位短球，刚才韩国队是接应连续三次在二号位进攻都没有打下去，然后被泰国队反击了。他主要拿了七分。
1: 这个球对于泰国队来讲有点可惜啊，因为自由人已经取到位了啊，到手球的状态下没有控制好。
0: 五号副攻手塔达奥，
1: 韩国队打着打着就看出来进攻还是弱了一些，一个是进攻的实力不行，再有就是控制球的能力还是差一点。
0: 韩国队这个接应是不参与遗传体系，那他两个主攻要干这么多的活可能有点干不过来。
1: 对，但是这个接应吧也没有太多的或者是太强的这个进攻实力。
0: 对，
1: 所以你看他二传也是不断的在调配给他球，但是他我觉得成功率也是一半一半吧。
0: 又到了韩国队最弱的那个两点攻了，哎呦，球没有上好。
2: 又是一个成功的防反，平地扎亚攻纳。
0: 打到头上了，
2: 开始把球继续交到自己的二号位，有九号他用速完成得分。
1: 跳太高了，这球跳太早了。
0: 韩国队在进攻组织上还是有了一些改变，就基本上都在打这个接应。
1: 嗯，尤其两点攻的时候啊，他就要往接应这边来调。
2: 嗯，
1: 其实现在泰国队应该说打得很顺，你看泰国队三个第二点攻，他整个的进攻的成功率都比较平均，
0: 对
1: 吧？两个主攻加接应，这个进攻成功率都不错，所以现在对于泰国队来讲，他的整体的攻打得还是很顺的。
0: 从第一局的中段，然后一直打到现在，我感觉应该是泰国队在这次亚锦赛上节奏打得最好的一个阶段，就你在这个阶段里边会感觉现在这个队伍是有很成熟的这个体系。
1: 前面没遇到太强的对手，所以给的压力不一样的情况下，他的整个的串联的速度他也跟不上。
0: 对，运动员的专注度也会不太一样。
1: 对，
0: 贝菲的。

0: 的吊球。
1: 其实对于泰国队来讲，你的发球还是要一直的要去拼对手，只要韩国队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他的快攻的量还是很多的啊。他一旦快攻打出来，其实对于泰国队来讲，他的拦防的难度就增加了。
0: 全是二号位进攻啊。韩国队双人拦网得分。
1: 但你看他二号位进攻，但他成功率也不是说特别的强，对吧？但是他第一局打泰国队成功的那一段时间，也就是二号位打开了。
0: 是。哇，三个人全收进来了。
1: 利用往常拉开，速度还是很快。
0: 这个推给三位了。
1: 江素辉啊，确实在跳跃的能力上还是差了一些。你看这一轮，泰国队的两个拦网的高度也不高，一个79，对吧？二传73。
0: 江素辉这边连丢了两分了。
1: 泰国队现在慢慢在发球上还是在找韩国队的两个主攻啊，十一号和江素辉这边一传的压力还是挺大的。
0: 好球，插床，好防守，还是起来就给二号位了，没有别的点了也。好，韩国队现在真是没有进攻啊。
1: 对，所以弱嘛，现在攻势排球的状态下，你只要没攻啊，你就主动拿不了分，这就是很可怕的一点。你防守再好，你最后这一下拿不到分。看着手往外打啊，但是没有打到拦网手，
0: 所以韩国队也是没有板凳深度。要是真的主攻线上有一个稍微能改变一下节奏的，这个江苏辉还是得下去调整一下。
1: 是
0: 六分的分差啊，这个球打下去了中线。二传给了一些速度，
1: 帕鹏的身高1.78米，但是跳跃能力还是很强的，你看他爆发力还是很不错，
0: 爆发很好，
1: 爆发很好，然后力量也很好，就最后扣的这一下力量能够全部集中在球上。
0: 这球传的还不错，球很力，打手变线，二四号位拉开。
1: 泰国还是打得很清楚的啊，在你打顺的情况下，整个的攻的整体的调动也很活，尤其是三点攻的情况下，两边拉的这个速度也很快。
0: 现在给我一个感觉，你像日本、泰国和韩国这种，他们的小球串联都不会差到哪儿去，或者说这个体系上来的都不会很差。就看哪支队伍的攻能够更强一些。而现在的泰国队给我一个感受，萨奇巴鹏起来之后，他其实三个边攻并不差。你看日本队的小组赛的状态，可能或许哈都不如泰国队的进攻打得那么好。

0: 日本队的力量我觉得是没有泰国队的攻守的力量要足的，泰国队整体的攻守的力量还是不错的。
1: 萨奇帕蓬拿到了13分，
0: 哇，这个短平快。
1: 这韩国队打的第一个这么漂亮的快攻完全打上了，朴恩珍
0: 平平常亚老是打一对一，所以应该说很清晰啊。线路直线斜线分化的非常清晰。
1: 他手腕的速度也很快。
0: 对。看泰国队的发球都是在盯着韩国队的两个主攻在发啊，不管是前排后排一直在攻击前排韩国队的两个主攻。所以今天其实对于韩国队的两个主攻来说，一传和进攻的压力都比较大。泰国队也是双自由人啊，在一传一攻的时候用的是老自由人啊，防反用的是新自由人。
1: 韩国队这一段是有机会就组织快攻。
2: 朴恩珍参加东京奥运会，随队获得了奥运第四名。
1: 垫到二号位，
0: 你看韩国队的接应也是没有力量，好多这种高球啊，他最后打的这个线路还不错，但是还是力量差一点，都被泰国队防起来了。
1: 弹网之后这球接内了。好球。金孝林替补发球，这一段江苏辉打得不错。
0: 江苏辉主要还是要靠抢速度啊，这个球二传推的速度也非常快。
1: 他那段进攻受阻之后，现在二传只要给他球的时候，尽可能还是去给他加速平一些，让他借劲儿去打。
0: 没错。
1: 哇！韩国队追到了14-18。这一段凭借的是江苏队在四号位的连续突破。
0: 这个时候也是泰国队的一个两点攻啊，二传在前排拦网。

0: 还是高度上稍稍吃亏了一些，
1: 所以他两点换三点了，上了纳塔尼查和阿尔查拉蓬。好一传，上来阿尔查拉蓬没有打死，托二进攻。
0: 这几分球韩国队的整个的节奏的把控还是非常好的啊，就是基本上不是很乱，所以你看他一板球二板球的球的质量也很不错。
1: 嗯，泰国队在面临攻的问题，
0: 球传的不是很理想。
1: 好像第二局的时候泰国队的主要得分还是靠皮皮查亚和萨西帕蓬查床得分比较少，那他这个两点攻刚好是查床在前排，副攻是41号夸卡拉亚，刚才两点攻出现卡轮了，现在萨西帕蓬转到前排了。
0: 这时候韩国队的二传是前排的，刚才是想吊一个小角。
1: 对，泰国队触网了，三号金多仁到后排，韩国队前排三点攻了。哦，打了一个背交叉给到了埃查拉蓬，
0: 这也是泰国队的特点，就是战术还是非常多样化的。像这种球第一点的跑动攻必须得有牵扯啊，就是拦网的人才能不跟你跳。
2: 17-21，韩国队落后4分，前排三点攻，看看韩国队的发球。
1: 哦，比分分差缩小到3分了，18-21。
0: 就对于泰国队来讲，还是不能大意。我觉得一环扣一环，还是要紧凑一些啊。你稍稍有一点点喘息的机会，其实韩国队他是有反扑的能力的。
1: 韩国队触网。
2: Challenge。
1: 这韩国队第二局追分的这一段追得非常好，但是因为他前面落后比较多，所以他追的过程里边有两处的这个失误比较可惜，一次是查床推那个芯儿，韩国队直接让那个球落地了，还有一次就是看这个球有没有触网。
3: okay, they want challenge.
1: 韩国队要挑战，他没有触网。确实触网了，挑战没有成功。泰国队的二传手波鹏来发球，刚才重新把波鹏和皮皮查亚换到了场上。
0: 开始给二号位传出了空门。

0: 球传的还是很稳很利的，
1: 对，节奏也很好。好的，有效争起，漂亮，
0: 24-18，泰国队拿到第二局的局点。
1: 这种球打的还是比较长士气的啊，就是在你有效撑起之后的这个防守又是有一定难度的情况下把球起来啊，然后把进攻打成功。
0: 第二局的最后一分，韩国队扣球失误，韩国队这边也没有去请求挑战，这样的话目前泰国队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里边是2-0领先韩国队。

0: 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泰国队现在2-0领先韩国队。好，最后人好保护。
7: 1-1了。江素辉是在一没有速度的情况下，肯定就是高度明显的，弥补不了其他的地方了。
6: 并且他连续进攻的能力不是很强，他还是需要充分时间的这种助跑起跳。
7: 是。
6: 泰国队连拦了两个。
7: 泰国队这个球判断的还是很准的，你看复工很早啊就跑到了二号位。

0: 韩国队这一阵需要加强保护。落地了。泰国队挑战应该是回合，这个回合过程当中有一个球被泰国队标记了。
1: Team Thailand request mid rally challenge. We will review.
0: 挑战了一个回合球当中呢。挑战触网。上一局泰国队也是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两点攻的弱轮，我们看看这一局在出现这个轮次的时候，泰国队是怎么来解决问题的。
2: 泰国队打到目前为止，你看他的后攻并不是非常多啊，他还是主要靠前排的这种一二点的掩护和串联。
0: 其实我觉得亚洲队伍一直有这个两点攻弱轮的概念，
2: 对，
0: 但现在欧美很多队伍因为他有强力接应，所以接应他有后二进攻，
2: 对，
0: 所以可能也会在他们的比赛当中时不时的说哎他可能有一个弱轮，但是相对的。不过我这次看这个亚锦赛，我觉得亚洲队伍的两点攻的弱轮会更明显一些。
2: 再有就是欧洲的球队他两点的时候，他基本上他的后攻其实已经融入到了他的战术体系里了。
0: 嗯，哦，看得很仔细啊，这个球江苏辉触网了。对，他那个球自己保护捞起来之后，球网确实是动了，当时还以为是球打，但是他是整个手触网。
2: 这些啊，其实对于下面的教练来讲，观察能力还是要强。
0: 嗯，
2: 这两轮韩国队打了两个漂亮的进攻啊，
0: 发了一个好球，紧接着发球失误，这是十二号李多贤。在我印象当中，泰国队好像今天复工打得很少，
2: 对，基本上没什么球。
0: 嗯，
3: 球已落地，乔波的吊球送出来是。
2: 他在第一局后半段打开的那一段时间，也是通过三个边攻。
0: 现在平平查亚到后排了啊，我们看看接下来泰国队这三轮。
2: 好球，掉的还是非常的突然。韩国队应该说防重球的能力还不错，但是防吊球的能力还是差了一些。

0: 一局上来韩国队的进攻打得还不错。
1: 这一局的开局应该说泰国队的发球并不是很理想，对吧？韩国队的一传的到位率还是很高的。就你看第一局的开局也是韩国队的一传到位，到位率非常好的情况下，他的攻打的成功率也很高。嗯，
0: 韩国队凭借这一次拦网比分反超了。哎，自由人这也没有垫好。加迪鹏很有经验。
2: 泰国队请求暂停。
0: 泰国的一传还是很难进三米线，平平查亚的后二进攻。
1: 关键是这一轮也是泰国队的一个两点攻啊，相对来说，就像你前面讲到的，两点攻都是各个队的一个弱轮。嗯。
0: 轻打直线出界，萨奇鲍鹏这一段进攻打得不理想。

0: 11-8。
1: 目前呢，对于泰国队来讲，还是不能急于求成。就是你前面2-0领先的情况下，你不能想着啊，我3-0就要给这个对手拿下来。越是这样呢，你的心态越会着急。那么在你打的过程当中，你不会把你的精力啊都集中在技术上，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紧凑一点啊。
0: 这球一传表上网，二传调整给了塔达奥。陆日英拿到了7分。泰国队的接应频频查呀，我觉得在泰国队的这些边攻里边，他的表现是最稳定的。
1: 觉得二传整个给他创造的机会也比较好，基本上都是一对一。
0: 那波鹏传二号位出手的这个节奏
1: 特别好，
0: 特别好，
1: 感觉很舒服出来了。你看这个球的整个的运行的轨迹也非常好。
0: 平民查亚已经是拿到16分了。萨奇巴鹏现在感觉在

0: 场上有点懵懵的状态。
1: 对对对。
0: 韩国队继续换人发球。这个韩国队的找人找点是是对的。
1: 慢慢的，我们看一传到位的情况下，卡达奥的短平啊，现在的数量也增加上来。
0: 萨奇帕彭被换下了。
2: 场后的一过就是来自队长江苏慧。Substitution player number 41 is replaced by number 4, Daniela Dunhuang。
0: 四号是甘雅拉，换了一个副攻，换了一个主攻。铁米查亚直线进攻失误。
1: 好的，这一二点的起速还是非常快。
0: 嗯。
2: 查亚，这名查亚已经得到了17分。
1: 整个的一点和二传的这种自我掩护还是起到了效果啊，又是给平平查亚创造了一对一的机会。
0: 哦，韩国队一个轮次错误，这一分比较致命。
1: 慢慢的，泰国队缓上来了。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不能给对方机会啊、你只要给稍稍给对方一些喘息的机会，他们都是还是都有能力啊去冲击的。
0: 泰国队这一局对韩国队的主攻的拦防应该是效果最差的一局了。前面是防不起来，现在开始有一些这个破坏性拦网。他成，这是打了一个绕四，绕到四号位去打，用手腕撇的。
1: 但你看现在韩国队他在发球上在积极的调动泰国队，但泰国队在接一传上相对来讲我觉得还是准备的比较充分啊，就是你发前区我还是先是接好一传再进攻的。
0: 嗯，泰国队比分反超了，17-16。我记得以前泰国队像奥努马和维拉万他们那一批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三个边攻的能力还是很强的。但是等到了下一批，埃查拉彭、平皮查亚，包括
1: 查床，
0: 他们好像很难说集中在某一段的状态特别好，都是出现了一些伤病。
1: 对。
0: 不过这次亚锦赛，我觉得萨奇帕彭、平民查亚的状态都不错，可能查床没有像他刚出道的时候进攻那么好，但是他现在三个边攻整体的表现还是挺有竞争力的。
1: 对。

0: 好球
1: Monster Blow。
2: 终于是拦住了萨维一个，对替补上来的四号甘亚拉，身高1.85米，
0: 又是有效撑起，球上的多好，
2: 一个快吊，萨维小脚，朋友得防起来，拦网出界。
0: 对泰国队的拦网，其实你要细看，他跳的还是有点早。
2: 进攻失误，
1: 这记进攻失误，
2: 这一段就看韩国队能不能顶住了。
1: 韩国队取得了2分的领先，并且率先来到第三局第20分。
0: 好球的情况下进攻失误还是比较伤士气的。韩国队其实我觉得重心还是要放在一传上，你看他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他的攻尤其是两个主攻的速度打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2: 李瑞麟，萨奇帕鹏终于得分了，
1: 精彩的一分钟。
2: 泰国队打到目前为止有三位队员的得分上双啊，有三个边攻。
0: 这一段时间其实对于泰国队来讲也是一样啊，因为打到后半程了，你的拼发球千万不能保守。你看韩国队在到位的情况下，速度和变化打得依然是非常好的。
2: 好球，防得不错，这个球。啊，对，这球还有。
0: 防守还是非常顽强。
2: 对，救得也不错。
0: 好球。
2: 多点跑动啊，泰国队这个反击。
0: 二传这个球调的还是很不错的，我觉得上球的节奏稍稍还是差了那么一点点，但是波鹏手上的这个和身体的这个节奏的控制还是很不错。你看这球并不是很到位，对吧？他侧传的推的这个短平，
2: 波鹏有的时候也挺喜欢侧传。塔达奥的发球得分，23-20，泰国队距离今年亚锦赛的四强也只差了2分了。
0: 这关键分上啊，这两个主攻在接一传上还是稍稍有点犹豫。
2: 韩国队要挑战。
1: Challenge requested by Team Korea for block touch。韩国队提出挑战，挑战两个球主对方的队员。
2: 回放得很快啊，这个球没有打到手，这样的话，泰国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

0: 法国队防起来，他传进攻被韩国队给直接拦回来了。
1: 这个球还是过网点有点低啊，球落下来再打的。还是给二号位，
0: 平平差一二位进攻，25-21，泰国队拿下第三局，在第一场4-0决赛当中3-0淘汰了韩国队，率先进入到了今年亚锦赛的四强。
1: 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比赛泰国队的整体实力还是要强于韩国队的。那么从临场泰国队的整体的表现上来看，应该说他们把他们的优势都发挥出来了。
0: 好，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1: 再见。

0: 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四场，浙江浙商证券在主场继续迎战上海九世。比赛开始了，上来先是客场作战的上海九世获得了第一攻的机会。
1: 是布朗还是继续防古德温，
0: 一五挡拆，夹击古德温非常坚决。
1: 这球上来给的是争球啊，给了争球之后呢，球权转换。我们看到林炳胜，因为他的特点就是防守，上来这一次协防很主动，而且直接就奔球去。
0: 因为您在赛前的连线的时候已经提到了，对于古德温的防守限制必须要果断，不能又得分又组织串联。
1: 是，场均31分11个助攻，那你既让他得分了又带动全队，那你显然是没法打。
0: 是的，
1: 这边张镇麟防布朗，
0: 福格的防守判断准确。
1: 对，就是还是这个策略，你不管是在上线还是突进去以后，对布朗从他第二场比赛得50分之后，那夹击是非常的坚决。
0: 福格要3分，塔克过来就是3分。
1: 是，林炳胜上来非常的活跃，
0: 先是一次防守夹击，又是一次进攻篮板。
1: 是，同时呢可以利用就是拽着王哲林这个点，胡金秋球漂亮，
0: 直接扑进来一记暴扣。
1: 上一场比赛呢，整个胡金秋是今年季后赛得分应该是跟第一场一样最低的，只有10分球。刚才赛前呢跟这个球队的教练组的交流，胡金秋确实因为跟山西那场膝关节的伤病呢，他是带伤在作战，对于他的运动的表现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0: 是的，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呢，就是都是选择带伤出场。
1: 是，
0: 塔克拿到了进攻篮板。
1: 对，
0: 再要掩护，45度挡拆，一步进来，
1: 又来一个，
0: 连打两个。
1: 今天明显比上一场比赛的身体情况调整的要好。咱们说胡金秋呢一直以稳定著称，只要他身体没问题，他就能够提供稳定的发挥。
0: 是，
1: 上线西班牙这时候没有挡出来，
0: 找王哲林。
1: 是，王哲林想回一个
0: 胡金秋，
1: 胡金秋要注意犯规啊，这时候没有。
0: 林敏胜快推做打手
1: 反击，造了犯规。
0: 这球是阿纳亚吹了李洪全的犯规。
1: 是，今天一上来的比赛的斗志啊，包括这个希望去延续系列赛的决心，广厦在一开场做得不错。
0: 是，
1: 这个在上午采访的时候，王博指导说呢，我们要拼到最后一刻啊，从开场呢是就是把这个拼字是展现出来。
0: 没错，在总决赛的舞台上，作为上赛季的冠军球队，他们要全力避免在总决赛被横扫。
1: 对，
0: 而且是连续的两个主场。
1: 是，
0: 这个胜负是一方面，更多的时候要为荣誉而战。
1: 是，同时呢，你面对广厦一开场就是比较有攻击性的防守也好，这种劲头也好，上海你要怎么调整啊？要尽快去调整。
0: 现在是6-0的开局。
1: 是，林炳胜去追这个福格这个位置，
0: 王哲林强攻篮下。

0: 阻挡犯规，
1: 内线给了阻挡，
2: 没问题。
0: 开场打了两分半钟，
1: 是
0: 上海九狮还没有得分。
1: 李炳胜非常勇敢，作为全场身高最矮的球员去赌场上身高最高的球员啊，要赌进攻犯规，这球挺勇敢。
0: 看看王哲林这两次罚球，
1: 王哲林呢在这一轮系列赛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0: 没错，
1: 特别是上一场比赛11分，还有5次助攻啊，他的对于夹击古德温之后的后线的找点处理球啊，就是起到了非常好的串联作用。
0: 王哲林两罚中一，帮助上海九狮队先打破得分的难题。今天开场呢，小巴里布朗并没有过多的持球，
1: 是
0: 啊，选择更多的出球。
1: 吴金秋率先三分
0: 来了7分，
1: 开局吴金秋连得7分，全队9分，他7分，
0: 9-1的开局。古德温再造犯规，嗯，
1: 古德温的冲击力还是非常的强。你像上一场比赛在第二节打破场上平衡破局的就是古德温的连续两个三分加一个突破。今天胡金秋对于比赛的准备是非常出色的，这就又回到了大家很熟悉持续提供稳定表现的胡金秋。
0: 是的，目前上海九狮还没有运动战得分啊。
1: 对，因为在赛前呢看到杭州的球馆外面贴的整个赛季的比分板这场比赛呢是浙江中央证券第53场比赛，一个漫长赛季里面有起伏很正常，关键是怎么调整。
0: 布朗突分，李炳胜，
1: 是李炳胜突进来了，
0: 这球干扰球了。
1: 今儿林炳胜上来成为这个 X 因素了，啊，你并不是说他就得多少分，但是他的这个防守包括活力，啊，今天上来是不错的。
0: 大家如果还记得上赛季的总决赛，就是林炳胜作为骑兵，
1: 对，他是骑兵
0: 扭转局面。古德温，这球很明显啊，还是像您赛前做的一些介绍和分析，对于古德温的防守。得分和助攻你至少要掐一头，
1: 是，
0: 但今天开场来看好像把这两头全部堵住了。
1: 是，但是别着急，这比赛刚开始。
0: 是的，
1: 慢慢来。
0: 布朗，
1: 因为王哲林呢他还是相对的守这个沉退，他一上来呢并没有像上一场比赛加的那么大啊，你稍微的沉退差半步呢，布朗是有这个能力拔起来就投的。
0: 是，
1: 哎，这是想做低位，
0: 啊，是林炳胜，
1: 林炳胜，
0: 啊，这个球找的非常准啊，
1: 是，
0: 这一点就是要用福格的身体去吃到林炳胜，
1: 对，福格是非常有经验，
0: 塔克
1: 直接给身体，
0: 林炳胜
1: 是
0: 两犯了。
1: 其实这样的犯规呢是之前这个失误带来的，这个球呢就是突得太深了，在面对两个人防守的时候出球晚，那你就是会给林炳胜带来这个两个犯规。因为林炳胜在开场呢是表现是很不错的啊，但是你这个犯规呢可能会导致他打得比较谨慎。
0: 还是找福格吗？古德温这边反跑，
1: 是
0: 布朗贴得非常好，
1: 篮板球，对，这是塔克特点，这拿着球往前
0: 推起来了。朱俊龙反击打进，13-5，
1: 这就像咱们在赛前所说的，那你攻和防从上一场比赛都有问题，作为广厦呢你显然应该先抓的是防守。
0: 是的，这球又有夹击，
1: 是
0: 给篮下还是失误了。
1: 就是你如果看上一场比赛33分分差呢，你这个攻也跑风，防也漏气，那这个时候呢那你得抓一头啊，抓一头呢你的发力点在哪儿啊，从开场这个调整呢还是不错的，但是现在呢就看上海怎么应对这个防守强度。好，

0: 现在呢，就开场得分是比较被动的情况下，上海九世，没有叫暂停啊，没有叫暂停，现在可能他是要再调一调。
1: 对，不着急，因为什么呢？现在毕竟是3-0大比分领先，而且这个才第一节，
0: 是
1: 芦苇指导现在也比较沉得住气。
0: 塔克，中距离

0: 爱关注古德温，
1: 赵佳仁，
0: 赵佳仁拿着就投，这时候投的有点着急，反向掩护转进来，
1: 哇，又是胡金秋，
0: 今天打得非常的主动，
1: 这球是拿到了第九分，如果罚进的话，直接拿到十分了，
0: 对。
1: 上一场比赛胡金秋全场是只拿到十分，
0: 对
1: 啊，这跟系列赛的前两场相比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差距，
0: 是，这是一上来就做好准备发了狠了，
1: 因为根据双方的实力配置人员对位，胡金秋按道理来讲应该是这组系列赛里的一个强点，第一场是遭遇犯规困扰，第二场呢是拿了二十分，第三场的状态有所下降，所以第四场今天胡金秋目前来讲是火力全开，
0: 是胡金秋现在就是很快的半截时间得分已经上双了，
1: 好球，
0: 是
1: 张镇麟上一场比赛呢是二十三分九篮板六助攻的表现，
0: 对，张镇麟上一场比赛你不管是他的防守还是他的篮板球，特别是他的空切移动啊，这个对球队的帮助都非常大，而且刚才呢他面对塔克可能身体对抗呢塔克有优势，但是高度明显是一个错位，
1: 今天这个比赛啊六分钟，浙商证券呢跟前三场比这像是两支队，为什么说呢，布朗现在一分未得，
0: 是
1: 布朗不得分，靠的是国内球员的表现，
0: 对，刚才咱们说了你得有更多人能够参与进来，我看看塔克这个点
1: 没有，
0: 塔克就是今天呢攻了很多但是这个效果并不算太好，
1: 这是浙商证券第一节的第四犯，
0: 是
1: 这一下动作也比较狠啊，
0: 塔克这边呢加布朗，塔克是一个突击型的运动员，他外面投篮并不是长项啊，开场到现在呢他这个点还没有公开，目前是三中零，
1: 所以如果说塔克的手感不是很理想的话，他可能要有突破，他要突破呢可能外线对于赵佳仁朱俊龙来讲的球出来就要把球投进，
0: 对，因为你弱侧的这些投篮点呢能不能投中就对于上海这个防守策略会不会改变很重要，
1: 没错，古德温示意要让福格接这个球，
0: 上线手递手，
1: 福格中距离跳投再进，
0: 是
1: 现在上海九十啊感觉从开场那个得分比较困难慢慢适应了比赛，
0: 对，你看所以这个是球队的底气，他不着急，他靠场上球员呢去慢慢的调整啊，现在就五分球了，
1: 对，现在从后边绕啊，张镇麟从后边绕，
0: 对，就是防塔克都是绕着防再给他球，
1: 胡金秋再中，胡金秋已经拿到了十二分了，
0: 今天一开场表现的是非常的出色，但是你现在一开场就靠胡金秋不行啊，是吧，你得其他人也得得分，
2: 进攻犯规
0: 啊，
2: 掌声送给坎特哥哥，
0: 看看这个，再看这个回放啊，
1: 张镇麟这个球，
0: 对
1: 啊，今天面对塔克张镇麟身体消耗会比较大，
0: 对，他两个今天这个对位打到现在是场上就是对抗最激烈的一对，因为塔克就是要这个身体对抗，今天看一看孙铭徽的身体状况怎么样啊，整个今年的总决赛呢表现的确实身体状况不是很好
1: 啊，布朗这是第一节打到海生两分半的时候，布朗第一次得分。
0: 对，因为今天胡金秋打得好，那么这个会帮助他分担一些这个防守的注意。
1: 这球是被盖了，而且还吹了
0: 王哲林的犯规。
1: 这是王哲林的第一犯。
0: 是。今天一开场，广厦这边的篮板球的拼劲也可以啊，篮板球。现在呢7-3领先，上一场比赛篮板球可是没少输上一场的篮板球输了16个，
1: 现在上海九是做人员调整啊，双方第一节都不叫暂停啊，都是靠人员调整，靠场上的应对，洛夫顿上了，布朗又来一个加速直接冲到篮下，这是今天浙江

0: 上海这一场比赛的第一个暂停啊。
1: 对，今天呢布朗跟前几场不一样，今天后发制人，上来先布攻后攻。
0: 哦，李天荣上了，
1: 卷切出来，
0: 篮下对抗之后的出手打中。
1: 对，你看上海呢非常注意去攻击孙铭徽这个点。
0: 对
1: 啊，知道你现在身体能力运动能力啊，你明显是带着伤来的。刚才呢李天荣就是直接横着膀子就突进去了。
0: 塔克过度底角，孙铭徽上来第一次触球。
1: 对，
0: 背身单打古德温，
1: 要打古德温。
0: 古德温在下盘给的力量还是非常足的。
1: 是，孙铭徽的上来这个攻防两端的效果还是没到自己最好的状态。
0: 古德温这个衔接转换啊，非常的流畅。
1: 是，因为在转换当中呢，对上胡金秋了，这个回来没有找上人。
0: 今天塔克呢，其实攻得非常凶，但是效率不是很理想。
1: 没得分啊，现在。
0: 对，
1: 现在塔克这个点呢。四中零，
0: 这球塔克漏人了，但是想造犯规的没有给到。
1: 对，孙铭徽这下手接球还是挺准，
0: 反击打中，24-15，浙江浙商证券目前单节领先来到了9分。
1: 是，胡金秋继续保持100%命中率，6中6了。
0: 三分怎么样？现在上海九市第一节还没有三分球。
1: 对，这边这个孙铭徽又漏了个篮板球。
0: 走下线错背点到胡金秋，转移到底角，李洪全的三分还是不中。
1: 对，塔克冲起来
0: 给身体造成李天荣的犯规。
1: 是，
0: 这就进入到了塔克擅长的进攻区域了。
1: 是，塔克他得冲起来。
0: 双方也都是在这次死球做了人员调整啊，王哲林在上，
1: 是
0: 也要控制好篮板。浙江这边呢是把吴潇换上来，
1: 是，同时呢，在内线也调了卡尔顿，
0: 对，
1: 让胡金秋呢也得休息一会儿啊。一开场胡金秋攻得非常好，14分6中6。
0: 他的罚球还不错，通过罚球拿到了2分。胡金秋今天的整个的请战欲望、求胜欲是非常强烈，在比赛里就可以体现出来，所以他的体能消耗也会比较快。
1: 是，
0: 所以其实他打了将近一节嘛，就是几十秒才下去。
1: 对，改了一个联防，这个联防呢，
0: 23，
1: 对，像23或者113啊，他这个联防很有特点，他会注意断你这个球路。
0: 哦，上海九市今天第一节的第一个三分出现了，来自福格，福格离三分线有一步的距离。首节比赛结束，26-18，浙江证券。好，现场好像还是有一些情况
1: 啊，我们看看这个球，在最后一次出手的时候，是不是有犯规？94号队员罚球3次，
2: 给了
1: 94号王哲林的犯规，同时呢要回看，看一看还剩余的时间。
0: 这个球其实刚刚也都没注意到，说实话。
1: 看这球最后2秒啊。
0: 哦，
1: 因为这个就在裁判的眼前。
0: 对，他这个球呢，王哲林啊，他的积极性
1: 啊，他想去尽力干扰，但是就在今天的主裁判阿纳亚的面前啊，这个球还是吹了
0: 啊，可能也就是6.7秒吧。
1: 是，
0: 今天这个比赛呢，每一分都特别的重要，每一次犯规的使用都要精确的、准确的使用。这次犯规呢，能体现出王哲林的对比赛的专注度。
1: 是，
0: 他希望。

0: 能够尽可能的去延误塔克的最后一攻，但是犯规了，这个球看上去是得不偿失。
1: 对，而且如果这个球吹犯规呢，那将是王哲林的第二犯。
0: 对，
1: 第二犯呢，因为刚才洛夫顿虽然上来了，上了一分到两分钟这样时间，不到两分钟的时间，显然的效果呢并没有那么好，是吧？他的那个伤没有完全的恢复，那王哲林的登场时间就很重要。进攻时间调整为零点六秒。零点六。

0: 塔克今天的得分呢都来自于罚球，
1: 是
0: 到目前为止。这罚不中，首节比赛这次结束了。28-18。上海九世是总比分目前3-0领先浙江浙商证券。
1: 是。
0: 今天第一节过后呢，浙江是28-18领先上海。
1: 对。
0: 而单节18分的得分是在系列赛到目前为止上海九世单节的最低得分。
1: 没错，在第一节呢，那浙江浙商证券调整的最多的还是场上的拼劲儿。啊，你从第一节的篮板球领先了2次啊，包括你防守制造了上海5次失误，啊，这个是需要上海队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尽快的调整，去拿出相应匹配的比赛强度。
0: 我觉得第一节整体的观感就是，古德温4分，布朗4分，这两个超级小外其实是抵消掉了。
1: 对，
0: 主要就是国内球员的差距。
1: 对，
0: 胡金秋一个人是单节百发百中，拿了14分。
1: 是。
0: 而上海这边的国内球员，他们之前赢下的比赛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外援的带动和国内球员的表现。但是今天这场比赛的首节，国内球员还没有打开。
1: 是，
0: 当然还是要往后看。
1: 那同时呢，对古德温的这个防守没有像之前加的这么坚决了。
0: 对。
1: 啊，那还是就是立足于个人防守，啊，并没有说让你出球在后线让你非常轻松的4打3。嗯，
0: 所以还是要看看国内球员。
1: 往内线掉，
0: 哦，王哲林的一次封盖，
1: 是这时候防的
0: 两犯在身，还敢这么防啊？
1: 对，盖得很深。
0: 卡尔顿也很明确，卡尔顿
1: 这个球。
0: 这是吹谁？
1: 又造了王哲林的一个犯规。
0: 就上一回合，我刚刚还说啊，2次犯规敢这么防，而这个球呢，近端的裁判员并没有吹，是远端的裁判员吹了王哲林的犯规，这个球多少是有点争议。今天的中方裁判呢是李金，就这个3犯很可能啊，当然这个犯规刚才是记到了张振林的身上，
1: 记张振林身上，
0: 这
1: 没给王哲林 啊，这算大王也躲过一劫，但是呢，张振林可就3次了，
0: 对，啊，这其实影响啊，
1: 这影响同样是巨大的，
0: 对。
1: 啊，这两个人在队中都非常重要。
0: 是的，
1: 因为张振林他很多时间是会去防到4号位，
0: 这是防核心小外的关键球员。所以说上一场比赛打得非常出色的张振林，今天现在遭遇犯规的麻烦，才打了一节出头啊。
1: 那这一次呢，福格往里杀又照了赵家人的犯规。对，你看这福格非常有经验，那个手势比着咱们打战术，一看右侧一个防守人没。

0: 直接加速就突破了。
1: 这就是对于比赛的阅读能力，
0: 对
1: 啊，和福格这么多年在 CBA 效力的经验。
0: 对，你包括这种比赛当中都是虚虚实实啊。刚才呢，在第一节判断防自己的人身高比自己矮是林炳胜，那我坐进去打。刚才这个呢，虚虚实实，我要打战术，其实我要突破。
1: 罚中之后是22-30，上海九狮目前落后8分。对于上海来讲，现在控制犯规是非常重要，
0: 是
1: 因为两个主将现在是有犯规的麻烦。啊，古德温还是单掐布朗，
0: 是现在上年轻的马典成，
1: 马典成保护一下篮下，
0: 确实也是看点反击。
1: 哦，这个球还是体现福格的经验。看到追防的朱俊龙降速寻找身体接触打进造成犯规，
0: 对，他非常了解朱俊龙的防守能力啊，愿意追防追帽，这个时候呢我降速不让你完全起速啊，去找这个节奏啊，同时呢在空中先找对抗啊。这段时间福格的个人的爆发啊，帮助球队现在追到了6分。
1: 我们一直在说呢，福格这个赛季在整个上海九狮的外援的顺序里边他要排到靠后的位置，
0: 是，
1: 但是现在这个双小外配置的情况之下，古德温现在是遭遇了浙江的层层的危机，福格站了出来。
0: 对，咱们说这个什么是总决赛经验啊，你这个赛季福格的加盟，张镇麟的加盟，这个就是对于球队在争冠路上的总决赛这样层次的比赛的这种经验的体现。
1: 没错，
0: 孙明辉啊，不着急攻，往内，
1: 现在马典成，马典成主要上来就是顶防的，帮忙去分担一些防守压力，
0: 对，
1: 帮忙分担一些犯规压力，
0: 对，因为今天呢没有用严鹏飞，上一场严鹏飞那个时段呢，其实防守呢相对比较吃亏。
1: 古德温这次反击打进，将比分追到了27-30，只差3分了。目前呢浙商证券是领先3分。
0: 对，这一节呢广厦这边呢还是进攻问题，这节呢只得2分球，
1: 对，
0: 打了一个9-2。你第一节呢前面有胡金秋的进攻，后面有布朗的进攻，你现在整个进攻呢相对比较慢，不得分。不得分呢，上海的运动能力都很强，你总是挨反击，
1: 所以这个时候呢胡金秋的登场就显得非常有必要了。
0: 是
1: 因为刚才第二节回来呢还是让胡金秋先休息，但是没有办法，胡金秋现在呢可能这场比赛要打的时间更长一点。
0: 朱俊龙这时候想打板，又是胡金秋篮板球。上来就起作用了，
1: 王哲林中路突进寻找身体接触想要造犯规，
0: 对，没犯规，
1: 胡金秋没有给手啊。
0: 是这时候突然呢就地就夹击
1: 塔克现在打张镇麟呢是比较有信心了，因为张镇麟3分肯定不敢上的太大，
0: 对，而且他呢总是需要在转换当中啊去寻找机会。
1: 6中1效率虽然不高啊，但是他这个造犯规的能力很强。
0: 对，你看现在就是开始就是找这个孙明辉这个点去攻啊，塔克再来
1: 反击推得很快，这球没有问题，
0: 是
1: 防得没问题。孙明辉中路打挡拆给不到胡金秋，再找布朗啊，李洪全篮板球顶防做得不错，快推给到篮下王哲林，这球没有上进，篮下再抢
0: 还没有，
1: 又一个进攻篮板。
0: 对，大王高啊。
1: 哦，这边朱俊龙倒在了地上，这刚才这一下呢回合非常多啊，第一下其实王哲林是要犯规但是没给，第二下
0: 啊这个手下来的时候确实是带了一下，但是看一看裁判员刚才是没有吹罚，
1: 对，
0: 这个比赛继续。
1: 上海这边呢是就是他得保护王哲林啊，
0: 是
1: 今天就是让严鹏飞上了，
0: 让严鹏飞呢，我们看一看今天严鹏飞上来这个

0: 过渡阶段的防守表现，
1: 因为胡金秋现在状态正盛啊，
0: 是
1: 现在的防守变还是盯人，
0: 还是盯人，他还是加布朗、啊、而且你看福格这边不协防啊，就让你后面四打四、这福格就是半步不离开布朗，你后面四打四啊，这从上一场比赛就开始延续的策略。
1: 今天这个比赛呢，其实对于塔克来讲还是挺重要的，
0: 对、啊，
1: 因为呢，上海的相当多的防守资源都给到了布朗，
0: 是，
1: 往往出机会就是塔克，
0: 对，
1: 塔克要增加自己一对一进攻的成功率，
0: 对，在内线呢得帮着李炳胜去协防，
1: 严鹏飞
0: 有中距离，你还没说塔克今儿篮板球的保护是不错的，
1: 还是快退，李炳胜快回，
0: 来了，
1: 回传球到位，塔克直接直起直落。
0: 这球泰山压顶，
1: 在第二节回来之后呢，上海是打了一个9-2啊。那过去的这两分钟，广厦又还了一个6-2，
2: 是。
0: 而且今天塔克的发挥是很不错，8分6篮板5个助攻，
1: 对，
0: 他这个正负值在场的时候是最高的。同时，上海有福格，你看今天。古德温呢打得相对比较闷，但是福格今天能站出来。
1: 对，胡金秋的三分怎么样？
0: 这球断了。
1: 古德温摘下了防守篮板。
0: 是他面对林炳胜没那么高。
1: 快出球！胡金秋守最后一道线，篮下是一个大打小。胡金秋迅速回收。当然，胡金秋今天有一点做的倒是非常的清晰，就是他尽量不犯规。
0: 是，王哲林。今年这个季后赛，特别是总决赛，打得出奇的强硬。
1: 没错，
0: 你看这篮板球，哎，
1: 给的是进攻球
0: 权。这个球看看是吹谁犯规？
1: 王哲林。
0: 对，王哲林。哦，那这边
1: 这就麻烦了，
0: 上海麻烦了。两个这场主要使用的内线，张镇麟、王哲林。二林都是三犯，
1: 王哲林现在才打了一节半，遭遇三次犯规，这个局面呢跟胡金秋在系列赛第一场有些相似。
0: 是，那你现在没办法，只能用严鹏飞，而且严鹏飞可能会顶的时间比较长，这一节刚打了一半，
1: 所以现在的分差是2分。现在其实在场面上呢，浙江证券还是有机会的，因为胡金秋这点是一个绝对的强点。
0: 塔克这个点
1: 又差一点，
0: 转了一圈出来了。哎，朱俊龙今天的活力也不一样。其实朱俊龙呢，今年的季后赛打得一直比较沉闷，
1: 数据不理想
0: 啊，特别是总决赛三场比赛加在一块儿才得了14分，就是整个的表现呢，其实并不如像去年的。季后赛啊表现那么好，虽然是防守为主啊，但是呢整个的今年的这个作用呢并没有很好的体现。
1: 现在呢张镇麟不在，就是让李洪全来防了。哦，这球是给了后场。这段时间呢裁判员的这个吹罚呀，
0: 对，给的
1: 有一些迟疑。
0: 是啊，这球看得很清楚，并没有绊到人。
1: 对，
0: 看得很清楚。作为塔克呢，现在不能上头。
1: 本场比赛的三位裁判，主裁是阿纳亚，第一副裁是加藤玉树，这是跟之前的比赛没有变化。中方裁判的第二副裁判是孙金，
0: 李金。
1: 啊，是。

0: 这边又是塔克篮板球，
1: 反击，
0: 啊，再造犯规，啊，
1: 现在上海九市啊，这一节的犯规已经是犯满了。
0: 是，你看塔克这身体啊，这场比赛呢是就打到现在，他这个身体运动能力是很好的发挥，但是投篮

0: 确实是他的短板。
1: 我觉得现在塔克最大的威胁啊，还不是他这个八分九分，是他造犯规的能力太强。
0: 对，
1: 就他把就张镇麟、王哲林这种两个人加起来这六犯，
0: 是
1: 他向内线的这种施压冲击，是改变了战局。
0: 对，但是冲击是不错，两罚没进。
1: 是，就他这个今天效率实际上不好啊。
0: 对，劲儿全用在冲击上了。
1: 对。李洪全的三分，
0: 来
1: 三分球中了。现在上海九是迫切的需要
0: 反超了，
1: 有人站出来
0: 反超了。
1: 今天实际上双方的三分球投的都不是很理想。目前为止，浙江浙商证券三分线外是八投一中。
2: 是，
1: 在前几场比赛啊，场均三分球都是在两，就是十个以上。
0: 对。一直处于被动的上海现在反超了，
1: 对啊，
0: 又要看广厦的应对，
1: 看看怎么防布了啊。李敏胜这球，李洪全的防守到位，但是塔克在篮下拿到了二次进攻的机会。
0: 对，还是塔克的冲击力。
1: 现在双方是交替领先，看看谁能带着领先进入到中场。
0: 是，
1: 塔克现在有时候感觉当内线用了。
0: 对，福哥这边换人，那李洪全要做到低位脚踢球
1: 啊。进攻时间再回十四秒。
0: 你看那边就是拼命的不让布朗接球。
1: 对
0: 啊，就是坚持这个原则，让你其他人去攻。
1: 再找刘征，还是吃这个点，之前吃到过甜头。
0: 打错位，对，打错位。严鹏飞，
1: 严鹏飞中距离命中。
0: 严鹏飞有这一手半截篮。
1: 现在对于上海九是严鹏飞这个中距离的威胁特别重要。
0: 是因为胡金秋呢，他总是要去帮助协防。啊，这边有一个进攻犯规，所以你看上海呢，他作为今年常规赛第一，而且在现在又3-0大比分领先，他确实打得比较从容，啊，是吧？开场的落后，他并没有慌乱，他调整的还是非常的快。
1: 这一节浙江的四个失误，双方失误都来到6次。
0: 对，
1: 在前三场比赛啊，上海队第三场是6次失误。
0: 就是福格的卷切，
1: 塔克又来了，
0: 塔克再来
1: 提前启动
0: 三大步。
1: 严鹏飞的一次封盖，
0: 是
1: 因为这个球的塔克启动太早，三分线外就已经开始起三步了。
0: 对，他已经不是在最高点出手了，他已经开始下落了，他才出手。这个严鹏飞回防也很及时。
1: 今天卢伟指导呢比较早的进行了三个内线的轮换，马典成、王哲林跟严鹏飞，就是避免犯规的压力。
0: 对，布朗呢这个突然利用底线球转进去一个，打得非常的焦灼啊。
1: 布朗现在跟古德温是各拿6分。
0: 是，
1: 再给严鹏飞。
0: 哎，严鹏飞今天上来你还别说，
1: 对，
0: 也成骑兵了。
1: 严鹏飞是瞅准了胡金秋现在防守。
0: 对，因为轮换呢，今天先上了马典成，显然是担心他的防守。哎，但上来呢得了这个四分，就很好的过渡这个阶段。
1: 是的，电到了刘征。
0: 啊，这球胡金秋并没有沉肩。
1: 双方还是交替领先，
0: 是
1: 比分紧咬。古德温一打三打进，冲击朱俊龙，
0: 确实快。
1: 啊，朱俊龙也三犯了。
0: 对，这已经是咱们国内最好的外线防守了，但是他这个变向的速率太快。
1: 他这个变向就是向右一个探步拉回来，这一下啊，
0: 幅度大，重心低，而且呢他的这个变向变速确实快。
1: 就是你作为防守球员的这个腰和重心是拧不过来了。
0: 对，上海到了总决赛，他调整成后场双核模式以后，球走的流畅，而且呢这两个人的就是攻击性，就是给广厦的防守造成挺大麻烦。
1: 对，
0: 罚球进球有效。
1: 现在朱俊龙的三犯也给比赛，首先是从防守上讲，浙江队压力比较大了。
0: 是，现在
1: 两个防守悍将林敏胜跟朱俊龙都是三犯。
0: 对，两边拼的是都够凶的。三分防守犯规。

0: 这个球
1: 刘铮是不是
0: 吹了刘铮的犯规？
1: 刘铮现在显示的是两犯。
0: 对，这个球借掩护啊，借掩护直接投，投的也是出手距离很远。
1: 布朗在过去的三场比赛分别拿到了29分、50分和23分。
0: 哦，这罚球丢两个，这个很少见，
1: 很少见
0: 啊！
1: 进攻篮板拿到10个了。
0: 对，坦克就是要自己攻，而且他就是想打古德温。
1: 好球！
0: 吴昕修今天真厉害。吴昕修已经得20分了。
1: 只丢了一个，
0: 只丢了一个球，只得20分了。
1: 上线就出现了失误，
0: 又断下来。
1: 布朗追身的
0: 直接
1: 反击。
0: 今天上半场整个广厦的外线三分手感不好，现在只有吴昕修投中了一个。
1: 福格，
0: 塔克今天
1: 塔克真积极啊，
0: 篮板球是可以。
1: 塔克一马当先
0: 冲起来了，
1: 面对李洪权没有上进，李洪权拿到了篮板，
0: 又是吴昕修，
1: 吴昕修拿回来。面对严鹏飞
0: 再造犯规，
1: 这就是在前场进攻的延续性。当对手的球没有拿稳的情况下，吴昕修选择了就地反抢。
0: 是，现在现场已经开始喊广厦战神了。
1: 今天的上半场比赛啊，45分里吴昕修一个人是20分。
0: 是上个赛季 CBA 联赛的最有价值球员啊，在球队最困难的时刻啊，现在能站出来。21分，
1: 布朗
0: 是全场最高。
1: 布朗系列赛第二场50分，今天胡金秋这半场20分以上的得分，
0: 是
1: 会发生什么？很显然，今天当布朗遭遇了防守针对的情况下，胡金秋
0: 对
1: 他的主动发挥是承担起了主要责任。
0: 对，胡金秋呢是咱们国内球迷可能最喜欢的球员，他的踏实和他的稳定，那加上今天表现出来这种坚韧。
1: 是的，古德文这边转头就打了布朗一个，刘铮的反抢，
0: 这个反抢但是没犯规，看看布朗是不是要抢一个。
1: 抢进
0: 啊！这个抢出来了，二换一打出来了，领先了三分球。
2: 继续防守，帮助主角主队，感谢最佳队友人们。
1: 浙江要换人吗？要上吴潇。上吴潇就是囤两个大个子，让吴潇搭档胡金秋在篮下去防一防上海的突破，
0: 对，
1: 也加强篮板来打最后一攻。
0: 是，
1: 应该上海打完还会留给浙江2-3秒的时间。
0: 对，同时呢也去帮助犯规多的球员去过渡一下，现在上这个能防的
1: 古德温要把这个10秒全打完了，要的是李洪权的掩护
0: 啊，上夹击
1: 提前拆
0: 协防，
1: 刘铮空了，
0: 刘铮这个点
1: 调高了弧度命中3分啊，最后一攻的进攻思路非常的清晰，
0: 后场的出手。
1: 这样的话呢，总决赛第4场上半场结束，浙江浙商证券和上海九是打成了49平。
3: 谢谢，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您了。

0: 应该的。
1: 好了好了，哎，我们慢慢慢慢聊好不好？
2: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4: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
2: 多，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6: 好家
7: 伙，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知道吧？
9: 知道吧？
1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9: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好眼睛，能更好的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系列赛的第四场，带着49-49的评分进入到下半场。
5: 胡金秋
4: 上来接着投，
5: 进入挡拆。
4: 胡金秋在上半场是打休息了不到两分钟。
5: 对，整个半场球呢，广厦发挥最不理想的就是外线的三分。
4: 啊，福格是快打一个。
5: 是。
4: 下半场双方的阵容安排：浙江这边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跟塔克；上海这边古德温、李洪权、福格、张镇麟、王哲林。
5: 这和开场的两边的阵容没有变化。
6: 是。
4: 需要注意的是，王哲林跟张镇麟现在都是身背三次犯规。
5: 是。塔克上半场得了10分，拿了10个篮板，但他的进攻效率是比较低的，打到现在13中3。
4: 对，虽然是拿了十分，
5: 就是他攻得很主动，但他其实呢也浪费了很多机会。
4: 古德温、张镇麟突破打中，
5: 对，漂亮的欧洲步的脚步的移动。
4: 就张镇麟他在攻防两端的重要性特别关键，
5: 是，
4: 所以他一旦受犯规困扰，李洪权压力就大了。
5: 对，继续的夹击
4: 啊，
5: 这边又断球了。
4: 现在开始弱侧收过来夹击王哲林了，反击张哲林再攻，跟进的是王哲林，
5: 布朗把球
4: 切了。布朗这手快，
5: 是
4: 塔克要三分，
5: 转换三分能不能来？
4: 进了。

0: 来了，今天全队的第二个三分。
1: 上半场是十中一，
0: 是，
1: 这一是胡金秋进的。塔克现在已经是拿到了两双的数据。伍德温正面压缩防守，
0: 对伍德温这个点呢，今天还是正常协防。林炳胜的速度，先找对抗上篮，
1: 啊，
0: 这球打得很有侵略性。
1: 福格冲击也中，
0: 对，
1: 双方都是不跟你去落阵地，
0: 是
1: 转换衔接段直接打了。
0: 特别是上海这边，上海呢现在整个阵容的机动能力是很好。
1: 这球传得非常有，太目的性太明确了。下半场对于上海来讲，首先要控制好自己的犯规数，双方实际上都有球员遭遇犯规的麻烦，林炳胜和朱俊龙也是三犯，
0: 对，
1: 这都是防守的尖兵啊。布朗撤回来要三分，
0: 要不三分，这球投短了，
1: 冒抢了，福格也不等，
0: 张
1: 镇麟的进攻篮板。你看，就是我记得您在上一场比赛就提到了篮板球的重要性。今天上半时呢，只用半场时间，浙江是抢了11个进攻篮板。
0: 对。
1: 但是下半场你会发现，上海九市在篮板球上他们会更加的注意。
0: 对。
1: 今天他们在上半场只有3个进攻篮板，但是下半场已经是冲击到2个了。
0: 是，而且刚才这是转换当中，你的防守的篮板球顶人是不太好顶的。现在对于浙江证券的问题呢，还是进攻的成功率比较低。啊，你刚才对于布朗来讲已经是很好的控卫机会了啊，但你没进，那你就要挨反击。
1: 放
0: 布朗，
1: 这个还是放了一点，
0: 能不能连中？球进了。啊，这个对于广厦呢，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信号。
1: 就是、塔克他现在就是你敢放我，我就要投了。
0: 对，
1: 虽然上半场投的不好，但是他还要坚持投。
0: 是，今天布朗的状态不行呢，塔克下半场这个投篮状态起来了啊，也可以。
1: 伍德温也还一个。
0: 是，
1: 伍德温他对于机会的这种阅读把握能力是真的强。
0: 对，他这个二次加速确实强。
1: 现在张镇麟不敢给塔克太大的空间了。
0: 对，
1: 但是还是选择绕过，
0: 再来一三分，
1: 又一个，
0: 啊，塔克打开了。
1: 现在就是塔克这一点，上海九市急需改变或者调整防守策略，因为防挡拆全部都是张镇麟绕过，全都是绕过。
0: 上半场投篮命中率不高，下半场上来3中3，
1: 李洪
0: 全能不能回应得上？篮板球没有，
1: 福格直接原地要三分，
0: 又是塔克。
1: 塔克的能量感十足啊！林炳胜反击上进，啊，
0: 这球很聪明，空中换手上左手，今天最有活力的，在这个骑兵的状态，一个塔克，一个林炳胜。
1: 今天快攻得分是19-5，上海九市呢前三场比赛他们快攻是非常杀人的，
0: 对，
1: 但是今天还效果不是很好，
0: 现场的气氛非常嘈杂。
1: 我们超远距离三分，
0: 整个的现场广厦球迷的气氛全起来了。
1: 今天这场比赛对于浙商证券是无路可退，看看能不能逼出他们更强势的反弹。
0: 对，起码从今天这个拼劲儿呢是打出了绝境感。
1: 是，现在上海九市呢是59-62落后3分，主要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要如何限制塔克。
0: 对，你看现在主攻变成塔克了，
1: 啊，哦，
0: 这
1: 球失误了，
0: 传的是太快了，林炳胜得注意犯规。这球伍德温的状态也是非常的蹊跷，啊，这球竟然失误了。
1: 古德文在半场比赛是出现了3次失误，
0: 对，
1: 这是他第4次失误。要知道古德文此前在犯规和失误的控制上是非常好的。
0: 是，你这个全场3-2，这个因为分散的问题竟然失误了。现在进攻发起全是塔克，中距离罚球线。
1: 上海九市现在这个10次失误啊，半场8次，现在打了2节半10次，过去3场比赛上海九市单场最多只有6次失误。
0: 对，内线又要打错位了。

0: 胡云修回来帮忙，啊，这球从手里转了。
1: 又是一次失误，
0: 对，
1: 十一次失误了。
0: 是布朗张塔克这球没丢，
1: 王哲林，王哲林第四犯，
0: 犯规，而且这个篮筐是不是有一个拉篮筐的动作，看看裁判员怎么去判断
1: 这种干涉得分是不是要算加，直接算进球。
0: 对，我们看一看，今天布朗对于浙江浙商证券就太重要了。
1: 王哲林现在的身背四次犯规。
0: 对，同时王博指导呢，从我们这个视角呢，他一直在跟裁判员交流，他要去表达对于这一次拉篮筐，看一看裁判员怎么看。
1: 那就是还是给两罚。
0: 给两罚，并不是一个。
1: 二加一
0: 并不是一个就是干扰球，估计认为这个拉篮筐呢是在之前。塔克这一节已经拿了十分了，
1: 对，半场十分，现在二十分了啊，
0: 这半节球十分，现在进攻靠塔克撑着，
1: 这就是变化。现在布朗是只有九分，
0: 是犯规了，犯规了。
1: 还有这一下，古德温摔得也不轻啊。
0: 是，布朗呢是一个强硬的犯规。
1: 现在布朗也三犯。如果说啊，布朗过早的第四次犯规，这可能会给第四节埋下一个隐患。虽然今天塔克打得好，
0: 对，
1: 但是我始终认为呢，塔克打得好还是布朗给他有牵制，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塔克打得好。
0: 但是上海呢，整个今年总决赛的罚球都不好。半场球罚的不错，但是刚才这个球丢了一个。
2: 浙商证券，浙江国校。
1: 如果说上半场比赛浙江是靠胡金秋冲在最前面，第三节就是塔克了。
0: 是，现在又换到严鹏飞这个时段。胡金秋，
1: 林炳胜一对一面对古德温，
0: 林炳胜这要突啊，
1: 古德温防守也不失位，胡金秋强吃篮下，这个球空间太小了，
0: 对，被刘征给夹住了，
1: 点到塔克，
0: 对，
1: 不行，还得再点另外一侧，因为这个并不算是完全错位，
0: 是
1: 拉走、啊、
0: 示意拉走、
1: 打张智霖这一点的大打小，
0: 要打错位
1: 背身，这把上线转啊很难，但是打进了、
0: 这球掉进去了啊，
1: 张智霖这一球呢实际上往上线转的还有一点冒险，
0: 是
1: 但是张智霖还是凭借自己的这个身高优势吃了林炳胜一个，这个球是吹到了塔克的身上，
0: 对
1: 啊，古德门打得也非常的清晰，
0: 对，他全队打得都很清晰，今天你会长时间的用林炳胜啊，因为孙铭徽的状态不好，林炳胜呢他可能机动性好，他的手脚快，但他确实高度不够，这个位置是可以利用，
1: 对，布朗在空中顶着防守将球打中，67-63，还是要点胡金秋，尽量不换人，严鹏飞的大号两分，进攻篮板，又是进攻篮板，
0: 后撤金鸡独立，
2: 出自内线
0: 后场球，
1: 现在双方的争夺已经是进入到白热化，这段时间双方的体能也都会有一定的下降，
0: 是
1: 现在马典成上来了，
0: 是

0: 塔克这节手感好，
1: 好球啊！
0: 这节手感好，就主动承担进攻责任。这一节已经拿了12分了。
1: 古德温抛投，
0: 古德温有篮板球。哎，现在你看，主动找塔克。
1: 塔克现在打得兴起啊！
0: 是，
1: 加击，
0: 两人加击，
1: 加击，吹刘铮犯规，那刘铮就第三犯了。
0: 是。
1: 啊，塔克今天这比赛的侵略性，造犯规效率很高，他造犯规的效率很高。
0: 对，连续的第二场和第三场比赛呢，塔克一场2分，一场9分，而且命中率比较低啊。但在最关键的时刻，现在能够爆发。
2: 诸位球员继续加油，这球正确。
1: 啊，刚才这球应该还吹的不是刘铮
0: 啊，是
1: 刘铮还是2犯。布朗中路打开夹击，
0: 夹击啊，这个夹得很坚决。
1: 放了朱俊龙，
0: 朱俊龙能不能投进？
1: 投进了。我们来看看上海九狮的应对策略。福格中路要马典成这一点的掩护，点吴潇
0: 啊，吴潇这个球缩在后面了
1: 啊。吴潇这个球呢，也是在尽力的。
0: 你看，你看布朗这个，你应该上去一点，你具备这个防守能力，你为什么不上去？
1: 就是上海九狮，我们还是要强调，虽然落后啊，但他们打得太清楚了。
0: 对，你吴潇上来，你就是干防守这个活的，你这个时候应该上去。
1: 现在看看怎么防布朗，还是边路夹击，球再回到布朗手里，有点重叠了。
0: 是，
1: 时间不多了。马典成防布朗，张镇麟收下篮板。
0: 是。
1: 古德温压一压节奏，球出球给福格，还是要点，看看要是不是要马典成这边。点吴潇，继续点吴潇，
0: 这回上来了，啊，这回上来了，但犯规，
2: 进攻犯规，
0: 啊，这个给了一个进攻犯规，
2: 进攻犯规，全场朋友们归于
1: 马典成还是在移动的时候做了这次掩护，
0: 是，卢伟知道大胆换人，因为现在内线用人告急。但是马典成也会犯年轻的一些错误。
1: 对，那他必须保护王哲林啊！王哲林四犯还要保着第四节打呢。
0: 对，这边继续加
1: 布朗，
0: 布朗杀进来了。现在是纯小阵容，你的五号位是马典成。啊，你既没有上严鹏飞，也没有上王哲林，那浙江中央证券也很明确，我往里杀。
1: 再给篮下，这个球中间隔了太多的防守人。
0: 对，
1: 福格了犯规。
0: 犯规了。
1: 可以算作是一次战术犯规。
2: 如此努力的兄弟们，值得你们的掌声和鼓声。
1: 现在的浙江证券呢，会进入到塔克攻，塔克攻完布朗攻，
0: 是，
1: 这是双小的作用体现出来了。
0: 对，而你看马典成的内线护框呢，2.03米的高度，啊，这个高度布朗只要杀进来，他上篮是没有办法去干扰。
1: 啊，布朗这边就在后场，我不拿球。
0: 哎，
1: 不拿球不开表。
0: 但是刚才那表是不是开晚了？
1: 对，因为进攻24秒可以不开，但是总时间
0: 他要消耗时间啊。
1: 对，
0: 他想消耗时间啊。
1: 但是总表要走，大表要走啊。现在对于上海九狮来讲呢，就是虽然遭遇了相当大的这个犯规的挑战、犯规困扰，但是好在他的外援福格2犯，古德温1犯，这还好。但是马典成也3犯了，
0: 是，领先到10分了。现在对于上海队挑战是比较大的。
1: 过去的2分40秒打了一个11-3，
0: 是
1: 分差来到了10分。古德温面对布朗，先出球找福格，还是点林敏胜这一点，
0: 对，
1: 身体有优势，再转移张镇麟的三分。
0: 张镇麟
1: 球是栓扣而出，
0: 转了一圈啊，这一次投篮没有上一次

0: 打篮下的运气那么好。
1: 双方应该还在第三节，至少各有一攻。
0: 是，布朗又杀进来了。
1: 李敏胜放了这么大，
0: 篮板球，篮板球的
1: 李洪权犯规了。
0: 李洪权的犯规，今天朱俊龙的活力也不一样了。朱俊龙比赛呢一直以防守积极活力著称，前面三场也打得比较抑制。
1: 就是球员在场上，你的这种，你的信心，你的勇气，你对胜利的渴望，就人总是在这种极限的压力之下，优秀运动员就能够迸发出更强的能量。
0: 对，因为打到这个阶段呢，全是名牌，没有任何的技战术的，可能有微调，但你大幅度的调整都是名牌的状态，更多的是思想，是心理，
1: 是
0: 你对于比赛准备和你这种比较强烈追求的这个状态
1: 啊。这很可惜啊，这罚球没罚进。今天双方罚球是23-13，
0: 对，
1: 差了10个。
0: 第三节把这个时间最后一攻压完，
1: 马建成的掩护还是点无消，古德文加速突进犯规。这个球算是算启动
0: 了。无消想先犯规，因为还有一个犯规次数可以用，但是呢下手还是晚了。
1: 古德文啊还是有提前预判，知道你想战术犯规。
0: 对，你看到这个时候
1: 直接启动，
0: 吴潇上的是很大，
1: 对，
0: 上的很大呢，但他并没有形成夹击，古德温的启动速度太快。你看吴潇就是比较沮丧的这个状态，其实他心里很清楚，我还有一个犯规可以用，但这个并没有达到他想要的效果。
1: 对，
0: 反而是古德温利用的非常好。
1: 就当双方都非常清晰要做什么的时候，考验的就是执行力了。古德温第二罚也中，68-76。
0: 是，这反倒是广厦这边还有一攻，
1: 这边还要加。
0: 中场西马射电。
1: 过去两节比赛的最后一攻都交给了布朗。三节比赛结束了，比分来到了76-68。请防守。第四节我们看到双方的人员构成，上海先上古德温，其他四个点刘征、李洪权、张振林、王哲林上来先是试三分。
0: 对，刘征这时候没有。第三节呢，浙江浙商证券继续保持着自己的绝境感，进一步的缩短轮换。这一节孙明辉、卡尔顿、赵家人都没有轮换，只轮换了吴潇去替了一会儿胡金秋。
1: 对
0: 啊，就是我尽可能的把今天状态最好的我都留在场上，我不轮换，就是这种绝境，这个置于死地而后生这种状态。
1: 是的，在浙江这边呢，第四节先上了一个国内的双塔，完全要解放胡金秋内线的防守压力，
0: 对，
1: 让他把精力放在进攻上，跟他搭档的是吴潇，其他三个点布朗、朱俊龙还有林敏胜。
0: 是。
1: 现在这个阵容呢，就是要内靠胡金秋，外靠布朗。
0: 是张振林，这对吴潇呢有速度优势，转身
1: 打中，
0: 漂亮啊！这个球呢，真是能够吃到这个错位解决问题。
1: 所以张振林，包括李洪权，这场比赛对于上海九狮来讲，在第四节的重要性应该会进一步凸显。
0: 对，你像张振林，他有一个四号位的身高，同时有外线的灵活性和控球能力。
1: 对。啊，朱云龙又放空了，
0: 能不能
1: 就看这一点，很可惜。
0: 这球没有能够投进，确实是一个空位。
1: 就对于上海九狮来讲呢，卢伟指导应该还是他要有的放矢，或者说他要有所获得，有所放弃。
0: 是，
1: 获得就是要加布朗。
0: 对，因为
1: 放掉放朱云龙。
0: 第四节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单元节呢都会。重点的去夹击你的外援。
1: 对，这边是进攻篮板，古德温收下。
0: 对，
1: 外线这球有走步嫌疑啊，吹了，
0: 吹了，这球吹了，
1: 这脚下确实有点碎啊，而且走步
0: 还是吹了，
1: 走步不能挑战啊。今天呢，上海九狮是系列赛失误最多的一场比赛。此前三场比赛

0: 最多只有六次。布朗直接选择三分，命中。
1: 李天荣这一次不坚决，你看，马上刘铮就站起来，是吧？你的防守的策略没有坚持，没有去执行，啊，这种都是关键球啊。
0: 拿到了进攻篮板，李敏胜从身后把球

0: 防两端限制对手。
1: 那球，这个到底是换防啊，还是夹击？这不明确。哦，
0: 镜头没跟上，李炳胜直接把球给切掉。
1: 是李炳胜今儿断了多少个了？
0: 啊，布朗这边也有准备。古德温直面布朗，两个人照顾，三个人照顾布朗进来了，再分到篮下，弧线球打中。再回来剩十秒，
1: 再来一次，现在两，
0: 又剩五秒了，最后就是要强攻了，
1: 自己来超远三分。
0: 所以整个的防守策略就是让布朗在第一持球之后先出球，球转一圈回来就剩几秒了，给篮下，张镇麟打中。七场四胜制，目前上海九是手握赛点。
1: 犯规。
0: 这是上海的第三犯。
1: 上海的这一节的第一个犯规。两队打了将近半节，犯规控制的都不错。很高位置的挡拆留足了加速空间。
0: 点王哲林。
1: 是。
0: 王哲林这次防守动作交代的比较清楚，
1: 还是前场球啊，最后古德温的出界。王哲林在防这些球的时候也是顶着巨大压力啊，这球现在四个犯规啊，但是没办法，到这位置该上也得上。
0: 哦，直接把球抢断了，这个是发底线球的失误。
1: 是，
0: 现在你的每一次失误都会付出代价。
1: 对，上海这一节加强防守，这个往上的失误也上来了。
0: 古德温，
1: 哎，这时候投短了。
0: 投短之后自己反应过来，赶紧去冲抢。现在双方一定要控制失误数。
1: 是。李炳胜夹击来了，
0: 限制出球。啊，再防布朗回接球，不让布朗接。投递手。
1: 换防，这个
0: 八秒。
1: 对，张镇麟换得非常好。
0: 这球防到极限了，
1: 哎、
0: 极限了，
1: 这个、球已经分出来了。但是吴潇呢，他的更多的还是防守篮板，他的进攻的能力并不好。
0: 所以你会发现，上海队让最后每次啊压到最后几秒钟，最好是让非胡金球和布朗的人处理球，这就达到了一个防守目的。
1: 对，啊这边又去攻击吴潇这位置，再加速，
0: 点起防守，哨响。获得两次罚球的机会。
1: 是，
0: 现在吴潇的压力会大一点，所以浙江这边呢，首先进攻是无论是胡金秋还是布朗，这得有人要有承担了。
1: 对，同时呢，你是不是考虑让赵佳人去上来对对这个位置，起码在脚底下的移动可能不会那么吃亏。因为现在很明确，只要进攻打不开的时候，张镇麟这边呢是一个错位的速度优势，
0: 速度优势，脚下的移动能力，动作的这种丰富性，节奏上都是优于吴潇。
1: 对，
0: 因为吴潇他本身他就不是一个位置嘛。
1: 张镇麟十五分球，追到
0: 顶着三犯啊，这三犯半场就三犯了。
1: 对，后面下半场控制得很好。
0: 现在让林敏胜处理球，也不让布朗接。
1: 是。
0: 刘铮还是紧紧贴在布朗身上，
1: 很危险啊！你其他人现在有点不敢处理球。
0: 又是八秒，又剩八秒了。
1: 林炳胜，
0: 这个球关键。
1: 你后线得有人敢处理球，现在布朗接不到球。
0: 对。正面掩护，造犯规。啊，这球是没给三次罚球。给了一个前场边线球，
1: 是
0: 布朗第四犯，布朗这也很危险。
1: 是，
0: 那古德温应该会瞄着布朗这点打了，吹了胡金秋的犯规。胡金秋因为他在第四节才领到了第一犯，所以这也只有两犯在身。
1: 这打了一个打西班牙啊，打西班牙呢，胡金秋被挡住了。
0: 他在这讨厌王哲林罚球了。

0: 这次两罚不中，
1: 两罚没有啊，
0: 这是错过了迫近比分的最好方式。
1: 是
0: 刘铮还是去接布朗，布朗这次13秒的时候接到球，可能时间会更宽裕一些。
1: 来了，这边
0: 布朗的三分球打进，
1: 是
0: 再回到11分。
1: 挡拆之后，张镇麟差了半步，你只要差半步，布朗刷这个机会的能力还是很强。
0: 哦，这还有犯规。
1: 对，3+1。看这球，上来挡拆，张镇麟稍微的犹豫了半步，广厦的老板罗明也起立为球队去鼓掌。
0: 布朗罚进之后分差再次拉开，开到了12分。
1: 是。
0: 现在张镇麟是示范在身，
1: 古德温能不能还上？
0: 古德温
1: 回应球，
0: 这是信念感，
1: 回应球
0: 咬住了，
1: 对，回应球，这是。最后的两边的明星球员，现在就看明星球员谁先打架了。最后3分钟，
0: 刘铮继续全场追防布朗，布朗出球，现在看这个球什么时候回来，以及谁来处理最后一攻。
1: 对，
0: 刘铮防接球。
1: 对，现在呢，
0: 7秒，
1: 领先的还比较多，倒不着急。朱俊龙前场
0: 篮板
1: 是。林炳胜，
0: 林炳胜今天关键时刻一个3分，一个2分。
1: 对，今天林炳胜豁了出去，是吧？你们都不敢处理球，这个时候就比谁胆大，谁敢处理球？
0: 李洪权寻找身体对抗，再打进。
1: 是，
0: 85-94，还是9分的分差。
1: 对，李洪权这个球找对抗冲击也是不错的。对于上海呢，2分钟。9分球还有机会，那你现在关键是得你防得下来。
0: 哦，这个球没有哨响，还在继续，给到胡金秋的中距离。
1: 中距离。点一下。点一下。
0: 关键时刻两次进攻篮板球。
1: 是，这又能够再消耗14秒，这对上海就很不利。布朗上篮打进。
0: 96-85，还有1分40秒，11分，上海队现在是非常的困难。
1: 古德温
0: 哨响，哇，古德温今天啊，最后时刻是扛这球队往前走。
1: 是，这个球还在去，要保持这个比赛悬念。林炳胜今天是骑兵，11分球，而且特别是在第四节关键时刻敢出手。
0: 现在还有94秒的时间，上海队想要在客场拿到赛季的总冠军，目前是显得异常的困难。
1: 对，林炳胜赢得了主教练王博亲自递水的荣誉。
0: 当然，今天呢，浙商证券的调整在下半场没有给到孙明辉出场的机会。古德温现在是信念，靠着信念在支撑着，8分分差。
1: 啊，对，过田场这边这。对，你现在呢，这个你还不敢犯规。外线3分，
0: 3分又中了。这个球几乎是
1: 杀死比赛了。
0: 这球
1: 几乎是
0: 牢牢地掌握了主动，
1: 几乎是要杀死比赛了。还有1分07秒。
0: 这场比

0: 赛相较于前三场再次体现出了团队项目的价值，
1: 是
0: 团队项目的特点就是要多点开花，
2: 布朗
0: 全员发挥，
2: 布朗在最后一节超级外援作用，第四节单节十二分，就这么防单节还是能够十二分，七中四，外线三分，五中三。
0: 今天这场比赛浙江能在主场啊命悬一线背水一战的情况之下能扭转局面，真的是跟前三场打出了不同点在于布朗不再是一味的个人单打，塔克从之前的低迷拿到了22分，
2: 对，
0: 而更为重要的是胡金秋的28分，林炳胜在关键时刻的三分球突破和防守啊都帮助到了球队，
2: 对，
0: 同时今天他们对于上海九市的重点人们冲击造犯规，张镇麟、王哲林过早的3次犯规是影响了比赛的走势，
2: 是，而且这场调整的最好的还是防守啊，防守的强度和积极性，防守呢现在上海打到现在只得了88分啊，你还是提升防守，那么提升强度啊，而且最可贵的呢你面对系列赛0-3的这样的绝境啊，没有放弃信念啊，没有放弃追击的可能性啊，这种调整能力其实是非常可贵的，那对于上海来讲呢现在仍旧握有大比分的优势，嗯，而且呢中间会有2天的调整时间，洛夫顿的状态会不会回归他今天已经进入到大名单当中了，而且呢现在对于上海的容错空间仍旧比浙江浙商证券大他们还有调整的空间和余地，这2天时间对于卢伟指导非常重要，
0: 对于上海队来讲这场比赛虽然没有在客场结束系列赛，但是在剩余的3场比赛里他们只要做到3场1胜就仍然可以拿得冠军，
2: 对，
0: 而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他们今天在主场是捍卫了荣誉，
2: 是
0: 而使命需要召唤，
2: 李洪权还在坚持没有放弃这个球，对，你没到最后时刻你不能放弃，
0: 现场的观众已经开始起立为主队浙江浙商证券来提前欢呼了，现在在第4场浙江浙商证券在主场是拒绝总决赛横扫，他们以101-93战胜了上海九市，总决赛的系列赛总比分来到了3-1，接下来一场比赛要再次打回到上海体育馆，上海九市究竟是4-1结束比赛还是比赛会重新再打回到杭州，我们也非常期待，系列赛还没有结束，让我们共同关注。

0: 女子自由式滑雪 U 型场地技巧的决赛。下一位要登场的是中国小将刘奕珊，19岁的刘奕珊是第一次来参加冬奥会的赛事。北京冬奥会，张可欣、谷爱凌和李芳慧都进入到过决赛的争夺。那么在这届冬奥会，我们是迎来了一位全新的面孔，刘奕珊。
1: 资格赛当中发挥得非常不错，
0: 没错，
1: 稳定。
0: 这场比赛晴空无云，整个能见度是非常好的，很适合进行决赛的角逐。期待刘奕珊的第一轮。
1: 好，运动员已出发，左转540 taxi， 右转540 mute， 目前不错，720 safety，
0: 不错，
1: 右转540 cindy， 倒滑左转540 japan，招牌动作，倒滑右转360 high safety。
0: 整个进入到比赛的节奏是非常快的。
1: 对，
0: 今天适应场地的这个节奏很快，刘奕珊也很开心啊。第一轮平稳的发挥，没有出现大的失误。
1: 感觉比资格赛比的要好一些。
0: 对，比资格赛要更自信。
1: 对，他的节奏方面看着非常从容。
0: 而且现在从决赛的高度来看，也要比资格赛更理想。
1: 对。
0: 包括抓板的清晰度也要相较于资格赛会更好
1: 啊，非常清晰，每个动作环节交代的非常清晰，
0: 越比越从容的小女孩。
1: 对，
0: 在资格赛呢，她的成绩是76分，最终是处在了第11名的位置，进入到决赛。第一轮70分，不错的成绩，期待着刘奕珊在之后的发挥。今天选手呢是要进行3轮的比拼。年轻的选手托马斯也已经在起点处就位，这是来自新西兰的运动员，也是本场比赛唯一位来自新西兰队的选手。托马斯同样也是第一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
1: 倒滑出发，倒滑右转的360，动作改变了。一个900 leading tail，
0: 900放到第二个去做，
1: 右转540 mil， 山上是360 tail， 26倒滑左转的720 tail。
0: 相较于他以往在世界杯的比赛动作，包括资格赛，今天的整个排列都发生了一些顺序方面的变化。
1: 对。考虑到决赛肯定来说动作编排多样性方面包括难度方面做了适当的调整，想冲击一个更好的成绩。
0: 他以往第一个会去做900。
1: 对，900。
0: 范教授怎么来评价一下今天选手们在赛场当中的发挥呢？
1: 目前看发挥的比较稳定，除了第一个最后一个动作出现了一点点问题，其实来说他前面发挥的不错。目前看来说是运动员的状态不错，发挥的也不错，感觉这个场地气候方面都是为运动员的发挥创造一个良好条件，应该是以后会越来越精彩，一场精彩的赛事。
0: 77.75分也是凭借自己的流畅性拿到了这个得分。
1: 对，
0: 接下来要登场的运动员是30岁的艾米弗雷泽，久经沙场的选手，曾经是参加过北京冬奥会的赛事，在 U 型场地技巧方面呢是排名第8。他在今天场上的选手当中是接触自由式滑雪公园赛事比较晚的运动员，21岁的时候才接触到这一板块，虽然2岁就已经开始滑雪了。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一轮，
1: 还是倒滑出发，

0: 倒滑右转的900 safety， 倒滑左转500是 mute， 倒滑右转700 safety， 左转 flare tail， 右转的900 tail。
1: 就看最后一个动作。
0: 嗯，不错，左转那个 tail，
1: 他把两个900放到最后。
0: 对对对。
1: 范教授怎么来评价一下今天完成比赛的弗雷泽的发挥？
0: 连接难度方面提高了并且多样性方面也得到了一个提高，两个倒滑，成套动作完成还是非常不错。只是有两个动作的抓板可能是稍稍短了一点点回放可能看得到。这是一个应该是刚出道，所以完成度方面并不是特别理想。
1: 是的。
0: 但是高度难度多样性方面都不错。
1: 今天对他而言抓板的时长一直是出现问题的环节。
0: 对。
1: 几次撤出手都会比较早一些。
0: 还是不错的一套动作。难度多样性高度还都不错，只是完成度方面稍欠缺一点。
1: 这也是在2023-2024赛季年度排名方面位于谷爱凌之后位居第二的选手，久经沙场的老将今天还是凭借自己的难度输出拿到了85分。
0: 对，
1: 四位中国女将参与到决赛的比拼，接下来要登场的是张可心。这是张可心的第三届冬奥之旅，但是张可心只有23岁，所以说她进入到整个冬奥比赛的过程是比较年轻的时候就开启了自己的冬奥的职业生涯。
0: 对，那是还是非常年轻的。
1: 对，
0: 她很早就进入大赛比赛。
1: 没错，大赛经验非常丰富的张可心，我们来期待一下她的第一轮。
0: 右转的720 blunt， 倒滑左转540 japan， 倒滑右转360 mute， 720 safety， 高度不错，倒滑右转540 mute， 倒滑的900终于做出来了。
1: 哇，他终于做900，资格赛其实他做的是一个540。
0: 对对对，哇，可惜最后没有控制住，已经摔倒了。
1: 但是对他第一轮的这种勇气，我们真的是要献上热烈的掌声。
0: 对对，倒滑900感觉还是应该很难的一个动作。
1: 嗯，
0: 倒起倒落，落的时候应该看不到着陆的地方，非常难。
1: 而且在已经登场的选手当中，他的高度是非常理想的。
0: 对，平均高度保持得不错，完成度也不错。
1: 倒滑的动作的占比也是很高的，
0: 很高很高。
1: 所以说这个动作的难度在视野上有盲区，对选手本身是具有挑战性的。抓板也很牢。
0: 对，
1: 张可心也是饱受伤病的困扰，他的膝盖的伤病问题也长期影响到他的康复性训练。最后这个900有点可惜，但是能去做900已经是勇气可嘉。
0: 换面角度来看，他最后的一个摔倒应该是个意外。
1: 对，他其实已经滑下来了，
0: 对，稳定滑行。
1: 24.25的成绩没关系，还有第二轮和第三轮。那现在在排名方面，中国选手刘一山是位居前三名。下面要登场的是谷爱凌。谷爱凌是北京冬奥会这一比赛项目的金牌得主。本届冬奥会谷爱凌是最忙碌的人，大跳台、坡面障碍技巧和 U 型场地技巧的赛事，她要兼项三项，一直比到闭幕这一天。我们来期待一下谷爱凌的第一轮。
0: 右转900，别克抓板动作落地稍稍的拧了一下。没有关系，
1: 没关系啊。谷爱凌自己也比较懊恼，因为对谷爱凌而言，她对自身的要求就很高。
0: 对，
1: 这个900做完，她马上是要做下一个900的衔接。
0: 她这个900的抓板肯定是很难的，身体是必须要做大幅度的扭转去反向，然后板稳，两个手双抓。

0: 这个目前来说，在女子 U 型场地当中，只有她做这个动作。
1: 是的，在目前女子 U 型场地技巧方面，谷爱凌也是推动着这个项目发展的关键人物。可以看到她的高度在空中的姿态是非常飘逸的，只是这个落地稍微出现了一些问题。
0: 没有问题，她找到自己的节奏以后一点问题没有。
1: 是的，而且今天的天气情况对谷爱凌而言是非常适合进行比赛的一天。
0: 对，
1: 谷爱凌就是一位在压力当中会一点点释放出自己动力的选手。
0: 以往比赛谷爱凌的稳定性是最好的，
1: 没错，
0: 最好的失误应该很少。
1: 没关系，还有第二轮第三轮。下面要登场的是中国选手李芳慧，在他身前原本要登场的是加拿大的名将卡西夏普，但是由于在资格赛出现了摔倒的情况，因为伤病的原因呢，没有参与到比赛的争夺。李芳慧这位中国选手在资格赛是拿到了90分，是四位中国姑娘当中唯一一位突破90分大关的选手。她在资格赛成绩排名全场第二，目光坚定地望向赛场。我们来看一下李芳慧的第一轮，
0: 正好出发，左转七百二 tail， 倒滑右转540零 tail， 倒滑左转720不错，啊，又做一个右转的七百二，应该是差不多类似。不错，
1: 哇，对李芳慧而言，这一轮很顺畅。
0: 不错，不错，非常不错啊。抓板交代的非常清晰，高度保持也非常不错。
1: 是的，而且在整个U槽内，他感觉是在飞翔，跟其他选手所呈现出的腾空高度是截然不同的。
0: 难能可贵的是，从资格赛到现在，他的动作啊都是一直节奏非常保持非常好。
1: 李芳慧是有1080储备的选手，他今天肯定是要上这个难度，但是什么时候去做，我们还要画一个问号。今天从整体的完成表现来看，他适应场地的节奏很快。
0: 刚才要做一个类似于这个，想做一个 ethical 抓板，类似于一个
1: 双手去，
0: 对，再又做一个 double jump， 那个应该是没有完成，但是他们表现力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很棒很棒，
0: 只是有一个落的时候稍稍有一点点拧啊，唯一一个瑕疵。真是截然不同的一套动作。
1: 81.25分，不错的表现，来到了全场的第二位。这样四位中国女选手就全部完成了第一轮的比赛，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本场决赛最后一位要在第一轮亮相的运动员，23岁的佐伊阿特金。这位来自英国的选手也是今天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对英国队而言，佐伊阿特金成为了他们在这一比赛日的冲击点。这也是今天所有决赛选手当中唯一一位来自英国队的运动员。佐伊阿特金和李芳慧其实是在2024-25赛季并列拿到过 U 型场地世界杯的水晶球奖杯，两个人在积分方面都是处于第一名的位置，所以佐伊阿特金和李芳慧啊今天前后登场，两个人其实也在看着彼此的这个难度，当然他们也非常关注谷爱凌的表现。
0: 对，
1: 在那个赛季谷爱凌呢是排在了第二名的位置。这是职业生涯又一次站上冬奥会赛场的佐伊阿特金，看看他的第一轮，
0: 正好出发，还是左转540 mut， 右转720 leading tail， 倒滑左转720就碰，右转540 retail， 山上侧360的碰，还有一个倒滑右转720 retail。
1: 今天佐伊阿特金的状态也有一些紧，
0: 对，高度后面也没有起来太高，还是前面好。
1: 对，他在资格赛的高度其实是已经突破了4米以上的位置。

0: 但成套动作流畅性还是非常不错的。
1: 资格赛他有达到过一个5米的高度，当时是惊艳全场。
0: 应该是第二跳，
1: 在第二轮的比赛当中，应该是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他当时拿到91.50分。今天呢，刚才看到腾空高度是4.5米。
0: 完成度还是非常不错的。
1: 今天也是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非常具有实力的一位选手，在2025年世锦赛的赛场当中，游行场地技巧方面，他也是名列前茅啊，拿到了冠军。90.50分，第一个突破90分大关的选手。从目前的排名来看，佐亚特坚是来到了全场的第一位，拿到了90.50分。加拿大选手弗雷泽呢，则是以85分位居第二。中国选手李芳慧是目前四位中国女将当中成绩最高的一位，81.25分，排名第三。刘一山排名第五，而谷爱凌和张可欣是分列第八和第九位。稍后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四位中国女选手在第二轮比赛当中的表现。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把目光聚焦于第二轮，登场的是中国选手刘奕珊。19岁的刘奕珊在自己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第一轮已经有非常棒的表现了，我们来期待她的第二轮。
2: 这一轮应该加难度了，感觉。
1: 耐心的做着自己的难度动作的准备，
2: 对，节奏掌握好没有问题。
1: 刘奕珊出发。
2: 左转540 plant， 右转540 mute。720Japan， 倒滑右转的540 Tail， 倒滑左转的540 Japan， 倒滑右转360 Pacific，
1: 顺利完成第二轮，
2: 不错不错。
1: 难能可贵的是他的抓板的多样性跟第一轮一样，
2: 对，
1: 有非常丰富的抓板动作，
2: 抓板非常清晰，
1: 是的，
2: 多样性也非常不错。
1: 在执行6个难度动作的时候，都能有不同的方向，包括倒滑、正滑以及自己丰富的抓板的呈现。
2: 对。
1: 非常年轻的选手，但是。

0: 今天两轮都有平稳的输出，这其实是非常考验选手心态的，尤其是高手如云的赛场。
1: 对
0: 他而言，第一次去比冬奥会，自己的招牌动作做得还是很漂亮
1: 漂亮，他一直保持自己的动作节奏，
0: 对，
1: 这是
0: 很有自己风格，
1: 对，这是完成这个精彩表演的一个前提。
0: 依旧很享受自己第二轮的长线，现在以第一轮的成绩来进行排名。
1: 如果想突破更高的分数，那么动作难度方面需要得到一个加强。
0: 没错，
1: 因为毕竟540/720这个来说，对女子现在前面难度选手来说还稍微弱了一点。
0: 下面要登场的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托马斯。17岁的托马斯，职业生涯第一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目前从他的排名来看是位居全场的第四位，他是离80分大关最近的一位选手，在第一轮拿到了77.75分，紧随其后的就是刚才完成比赛的刘一山，手握70分。第二轮开启，
1: 倒滑进入场地，右转的360，左转900 tail， 右转540 mil， 阿里欧普360 tail， 又一个阿里欧普540 tail， 倒滑左转360，
0: 手机好像给摔掉了，从口袋里。
1: 这套动作完成方面还是有瑕疵，
0: 而且他的动力越到后面越不太够。
1: 对，
0: 那很多选手呢特别喜欢去带着手机进行比赛，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喜欢听着歌去进行比赛，在男子的赛场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况。
1: 应该大多数选手都是在比赛过程当中听着自己熟悉喜欢的音乐，
0: 没错，
1: 这是习惯，平时训练也是这样。
0: 还有一些选手呢会在7点出发之前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发送一下短信。前面的两个动作对他而言，尤其是在去进行900呈现的时候有一定的高度，空中姿态也很飘逸。只是到后面可能这个动力不太够了。
1: 对，
0: 这也是在世青赛的赛场当中拿到过铜牌的选手，此前也参加过冬青奥会的赛事，17岁的年纪呢第一次去比冬奥会
1: 啊，最后做一个 safety 的时候
0: safety 的时候出现了并不 safety 的情况，
1: 把手机甩出去了。
0: 还是取他的第一轮成绩进行排名，77.75分，依旧是处在场上第四名的位置。下面要登场进行比赛的是艾米弗雷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背号为9号的选手，这是艾米弗雷泽。其实，在他之前应该是有斯威欧文来进行比赛。我们先来看一下艾米弗雷泽的发挥。
1: 倒滑左转540，倒滑右转720就喷 flare tail， 右转的900 tail， 漂亮，不错，
0: 滑行的速度是很快的，有助滑速度的支持，所以腾空的高度也非常的理想，
1: 连接难度不错，完成度也不错。
0: 在他之前呢应该是由美国选手斯维欧文来进行比赛，但目前从我们所看到

0: 票的积分榜上，斯维欧文是退出了比赛的争夺，没有参加第二轮，所以艾米弗雷泽呢是率先来到了起点的位置，完成了自己第二轮的比拼。
1: 第一轮出发，第二轮没有出发，伤病
2: 应该是。
0: 还是取他第一轮的成绩来进行排名，85分是位居全场的第二位。下面要登场的是中国选手张可欣。张可欣在自己的第一轪当中只拿到了24.25分，同样也是动作方面出现了问题。
1: 第一轮最后一个动作意外地出现了摔倒，
0: 是的，但是在最后一个动作他拼了资格赛没有看到的900，
1: 对，倒滑900。
0: 平昌冬奥会、北京冬奥会，再站上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张可欣是奋战了3届冬奥会，他的最好成绩是上届冬奥会在比赛当中位居第7名。加油，张可欣！
1: 正好出发，右转的720 taxi。倒滑左转540 Japan， 右转360 Mil， 左转720 Safety， 抓板非常清晰。倒滑右转540 Mil， 最后一个动作锁住。
0: 其实每一次他的这个跌倒都是意外，因为他已经从U槽的池壁内滑下来了。
1: 对，这个重心落的时候重心稍稍抢前了一点，高度还不错。
0: 张可欣对于现在自己的表现很懊恼，但真的没有关系啊，张可欣已经拼了一个900的动作，所要做的就是完成它落住就可以了，
1: 对，
0: 不需要有太多的压力，
1: 对，没有问题，因为三轮比赛，
0: 对，
1: 就比最好的一轮。
0: 这是在亚冬会的赛场当中拿到这一比赛项目亚军的选手，整个备战周期对张可欣而言，可能痛苦这两个字是占比最多的，因为在身体方面他需要不断的进行康复训练，能够达到最好的竞技状态。
1: 对，
0: 资格赛求稳，在最后的时候呢，他只做了360或者是540，今天直接去上一个900的难度。他在世界杯的赛场也很少去做这个900，在这个赛季当中很少去做这个尝试，
1: 也是一直在挥霍。
0: 没错，对他而言这是一个很冒险的动作。没关系，张可欣还有第三轮，加油。那现在在排名方面，中国选手李芳慧依旧是处在前三名，中国选手刘一山呢是手握第一轮的70分，中国选手谷爱凌在第一轮出现失误之后，第一个动作并没有能够平稳的落地。北京冬奥会这一比赛项目的金牌得主谷爱凌在本届冬奥会已经收获了2个比赛单元的银牌，在坡面障碍技巧和大跳台的赛场她都已经登上了领奖台。看看 U 型场地技巧的第二轮，
1: 右转靠个900，别克抓板落地不错，左转的900 tail 没有问题了，右转720 leading tail加难了，倒滑左转720 Japan， 阿里欧普540没有问题，没有他，哎，要一个阿里欧普540，
0: 非常好，
1: 非常漂亮，非常漂亮，没有问题了。
0: 这个难度对其他选手来说是一个门槛，
1: 对，中间加了一个720，并且两个阿里欧普都是540，
0: 做山上侧跟优池相反方向的转体动作，对谷爱凌而言，解决自己难题的方式就是他自己本身，他自己就是自己所有问题的答案。
1: 在这一趟很好的解决了，
0: 对，
1: 高度、难度、多样性各方面都不错，包括抓板的多样性，落地的稳定性也非常不错。

0: 很漂亮，空中非常飘逸，而且他的抓板真的是女选手当中难度高，有一定的丰富性的抓板。
1: 丰富。资格赛时候720就是两轮都出现了一点点问题。
0: 是的，他当时对于自己的表现也表示不解，但他也明确的表态，确实肩项三项在体能和时间方面呢，没有给他太多的一个喘息的空间。但是三项都比，三项都能有这么好的输出，这真是一位有天赋、有能力的选手。
1: 没有问题。
0: 哇，全场最高分94分，谷爱凌凭借着第二轮强大的发挥，来到了全场的榜首之位。一往无前的谷爱凌现在已经来到了第一名的位置，对她而言这场比赛其实就是跟自己较量，
1: 对，
0: 自己就是最大的对手。
1: 还实力。
0: 下面来关注一下中国选手李芳慧，每一个环节不容有失。李芳慧的成绩81.25分，现在是处在场上第四名的位置，在她身前的加拿大选手弗雷泽的成绩是85分。看看李芳慧的第二轮，
1: 还是720 blunt， 漂亮，倒滑900出来了，倒滑782，哇，又一个782 ，ice 给抓到了 ，double Japan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0: 哎哎，李芳慧啊，今天在赛场当中的高度，我们能够看到摄像机都要抬起来才能捕捉到
1: 她。对，这个高度是真好啊，并且抓板的完成度，感觉是非常清晰的。
0: 对李芳慧而言，这一路走来也很不容易，我们非常喜欢的就是她身上的自信，很自信的去完成第二轮的比赛。落地之后虽然有小的调整，但是她的速度没有缺失。
1: 对，倒滑的900抓 CT 抓板抓得非常实，非常清晰。两个双抓板，应该是一个 ISO 一个 Double Japan。倒滑540还敢做 double Japan， 这个
0: 双手去进行抓板、
1: 哎、比较考验的空中的能力，在平衡能力非常好，应该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分数，
0: 非常厉害。
1: 看能不能给我们一个出乎意料的分数。
0: 去年的世锦赛他拿到过这个项目的银牌，是今天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李芳慧在第二轮有流畅的滑行，看看现场的裁判怎么去定夺他的得分。现在弗雷泽的成绩是85分，有两位选手的成绩是在90分以上，分别是谷爱凌和佐亚特金。漂亮，91.50分，李芳慧来到了全场的第二位。现在两位中国选手是锁定第一名和第二名的位置，谷爱凌也是上前给李芳慧送上了拥抱。难以置信的第二轮，两位中国选手火力全开，
1: 小小年龄大将风度，
0: 太优秀的一个表现了。对佐亚特金而言，
1: 对，
0: 他只能在起点处长舒一口气，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他可能没有想到两位中国女将今天在领奖台要给他一些悬念。
1: 这是我看到李芳慧比赛完成
0: 最好的
1: 一条，无论高度还是完成度。
0: 但他还有1080，所以我还对他的第三轮有期待，
1: 非常期待。
0: 看看佐亚特金，
1: 540没有他啊，这个非常高，
0: 他也被激发出来了。
1: 右转720 Lean Tail， 倒滑左转720 Japan， 560540危险，
0: 没有办法。
1: 这个感觉是高度超出了他的以往，所以担心他的控制方面问题。因为运动员在比赛过程当中，一旦超出他这个节奏控制范围之内，极容易出现失误。
0: 佐亚特金其实在难度方面并不属于占优的选手，但他在国际赛场当中高度流畅性，包括他的节奏，一直以来是他能够夺冠的关键因素。
1: 对，因为通常一个转体度数的动作如果提高了高度情况下，那么他一个动作的难度相应的也得到了一个提高。

0: 索伊阿特金也很年轻啊，他的姐姐是伊兹阿特金，是2018年平昌冬奥会女子坡面障碍技巧赛事的铜牌得主，也是英国队当时在那届冬奥会拿到首枚奖牌的运动员，也是受到姐姐的影响，索伊阿特金一直在去努力进行自由式滑雪的训练。他的高度确实是今天场上最高的，
1: 对，
0: 但是没有办法，如果说在落地方面有问题，动作就中断了。
1: 他在比赛当中制胜的法宝就是高度，
0: 是的，
1: 以及完成度。
0: 但他现在遇到的是两位有难度又有高度的中国选手，
1: 没想到李方慧给他发挥这么好，对他应该心理方面造成了影响。
0: 李方慧在佐亚特金之前出场，在分数方面直接是来到了90分梯队，拿到了91.50分。佐亚特金的第二轮出现了失误，只拿到了90.50分。从目前的排名情况来看，想要登上领奖台，成绩必须要在90分以上；想要登上冠军之位，现在谷爱凌把成绩划定在了94分。李方慧目前是91.50分，排名第二。中国选手刘奕山现在是位居第七，中国选手张可欣是位居第10位。这场比赛呢要进行三轮的角逐，取最好成绩进行排名。接下来我们就要关注的是惊心动魄、充满悬念的最后一轮。马上要登场的是19岁的刘奕山。刘奕山在今天的第一轮就拿到了70分的成绩，第一次比冬奥会的赛事，对刘奕山而言，今天也是积累了宝贵的大赛经验。上届冬奥会我们有3位选手进入到了决赛的巅峰对决，本届冬奥会满额参赛全员进入到决赛，这已经是一次历史性的突破。而对于刘奕山而言，需要做的是享受他的第三轮。
1: 对，因为他的完成度流畅性方面非常不错，那么想进一步提高成绩啊，还是感觉还是应该增加一下难度，不知道难度储备什么情况。
0: 看看他的最后一轮
1: 还是540米，540米，72 Japan， 倒滑这个540 Topsy， 倒滑540 Japan。
0: 难度方面没有做太多的改变，
1: 对，
0: 但对于刘奕山而言，今天是为数不多三轮都很平稳的选手，能够顺利的滑下来，对他而言就像是站上领奖台一样。
1: 对，三跳发挥非常稳定，
0: 没错，
1: 甚至让大家可能看不出来哪一跳会更好。
0: 嗯，成绩起伏并不大，其实在赛场当中稳定性是很关键的，
1: 非常关键。
0: 在他之后登场的多位选手也是被刘奕山的这个成绩难住，
1: 太稳了。
0: 嗯，他曾经也是代表中国队参加过2024年冬青奥会的赛事，当时在 U 型场地技巧，刘奕山是一举成名，拿到了金牌，还担任了闭幕式的旗手。19岁啊，未来可期，我们也对刘奕山未来的发展充满了期待。今天能够笑对每一轮，说明他足够享受今天的赛事。
2: 谢谢一直支持我的人，爱你们。
0: 我们也很爱你，
1: 支持支持，爱你爱你。
0: 71.75分，这是他最终的得分。在他之后登场的同样也是一位年轻的选手米莎托马斯，这是来自新西兰队的成员。米莎托马斯是2023年世青赛坡面障碍技巧赛事的第三名，现在转战于 U 型场地技巧的赛场。对于这位年轻的运动员而言，是有压力在身。原本他离领奖台是很近的，但是之后多位选手的成绩都突破了80分，现在他手握77.75分。
1: 倒滑右转300米 ，lead tail， 左转900 leading tail， 右转540米 ，360 应该是一个 Japan 算是。
0: 没抓住。
1: 对，没法控制了，落地以后就是重心不稳定。

0: 没有大碍。
1: 虽然摔倒了，但是他的支持者们依旧是在为这位选手欢呼，他自己也勇敢地站了起来。嗯，在第一轮能够去奠定啊77.75的成绩已经很不容易了。
0: 三跳里面能够成功地完成一跳，比赛应该。

0: 是的，所以女子项目现在有选手能够进入到决赛，对整个新西兰队而言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据他的第一轮成绩进行排名，77.75分是位居全场的第六位。加拿大队在今天的决赛方面，基本上都是老将入围了决赛的争夺。现在守着第四名位置的是30岁的弗雷泽，在第一轮比赛当中，他是缔造了全场第二高的85分，但在第二轮，90分的分数频频出现，他距离领奖台只有一步之遥，在他身前的就是佐伊阿特金。
1: 想进入90分，对于完成度和高度方面应该是极其严苛的要求。
0: 没错，现在从他资格赛的表现来看，他能做2个900的衔接放在尾声进行，但现在已经有选手拿出了更高难度的连接。看看他的第三轮，
1: 倒滑出发，右转950，倒滑左转540，倒滑右转750。Flare tap， 又一个900的 tap， 又一个900 tap，
0: 很不错。
1: 嗯。连接的难度完成度还不错，但高度方面优势并不明显。想冲击前三名
0: 对他而言挑战性很大。他是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当中进入到过决赛，最终是排名8。但是值得一提的是，他进入到 U 型场地技巧这个赛事体系的时间要比其他选手晚。其他选手21岁已经在比赛的时候，他才开始去磨合自己和 U 型场地技巧的默契。
1: 全靠动作难度、多样性、流畅度都不错，完成度也不错。看看裁判怎么决定排名。
0: 加拿大队其实很多老将都闪耀着光芒，像弗雷泽，他就是受到单板滑雪运动员麦克莫里斯的启发，才开始在赛场当中去坚持自己的热爱，并且不断地去挑战高难度。
1: 应该是
0: 88分，
1: 名次不变，分数提高，应该是这样。
0: 对他而言也是收获了一个不错的成绩，位居第四。雷切尔卡克自己的队友也给他送上了拥抱。两位老将今天在赛场当中最后一轮可以说是全力以赴。
1: 你放在前三名，他每一套动作都是有自己的亮点。
0: 是的，下位要登场的是中国选手张可欣。张可欣能够来到冬奥会的赛场，对我们而言就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伤病的困扰让他在整个备战周期受到了许许多多的挑战。这是张可欣职业生涯的第3届冬奥会。在本赛季世界杯的赛场当中，他收获了1银2铜。世界杯赛场12次登上领奖台，4次是以冠军的身份。职业生涯已经在世界杯的赛场书写了辉煌。Are you ready? Here she is. 我们来看张可欣的最后一轮。
1: 节奏把握好，没有问题。右转720 tail Thompson。倒滑左转540。1080。倒滑540。360可以停。
0: 太棒了，张可欣！
1: 没想到第三轮还是上了难度。
0: 是的，他之前做的最高是900啊，刚才上了一个1080。张可欣今天真的是让大家收获了意外之喜，这个1080的难度 为什么会选择在场上出席

0: 点说明了他有想要获胜的决心，非常飘逸，而且在身体有伤的情况之下能够控制住调整住很不容易。
1: 这个 critical 没有抓到，
0: 有一些小的瑕疵。
1: 1080落地是不是稍稍的有点腿分的大了一点点，
0: 很棒很棒，83.25分，最终是处在了第五名的位置。张可欣在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三届冬奥会最后一轮没有让人失望，
1: 不错。
0: 中国选手谷爱凌已经站上了起点的位置，在第二轮谷爱凌用自己的实力证明她就是解决问题唯一的答案，94分来到了全场的第一位，这是北京冬奥会这一比赛项目的金牌得主。在北京冬奥会她成为了第一位在一届冬奥会获得3枚奖牌的自由式滑雪运动员，这是她在本届冬奥会要比的最后一个比赛单元，看看她的第三轮。
1: 右转 Cork 900，别克抓把900 tail 720 leading tail， 不错，高度很好，倒滑的720 japan 啊，640没有问题，最后一下完美收官，又一个阿里布本次
0: 高质量的第三轮
1: critical 抓板，抓板都是各不相同，多样性极佳。
0: 谷爱凌身上的那份自信正是吸引这些场上的滑雪爱好者关注她比赛的特点，这种自信不是自恋，而是她无数次经过比赛的训练，经过这些风雪之后给人带来的一种坚定和确认感。这个第三轮流畅，有高度，有难度，哇，也是穿着自己设计的青花瓷今天在雪中飞舞，真是展现了中国运动员非常出色的精神面貌。
1: 每一个抓板都是不同，多样性非常好，难度也非常好。这后两跳这个节奏，它是属于自己的一个节奏。
0: 节奏对，很有风格。
1: 对，
0: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谷爱凌是有勇气的选手？她不仅有勇气去挑战自我，她也能坦然地面对失败。第一轮第一个动作出现问题，当其他选手有压力的时候，谷爱凌用第二轮证明了自己，她是有冠军实力的选手。哇，94.75分，依旧是处在榜首的位置。谷爱凌在利维尼亚雪上公园的三个比赛项目已经全部比完了，在自己最为擅长的 U 型场地技巧的赛场，她依旧告诉大家，她是这片赛场的王者。在一旁等待成绩的选手也在向她鼓掌，这是她的妈妈谷燕。起点处就位的是本场比赛4位中国女将当中最后一位要登场的李芳慧。李芳慧在本场比赛当中第二轮逆转了局势，拿到了91.50分，处在了第二名。北京冬奥会的赛场，李芳慧是位居第五。那场比赛之后，她留下了许许多多的不甘心，但今天我们看到了她必胜的决心。我们看看她的第三轮，
1: 右转720 blunt， 倒滑左转900 japan， 倒滑右转720 japan。右转的72 Cindy， 倒滑左转的900、没有问题，
0: 非常棒，
1: 没有问题，三跳都非常稳定。
0: 李芳慧是2025年世锦赛 U 型场地技巧的银牌得主，是亚冬会的冠军。谷爱凌满怀着激动和欣喜，拥抱着自己的队友，拥抱着在这一路走来饱经了伤病的困扰，和他一样在痛苦当中一点点去调整自己，一点点向领奖台发起冲击的李芳慧。我们看看李芳慧在这一轮当中的发挥。

0: 啊，非常不错，三跳都有稳定的发挥，在这个奥运会决赛的赛场上也是尽显大将风范，
1: 是的，
0: 真正的成熟了。
1: 李芳慧的高度啊，让大家感觉她就是在展翅飞翔一样。如果你的翅膀已经展开了，那对李芳慧而言，今天肯定是要飞到更高更远的地方。太棒了，李芳慧，
0: 确实是
1: 如释重负，
0: 表现得太精彩了。
1: 93分的成绩，李芳慧已经锁定了本届冬奥会的一枚奖牌了，这也是她职业生涯第一次去登上冬奥会领奖台的位置，在她身旁是卫冕冠军谷爱凌。两位选手今天在两轮的比赛当中都是呈现出了出彩的表现，而佐伊阿特金这是她意想不到的局面，他知道李芳慧的强劲，也知道谷爱凌的难度。李芳慧、谷爱凌今天已经给佐伊阿特金把冠军领奖台的成绩设置到了94.75分，
0: 应该是压力比较大。还是540还没有跳，右转72 leading tail，下滑左转72 Japan， 右转540 Lee Tail， 又做出一个加拿的，做一个倒滑900 Tail， 但是完成度方面这个最后一个动作稍稍差了一点点，前面还是不错的。
1: 对佐伊阿特金而言，其实在难度方面他并不占优，能抗衡的只有高度，但是现在场上的两位选手谷爱凌在难度上略胜一筹，李芳慧在高度上也毫不逊色，
0: 高度完成度包括抓板，
1: 所以对于第一次在世锦赛的赛场拿到过冠军之位的佐伊阿特金而言，现在来到了冬奥会的赛场，他是英国队唯一一位进入到决赛的选手，也是目前世界排名靠前的运动员，他的压力是很大的。对于中国队而言，我们有集团优势，而且四位选手今天在场上的表现都非常出色。难题要交给裁判
0: 了，只是这个落地稍稍有一点点晃动，看看对他会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啊？交由裁判决定，因为裁判需要在五个方面整体的进行评价啊。
1: 这也是在利维尼奥雪上公园所进行的最后一场比赛，阳光明媚。看看佐伊阿特金的成绩92.50分，这样这场比赛就全部结束了。中国选手谷爱凌在波面站技巧和大跳台的赛场拿到银牌之后，身上有太多的压力，这个冬天对她来说有一点长，这个春天来得有些含蓄，但是谷爱凌拿到了金牌。
0: 中国队四名选手在决赛当中发挥得非常稳定，都各自发挥了自己的优势，
1: 李芳慧站上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冬奥赛事的领奖台，张可欣今天在最后一轮呈现出了1080的质量，位居第六，刘一山职业生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赛场进入决赛位居第九，恭喜谷爱凌，恭喜李芳慧。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2026年世界艺术体操锦标赛。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个人全能决赛。在经过了资格赛之后，中国选手王子璐和王琦分别是以资格赛第9和第10名双双获得了个人全能决赛的资格，这也是中国队首次在世界锦标赛的个人全能项目上有两位选手进入到决赛圈。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中国队的王琦，比赛项目是棒操。

0: 中国队选手王琦的棒操表演结束。个人全能决赛呢，选手需要在比赛中完成圈、球、棒、带四个项目，四项总分计入排名。这次呢，在经过了资格赛之后，两位中国个人项目选手王琦和王子路携手闯入个人全能的决赛圈，为中国队创造了历史。相对于集体项目，中国的个人项目成绩呢没有那么亮眼，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努力，中国队的个人项目成绩也在逐年提高。
1: Sie hat in einem Zitat gesagt, dass ihre Trainerin ihr wirklich ans Herz legt, einen starken Glauben an sich selbst zu haben.
0: 王琦是一个个人综合条件和能力非常强的一位运动员。先来看一下他的这套棒操的分数，难度分是12.8，艺术分8.0，完成分7.8，得分28.60分。好，接下来将看到的是德国名将瓦夫洛梅耶夫的圈操。

德国名将瓦夫洛梅耶夫。本届世锦赛他的目标依然是在个人全能项目上挑战金牌，在四个项目上他的刚才这套圈从难度上来看跟球棒和带相比呢可能不算是特别突出，因为其实这名选手是拥有目前世界顶尖个人全能四项难度的一个运动员，像他的球从资格赛他的球棒还有带难度都是要高于其他运动员的，但是在圈这个项目上呢意大利队的拉法耶利成套的难度更加的亮眼，但是个人全能他比的是四项总分。现在我们

当中看一下马弗洛梅耶夫刚才的这套圈操的表现，依然能够保持非常好的完成质量。这名选手参加的过往的大赛当中，他的完成分从来就几乎没有低于过八分，而且都是在8.5左右。相对来说，他刚才这个圈的发挥不算是到他的这个最佳的状态。难度分只有12.1，艺术分8.2，完成分8.0，28.30分。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意大利队的名将拉法耶利的球操。

意大利队名将拉法耶利的球操表演结束，他同样也是本届世锦赛个人全能项目的奖牌争夺者。那么这次呢，世界最顶尖的个人全能高手都悉数来参赛，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的德国的瓦夫洛梅耶夫，现在看到的意大利的拉法耶利，还有保加利亚队的尼特洛娃，这三位选手可以说是这次个人全能奖牌最有力的竞争者。每个选手都会有自己的，在四个项目当中会有自己特别强或者相对来说偏弱的一项。那么从刚才我们看到拉法耶利的这一套球操啊，因为球操呢，从资格赛来看呢，最高难度可以打到13.4、13.5这样。那么拉法耶利这套球操的难度价值不算太大。运动员如果想获得更高的难度价值分呢，他需要在器械使用、器械难度上呢，尽可能多的去编排和执行。刚才难度分只有12.1，艺术分8.15，完成分8.05，28.25分。下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另一位刚才介绍过的个人全能奖牌争夺者，保加利亚队的尼克洛娃。比赛项目是棒操。

好，接下来恋爱对的名将尼克洛娃。这次我们看到的世界锦标赛可以说是在洛杉矶奥运周期的一场巅峰对决，世界顶尖的高手都悉数登场，提前上演了洛杉矶奥运会的个人全能奖牌的争夺战。德国、意大利、保加利亚啊，这三支队伍的个人全能选手，也就将成为我们在洛杉矶奥运会上争夺奖牌的最主要的关注点。尼克洛娃难度分13.00分，10分8.2，完成分7.8，29.00。截止到目前为止呢，这几位选手的成绩还没有过30。下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瓦弗洛梅耶夫的球操，他的球操难度价值很大，我们可以欣赏一下。

东道主选手德国名将瓦洛梅耶夫。这名选手啊，球操绝对是他的一个强项，他对球的控制能力可以做到人球浑然一体。完成从他的这个，尤其是他的器械使用的熟练准确性，使得他这套球操不仅难度全部得到被承认，而且他的完成分会是非常高。刚才我们说的还没有选手在各个项目当中成绩上30，他这套球操足以过30分。要想获得个人项目，尤其是在个人全能的比赛当中，一位选手如果说你在4项当中有3项成绩过了30，那么就已经具备了上领奖台的实力了。这名选手在整个球的控制的过程当中，展示出了一种令人难以想象的熟练。来看一下分数，难度分高达13.4，全场最。

高，艺术分8.25，完成分更是高达8.4，30.05分。好，下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意大利队的拉法耶利，这是他的棒操。

意大利队的拉法耶利。棒球这个项目呢，它根据本身的这个器械特点呢，它和其他几项比，它的这个难度，就平均难度是最高的，它要高于球圈，甚至是高于带很多。因为带操，我们从这个资格赛来看和过往来看呢，带操最高难度想达到13分都非常罕见，但是棒操最高难度，世界顶尖选手的难度可以达到14.5左右。那么拉法耶利呢，是一个四个项目实力比较平均的一个运动员，他刚才的这套棒操的表现要优于前面在球操当中的发挥。要想登上个人全能的领奖台，四个项目首先能力要均衡，然后在赛场上呢是不容有失误。还不错，这个分数难度13.7，完成8.25，完成8.3，这个完成分仅次于刚才的瓦弗洛梅耶夫，得分30.25分，这个成绩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到目前为止的一个单项最高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保加利亚的名将尼克洛娃的带操。带操是四个项目当中平均难度值偏低的一项，所以一会儿我们会看到选手可能水平已经很高了，但是难度分呢不一定能够过13，这是由他的项目特点来决定的。

尼基洛娃是带操表演结束。这名选手身材娇小，但是动作非常的快，就是赛场上完成难度迅速敏捷，而且呢力量感十足，所以他对带的挥舞非常有力，图案清晰，蛇形螺形非常清晰，没有出现那种带端的落地这种拖沓的这种情出现。刚才给大家介绍过，像带操的世界顶尖难度也很难上13，基本上呢这次世锦赛来看在12.8、12.9左右，所以尼基洛娃这套带操的难度大概是在12.56左右，它的完成是非常好的，这名选手的完成质量也是世界顶级的。它是一个比较少见的在艺术体操项目上，它的这个身形啊比较玲珑的这样一个运动员，而且成绩还这么好，难度分12.5，完成分8.25，艺术分8.15，得分28.9。下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中国队的王子璐，比赛项目是棒操。

中国队选手王子路这次可以和队友王琦携手进入到个人全能的世界锦标赛决赛圈，本身就已经是创造了历史。这一套节目呢，棒的发挥呢，还有尤其是在完成上嘛，还有提升的空间。现在距离奥运会还有两年的时间，所以呢，尽早发现问题还是好的。刚才我们看到这套棒操，它的完成啊，还是有一些瑕疵的。个人全能对运动员的综合能力，包括体能都有很高的要求。因为资格赛就已经比了四套，在决赛里面呢，再接着比四套。而且个人项目，我们跟集体项目不能同日而语。个人项目竞争对手太多了。

0: 来看一下中部队的王子路刚才这套棒操的分数。难度分是12.4，完成分8.1，艺术分8.3，28.80，这个成绩目前暂列第10。
1: 山的巍峨。

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2026年世界艺术体操锦标赛个人全能决赛。下面要上场的是中国选手王琦，比赛项目是圈操。

中国选手王琦的圈操表演结束。这次世界锦标赛对他来说是一次全新的考验。他其实呢，在这两年参加的一些国际比赛呢，也比较多。那么主要是一些世界杯的比赛，所以呢，也积累了很多国际大赛的经验。这次能够进入到个人全能的决赛，并且呢，在比赛当中能够有这样的发挥，对他来讲也是一次历练。那么这也是我们国家在这些年当中，尤其是在这个奥运周期重点培养的一位个人项目选手。在圈这个项目的完成上，就是在整套动作的执行上啊，还需要再提升一些，主要是细节。28.35分，完成分7.95，难度分12.4。好，下面要看到是冬奥组运动员，也是本届世锦赛

最具个人全能项目夺冠实力的选手之一马弗洛梅耶夫。他的棒操难度在目前国际上是数一数二的，

德国名将瓦洛梅耶夫，不得不感慨，这真是一位艺术体操天才。他对器械使用的熟练性已经到了恐怖的地步。大家可能刚才看完了他的球操，再来看这套棒操，你难以想象他怎么能够对一个不属于自己身体一部分的这个球和棒能够有这么熟练、这么惊人的控制能力。这名选手的完成身体难度的动作的这个质量已经无需多言了，顶尖的。他有很多舞蹈动作的设计、编排和执行都是亮点，但是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就是他的器械使用的准确性和熟练性。照这样的一个发展趋势，洛杉矶奥运会艺术体操个人全能的金牌似乎也没有太大悬念。全场最高难度 14.5， 完成分 8.6， 也是全场最高，艺术分 8.4， 得分 31.50。接下来看到的是意大利队的拉法耶利代操，

già tirandoci fuori qualche tempesta.

意大利队名将拉法耶利。拉法耶利在已经比完了前面的三项之后，我们来看一看他的球操。当时发挥的不算太好。那么除了球操以外呢，他刚才做的棒和现在我们看到完成的球操带操的表现都很亮眼。所以目前来看，他已经奠定了自己登上个人全能本届世锦赛领奖台的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因为四项就比完了三项了。那么后面他还剩一项圈，圈是他的强项，他主要是要把前面的三项比好，尤其是刚开始我们看到的他的第一项啊，这个球操当时是出现了一些失误，这套带完成的非常好，难度不低。难度分12.4。刚才给大家介绍过，带操它要跟其他几个项目不太一样，它的平均难度呢没有到13的，所以不能跟刚才前面已经结束的棒操14.5去比难度。它的成绩是28.65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保加利亚的尼克洛娃的圈。

0: 保加利亚选手尼克洛娃，这套圈套
1: 可以放中可以看一下身体姿态，空中的姿势固定，圈在身上的长滚动，利用身体的不同部位作为轴，圈的转动和绕动，视线外的接，用手腕为轴，圈的转动，从圈中的穿过，这些属于都是属于这个器械难度。那你看他的分数，第二，难度是3.5，完成8.35，10分8.3，30.05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中国队的王子路代操。

从服装到入场的行礼和步入赛场就位，都是非常浓郁的华夏风情。

0: 中国选手王子璐，
1: 这一套带操从音乐的选择、动作的编排、舞蹈造型的设计，都非常的具有民族特色，浓浓的国风。那么对于运动员来讲，在赛场上首先他要完成的是难度动作，包括身体难度和器械难度，那么还要有完成质量，难度是非常大的。而且带操呢，它本身这种器械啊，我们刚才可以看一下它的器械的掌控难度是要比较大的。好，来看一下中国队的王子璐带操的分数。刚才这套动作呢，还是有一些小遗憾的地方的。难度分11.8，完成分8.1，艺术分8.3，成绩是28.20分。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德国队的瓦弗洛梅耶夫的代操，前面三项之后，他现在成绩在领先，现在是他的最后一项，他的代操难度也是这次最高的，

东道主选手，德国名将马弗洛梅耶夫完成了自己的四个项目。凭借刚才这套高难度的带操，显然这枚个人前面的金牌已经没有太大悬念了。在这四套动作当中，除了他第一套圈没有发挥出自己的全部实力以外，后面的球、棒和带，他都是以全场最高难度和最好的完成质量，使得他现在的总分可以

遥遥领先。代操对于他来说呢，选手首先他身材高挑，动作幅度大，而且呢姿态标准规范，在这种基础上他去完成了代操，他的观赏性就极高。动作的准确性，抛接使得他知道代操也可以获得一个高完成分。难度分12.8，全场最高，就是代操的最高难度分。完成分8.45，艺术分8.4，29.65，这样他总分目前排名第一。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意大利对拉法耶利的最后一个项目圈。

大力队名将拉法耶利的最后一个单项圈操结束，他的这套圈操已经顶出了这次比赛当中单项的最高难度。他的圈操哦，可以将近14分的惊人的这种难度价值。刚才比过的这几个项目当中呢，拉法耶利在球这个项目上呢，当时是出现了一些就是表现不算很出色，但是在第一项结束以后，后面的三项尤其是刚刚看到的圈是表现得越来越好，这样也可以帮助他稳住他目前的这个排名。主要竞争对手是保加利亚的尼克洛娃，尼克洛娃还有一项没有比，那么尼克洛娃最后一项是球，所以在自己一个比较优势的项目圈上，拉法耶利要全力以赴，因为这套动作的分数将决定奖牌的颜色。比完以后他如释重负，好，拉法耶利的圈操成绩难度分是 3.9， 全场最高的圈，8.35的艺术分，8.15的完成分，30.40分，这个成绩排名第二。接下来就要看一下保加利亚队的尼克洛娃最后一套球操了。

基洛娃最后一个项目球操表演结束。现在我们看到这几位选手了，拉法耶利还有尼克洛娃，他们两个都是奖牌争夺者，球操这个项目上呢都不算是他们特别擅长的一项。所以呢，刚才我们看到尼克洛娃这套动作的难度和他的完成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完成分扣的不多，主要是难度。你要想上领奖，就比如说想争得一个好的名次，他主要竞争对手就是要缩小跟拉法耶利的这个差距。两位选手都是在球这个项目上，像拉法耶利刚才是28.25分，那么尼克洛娃的球稍微好一些，但是拉法耶利刚才最后一项圈获得了一个高分，所以现在尼克洛娃跟拉法耶利去争银牌和铜牌，他们两个之间真的是能力不分伯仲，看总分的差别啊，各自有强项。难度分是2.7，完成分8.3，艺术分8.25，29.25分，这样总分就是117.60，以0.05分的优势超过了拉法耶利，获得了亚军。获得冠军的是德国队的瓦弗洛梅耶夫，中国队王琦获得了第10名，王子路获得了第15名。

各位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本赛季法甲联赛的第五轮。这一场比赛呢，是由欧塞尔在主场来对阵布雷斯特的比赛。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呢已经开始了。欧塞尔呢，今天的比赛呢，身穿的是一身白颜色的比赛服。上半场比赛呢，是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而身穿一身深颜色比赛服的是客场作战的布雷斯特。上来之后，欧塞尔呢这边呢，就是有一个越位犯规。我们来看一下两队的主帅今天的所派出的先发。欧塞尔这边门将位置23号迪奥普，其他队员15号马科索，4号托恩泽贝，92号阿克帕，22号奥佩高，5号场上队长达木瓦，46号皮耶弗，27号拉明西，9号阿彻，3号拉斯卡里和10号丹尼纳马索。布雷斯特呢，今天的先发呢是这样的：门将位置1号塞尔维克，其他队员2号洛科，4号洛里，71号勒冈，70号肯尼拉拉，13号肖塔尔，8号场上队长马涅利，9号姆布普，23号敦比亚，10号维尔西尼和19号阿若克。这是两个球队的主帅今天的排名的先发。看一下布雷斯特，布雷斯特现在留在左路，还是尝试这种边中的结合，向前的破线传球，

球队上来之后呢，这两分多钟呢，球更多的是在中场的来运转。好，塞尔队的三号拉斯卡里，他今天的位置相当于是个左边锋。抢下来，晚上都是在中路形成的围剿。现在呢，欧塞尔已经完成了布阵，可以看到很清晰啊，在中场防守的时候呢，球队是形成一个五四幺。欧塞尔呢，还是三中卫的踢法。韦斯特今天呢是一个四后卫，其实肯尼拉拉是球队的右边后卫。

海顿在前场高位逼抢，将球拿下来，中卫呢在身形上呢攻占据优势，

看奥塞尔的角球，角球开进来，还是选择了一个前点。

了之后呢，打这五分钟的时间呢，两支球队呢是互有攻守。哎，进攻的时候呢，也是一个三中卫的体系，在后场进攻建立，都在耳边，犯规了。92号阿克巴呢，在三中卫当中啊，他是靠左边这个，其中的是4号托安泽贝，马克索啊，15号马克索呢，三中卫当中呢是居右，两个边翼位，右边呢是27号拉明西，左边呢是22号奥佩高，双后腰的搭档是46号皮耶夫和5号达努瓦，这是欧塞尔呢在阵型上的这个部署。欧塞尔呢是一旦丢球之后呢，先回到本方的半场啊，完成好布阵。这边尝试打身后是个机会，角球

旦呢后卫线和门将之间的空当的比较大，就给进攻队员呢留下了打身后的机会。看看布雷斯特的角球，区域结合盯人的防守角球防守策略，球开进来前点，两个中卫，然后加上一名后腰，然后两个边后卫呢，去顶到高位去。

止这次鲁莽的上抢犯规。裁判响哨了，92号阿克帕呢又一次呢是倒在场地当中，啊，这就被踩脚了。布雷斯特呢很清晰的4231

格雷斯道很轻易的四二三幺，两个中卫的搭档呢，洛里搭档勒冈啊，左边后卫呢是洛科，右边呢是肯尼拉拉，双后腰雨果马迪涅和小塔。那么在锋线当中顶在最前面的十九号阿若克，在他的身后呢，前腰位置呢是顿比亚，左边前卫九号姆布普啊，右边呢是十号威尔西尼，一个四二三幺。本场比赛当值执法的主裁判帕拉迪。

防进攻，带脚背，这球呢意思对啊，但是呢送的力量呢稍大，给的比较深。

这边呢还是尝试呢往前找，这球传的呢不够准啊，蹭到了左脚的外脚背上，所以球呢落地之后呢会往这个边线去撞。我们说现在足球呢对于后卫线的出球队员，对于中卫队员来讲的话呢，出球能力啊是必备的，不光要防守，还要组织进攻出球。前场抢下来做打门，完成了一脚射门。这是前场高位抢下来之后啊，我们讲要快速发动进攻。但是这球射门的时候呢，自己的身体啊，距离这个球啊有一些远，还是选择啊内脚背啊兜个圆角。

霍塞尔的主帅威廉施蒂尔，19号阿若克停在布雷斯特的最前面啊，身高达到1.97米，将近2米的身高。大范围的转。尽快的摘出来，没有太好的机会呢，再回到门将来重新组织。打一脚，今天连续有两脚射门都是来自于布雷斯特，在外围先是远射。在画面当中也是出现了奥塞尔足球俱乐部的执行主席马拉布。阿若克球权呢，还是给了布雷斯特。4号洛里，双中卫当中呢，他居左。

球还没有出界，啊，但是呢，还是给了布雷斯特一个角球啊。这时候可以看到大中卫洛里也上去了，再加上身高达到1.97米的阿若克，那布雷斯的角球啊射，刚刚那个角球呢是选择了前点，效果呢并不理想。进来还是前点，到了后点，最后这脚射门呢也是踢刺了。这个角球，主罚的这个脚法呢，就是平快球打到前点，前点头球的后侧，然后到了后点之后呢，打脚凌空。

挥。奥塞尔的队长五号球队的火药达努瓦，布雷斯特呢前场高位，门将呢只能是发长的。

比赛到现在打了18分钟，两脚射门呢都是来自于布雷斯顿在外围形成的远射。接张传，门将呢提前呢做出了预判。达多瓦，阿若克这边呢防过来，好球啊！再回做，再给，身体的对抗，再扣，两人上来，最终呢还是造成了帕泰姆布普的犯规。可以看到欧塞尔的队员的回防的速度是非常快的，而且呢硬度呢足够。20分钟，两个球队呢都还没有取得进球。当然这段时间啊，布雷斯特的进攻啊要比欧塞尔来得更猛烈。

给这个前场的接外球，好球，中路给坐，往右路推，送直线，再传到中间，这个边中界快形成了足够的威胁。

机会出来了，塞。犯规了。十号维尔西尼，来看一下刚才奥塞尔推直线，然后大力的往中路去扫。现在的这种边中结合的传球呢，更多的时候是要体现球速和这种平快球。机会，哦，有了！场上比分呢变成了1-0。有一次定位球，后场的定位球，这是姆布普帮助球队呢率先取得进球，布雷斯特领先了。这一下，欧塞尔的队员啊，在这个后场的定位球防守当中啊，也精力也不太集中。这是客队布雷斯特的球迷，来看一下长传球，拿大腿卸下来之后呢，卸下来之后不等皮球落地，这一连串啊，应该说呢，动作非常的丝滑，

出了犯规了。

吹了奥斯尔的犯规。达努瓦这球呢也是上手了。阿柔克的第一点，再传阿柔克背身交出来，慢了。好，这第一助理裁判这边摇旗示意啊，给了个犯规球。

把布雷斯特的前场的定位球，右脚的员来踢，直接往门里转啊！这球打的还是出其不意，制造肖塔尔。布雷斯特的前场高位逼抢呢，

过去这段时间呢，也是给欧塞尔的后场出球啊造成很多的麻烦。回做

再传机会，球还没出，比赛半认为这球呢也不犯规。阿柔克的支点能力

0: 一下先拿，两人过来夹。雷斯特的前场接位球。 拉拉，大力的接球，直接来门将，将球没收。来到了上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 越位了，远端越位。确实，这个角度看越位还是比较明显的。现在进入到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啊，一分钟。 这就很机警啊！一让，要了一个后场的界外球。 往左路推。好，这个球呢，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了。在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布雷斯特是1-0领先于欧塞尔。为球队取得进球的是穆布。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